早上的8:05: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早上时间啊，微微一路从7:30陪伴大家，7:30财富自由行嘛，到8:00台北在飞跃。有的时候想要休息一下，多播几首歌，但也不能播太多哦，就是聊聊天嘛啊，这个上班前呐、啊，先稍微挣扎一下哦。那因为这个时间往后走，快要到这个暑假了，学生可以放假，我们这些大人是不行的、哦、所以想想那个相对剥夺感很严重，只能用一些方式自己心里来调整一下。讲到这个暑假，除了说这个上班族没有所谓的长假之外，更多人呢、啊、是感受到说这个天气啊，真的蛮不舒服的，有时候真的很热啊，有时候很湿又下雨，热真的是一个考验哦，也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需要这个长跑外勤的哦，一下跑外面，一下回到办公室哦，这个热伤害、热中暑、哦，绝对是我们夏天要注意跟防护的。那当然，现在就会有很多这种凉感经济哦。什么叫凉感经济呢？因为热嘛，人人都想要比较清爽一点点哦，比较凉一点点，身体比较舒服。所以有非常多呢主打夏天的商品，像是这种防晒一定要哦。有的时候你说目测外面没太阳也是要擦防晒，这个观念普遍很多人都知道了。那还有一些啊服饰啊哦，会主打说我的这个布哦是机能的布哦，凉感布，薄薄的很透气，那因为它是凉感布哦，有的时候你发现穿在身上觉得很冰凉很舒服哦，这也是很多人夏天哦可能会来购买的一些项目。那当然还有一些东西哦，像是这个小风扇哦也非常的夯哇，这个小风扇造型很多，有这种手持的小风扇，然后它的这个握把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吊带哦，你可以套在手上哦，避免这小风扇被你甩出去了。那有些小风扇呢挂在脖子上，甚至啊这个小风扇哦还可以直接这个套在你的颈子这个脖子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你那种外罩式的耳机哦，直接像是一个圆弧状靠在你的脖子上，然后它的这个风扇你不用手持哦，因为你就直接挂在脖子上了嘛，那你的那个风它会直接往你的脖子这个方向吹。这个方式倒也很多，因为很多人说你拿手持小风扇，如果走在路上你手持的话多不方便，你手上又拿包包又要拿饮料又拿一个小风扇，东西太多了嘛，所以最好可以直接佩戴在自己身上哦。所以现在小风扇确实是个商机，并且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卖啊，大卖场也卖，文具店也卖，夜市也卖，网购更是很多，不乏有很多这个 KOL 还用团购的方式哦，在卖这个小风扇哦，他可能会主打说，这个很省电，或者是吹起来很凉。有些小风扇不止吹风哦，它还会有点那种结冰的感觉嘛，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理哦，就是那个风是冰的啊，不只是凉而已，还是冰的哦，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宣传说，哦，我来买这个小风扇。那这个小风扇挑选真的要注意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是不是合法合规，这个小风扇网络那么多，很多平台都有诶，产品一定要符合法规哦，这个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因为你可以想这个小风扇可能是放电池的，也可能是充电池的。

便的，就是可能像手机一样啊，接一个这个 Type C 啊或怎么样哦、啊，可以直接来充电，或者 USB 的插头、啊、可以来做充电。你看有电嘛，如果它不合规，到时候出事怎么办哦、啊？所以再便宜哦，你都要注意哦，合法合规是最重要的，使用方式也很重要哦。最近就有在跟大家分享，你拿小风扇哦，到底要吹哪里？你说我要吹脸啊，那个脸的汗都滴下来了，我的妆都要融掉了。其实哦，如果你把你这个风扇，你手持一个小风扇，然后那个风扇不在转吗？那风很凉哦。你如果对着脸吹哦，并且因为你觉得对脸吹，脸很舒服，一直吹一直吹，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眼球可能会有角膜缺水受损，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干眼症哦。哦，怎么会这样哦？当然你说我也没有对着眼球吹啊，只是说眼球眼睛就长在你脸上嘛，小风扇这样对着你脸吹，当然说大部分吹到的是我的脸颊、我的额头之类的，但是因为小风扇你手拿着，其实它那个风扇出风的位置离你的脸部非常的近，那你就可以想象就像是一阵强风一直往你的脸部吹，那你的眼睛是睁开还是闭起来？很少人是闭起来的吧。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哦，我在享受我坐着，所以我拿小风扇吹，但多数情况下可能你是在户外啊，边走边吹嘛，你在这个逛街，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吹，你眼睛是打开的吧。那因为你打开的关系，你那个风扇的风也就直直的往你的眼睛里面吹哦，所以你脸是凉了没错，但是眼睛越来越干而不自知而不自觉，如果严重的话是有可能有这个干眼症哦。并且别忘了，如果你是有在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你这样对着你的脸吹，然后你眼睛是打开的，那个隐形眼镜哦，其实也有时候也是蛮干的，不是每个人都很适合佩戴隐形眼镜哦。那大家讲说那怎么吹啊？你说不朝脸吹很奇怪啊，我就是头热脸热嘛，尤其是女孩子哦，就说通常女性的头发是比较长的，在夏天的时候又流汗又什么，我不吹怎么行哦？几个比较正确的吹法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就是吹你的脖子跟胸口，脖子要吹哪？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哦，也就是你现在你摸摸看你的脖子哦，你的脖子的左右两侧哦，就是颈动脉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就不错，你可以吹在这个位置哦，利用血液循环来带来这个比较凉爽的感觉，或者是你可以吹你的锁骨跟胸口。那还有些地方哦，可以吹哦，这个手腕的内侧哦，这个内侧是哪里？把脉的位置啊，这个很好记哦，就是平常可以看到血管把脉的位置哦。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嘛，你可以几乎马上看得到你的血管，你就吹这个地方哦，也会快速感到凉爽。那你知道我还有朋友跟我讲要吹哪？吹头顶，头顶是头的正上方哦，哦，无关乎你的头发长度哦，当然你不要戴着帽子，戴着帽子吹不到哦，就是头顶的正上方，你就会感受到从头顶往下那种沁凉的感觉，这个也不错。如果你真的觉得纯吹小电风扇也没用哦，有时候你如果有些冰块，哦，搭配冰块，冰敷袋。哦，再吹哦，也会比较有凉感的感觉，呵呵，这个也是可以试试看的哦。哦，所以要小心注意一下啦，可以吹啦哦，但是呢，不要直接对着这个眼睛来吹哦，不要直接对着脸部来吹。那刚刚我有提出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民众会讲说，我对脸吹是因为啊，我有化妆，如果不对着脸吹的话，我的妆很快就融掉了。或者是你还蛮常看到这个有一些偶像啊艺人的影片啊，他们可能在化妆室或怎么样哦，可能也很热，在后台哦准备要上来表演，那他们也是用这个风扇对着脸吹嘛哦，因为他们可能马上这个补完妆就马上要登台了。如果真的有类似需求呢，也真的不能吹太久，你是吹妆本身，不是吹你的把揪吼，吹脸颊吹额头哦都还可以，但是眼睛这边稍微避开，甚至像刚刚讲的，你真的要对脸吹，你眼睛闭上吧，不要直接对着你睁开的眼睛吹哦，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在伤害你的眼睛。生活当中有好多要注意的地方哦，除了使用小风扇之外呢，今天也跟大家提醒哦，在夏天我们一定会使用的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折叠伞。下雨天会用嘛，然后这个外面太阳很大，你会拿来遮阳哦。现在折叠伞非常多，有人主打说这个伞面极大哦，然后又很轻，有些主打呢这个伞收起来很小，你可以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那当然呢，有些伞呢主打是自动伞，一按即开，然后一按即缩。但是通常收伞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这个自动伞是这样，你要收伞的时候，你要顶住一个墙壁或地板，然后把这个杆子哦，伞的这个杆子哦，把它压下去哦，要卡到卡榫里面。有很多人的习惯是什么样？用自己的肚子来顶，因为你一只手拿伞嘛，你此时把这个伞要收下来，收下来之后，你就会一把顶在自己的肚子、腹部，也许是正面或侧面，然后用力的挤压，然后抵住，然后来收伞。要注意哦，这个动作可能是危险的。为什么？我前几天就看到了这个新闻啊，有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啊，很常用是用肚子顶住伞在收伞，那个其实要蛮用力的，结果让黄体破损。哦，真的很严重哦，诶，这个蛮严重的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哦，因为你的肚子哦，你说我这个肥滋滋哦，有一个游泳圈啊，不怕哦，这边呢其实比较没有骨骼保护，就是内脏，虽然你说你有你肥肥的肉，但是其实是不够的，你用这个伞去顶住的时候是一个面积小压力大的情况，欸，稍有差池哦，真的会对你的这个内脏可能会造成影响。还有一些情况，因为肚子不是平的，有的时候你施力不均，它会跳掉，就是没有压好，一跳掉啊，你说这伞跳掉，欸，往上一跳，大家知道肚子往上，你就是你的脸了嘛，哦，对不对？所以你一压没压好，就回弹，直接戳到自己的脸，甚至是眼睛。哦，时有耳闻哦，就是真的在收自动伞的时候受伤啦。所以要强调哦，你在使用自动伞要收这个折叠自动伞，尽量选择是顶住墙壁或者是地面。那我相信也有些朋友是说，我觉得墙壁很脏，我觉得地面很脏，我不想要这样收。那没办法啦，那你只能两手收咯，那个真的就是要注意，你就是一手握着伞柄，一手握着伞面收起来的地方哦，两手一起用力把自动伞收起来。我以前也是蛮常用自动伞的，但第一个我觉得自动伞比较重一点点，通常啊，现在也有轻量的，但通常还是比一般的手动伞还要再重。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收伞的这个问题，我每一次都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不太喜欢自动伞。如果你是喜欢自动伞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哦。诶，真的还有新闻讲说，因为自己要收伞，把自己的身体都弄受伤了，很容易被轻忽，一定要小心。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

0: 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天。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除了讲生活，谈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有趣的故事，小日常习惯哦可以去注意之外，还是要回到身体健康哦，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样透过健康好 easy 的单元呢，我们今天来聊聊吞咽这件事情哦。刚好这两天呢都邀请到王庭贵医师哦，这也是刚好昨天跟大家分享，然后很多听众就还这个回响还不小，刚好很有趣哦，接到听众来电哦，因为真的有听众觉得这是平常会被忽略的事。我们都说很担心年长之后啊，或者是走入长照要装这个鼻胃管，对不对？我们的印象都是装了就很难拔，或是装了好像第一个尊严的问题，再来好像你的状态就很严重嘛。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自己的亲人长辈有类似的情况。当然这个医疗采取鼻胃管一定有它的一些理由，或者是为什么医师建议这么做，但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这种情况很糟，如果可以当然不要用啊，我们没有人是想着我一定要用嘛。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其实维持吞咽力就是一个关键哦。那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不是说你吞咽力维持好，这个鼻胃管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你会装鼻胃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只是说有一些能力我们可以平常养生保健就来做好，其实对于你的这个年长的生活、乐龄生活可以是更好的。怎么来做？今天的健康好 easy 就是邀请到王庭贵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1: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跟大家聊到这个健康资讯、健康话题哦，聊到了这个吞咽力哦。之前呢、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吞咽这件事情哦，真的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从吃方面嘛，大家可以享受美食之外，如果你有吞咽的困难，这个食物进不去，哇，多难过啊。并且再严重者哦，就说如果真的什么都进不去了，你可能还要采取别的比较强力的这个手段哦，对于自己或者是说你需要协助的这个家人来讲，也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台大复健科的教授，同时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前理事长王庭贵医师。

0: 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1: 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医师哦，跟我们聊到这个守护吞咽力哦。之前医师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更加了解说，哇，吞东西这件事情啊，不管是吃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水哦，其实真的是日常很重要的一块，并且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但凡呢有一些这个状况困难的时候，影响的层面也很广，所以我们马上都会联想到家中的这个长辈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从我们最早吃到诶，这个长辈吞药吞不下去，啊，你就想说那全部都变粉的好了啦，最后就是这样子嘛。因为如果那个药要吃的话，你真的吞不下去，要怎么勉强呢？就是会发现诶，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哦。那其实说真的，刚刚我们也聊过了这个预防跟保养哦。那当然有一些人想说，诶，我现在年纪已经比较长一些些了，好像开始有一点点吞不太下去的情况，那这个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是年轻的好像也还好，但如果已经到这个中壮年或是已经到退休阶段了，可能大家就更在乎了。
1: 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比较没有谈到真的有病的，都是说，这些正常的老化现象。
0: 对，
1: 那刚刚也提到说，老化的人我们可以做唱歌啦、动作啦等等来帮助。但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开始平时吞咽觉得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喝水容易呛到啦，或者吃东西比较吃不干净，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你要非常小心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最常见是这些特殊情况让病人产生不应该有吸入性肺炎而造成吸入性肺炎
0: 哦。
1: 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有感冒，感冒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提到说，这个感冒的时候喉咙会痛，那喉咙一痛的时候，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你的肌肉不敢用力，
0: 对，
1: 就会造成呛到。所以我们以前很多看到老年人他就感冒以后就进行吸入性肺炎，结果就放到鼻胃管，一放进去以后各种问题就产生了。另外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在做麻醉的过程，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是因为膝盖痛到台大骨科来开刀，开完刀又麻醉醒过来的时候，因为麻醉过程会让吞咽能力变差如果照顾他的人刚好是不太小心，他稍微醒过来的时候吞咽能力还没完全恢复的时候就开始喂食，而且喂食都没有注意，就造成吸入性肺炎。所以我以前看过来台大骨科开刀，开刀只住大概5天，然后吸入性肺炎到台大后健科住30天，鼻胃管还拔不掉。所以在这些有吞咽障碍的病人或是你觉得吞咽有点困难，但平时好像还好的时候，遇到各种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感冒你要去开刀，或者是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前几天睡得不好，最近状况比较不好，比较不清醒的时候，绝对吃东西要加倍小心，特别是照顾他的人。那这些情况当然比较少发生在像我们现在65岁的老年，就是60岁还没那么老，常常发生在这个80岁啦、85岁这些老年人，那一放上鼻胃管有的时候就拔不掉，甚至就这样走了。所以在这些正常人，我是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各位照顾者要特别小心这些在我们叫做 borderline 这个在临界值的人，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他就不好了，那如果你好好训练的话他就往好的方面走，那这个就很重要，因为这行程是很容易预防的。
0: 是，
1: 所以这是正常的老年我想要提高各位注意的事项。
0: 因为大家年纪大嘛，那个真的偶尔啊总是会跑医院嘛，会像刚刚讲的动一些手术或什么状况，真的常常会出现啦。但你想说我动手术跟这个喉咙也没什么关系嘛。
1: 对，最怕的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我开肚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有关系
0: 哦，确实，并且会想说平常吃东西也还好，这有什么需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吗？那还真不少，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尤其像刚刚讲，因为跟气管有关嘛，吸入性肺炎，大家也是偶有这个听到说真的会转为比较严重或者是比较危急的情况，所以这倒是要让大家更普遍的去认识跟了解。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些疾病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像医师刚刚有聊到说有些是真的纯粹就说因为那个跟可能也许是咽喉啊头颈部有关的一些疾病这个就是相对更为严重咯。
1: 是，那我们现在在医学上最常见的，刚刚稍微提过三种病嘛，也是脑部的疾病，那这个是像中风了，那因为这些中风的病人有特

0: 二叔管到吞咽的中枢呢，是在脑干、嗯嗯、所以我们常常可以预测病人吞咽的能力、
1: 哦、
0: 那比如说中风这个病人大概多少病人可以拔掉鼻胃管，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大概 85% 都可以拔掉、
1: 嗯、
0: 但是还有 15% 的人是在那个中枢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是中枢没有恢复的话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拔掉、啊、另外是头颈癌了、
1: 嗯、
0: 头颈癌病人因为开刀过程把这些构造拿掉、
1: 嗯、
0: 然后又加上他做放射线治疗、嗯、这些构造会纤维化，不过大部分头颈癌病人都不会在刚开完刀的短时间需要放这个鼻胃管、
1: 嗯、
0: 但后来大部分可以恢复，但是因为放射线结果通常是在肿瘤治疗以后10到15年才慢慢产生问题、
1: 哦、
0: 那所以中间这段时间、哦、其实好像没有问题，但其实那时候就应该每天做保养运动、
1: 嗯、
0: 将来才比较不会产生、
1: 嗯、
0: 那另外一类就是比较退化性的疾病像帕金森、啊嗯、这个会随着时间跟疾病严重度慢慢变坏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到某一天、哦、他还是没有办法金口进食、
1: 嗯、
0: 所以在医院里面当然我们会利用各种办法来尽量的照顾这些病人让他能够恢复、
1: 嗯、
0: 但医师还是有他的限制、啊
1: 嗯、对，
0: 所以有些病人终究还是没有办法金口进食、
1: 嗯、
0: 那就需要靠我们的管灌饮食、
1: 嗯、
0: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人放着鼻胃管，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就是说如果你放鼻胃管超过3个月或者是6个月、嗯、有的人会放到6个月，那你觉得医生判断你短时间拔不掉鼻胃管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做胃造瘘、
1: 哦、
0: 就在肚子上换一个孔。为什么？因为你让鼻子换一个孔，每个月要换、
1: 嗯、
0: 第二个放在这里会摩擦病人鼻腔，非常不舒服、
1: 嗯、
0: 病人也不容易走出去，然后放在这个地方会刺激分泌物，病人会有比较高的机会造成吸入性肺炎、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在推这件事情，不过有些困难，因为在肚子再做一个新的孔，
1: 对，那又是觉得不太能接受，
0: 不容易接受，对、
1: 嗯、对。
0: 但是在世界上的概念里面，比如说在美国哈，如果中风满6个礼拜没有办法放鼻胃，没有办法把鼻胃管拔掉，他们就做胃造瘘了、
1: 哦。
0: 那日本是3个月，
1: 嗯、
0: 韩国也是3个月、
1: 嗯。
0: 不过韩国我们私下问哦，他跟我们一样，就是说。哎、很多病人没办法接受、
1: 嗯、接受度不高，
0: 虽然这个标准是这样讲，但是很，所以不晓得各位也许有听过，在我们的国家在推一个叫做无管人生、
1: 嗯、
0: 那最早推的这个是现在的蒋市长，他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嗯、他有一个无管人生小组、
1: 嗯、
0: 那就是说大家都不用鼻胃管、
1: 嗯、
0: 那当时我们看日本都没有鼻胃管，大家都哦，台湾退步很多，其实不是，日本人的管子在肚子，
1: 嗯，
0: 因为有些医疗大家都没有办法、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试着让我们病人了解说哎，放着肚子会有些好处了、
1: 嗯、
0: 那这要时间，
1: 嗯，
0: 需要文化的接受了哈、
1: 哦、对啊，
0: 那这个这类病人我想慢慢我们在进步，希望能够让病人了解、嗯，
1: 对啊、
0: 另外一种想法，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如果主持人给我一点时间，我就来跟你说一下、嗯、很多人认为说我放着鼻胃管就一定不能从嘴巴进食，
1: 嗯，
0: 哎，不是这样子，放着鼻胃管还是可以从嘴巴吃东西，医生有的时候某些病是真的没有办法，比如说头颈癌做放射线治疗以后它是一个永久性的构造变化、
1: 嗯、
0: 我们也训练不出来，所以这类病人我们最常见的是让病人放着胃造瘘，
1: 嗯，
0: 那从嘴巴吃一小量的食物，因为他吃东西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1: 嗯，
0: 但是他吃的食物少量的时候危险性就减少，
1: 嗯，
0: 所以他从嘴巴得到什么快乐
1: 哦，
0: 然后从管路得到什么营养，
1: 嗯，
0: 哎，所以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病人以后，他只有一个希望，他希望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1: 哦嗯、
0: 所以他事实上大部分食物是从管路，但是他每天早上可以喝一杯咖啡，
1: 嗯，
0: 那他就觉得哎，他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1: 嗯，有吃得到味道，
0: 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是不同
1: 的，
0: 当然
1: 是
0: 经过6个月以后他又来找说哎，我能不能再多吃一点这样子，但是我们就会评估他的危险性、
1: 嗯、对啊，
0: 这种以管共生的想法、哦、我想将来在社会上会越来越多，
1: 嗯，这个讨论一定是更多的啦，
0: 有时候医疗都要限制，我们也希望把每个人的管子都拔掉，但实际上我们就没有、
1: 啊、
0: 医学上就没有办法、
1: 嗯、对啊。其实讲到鼻胃管这一块哦，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偶尔会听家里面的长辈会讲说啊，谁谁谁住院啦、啊、哦，要装鼻胃管哦什么。诶，我们通常听到鼻胃管就觉得天崩地裂，对不对？通常医师遇到的家属应该也都是这种感觉，他想说哈，要用

0: 体会馆哦，然后一用下去好像拆不掉的那个印象还是很深刻，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1: 这个印象就我们就有点错，是一个人晃进去啊，当然病人不舒服，但是理论上大部分的应该都拔得掉了，
0: 嗯，
1: 所以最后要终身用鼻胃管应该不是那么多了，
0: 嗯，
1: 所以但是没有错，这个如果要长期用的，我们医疗是非常不赞成。

0: 对啊，
1: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
0: 对啊，变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嘛，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装了，但过一阵子 OK 可以拆掉，但是假设又不小心怎么了，那可能又得再装回来。
1: 这个又回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说绝对的安全哦，是一种迷失啊。
0: 哦，
1: 所以有时候病人会说，我从嘴巴吃东西哦，我要拔鼻管，是不是我从嘴巴吃一定安全？其实只要90%安全，小心一点，有时候就可以冒一下险了。但是将来就会说，我们是病人要知道这个风险，知道风险下，但是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要把鼻胃管拔掉，因为我觉得这样生活品质比较好。这就好像我在跟你做癌症治疗，我给你化疗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所有细胞被我打死造成感染，但你知道这个风险对你的好处比较多，我们就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吞咽的训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叫做告知风险下的禁食。就是要让家属病人知道说我这个是有风险，但这个风险理论上是要合理的风险，也就是说我吃一定会炎，那当然不能了。
0: 对啊，
1: 我吃可能有70%-80%不会会炎，但是要20%-30%，那在医疗上就会要讨论的哦。有的医生说，我就不能冒这个险，那这个要看这个病人能忍受多少，还有他对从嘴巴吃的意愿多强。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从嘴巴吃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有的人一天不吃美食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很多的讨论。那在医学上就会是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但我想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会越来越进入重要的事情。过去就是把病治好就很了不起，但现在应该把病治好以外，还要考虑到病人的生活品质。
0: 对啊，今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

0: 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复健科的教授王廷贵医师哦，跟我们分享到如何来守护我们的吞咽能力。聊到这个鼻胃管哦，很多人真的是很有感啦。如果家里面有肠照的这个长辈，其实有的时候在吃东西哦，或者是人家讲说在吃药上面，你喉咙这边进不去啊，这个鼻胃管可能就要装。那当然这个要由医生去做判断嘛。那这些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啊，一些安养机构也很常看到，看起来真的很辛苦。那当然从医疗方面也一定有它的原因，通常经过合适的一个准备或者是有改善之后，鼻胃管也是可以拆掉的，只是对于一般人还有家属来讲是很难接受。那实际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或者是哦，王廷贵医师在吞咽能力这一块哦，其实有非常久的一个经验，他会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现实面哦，医师哦，医疗团队也不仅仅是知道病人的状态或意愿，其实很多时候像刚刚讲，有的时候是照顾者，其实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想法，甚至说有一些刚刚提到比较年长的，甚至已经到长照阶段的这个长辈哦，他可能表达能力啊，或者他的意愿表达已经没有那么的明确而清楚的时候，这个照顾者他可能也要更理解中间的，就像刚刚讲的风险，或者是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欸，我觉得还蛮常会听到那种，因为你也知道那个老家常会聊那种八卦，隔壁阿姨隔壁爷爷然后这个右边的奶奶怎么样，讲说那个长辈很拗想要怎么样，欸，家属不愿意或什么。欸，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常常发生哦。
1: 嗯，这个就是第一个是当然我们要花更多时间跟家属吞咽团队要讨论啊。
0: 对，
1: 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在推的叫预令医嘱，
0: 对啊，
1: 就是说有的时候长辈到后期根本没有办法表达意愿，
0: 嗯，
1: 那这时候谁能够表达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很鼓励说早一点找一个你觉得可靠的人可以帮你思考，
0: 嗯，
1: 因为比如说最后我们讨论要不要拔鼻胃管，或是要换鼻胃管，换胃造瘘，是跟谁讨论？跟他儿子讨论呢，啊？但是儿子有时候还有女儿，
0: 对，
1: 你这个讨论完以后，另外一个女儿来说我不要，那就会僵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有时候指定一位说，哎，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想我们国家也在推这件事情，
0: 嗯，没错没错，
1: 因为这个是随着年龄越来越老化的国家是一定会遇到问题，而且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地方，越文明的地方这种讨论就越多，
0: 嗯，
1: 越没有那么文明的地方医生的权力就越大，就是医生说怎么就二十五十年前医生哪愿意讨论这个要开刀就这样讲一句话你去筹钱，
0: 嗯，
1: 所以这个我想这社会在进步，我们必须到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学会里面或是我们的书的后面几章也有讨论到这些比较医疗的问题。
0: 对，没错，
1: 就是风险下还有叫做有一个叫做舒适进食，
0: 嗯，
1: 就有些病人像失智的病人都潦倒，是到后期的时候病人根本不吃东西，
0: 哦，
1: 那这时候换鼻胃管是提供他的营养，但从国外跟台湾的研究都证明你换了鼻胃管病人不一定活得比较久，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我是不是

0: 每天给他喂一点食物，喂得不够没有关系，慢慢慢慢的他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慢慢离开。但是离开的过程当中，因为每天我都有喂一些东西，有足够的水分，变得没有那么大的痛苦。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叫做舒适进食，但最后会走上最后的终结了。
1: 嗯，
0: 但这些病人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是一个末期病人。这个我们对末期病人有很好的定义嘛？
1: 嗯，对。
0: 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好的定义了，但是要走这一条路，又要先有人决定愿意走这一条路，又要回到有没有预定医嘱，
1: 对他自己的想法。
0: 那有的头脑清楚，还可以有的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讨论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训练不成功的不得不做。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整个吞咽昏沉，一块是预防，
1: 嗯，
0: 还一块是中间这特殊疾病，这个就在医院里面做。
1: 对，
0: 这个是专业，这个20年来都在做了。
1: 嗯，
0: 那我们寻求各种新的技术，看会进步。啊，最后是一个大家都没办法，是要怎么让这些病人过得比较安宁。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危险下的进食啊，舒适的进食啊，
1: 嗯，
0: 这样子希望能够走这样路，让这些吞咽问题的病人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1: 嗯，对，虽然我们讲吞咽力哦，这个觉得很日常哦，但你仔细想想，吞咽能力就是我们维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嘛。哎，想来还真是件大事哦。
0: 嗯，
1: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哎，一讲说要做这个鼻胃管啊、胃造瘘啊，大家就觉得哎，我要这样活吗？一定会有人讲说，我一定得这么做吗？
0: 是是是。
1: 当然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医疗这么进步，哦，这个医师啊、医疗团队一定会提供一些他们的一些专业建议，或针对你的状态去提供说，哎，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让你选。但是对于当事人或者是家属来讲，如果知道因为吞咽的关系需要到下一个阶段，哇，那真的是要想的问题还真多，并且那个心理冲击算蛮大的哦。
0: 非常大。
1: 嗯，
0: 因为我昨天看门诊，哦，就有一位病人进来。嗯，那我知道他已经做完放射线治疗很久，
1: 哦，
0: 应该要完全拔除比较很困难。
1: 嗯，
0: 但我只跟他讲说这个很困难，他就马上哭出来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就不适合继续讨论下去。
1: 啊，
0: 我们就说我们先训练看看。
1: 嗯，然后
0: 但是可能过，依我们的经验可能没有，但是有时候病人要

0: 点时间啊，你训练两三个月以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
1: 是这样，
0: 真的是进步不了。那慢慢，有的病人就会接受了。嗯、但的确，有的人很快就接受，有的人需要一点时间。那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可以想象，很非常冲击。不要说你进来，我跟你讲，我要给你打针，你都觉得有的人就哭了。你要换一个管子放在身上那么久，那怎么能说没有大的压力？对，
1: 所以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到，就是守护吞咽力。有时候聊吞咽力啊，你往后走，或我们聊到像刚刚提到，就是更深度的问题，其实也跟我们人生存的尊严有关嘛。那这当然也是台湾现在医疗很努力在走的方向，无论是任何一种治疗手段手法，也都回归到病人的自主的意识上。他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想要怎么做，那因为也都还在 run 嘛，就像刚刚讲的，医师觉得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多讨论嘛，甚至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手法哦，这个大家的接受度不高，感觉还要再很久嘛，就是这个大家还在学习当中。
0: 我是觉得这几年实际上是进步相当多，而且参与的人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吞咽障碍医学会，那在学会当中，我们现在甚至有开放给外面的病人来参与的、
1: oh.
0: 那我们会有一个叫做一图一故事、就是很多家属会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们会参加比赛、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然后就会花一点奖金，所以有很多人愿意走出来了、那我是觉得现在台湾的吞咽已经算是相当成熟，然后在亚洲也做得相当不错，我是保持比较乐观、但有些最重要的，我们从这一本书希望能够那一些比较早期的，不要因为不小心造成吸入性胃炎，
1: 对，
0: 那这个就很可惜。那至于后面真的有病的，或是到末期的，这个我们医师会做的有他的努力。那前面那一段哦，我们是希望提醒大家，能够不要走到后面，我们就会好，就会好很多。到后面就跟医疗团队讨论吧。
1: 对啊，就是人家讲预防胜于治疗了。
0: 对。
1: 所以包含呢、我觉得最后也想要请医师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年纪也比较大一些些哦。那当然，这个吞咽的状态，也许大家觉得，哎呀，我已经四五十岁，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状况怎么样哦。那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嘛，哦，总算是知道了，我们也可以来注意跟小心。那我们平常真的像之前有聊过，我们多唱歌嘛，刚刚讲说长辈朋友多唱歌多训练。那我们平常例如说在吃东西上面啊，或者日常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是比较可以来注意或小心的地方呢？
0: 一般通常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头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仰头，通常比较安全，因为仰头的时候我们的气管会打开，所以我们都在真的有吞咽病人我们会低头吃东西的，但是不是绝对啊。第二个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太大口，这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太大口就是我们的控制会比较不好。那第三个当然是吃东西就稍微专心一点，然后那年轻人可能没有关系，但你把东西吞下去以后再跟人家讲话啊，从另外一个这也是个礼貌，所以吃东西的时候不要一边讲话一边吃东西哦。那第四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吃东西最喜欢是一边看手机嘛，
1: 追剧嘛，
0: 对，认为那其实如果你已经有个年纪应该要稍微小心一点
1: 哦。
0: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一些比较差，比如你常常喝水都会呛到啊，你常常吃东西吃不干净，我们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到医生那里先评估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些病的早期哦，所以你不知道而已，这是病。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以回去自己保养嘛。所以可以早一点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来医院看一下。那医生可能是看一次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问题。那早一点做预防，那注意一些事项，那也许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是跟大家分享到守护吞咽力哦，其实在书里面真的也为大家做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介绍，然后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吃东西有这么多的细节哦，我们的人体还真奇妙，居然有这么多微小的关键。那也希望让大家在这个无论你的年纪是小哦，或者像刚讲比较年轻或者是中壮年的朋友都可以来小心哦，都可以来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变化。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台大的复健科教授，同时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前理事长王廷贵医师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0: 好，谢谢。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8点52分哦，时间过得很快，稍后9点就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那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还有许多关于生活健康的资讯，也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错过节目不用担心哦，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选择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就可以重播来收听了。像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点击留声机就可以选节目名称跟日期啦，哦，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内容，并且手机带着走哦，你就算在这个通勤路上啊，或者出去玩啊，去买菜啊，有手机都可以听到节目，音质也蛮不错的。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咯。不要忘了通勤时光，平日早上的8点到9点锁定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在节目尾声为大家送上好音乐，上班上课也要加加油咯。然后健康哦，不只是自己要注意，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家里面有长辈，你可以来关注一下长辈的一个吞咽状态、身体状态，然后去提醒他。医师今天也提供了蛮多可以练习或者是保养保健的方式哦，就来做做看哦。这个有学习哦，哎，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跟家人的身体状态都可以更加了解。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先做一个预告，今天是礼拜四，案例呢我们会有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号。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介绍好书，因为呢最近天气很热，虽然今天下着雨了，但是呢天气炎热，很多人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在家里窝在家里呢干什么好呢？我觉得在家里如果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安安静静的看一本好书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待会第二个阶段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来进行每季赠书的活动。好，那到底我们要送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不过呢先把这个待会呢我们要用 call in 方式证书的电话报给大家，大家先记起来哈。因为可能很多人这个说等这个记完电话再打电话也许来不及啊，所以我先把电话报给大家哈。待会呢我们会开放 02-2371-2920 这一支电话呢来当做 call in 证书的电话专线哦。那要证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哈。那今天的游戏规则呢就是我待会呢要送给大家的书会一一唱名。那大家想好要这个拿哪一本书，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然后呢像有拿过书籍的朋友的话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姐夫这边都有记录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这个互相配合，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好书。所以待会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呢就是准备好打电话，如果你想要来拿书的话，我觉得真的趁这个时候来阅读，真的这外面的天气再怎么热哈，你都不要管它哈，在家吹冷气，泡一杯咖啡，泡一杯茶，然后看书，这蛮有一番情调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咯。好，那希望大家呢待会呢这个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 call in 拿书哦。好，回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天气，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哈，今天早上起来呢已经变天了啊，虽然台风没有来，但是呢看起来呢是有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哦，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锋面接近呢以及西南风增强等等的因素，今天全台都有雨哦。那中央气象署呢特别发布了9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其中呢屏东还是大豪雨哦，这个屏东县呢已经有地方齁因为积水齁这个雨势太大齁，所以呢春日乡齁土文村四文村，对不起齁四文村齁宣布呢今天呢要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齁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南部齁高屏地区齁要特别小心了齁。那今天大豪雨的部分呢有包括屏东县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则包括了台南市跟高雄市啊，那大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山区以及澎湖哈，所以南高屏这三个县市啊要特别小心淹水啊，赶快要疏通一下这个容易堆积这个杂物的水沟啦啊，这个赶快清一清啊。好，那总之呢今天全台都会下雨齁，那有些溪水可能还会暴涨齁，因为气象署也针对了一些溪流齁发布了这个防灾的警告齁，所以呢请大家呢也能够尽量避免接近这些河川地区啊，不要进行溯溪啦、钓鱼戏水等等活动啊，以测安全啊。真的大家苦口婆心劝大家啊，不要冒这个险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就看到说，有这个民众啊，就是喜欢趁着风雨啊，去冒险啊，然后发生的事情呢，还要动用很多的社会成本哈，要动用很多人去搜救哈，我觉得这是不太应该的啦哈，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呢，建筑在别人的不便之上，而且，去救灾的这些人员其实本身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哈，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好，总之呢提醒大家哈，这几天可能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雨势有可能还会蛮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了，尽量少去海边、溪边还有山区活动哈，以免发生意外了。好，这个。天气变天了齁。那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齁。昨天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82.06 点涨了 0.35%， 来到 51,848.90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 跌了 7.24 点，来到 7,358.2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3%， 跌了 110.40 点，收在 25,476.6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跌了 24.31 点，跌幅有 0.18%， 来到 13,458.19 点。昨天这样看起来呢跌多涨少齁，好像这个气氛并不怎么好了齁。但是呢在盘后倒是有令人这个兴奋的消息什么样的兴奋消息呢？我记得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财经周报的时候，专家就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光要公布财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昨天呢美光在财后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哇，这个数字呢是超乎预期的好使得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大涨了 14% 齁，也重新燃起了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也是 AI 交易的信心齁。所以虽然这个美股昨天交易的时候呢美光还没有公布齁，所以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可是在美光公布这个财报之后呢大家呢算是松了一口气啦齁。那他们呢公布的财报呢到底有多亮眼呢因为他们的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呢全面都刷新了单季的历史新高，而且最重要就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因为能只要优于预期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就会这个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数字齁。然后所以呢他们公布已经发生的这个获利啊营收都不错齁。那同时呢也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测齁，也是相当的强劲齁。而且呢他预估说 HBM 的供需紧张呢会延续到2027年以后齁。整体的记忆体的供应紧张最快要到2028年才会逐步改善齁。哇，这个宣示我相信呢对很多这个有投资记忆体相关股票的人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定海神针了不过呢坦白说现在的股价有人也认为说早就已经反映到2028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至少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呢让大家呢的确松了一口气要不然的话大家的一颗心悬在那边七上八下，就觉得说哎呀你们的财报好不好呢，那个到底AI 的前景有没有出现一些疑虑呢尤其是在昨天整个市场的气氛，应该说从礼拜一的这个亚洲盘开始一直到美国股市、欧美股市，到昨天呢整个气氛呢都还是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齁。那美光的这个财报算是呢让大家吐了一口怨气齁，也让呢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些曙光了齁。所以这个昨天的美光算是这个一场及时雨吧齁。不过昨天这个在美股交易的时候呢刚刚也讲了科技类股、半导体类股呢基本上呢表现并没有太理想齁。但是呢我们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倒是表现蛮强的，像联电呢就大涨了 6.91%， 日月光的 ADR 也涨了 3.95%， 台积电则是上涨了 1.02%，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算是蛮强的，那今天就看看美光的效益能不能够蔓延到台股齁，至少目前看起来呢台股在开盘后 现在是上涨了齁，目前是涨了377点来到46427点齁，那今天就是看46000点有没有办法守住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齁，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议好，释出比较鹰派的消息，大家对于升息有预期哦，涨了多天之后呢，昨天呢继续涨齁，追踪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又上涨了 0.2%、来到 101.58, 这是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就是近一年来的相对高的水准齁，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现在对升息这件事情呢已经认为势在必行了齁，只是时间的问题齁，早晚的问题，有人说7月可能就会升息，有人说到12月才会升齁，但不管怎么样已经完全没有人在讨论降息这件事情了齁，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年初大家做市场展望的时候都认为说今年呢联准会还有降息的可能，可是随着各种数据的公布，目前看起来呢降息的几率齁是微乎其微，反而大家呢现在呢比较关心什么时候会升息哦。好，那美元涨了，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5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1.71 日元、这个日元呢好像依然非常的疲弱哦。那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出手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在等齁，但似乎看起来齁并没有特别要出手的感觉齁，在等什么呢不知道齁，但是呢日元的确齁现在呢160元的关卡日本央行大概也不会守了齁，那会不会继续往更低的水位来飙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最近如果有日本行有日元需求的人，真的可以趁最近的这个日元蛮漂亮蛮甜的价格的时候换一些日元在手上齁，就算啦这个你没有现在要去日本用日元齁，这么好的价位齁，只要未来你有机会可能还会前去日本这个游玩也好齁，洽公也好，总之呢你有日元需求的话，我都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你可以分批齁，换一点点日元在手上齁，这个以后就可以用得到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外汇市场的部分齁，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记得齁，我们要进行前进黄金屋单元，要送书给大家，要送哪些书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每季证书的活动齁。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一下齁，我们这个每季证书的活动呢，所赠出去的书齁，如果你很幸运的有得奖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期限内来领取齁。这个偶尔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哈，这过期的也一直没有领取，这个让姐夫有点困扰哈。因为呢，你好不容易中奖了哈，你中奖就表示人其他人没有中奖啊，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结果你又不来领了，那是不是对这个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些不公平呢哈？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困难哈，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取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在脸书告诉姐夫啊，姐夫一定会通融的啊，姐夫不会那么不近情理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每次中奖又没有来领哈，

你次数如果多的话呢，哎，姐夫可能以后会限制你的这个领奖资格哈，这个不要怪姐夫了哈，我觉得对大家都要公平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如果有机会中奖的话呢，一定要来领取咯。那我们在每季赠书的活动所赠书的书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我刚刚讲的哈，没有来领的书，我觉得还是要有机会要给其他朋友有能够来阅读哈。另外呢，就是毕竟呢，这个节目的这个单元也有限啊，每次介绍新书也只能介绍一本。那出版社呢，其实都蛮热情的，常常会寄一些新书给姐夫参考，但我没办法在节目中呢一一介绍，所以呢，我也会在每季赠书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把出版社寄给我的好书啊，来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看到一些好书跟新书。那今天呢，我们要送出四本书啊，这四本书呢。有些是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有些是就像我讲的好，出版社寄给姐夫，但是呢，姐夫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比较仔细的介绍，所以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到这些书啊。那这四本书呢，我分别哈来先把它记下来哈，有哪些书啊？待会呢，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哈，你只能选一本书来这个打空一电话来赠送哈。那这四本书呢，包括了哈有这个跟退休规划有关的书，这是由这个精卫出版所出版的《工程师勋仔40岁退休计划》，很多人都打算都计划都梦想说要早点退休哈。那这个40岁退休40岁前退休计划。计划哈，这本书呢，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了哈，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我强调哈，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40岁前退休哈，你可以有这个梦想，但要有一些实际的计划才能够执行哈。好，这是一本关于退休相关的书哈。好，那另外一本呢是跟ETF 有关啊，这本书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哈，书名是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啊，近年来呢 ，ETF 的投资的确是变成了全民运动啦，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对 ETF 的投资也蛮有兴趣，所以，姐夫准备了这本书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另外一本呢是跟这个技术分析有关啊，最近股市那么热哈，很多人呢也开始在研究怎么投资股票，有些人就会去研究技术分析啊。那这本书呢，在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之前也赠送过给我们听众朋友哈，那姐夫手边还有一本啊，今天呢也借着机会可以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书名是 K 线之道哈，这是林嘉阳分析师所写的。好，那另外一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节目中访问到两位作者哈，这本书呢是两位作者洪泽明跟邱茂恒所共同著作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是有关于财务规划的相关的书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送的这本书呢，就是这四本哈。那我待会呢就会先报书名，如果你想要这本书的话呢，就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电话。请不要现在打哈，我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是在打啊，那现在打都没有。这个都无效哈。好，那我们第一本书呢要送的就是关于退休规划书40岁前退休计划哈。如果想要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 02-237-12920,02-237-12920, 只有一本哈，如果要的话呢手脚快一点点了哈。好，这是第一本书。那在接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来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美股跟这个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金价呢昨天呢又持续下跌，而且呢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啊。来到了七个月来的新低哦。那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3.3%， 来到每盎司 3973.79 美元，盘中呢还来到更低的水准哦，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收低跌了 3.4%， 来到每盎司4008
1.80 美元，所以现货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卡，黄金期货的价格4000元也岌岌可危了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的升息这件事情啊，因为联准会呢在上个礼拜的会议呢释出了非常鹰派的讯息啊，让大家觉得美国升息是

登顶了啦哈，所以造成了美元呢持续的在升值，但是呢金价因为它是不孳息的一个商品哦，所以啊人家升息的时候呢它的光芒就变得比较暗淡一点点了哈。好，那至于金价还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姐夫是不敢讲了哈。有些这个预测机构呢也纷纷哦在最近调降了金价的预期啊，比如说像 ING 呢预估2026年的第三季哈均价是4300美元每盎司的价位，第四季呢只是4600美元哈，低于原先估计的4850美元跟5000美元哈。现在好像呢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来喊5000元这个关卡了哈，跟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基本上呢真的是差蛮多的了哈。好，那接下来哈礼拜四也就是今天晚上哦，美国呢要公布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也是美国联准会 FET 在决定货币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那之前呢所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哈CPI 呢明显的上升了，那这个PC 也有没有可能也是明显的在上升呢？今天晚上齁，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数字啊。好，我们第一本书40岁前退休计划已经送出去了齁。第二本书呢我们要来送的是这个技术分析的书啊。我说过啊，最近呢股市那么的热，很多人呢都在研究股市怎么投资啊，甚至那些这个投资小白啊，或者是这个小资族啊，都纷纷投入股民的行列啊，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想研究一下怎么样来做技术分析的探讨哈。所以呢我接下来送这本 K 线之道，如果大家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一样齁，这只有一本送完为止齁。那也提醒大家齁，今天如果有机会齁，这个幸运拿到书籍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齁在今天就来领书齁，我们领书的地址就在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柜台齁，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如果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呢可以打 02-23-712-920。 我们现在要送的书呢是 K 线之道，是一本关于技术分析的书。来，这个在等待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继续关心市场的讯息。好，那刚刚有讲到说金价昨天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现货的部分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了。那其实呢昨天不只是黄金的价格下跌了，其他的贵金属如像白银呢也是出现重挫的，白银呢失守了60美元的关卡。那另外呢比特币啊也是跌破了6万美元的整数大关哈，也是因为整个市场啊关于升息的这个预期，所以让很多的这个风险的交易哈，避险的交易呢就失守了哈，像刚刚讲的不管是黄金啊白银啊还是比特币啊，最近呢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跌势了哈，资金呢有从这些市场撤出的这个迹象哈。诶，好，这个好像没有人想要这个技术分析这本书啊。打进来了，已经送完了。好好好，我们这个同仁呢已经接到电话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送这本书啊，刚有说嘛 ,ETF 已经变成了是全民的投资的标的了啊。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送这本书呢就是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作者是郭俊宏啊。这个俊宏呢之前也来我们节目中介绍过这本书啊。如果你想要这个靠 ETF 的配息来制造现金流的话，这本书呢俊宏有把他的自身的经验跟他的一些法则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真的哦，这个 ETF 啊，我现在走到大街小巷齁，三不五时都会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齁，这个亲朋好友呢也很多人齁来这个询问齁到底要买哪一档 ETF 齁。这个姐夫有一个原则齁，我们的老听众们不要讲老听众，资深听众齁应该都知道齁，姐夫是不报名牌的，你不要直接来问我说要买哪一档
档什么股票啦，哪一档 ETF 啊，姐夫只会告诉你说，诶，某种类型的ETF

ETF 啦、啊、或者股票呢，可能呢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可能要考虑哪些事情哦、啊、所以千万不要问我哪一档 ETF 可以买，哪一档股票可以买，这种问题啊姐夫是不会回答的啦齁。好，这个我们这本书也送完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关于财务规划。我们常常说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做长期的投资的话呢，或者说理财的规划，你不能只重投资啊、哦、你还必须要配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节流啦啊、或者是不同的投资组合、哦、来达到你这个财务的目标。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有参考价值的、哦、这是观念的一些厘清齁、哦、还有一些实际的运用。这本书呢是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齁、哦、那作者也来我们节目中呢分享过这本书的精华齁、哦、那今天呢也送这本书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这本书呢，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02-2371-2920,02-2371-2920。好，我们今天送四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采取的是call in证书的方式齁、哦。那为了公平起见呢，姐夫呢在最近呢也会在网络上面呢公布我们网络证书的部分齁、哦。因为每季证书呢我们要顾虑到可以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不能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不能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就注意一下网站的讯息。如果你想要看好书的话呢，大概最晚嘛下个礼拜姐夫啊会把这个要赠送的书籍啊还有游戏规则公布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知上面，请大家有空的话上去逛逛了齁。好，那我们今天的四本书都顺利送完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就可以来电台领书了。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好七楼，请大家呢来的时候呢就报上你的姓名还有刚刚留下的电话齁，以备我们的同仁能够核对你的身份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足球相关的讯息啊，这个世足杯呢，还在踢32强，陆陆续续啊，这个越来越明朗了啊。那昨天的赛事呢，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中就有讲的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这一场啊，后来结果呢是5-0了，葡萄牙大胜的乌兹别克。那另外呢，英格兰跟这个加纳呢是0-0啊，踢成了平手啊。那另外呢，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呢是克罗埃西亚啊0-1啊，克罗埃西亚是赢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哥伦比亚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是1-0哈，哥伦比亚赢了哈。好，那今天的赛事呢，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哦，就这个波赫队对卡达队哈，那另外呢，还有瑞士队对加拿大队啊，另外就是摩洛哥跟海地哈，那另外呢就是苏格兰跟巴西哦，这一组我相信很多人了也是非常关心的啊，还有的捷克对墨西哥啊，南非对南韩哈，这个也是很多球迷哈会关心的赛事，尤其亚洲的球迷啊。好，这个足球赛哈，在这个台湾可能没有那么风行啊，不过我看哦，很多上班族哦，可能呢，现在大家运动风气哦也蛮盛的哈，讨论度呢也比过去来得高就是了啊。好，这个总之呢，我觉得不管你这个懂不懂足球啊，有时候呢，这个世界杯哈，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哈，参与一下哈，还是蛮热血的啦哈。好，这个关心完足球呢，我们还是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油价，那昨天的油价呢又下跌了哈，而且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4.3%， 跌了 3.34 美元，收在每桶 73.74 美元啊。看来呢，这个70美元这个关卡哈，有一点点危险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 3.9%， 跌了 2.87 美元，收在每桶 70.34 美元，这个差一点点呢就要跌到70元以下了啦。这个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了哈，美伊战事造成了油价的暴涨。那现在呢，美伊战事呢暂时先告一个段落，所以呢油价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回去就是了哈。那至于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不知道哈。可是呢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快要接近打仗前的这个价格的了哈。所以这个像这种哈比较波动大的商品的这个相关的投资呢，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要参与的话可以啦哈，但是呢真的要眼明手快，手脚要快一点点啊，停利跟停损一定要做好哈，不要贪心，也不要不甘心啊，这个它会跌呢，它就是一路给你跌到底啊，跌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呢可能就长期维持在低档也说不定，但是要涨呢噼啪啦猛一下就涨了，就像最近这几个月油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好，那我相信呢最近这样的情况，可能大家暂时也不太敢碰这个跟石油相关的投资了吧，我也是觉得不要了哈，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了哈，看它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了。好，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当然要关心一下台股了哈。昨天如果你有在看台股的话呢，应该心情都不是太好哦。但是呢今天呢可能稍微心情可以平复一点点哦。现在呢台股是涨了413点，来到46456点哦。看来今天46000点应该有机会可以守得住了哦。可是呢昨天的台股哦，真的让大家脸都绿了哈，而且呢这个绿的程度哈，已经快要接近墨绿了吧哈，我看哈，因为呢昨天这个整个台股下跌的这个真的是跌得又凶又猛。

又急又快了哈，主要呢当然还是受到之前的美国股市的影响啊、哦。那昨天呢，整个台股的部分呢，大跌了1057点，收在46043点啊、哦，真的差一点点46000点就失守了，跌幅有 2.2%、哦。但是呢，哎，这个46000点守住啊，失去了。失守了五日均线了哈，可是呢，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跌幅比想象中要来的这个稍微的低一点点了哈，就是说没有跌得像想象中那么高了哈，虽然也是跌得蛮凶的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哈，昨天呢，整个高价股跟权值股哈是重灾区，变成大家的提款机了哈，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等等哈，这个都是全面下跌啊、哦，尤其是台积电尾盘哦，哦，这个被大举的灌压哈、哦，也是造成台股指数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哦。那更令人惊讶的是，昨天的三大法人，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总共卖超了台股多少钱呢？卖了2105.9亿元哈、哦，这是史上最大的三大法人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了1774亿元，创下了单日卖超最高的金额哈。所以短短两天之内呢，外资就卖了2160.1亿元，所以这两天的卖超几乎都是由外资包办了哈。在昨天跌得那么凶那么猛的情况之下呢，投信反而是买超了 32.9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买超，就像我讲的，离6月30号越来越近了，所以很多的投信都在做账，想要把这个绩效呢，在6月30号这一天呢，做到最高最美的这个情况，所以还在买，这个非常的猛。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 364.8 亿元。那另外呢，在这种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队当然要出动嘛，对不对？八大公股行股呢，昨天逢低买进，买超了393.8 亿元啊，整个市场的气氛昨天突然间就翻空了哈。那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又突然间又翻红了，不知道啊。市场就是这么涨涨跌跌啊。你说实在话哈，如果你每天看行情这样在做的话，的确有点辛苦啦。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哎，这个每天看行情呢，这个进出一下是一种乐趣啊，那另当别论。但请大家就是控制好你的资金的，这个水位啦哈，你不能够，这个看到行情啊就重压哈，那也不需要看到行情价跌呢就全部认赔杀出啊，手上还是要留一点点现金啊。姐夫一直常常的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哈，保留一些实力哈，等到行情真的往下跌的时候呢，你还有子弹可以进场就是了哈。好，那整个昨天的台股呢，笼罩在这个低气压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千金股的数量呢，又减少了哈。那千金股昨天当然也是重灾区嘛哈，这个一下子呢，跌了1000多点齁，很多的权值股啦，高价股呢都不知倒地齁、哦。那所以在这个昨天的千金股呢，已经呢减少到了剩51档齁、哦。这个其实也可想而知，然后可以预料就是了齁、哦。那在礼拜一的时候54档，礼拜二的时候53档啊，礼拜三的时候到昨天的只剩51档了齁、哦。好，这个千金股啊，很多人想买都买不起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的话呢，很多的 ETF 是有买到这种千金股的，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不是说现在你就要这个花钱去买，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参与这种高价股千金股的投资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整个的ETF 的哈，如果有的话呢，你去研究一下他们的持股哈，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者被动式的 ETF 哈，你都可以用一点资金去参与一下吧哈。啊，记住哦，这个资金要做分散哈，不能够太集中了。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部分哈。哇，台股昨天大跌，那台币呢？台币昨天也是重挫，等于是股汇双杀哈。昨天的台币呢重挫了 1.26 角啊，收盘的时候是来到了 31.75 亿元对一美元的
价位啊，那包括台北

以及元泰外汇市场的总成交金额是 41.635 亿美元，创下了史上第七大的成交量。当然这跟台股绝对是有关系的。台股跌成这样子，外资可能有一些汇出，所以呢造成了台币呢昨天一开盘卖压就蛮沉重的，那最后呢是跌了超过一角以上，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整个台北的外汇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我刚刚说了昨天是第七大的成交量，对不对？那在这前七大里面呢，就有四大呢是在今年创造出来了，分别是第二大的成交量是在6月9号那一天，那还有呢第四大呢则是3月3号那一天，那另外呢这个第六大呢则是5月29号那一天，那第七大就是昨天了，所以呢今年这个外汇市场的震荡到目前为止呢说实在话也是蛮大的了，那昨天呢台币这么一贬啊，变成是亚洲最弱的货币，虽然大家都在贬值啦，可是呢台币是贬最凶的。你看这个日元啦，虽然最近在一路的贬，可是昨天呢它贬值的幅度也才 0.15%， 那台币呢就跌了 0.4%， 那昨天的人民币则是贬了 0.26%， 韩元跌了 0.28%， 那最近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之下呢，相对的其他货币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外币资产的话，看是不是等美元呢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换回来台币，你可以赚一点汇差，姐夫说过嘛，你如果要做外汇的投资的话，就是等一段时间如果出现有比较明显的汇率的价差的时候呢，你再去做买或卖的这个动作，你大概就可以做赚到一些外汇的收益吧。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市场的部分了，台股呢今天呢是有反弹的了，我想可能还是跟美光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的晶片类股啦半导体类股 AI 相关类股呢基本上呢都表现还可以，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涨了20元来到2410元，联发科呢涨了60块来到4345元，那在整个 AI 的需求上面呢，美光昨天公布的财报未来的展望也是不错的，那其实对照我们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生产制造的数字呢也可以印证这件事情，经济部呢昨天公布了5月份的工业生产跟制造业生产指数呢分别的这个年增率都是 11.78% 跟 12.68%， 表现呢都优于预期，双双创下了历年单月跟同月的新高，并且连续第27个月是成长的，完全都是拜 AI 所赐，而且以前我们讲五穷六绝，这个哪有的五穷六绝的，这个不但没有穷没有绝，比之前都还要来得旺呢，所以呢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还有可能继续再上一层楼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所进行的每季证书的活动，如果你有拿到这个我们的书的话呢，记得要来我们的电台来领取，刚刚姐夫忘了说，我们的领取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够长了吧，所以呢我们的领取时间到下个月6月25号为止，6月25号之前你都可以来领了，过期真的姐夫不能够通融，因为一个月时间真的很长，如果你真的要请人来代领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告诉姐夫好不好，用姐夫的理财心事这个粉丝团呢来用私讯的方式跟大家跟姐夫讲说为什么你没办法来领齁，那什么时候会来领也给我们知道一下齁，以便呢通知同仁可以处理咯。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8: 下面写 APP。
1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风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哈，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有撑生产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啦齁。

它的脂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齁、哦、都不堪摔的齁、哦、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啊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齁、哦、这个在住下雨天啊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齁、哦、一定要放慢啊脚步啊，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啊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啊，那、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啊有维生素、矿物质啊，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佛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你们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哈、哦。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诶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哦、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啊、这个啊、老师呢来啊、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名哦报道齁、哦。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啊。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系心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5节目部帮你来登记下来再讲一下02-2361

617231啊，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分机啊，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啊，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啊，这个礼品哈、啊，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啊，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哈、啊。好，这个是很难得哈、啊，我们正声每次哈、啊、都会啊举办一些哎，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哦，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哎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哈、哦，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哈、哦，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哦，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哦、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了、哦、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哎、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哈，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哈，啊，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啊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哈。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宅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哎，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呢、啊，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哦，已经快满三年了哦。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啊，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缴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哦、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哦、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啊，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哈、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啊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
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交一般

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喽。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哎，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哈。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新年人购物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啊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金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齁、哦、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金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什齁、哦、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青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啊这个要补对对象齁、哦、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齁、哦、要让这个婚育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青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青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青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年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啊、哦、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了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哦、或甚至是7万多、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哦、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啊、哦、那购物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了、哦、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物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啊是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哦、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503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频率

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哈、哦。那这个对于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白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三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齁，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齁。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他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齁，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齁，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齁，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齁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这个一族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加这个强者恒强这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 4.4%， 就是从10% 左右跳到了 14.2%， 增加了 4.4%。 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那这个
29.8%， 也增。

加了有 4.7%， 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呢、啊，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哈、哦，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哦、啊，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 有个 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齁，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物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哈、哦，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一直在下降哈、哦。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哦、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的、哦、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哎、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哦哦、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 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哦、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啦、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这个购物的首选哦，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
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坊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 6% 以上。那至于说四坊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 10% 的跌幅居七度之冠。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

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哦、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了、哦、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哦、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哦、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哦、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啊、哦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啊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了齁、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哦，哎，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啊、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齁、哦哦、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哦。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齁、哦、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齁、哦、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哦、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哎，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啊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啊、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哦、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哦、所以呢他表示、哦、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诶，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齁、哦、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齁、哦、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齁、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齁、哦、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齁、哦。那这个我们的戴叔郑文在他说了齁、哦、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齁、哦、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齁、哦、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齁、哦、有3个子女。那这3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3个小孩齁、哦哦、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齁、哦、就是这一个阿公啦齁、哦、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3个小孩都可以生3胎齁、哦、那个阿公就说了齁、哦、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齁、哦、跟这个3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哦、所以呢这个3个小孩子啊、欸、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哦、每个人也都生3个小孩、哦、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啊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齁、哦、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齁、哦、感觉到哎，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
啊，加码哦，让这个生小孩的哈、哦，出生之后一年内的赠与行为。

呢，都可记录啊，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啊，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誊本就可以来办理啊。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啊，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呐啊！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他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哦。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啊，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哈，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哦，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哈，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齁。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齁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齁，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齁。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哈，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哈。所以呢，这个郑文在代书，郑文在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哈，这种等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哈，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哦，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啊，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啊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啊，这个还蛮怕的啊，蛮有那种时尚感的啊。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会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过去呢，我们过屋主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
还有

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啊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哦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哦、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哦、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哦、所以 彭彦祥也认为啦、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哦、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啊充电桩的空间哈、哦，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UB在那边啊、哦，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啊、哦，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哈、哦、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啊、哦，有没有电可能成为。啊，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哈、哦，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哎，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啊、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哎，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啊，这个吃到了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了、啊、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啊，可能他也要被迫哈、啊，选择可能要。换房子、哦、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哦、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啦、哦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那么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哦、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在2026年的新歌曲，叫做很久很久。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在6月25号的早上11点左右，外面的雨下的可大了。那有看这个气象报告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台风叫做米克拉。那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这个台风还有封面的影响，台湾现在天气相当的不稳定，现在一直到明天早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节目首播到节目重播的时候，都持续会有剧烈降雨的几率。然后今天白天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显著的雨势。明天白天上半天各地仍然需要留意比较强的强降雨，明天晚间雨势才会略为缓减。好，那就是气象署预计，好，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启动了大规模好剧烈的豪雨作业。好，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好，就会就是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情况哦。好，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就是25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那未来偏北朝北北东方向前进，那预计在26号上午移动到琉球附近海域，往东北方向持续移动。那受到台风低压区的影响，风面接力，然后台湾天气不稳定，南部呢已经出现了显著降雨，那其实台北也是一样，然后大台北也有大雨跟豪雨的发生。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叫做无花果，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它是朝北方移动的，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我的朋友呢刚才还赖我，就说他出门，那因为他刚好住在那个汐止附近啊，那他坐在公车上，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开过去，公车开过去，那个他从窗户，他坐在那个公车旁边，然后从窗户拍照给我看，我说哎呦，你的公车是行驶在黄河上吗？因为就整个积水，那个黄黄的水，我说这个不行吧，这个感觉上公车过去之后，那个旁边如果有行人的话，应该行人会整个被溅得全身都是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只有公车可以移动，连那个机车都过不去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强降雨有时候那个水没有那么快可以卸下去，然后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现象。那拜托大家齁，就是出外的话齁，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像这个机车齁，不能去的地方，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勉强齁。那以前啊，我印象中齁，曾经有出现那种什么下水道啦齁，那个就不要走了齁，就绕路齁，去别的地方齁。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没有差这一点点时间齁，那以安全为主，就算你要去哪里齁，要赴约，迟到就迟到吧齁，因为下雨嘛，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而且生命安全最重要齁。然后所以大家要慎防这个下雨出游的时候的一些就是危险的部分齁，安全的部分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好，那讲到这个股市哦，那昨天的股市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紧张齁。然后其实最近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啦，或者是夜盘啦齁，美股啦齁，都是让投资人整个心上上下下的齁。啊，但是呢现在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时候呢因为平台齁网络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就算要买其他国家的股票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齁。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齁，我觉得也蛮好玩的齁，就是大家现在都也会看一些什么韩剧啊齁，或者是看一些韩国歌手的表演啊，那韩国有很多明星也会来到台湾做表演。那韩国的全能艺人金俊秀近来才在台北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跟粉丝热情的互动，然后他竟然再度提起自己最爱的台湾企业，也就是台积电。好，那他2023年来台开唱的时候就曾经公开大赞台积电，然后那时候股价啊一张是549元，那今天呢就是应该是说在今天齁，台积电的这个价格齁在当然会变动啦齁，大概是2400块左右齁，2400块左右。好，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已经买进一张的话，好，他账面获利大概就是190万台币上下。好，那他2023年11月5号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大部分的韩星会聊的就是珍珠奶茶啦、夜市啦、台北101呀、啊、然后呢他却突然当场告白台积电。他说齁，我对台湾有做很多的功课，我真的好喜欢 TSMC， 你们不知道吗，台湾的国民掌握台湾未来的台积电，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我真的很开心齁。所以他讲的跟其他韩星不一样齁。结果事隔三年之后再度回到同一个场馆开唱，那有粉丝就直接举牌问说，你台积电买了几张？好，然后呢他就先说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公司，那接下来

来神秘的回应说秘密，好，没有透露他买了几张。那金俊秀2003年是以天团东方神起成员出道，好，所以这个团体如果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哦，当年是神团，好，然后后来呢这个团体当中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人离开 SM 娱乐，好，然后2010年他组成 JYJ， 好，那随着就是有一些成员爆出吸毒的一些争议，好，所以后来他就 solo 用歌手的身份持续活跃演艺圈。好，那曾经很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没厕所的半地下房，好，就是之后呢入行当偶像，不仅呢就是赚了钱，好，有这个可以买豪宅的钱，那接下来还买台积电，好，身价不可同日而语哦，所以我们的台积电有名到就是连韩星都会买，好啊，当然台积电已经是世界的企业，好，人家在美国也是有挂牌 ADR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Take a B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韩星齁很聪明齁，来到台湾之后还会买台积电的股票，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买台股还是去买那个美股的 ADR 啦齁。那反正呢有买就是有赚钱齁。那不过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每次在讲一些财经的新闻齁，或者现在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买股票都知道说现在是AI， 然后也知道台湾的 AI 供应链非常的厉害，那半导体的荣景持续推升台湾经济成长，所以我们的出口还有 GDP 人均所得都是创新高。但是呢像这个韩国的韩民族日报就说，亮眼的数据背后存在着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矛盾现象，科技巨头赚进庞大利润的同时，青年仍然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那这个系列报道呢最新的一篇是以住在蛋壳区的乞丐超人为题，指出台湾近年在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迎来16年来最强劲的经济成长，但是呢纸面上的繁荣没有完全反映在民众的生活。报道指出，民众对于媒体不断报道景气热络感到困惑，甚至质疑所谓的荣景究竟在哪，数据也反映出这种落差。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 62.08， 创下2023年1月以来的新低，

远低于代表乐观门槛的100。那报道指出，问题不在于经济成长成果分配不均而已，更体现在劳动所得停滞。台湾薪资占 GDP 从1990年代约 50%， 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 43%。 尽管台湾去年人均国民所得突破4万美元，超越韩国，但是2025年平均月薪 6.4 万新台币，只有韩国平均水准的 73%。那房价呢，则是民众感受最深刻的压力来源。台湾近年出现蛋壳区一词，形容因为无力负担都会区蛋黄区的房价，被迫迁往更外围地区的现象。那还提到了乞丐超人，在经济亮眼成长之际，青年却为了超市折价奔波，正是经济成长与生活感受脱节的象征。那报道引述台湾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的这个数据哦，说2010年到2019年企业营业利益还有薪资增幅大致同步，年均成长约 4%， 但是2020年到2024年企业获利成长率已经提高到 7%，薪资增幅却仍然停留在 4%， 显示企业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换成劳工所得，非科技人员难享有经济成长的红利。那文中认为，台湾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依赖半导体，而是如何让科技业创造的财富扩展到整体社会。如果收益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生活品质，高成长反而是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那如果政府无法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那么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这样的言论就会继续存在。那报道最后指出，这不是只有台湾特有的问题、独有的问题，韩国也是同样陷入相同的困境。对韩国而言，台湾既是科技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前演示成长无法普及全社会的先行版本。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整篇齁，我也不知道到底讲起来齁是对还是不对啦，反正就是有些数据是对的，有些情形也的确是如此齁，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的全面齁，但是我觉得整篇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结语。就是这不是台湾有的问题齁，他们韩国也是一样齁。好，我觉得韩国齁，如果大家现在就是有看那个一些韩剧啊齁什么之类的齁，大家也知道说诶，他们的房子也是很贵齁，然后他们房子的承租方式也跟我们台湾不一样齁。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齁那个课业压力非常重，因为他们目标就是要进大企业齁。那因为你如果没有进大企业，感觉上你的人生齁就会接下来非常的辛苦，但是进了大企业也没有比较好过齁，因为你就是在那个体系当中，那于是那个体系当中的话，那个财阀就非常的财阀非常的厉害，势力非常的大齁。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那重点是在于可不可以让自己齁，不管在哪里，你起码不要轮到最下面的那一层齁。像我昨天齁，就是因为因缘际会啦齁，跟朋友去吃饭齁，那就在这个饭局当中齁，然后就听到一些就是有点让人家感叹的事情齁，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吃圆桌，圆桌就会有十个人嘛齁，那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啊，但是反正有机会吃饭大家就聊聊天嘛齁，就是朋友。好，然后聊着聊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聊到说，就是说，哎呀，那你等一下要回去是不是？他说，对啊，对啊，那你现在住在哪里？他就说桃园。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吃饭，就觉得你怎么会住到桃园呢？是，然后他就说啊，因为台北就是房子都不够大啊，好，那于是下一个话题就说，哦，所以你买在桃园啊，那你是新家买在桃园吗？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房价比较贵啊，买桃园是很合理的嘛。他说没有，是租房子租在桃园。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租房子，为什么要租到桃园去？尤其是你还在台北工作，好，那你这样子起码你的交通时间就要很久嘛。他就说啊，没办法，因为同样的钱哦，如果在台北的话齁，租不到齁，然后当然啦，如果说以他的预算来讲的话齁，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住台北市啦，但是新北市还是有很多范围嘛齁，那就是要比啦齁，因为有时候新北市的一些距离跟桃园交通的距离也许时间上是差不多的齁。好，然后接下来呢，诶，话题继续延续嘛，啊，为什么要搬到桃园？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讲说啊。

那不然的话，你有小孩嘛？小孩多大？哇、哦啊，30岁，30岁就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那就是没有房子，那就是用新青安嘛，善用新青安，对不对？哈、哦，因为他资格符合。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啊，怎么用新青安啊？因为他条件符合，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啊，不然你就是用新青安买下去之后，哈、哦、啊，那个你要缴的这个宽限期的钱啊，不是跟你现在房租是差不多的啊？起码买了房子是自己的嘛。哦，然后那妈妈就说啊，小孩子没办法啦，哈、哦，他就是又要有自己的花费，哈、哦，然后又要交女朋友，哈、哦，啊，又要买车有车贷，哈、哦，然后还要养他爸爸，哦，啊，怎么会有钱，哦、啊，但是问题是，对啦，可以理解啦，哈、哦，这听了其实越讲越沉重，哈、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是没错啦，哈、哦，啊，但是如果你不稍微规划一下，不再转一下，哈、哦，因为你以上讲的这些。花费啦、车贷啦、养女朋友啦、养爸爸啦、自己的开销啊，这一辈子都要用的嘛，对不对？好，都一直会是这样，所以要规划一下。好，然后就说、啊、还是要买一下啦，哈啊，当然就是，他就说他小朋友买不起啦。我就说，嗯，现在大部分不是小朋友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买不起。好，现在大家的情况是，哈，小朋友的身份去用新青安。好啊，但是爸爸妈妈补贴一下那个生活费，或者是稍微就是钱资助。好啊，尤其像你们家都是没有房子的，是大家住在一起的，哦，然后他就说，啊，也是啦，但是重点是没有头期款呐、啊，嗯，好，没有头期款那就是个问题了。那没有头期款的话，你就要现在开始存啊，因为也许就是几年之后，当你存到头期款的时候，那时候有新青安嘛，好、哦，总是有个规划，有个未来会不一样嘛，好、哦，然后他下一句更神奇，他下一句说，啊，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想跟你大人住啊。哦，说不想跟你大人住啊？我说对，没错。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就是一起住嘛。那因为经济的关系，大家必须要一起住嘛。好、哦，所以你可以先规划。然后，如果假设先弄个头期款，那之后呢，哎，再用新青安。好、哦，那没有钱的时候，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啊。如果有钱了，哦，那假设小孩子已经就是前面已经帮他开头了嘛，那后面呢，假设他房贷自己缴得起的话，好、哦，那就是。他自己去承担那个，那大人再去外面租房子嘛，啊，就是要这样转才会有钱呐、啊，对不对？哈、哦，才有一些规划嘛。所以哈、哦，其实还是蛮多人也很辛苦的啦，哈、哦。然后另外他就讲说，啊，因为他当年也是没有上班呐、啊，现在是因为老公破产了，好、哦，那、啊、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逻辑是什么？故事逻辑就是老公现在破产了，小孩30岁了，那老公当年没破产的时候也没有买房子，好、哦、啊，所以现在经济就会比较紧。啊，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哦，啊，你租房子哦，你住在桃园哦，哦，好啦，那他，然后接下来就话题就讲得更残忍了。他说啊，我有个朋友哈、哦，诶，他有钱哦，哦，他是租房子，他有钱哦，哈、哦，他要去租房子，但是呢，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已经60岁了，所以呢，租不到房子。他说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他说因为他朋友60岁，单身。”有钱，但是没有小孩，好，所以人家也不租给他，好，所以现在呢，住哪里？他说啊，就只好搬回去跟爸妈住啊，因为就那是因为还好有爸妈的房子，好啊，因为租不到房子啊，反正60岁，可能工作也退休了，所以他就回去跟爸妈住，好，那另外还有一位还在工作了，哈，就更神奇了，嘿，也是在台北上班。好，然后最近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在就是整修之类的，好，所以呢，诶，他就车子就停在新店，好，在新店租了一个车位。那为什么在新店租了个车位？因为新店的车位，他说租那个车位很便宜啊，哈，就是一个月只要2000块，所以他就是把车位租在那里。因为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那个车位可能就6000、8000，哈，就是这样起跳，所以他租个2000在新店。那接下来呢？到新店再坐捷运跟公车来到台北市中心上班，然后呢就问说啊，那你住哪里？住基隆。哦，他说他每天从基隆开车来上班，好、哦，以前公司还没装潢的时候，开到市中心1个半小时，啊，开回去也1个半小时。他说他的人生就有3小时是在开车上面，好、哦。哦，那大家就想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在附近找个车位啊？好，或是哪里可以停车啊？好，算一算都没有。哦，他就说，所以他上班是上心酸的，因为每天要花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停车的话，哦，这个车子的这个停车费一个月就要花很多钱。
哦，那现在虽然停在新店一个月是2000块，

哇，好，你就落为下流老人或是 M 型社会的另外一端，那现在更惨的是 K 型哦，没有，现在是 L 型哦，有时候 K 有时候 L 都很惨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含韵所演唱的《相思谣》。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人还是要有点理财的概念，而且还要未雨绸缪哦。那当然，最近的股市是表现的蛮好的。那虽然近期有些动荡，但是大致上哈，如果你要以说，哎，今年，或者是说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好，今年一开始或者去年到目前现在为止，好，大致上是表现亮眼的。那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股市。那有一名网友就透露，他自己解掉了邮局定存，然后就买 ETF。那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些时间，他的账面就差了10000多元，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说他邮局定存已经放了7-8年了，那就解掉之后改买0050，没有想到，才短短过一个礼拜，账面就差了10000多块，等同他放了7-8年的利息。那虽然股价时高时低，但是长期看好只会更高，所以他就突然感叹说，啊，突然觉得放了7-8年定存的他是小丑。结果后来呢，下面就有很多人讨论，那我觉得这些人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就是话语其实还蛮公道的啦。比如说就有人讲说，哎呦，放超过20年的活储我才是小丑，起码前面那个是放定存，也有人是放活储的。那也有人讲说放大盘也比定存好，他说他3年前就解约他妈妈给他的200万定存放股市，现在已经700万了，真的感谢自己当时的决定。那也有人讲说他前阵子也是解约然后放0050，那现在目前报酬率已经有 39% 了。那也有人讲说他也是存邮局存到最后的利息他股票一个月就有了。但是也有人讲说正是因为当年你有定存，现在才有，然后现在有愿意进场才有资金。那就说台湾的义务教育其实一直都没有教理财，愿意踏出去的每个人都很棒。那也有人讲说定存是安全线，最基础的保障。那也有人说人生会美化没走过的路，也许你没定存也是花掉它。那也有人讲说感谢过去的定存让你现在可以买0050。好，那也有人讲说不要这样想，那7-8年是帮你累积第一桶金。那还有网友很友善的提醒就说这是两个不同资产，如果跌的时候你会庆幸你还有钱。好，那另外也有人讲说人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而且只是从结果来看台股大好，那中间的风险承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好，那也有人讲说没有每天在过年的啊，跌的时候你就会说啊，不就早知道就不要乱搞了吗。好，所以应该是讲啊，现在是因为刚好趋势往上，好，然后呢很多人有赚到钱。好，那其实你问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更害怕当年那从万点掉下来的时候。好，所以人会用自己的经验值或事后来看。好，那有时候其实重点是你有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啊，你有没有就是存安全资产，那有没有做好很好的配置。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些相关的文章啦书啦。好，那如果当然年纪如果比较大的朋友那记得要保守，要保守，因为现在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请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多赚一点点钱啊，拿来就是吃喝玩乐，让自己的消费升级，或者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下，但是不要让自己做那种倾家荡产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Life Goes On， 一起来欣赏。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暑假即将到来，所以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可以帮他报名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

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我们的老师呢是 Teacher Carrie，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双语的这个教练，齁，简单讲就是他英文非常好啦，那其实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英文老师，齁，然后也录了一个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是孩子的孩，那这个节目还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那现在目前是在担任国中英文老师，之前也曾经在美国学校还有小学任教，齁，任教英文，齁，所以整个活动的4个小时之内，齁，这个 teacher 老师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会带领小朋友们用英语，齁，然后去进行这些活动，齁，中英文，齁，来进行这些活动。好，那家长们呢就是如果报名之后呢，在就是中午12点半，好，就可以开放报到，好，那让小朋友上了4个小时的课之后呢，4点半再来接他。活动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也就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元，好，非常佛心的价格。那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家长们到云端去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妈们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好，那其实每次呢正声广播公司办的各项活动，哦，都备受好评。那刚才报了这个，很多人就想说啊，那这是小朋友的活动，哦，有没有我们大人的活动？哦，有的，哦，我们刚好时间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哦，这个时间比这个暑假时间还要早，哦，就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要进行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其实人体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要维持身体的健全，哦，那一般指的营养素会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大家常听到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这种的，哦，另外一种呢就是需求量没那么大，哦，甚至只要一点点，哦，叫做微量营养元素，哦，像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锰啊、铁锌铜、硒氟，哦，那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需求量极低，但是如果你少的话，好，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影响你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哦，那问题就严重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这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解析平常饮食该如何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人们、熟龄族朋友们，哦，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你吃的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好，然后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这场讲座。整个活动也有摸彩哦，齁，那地点一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是一样坐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开始报到。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5，这个活动是免费的，齁，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5。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又有玩乐去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记证啊，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包含了呢，在上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记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咯，赶快让记证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3: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齁，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4: 对，太肥啦。
3: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想啦，诶，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
4: 对，
3: 高雄可以啦，
4: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3: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4: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3: 嗯，
4: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3: 再说，
4: 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3: 胡先生说，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4: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3: 嗯，
4: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3: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4: 对，是期待。
3: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我们笑得很开怀。

0: 好不好？这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1: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啊，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0: 嗯，美呀。
1: 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0: 对，而且
1: 更美丽。
0: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你啊，哈，不是哦，
1: 我们赶购物而已、啊。
0: 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基正。
1: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呐、啊，有享受啦。哈、哦，
1: 对，
0: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记者跟大家说明，让大家哈、这个摘要哈、要听清楚日期啊哈、不要再来问了哈、台北办事处们老是在接电话哦，
1: 对，
0: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了。
1: 好、哦，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0: 嗯，
1: 那我们是在山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
0: 嗯，
1: 那山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0: 嗯，
1: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0: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要把握那个时间啊，跟时效性，而且我们那个特质都告诉大家，对不对？而且呢，你绝对让大家拍不完，因为爱拍照的人来到这边，你就会沉迷在这里面，因为他每个角落、每一个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特色，都在这个场域里面，都可以把让大家喜爱美感的朋友，都可以让大家拍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吧？对，
1: 都是一个最佳拍照的打卡点。
0: 嗯，他就是现场就很像艺术。你就好像来到一个艺术天地，然后你每一个看到的东西，你留下的表情，绝对让大家惊艳跟惊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被拍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好，你就是一个最好的 model， 就这样子。哎呀，然后另外呢，
1: 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艺术公园。
0: 嗯，那另外一个再来
1: 就是八月的15到16，在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新威森林公园这边就是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那个桃花心木大道，它有绵延2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那就是在林荫下漫步，非常具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感觉。 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走在这个大片的绿意的

0: 森林当中，然后来体验不同的夏天的就是氛围。
1: 嗯，是哦，所以要、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不一样哦，对吧？
0: 对，那而且在这个新卫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一场次呢，我们还特别也会结合茶席。
1: 哎呦，那因为
0: 对，就是我们六龟新卫的茶非常山茶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在森林里面喝茶，然后品茶，非常的趣儿。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找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我们新卫森林公园来体验不同的在那边的事情。
1: 嗯，真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新卫哦，要记好，8月15到8月16哦，好，就只有这两天。它的元素很简单，如果你喜爱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还可以带野餐垫。
0: 对，也可以。
1: 对，因为
0: 你在大片草地上露野餐，
1: 打滚
0: 野餐，野餐
1: 野餐。哎，不过告诉大家哦，那个茶席哦，吴先生说茶席不是要提前预约吗？
0: 哎，对，那我们就是在活动前会开放那个报名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就是透过网络来做一个报名。
1: 嗯，哇，所以先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再麻烦请大家把时间记好，8月15到16、嗯、那紧接着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10月国庆连假的时候、
1: 嗯、
0: 那
1: 9月没有他们在问
0: 9月，对，
1: 9月让我们休息一下，
0: 有可能哎，对
1: 对
0: 了， 有可能会办舞台场
1: 啊，对，这个也不错，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那10月的话就是国庆连假，在我们里纳里游客中心这边来办一场、山那边的市集。那因为在里纳里这边是国庆鸟，就是那个灰面狂鹰它迁徙的一个必经的路径，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会结合赏鹰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纳里这边来举办。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而且我告诉你，来到这边就叫多族群的这个串联，而且是文化融合。里纳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哈，那个
0: 拖鞋的部落。那、哎、这边就是刚好台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纳里的部落。嗯，那因为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啊，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

0: 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一场这个待，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啊、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刚才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1: 对，从白天开始哦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啊，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做到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然后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她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她会停留很多天？
1: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贴的巴士在现场。
0: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味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1: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不用，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
0: 嗯，
1: 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 ，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
0: 嗯，
1: 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的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了、啊。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 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
0: 哇、嗯！
1: 那最重头戏的话，再来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海堤疗愈所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哦、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啦、然后嗨翻，嗨翻那些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0: 嗯，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1: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0: 哇，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

0: 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
0: 嗯，
1: 有一天搭船到
0: 澎湖，
1: 澎湖看花火节，那我们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0: 嗯，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1: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一咖啡哦，有个诚一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呢眺望这个夕阳。海堤的美景是非常棒啊。
0: 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哦，科长讲放松券，它是一个券，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着也有重点吧，对吧？
1: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哦。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呐、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这个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0: 是汪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1: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有的一个游法。
0: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1: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哦，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啊，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对，这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它不是对吧？
1: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 app 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券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再加上市集券，还 还有抽奖。

0: 动，在过程当中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惊喜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我们还有，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我们还有免费接驳，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这个主打是说，让你在布袋在地轻松游，你在布袋在地啊，各个的景点的做串联，我们都有准备免费的接驳车，用九人座的接驳车来做主要景点的串补，把高跟鞋、鱼市、黄梅里。然后民宿这几个的动线把它串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把布袋整个玩透透。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个定点接驳也是小巴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
0: 九人座，九人座，
1: 对对对对，不是大巴哦，好，
0: 嗯、
1: 这个你可以直接看我们那个云嘉南好好玩，我们有张图卡，好、哦，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哦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他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0: 我们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期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1: 嗯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0: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蚵仔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
1: 嗯、
0: 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1: 对，
0: 看完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1: 嗯，是哦，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0: 千万不要错过。
1: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哦，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日洪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好，欢迎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0: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而且呢是一个共体共构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1: 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0: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节目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一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1: 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0: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1: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0: 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1: 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0: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怎么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1: 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呢、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一个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李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诶，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主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你可以跟他们拍照练习。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
1: 香水呀、
0: 啊，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名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
1: 满了。
0: 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主那个时，就是在少主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就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主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没错。
1: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就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 这整个哎猴啦。
1: 哎，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它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1: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0: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1: 嗯，
0: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对，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完，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哦，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哦，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哦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哦，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哦，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0: 对。但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个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岁时祭仪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哦，哈，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大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6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 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1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报，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设计。那么当然呢，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景观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必修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景观大师讲堂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所以也请大家哦，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拿起你的手机，现在听到的朋友赶快给他点下去哦。尤其是现在的气候变迁，还有包含了一些永续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景观设计不再只是靠这个美学美观的部分，而是呢，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日常，以及我们的生态，以及如何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伦理跟一些工程技术长知识，而且它是一个跨域专业，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学员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不管是你是有兴趣的，甚至呢你是我们的专业的，都不断的去学习，从自然如何被设计，设计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顾过来，照过来，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我是景观学会的理事长邓浩，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1: 嗯，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课，有15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的五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这在承德路，就是建潭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个地方举办。
1: 嗯，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
2: 我这边呢举个例子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或者是设计师都已经知道这个原生植物的应用了啊。
1: 嗯，
2: 那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台湾原生种子的茄冬嘎当啊，它适不适合做都市中的行道树？嘎当是嘎当是很常见的树啊，有那种非常非常高大的这个树啊，树荫非常的饱满，然后呢这个树干笔直，它好像似乎是非常适合种当作是行道树。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在都市中的茄冬啊，只要是当行道树它都长得不好，它的叶子会缩得很小，然后会卷卷黑黑的，

0: 那很多人就以为它是缺水或者是有病虫害，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杰冬它非常的不耐污染，就是汽车的排气啊，
1: 嗯。
0: 那所以呢会让它生长是会减弱，然后会让它容易得病，它会就会长得并不好啊，这就是它的致命伤。但是呢，同样在都市里面，要是种在公园里的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都长得非常的好，非常
1: 嗯
0: 的壮硕。这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去用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啊，是个
1: 嗯
0: 第四种。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因为我们不了解树的生理的特质，所以呢，我们种下去可能还是种错地方了啊。那我相信上了李老师的课，他就会告诉大家非常多所谓的植物的小故事啊，应用上的这些小偏方啊，让大家能够这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了解原生植物，应用原生植物。
1: 哎，真的应用原生植物哦，其实如果没有深刻去研究它，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栽植，或者是怎么样来去摆设哦，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因为你买来以后呢，你可能就花钱，然后可是问题是你没办法种活它，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很简单一点，就是在课程里面，我觉得老师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种对植物。然后对设计者而言哦，你要知道这个是这些植物里面，透过它的案例，有不同的植物的四季变化，它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而且在设计上面，我觉得它把它呈现的一种叫做层次感，而且还视觉性跟生态它是可以结合的，对不对？
0: 是的，植物啊都有种姿态啊，不管它是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它是灌木，然后它是地被，它会不会开花，在什么季节开花？其实，当我们对植物的这些特性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搭配了啊。我们常常讲多层次的植物，从地被开始，它在春天有小的黄花开始，然后小小的灌木，然后呢，到了夏天它会开始慢慢花。然后到了秋天，它的后面的小灌，这个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又开始开花了。那大乔木可能是在后面当做是一个背景树，一个常绿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层次当中，我们其实可以让一年四季这个植物的颜色姿态，然后都会有不同的变化。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开花的季节，然后授粉的期间啊，那我们怎么会做出好的一个景观设计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会欣赏我们要会了解植物的特性，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好的设计。
1: 真的，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那吕文斌老师的课程呢，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好，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哦，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同样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 APP、我们的官网，甚至呢，到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学习课程，在我们的正声广播也可以从这边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好，它吸收我们在整个道地新传媒这边呢推出的重量级的课程，请大家要把握了哦，手到要快哦，因为我们有限名次，还有包含了限名额跟这个讲座的一个这个时间都已经敲定好了，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在靠近捷运站，而且我们都是选在礼拜六，好让大家呢可以呢很轻松的然后来吸收来长知识。好，紧接着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魏显全老师了。那么以一个生态思维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改变设计的方式哦？这个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对，魏显全老师他是园艺进行啊，那我们常说他是一个活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啊。那对于规划设计，直到施工到工程品质他都有非常的多的经验。那所以他会从一个比较整合的角度来谈啊，设计不只是就是把我们眼前的需求解决啊，那还要去看这个作品长期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比如说材料怎么选施工怎么做，然后呢空间怎么配置啊，室域怎么样的

0: 包或者是封闭啊，都可以放进到利用这个生态的思维啊，一起来思考。
1: 嗯，
0: 那在课程当中也会带大家看所谓的碳足足迹啊，资源的应用啊，这个还有生态的影响等等这些课程。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符合设计是未来的趋势哈。而且呢魏显权老师呢怎么样帮你打造一个有未来的竞争力，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它就是一个活宝哈，就活生生的它就是一个教材哈，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永续趋势之下，怎么样来去具备生态观的设计变成是一个竞争力咯。好，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景观师，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各方面都要有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怎么样把永续的概念转化变成真的是可以执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有价值跟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对吧？
0: 是的是的，我们谈竞争力啊，这个其实不是只是看这个作品好不好看，能不能得奖，而是要看设计师能够立即的这个回应正在发生的一些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府的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在行政院气候变迁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提出了行政院正就是现在大力的要推动都市林及气候调适对应倍增计划啊，都市林及气候调适倍增计划，在未来各县市呢都会有可能都会有着非常大量的植树的计划，绿荫的建设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会种树啊，就不是一个园艺的季节了，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我们到底要种什么树？种在哪里？
1: 哦，这就重要了。
0: 对对，然后呢，行道树、公园啊、校园啊、河岸啊、社区绿带啊，每个地地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谈到了北部的气候比较潮湿，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南部日照强烈，干湿季差异大啊，所以那个树的选种跟养护的策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了啊。在这样子的政策国家尺度的这个政策要种大量的树，那这么大量的树要从哪里来啊？
1: 这就是个问题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那全台湾公司营的这些苗圃啊，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供应这么大量的树？那这些东西都是要从我们现在就开始盘点，现在开始思考。那我再举个例子哈，谈到这种全国政策性的这种种树的计划，你用什么样的树种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就是银河欢的引进，普遍被视为是生态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引进的背景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实际是用荷兰人引进来的。他做什么？他做碳。跟柴啊，以及绿化，碳
1: 烧的碳跟柴嘛，
0: 对
1: 不对？
0: 对。那在1940年代呢，那真的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他为了推动这个林业经济啊，要发展造纸的产业，他要作为这个纸浆的原料，所以大量的快速的这个培育这个乔木型的银河环那甚至把东部南部、屏东、台东的海岸的这个植物都砍伐来种植这个银河欢，那结果就造成生态上的浩劫啊。那因为银河欢它会分泌一种含羞草素啊，它会抑制其他的食物的生长，而导致本土的植物无法生成，而形成一种单一纯林的这个状态，也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然后它就非常的容易散播长得又变得快啊，所以它也被这个联合国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视为是世界百大严重危害生态的外来入侵种中每年花很多的钱去做银河欢的防治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了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了魏老师的课其实也就是说能够 建立这个设计师啊，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政策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把生态的思维啊，还有对于这个经济条件的理解，然后呢能够放到我们脑里面，然后呢在未来呢去为了这个政策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啊。
1: 嗯，是，大家就有听到了哦。其实魏显全老师呢帮助大家呢可以从设计执行者转型到策略型的设计师哦，让你的作品可以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而他的整个课程是在6月13号跟6月27号 ,6 月13就在这一周咯齁、哦、所以呢没有办法参加到没有关系，还有一场在6月27号哦，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那当然呢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把整个的一个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我们的道地新传媒共同所推出的重量级课程，这叫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不只是一座讲堂，也是横跨了树木医学、河川富裕、朴实设计、原生植物跟生态景观，这叫做深度学习的旅程之旅啊！好，食堂非常充实跟精实的课程，所以呢，把这个知识哦，整个浓缩，带大家升级自己的理解力、思维跟重新理解，在怎么样做是一个最好的设计师。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这个理事长告诉大家，我们这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五位哦，好，五位怎么报名？好，额满为止，提早卡位，然后时间、课程跟地点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是我们这五个周末，五个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下午有两个老师的演讲讲题，所以呢，我也很非常希望说，大家在夏日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能够到士林建坛这个地方啊，那它的我们可以这个先上课之后呢，我们再去士林夜市吃美食啊。那它的地点呢是在 CAAM 承德168的 B1 的会议中心，它离建坛捷运站走过去大概只要8分钟的时间啊。那它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会议中心啊，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这个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下午。
1: 嗯，
0: 报名的方式呢，请大家上这个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官网，然后或者是道地新传媒的官网，以及正声广播电台的FB 推播啊。那我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参与，然后有一个知性的这个周末下午。
1: 嗯，是，所以哦，这不是课程，而是一个设计思维的升级。所以理解自然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未来更有更多的想象，尤其是执行力。所以让自己进阶最佳时机就在这一次。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不管企业套票、双人套票都有在优惠，套票还加码抽我们的道法自然进行式哦，这个是精装版3000多哦，好，市价真的是不夸张的，而且呢，这个也是数量有限，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

0: 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2026的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征稿咯。你关注我们国家公园生态保育跟湿地或者是海岸海洋环境的议题吗？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他们所办理的2026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了，所以青年学子朋友们呢，你以研究成果参与交流，来共同探索台湾的自然保育跟永续治理的未来。那它整个征稿的主题包含了自然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营管理科学，包含了小论文组是高中大专院校在校生，研究论文组是研究所在学，就是学生跟114年、115年应届的毕业硕博士，透过你的论文发表、跨领域的交流跟公开表扬，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研究者的创新观点跟研究成果。那么大家可以呢，希望有对于景观啦、生态啦、环境的规划、资源的管理还有保育的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踊跃的来投稿。那么这也是由这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那由国立台湾大学所承办的。那相关的资料呢，你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它有个连结来查询如何报名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

0: 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可以懂大家，你是我的韩妮，还是我？你是我的啊，甜心。OK， 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这一次呢，在刚刚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呢，交通部观光署就跟我们全台的主题游乐园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呢，我们的这个旅游业者啊，我们再一次集结了盛大举办了一个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这是暑期的联合记者会啊，主要就是瞄准我们暑假的好朋友，不知道规划要去哪个游乐园玩，哪些好康，所以呢，我们全台的主题乐园就以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好，那当然这一次呢，黄河堤副署长也特别讲，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预算哦有没有

有办法顺利通过，这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啊。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在九月份哦顺利上路。那么当然，这时候我们平日的住宿就可以获得点数来抵折折抵这个游乐园入口的这个入门门票。嗯，没错。好，那各家的游乐园呢，为了满足大家呢，要对于这个高 CP 值期待呀，所以呢，端出了很多的强项优。

0: 那么包含了剑湖山世界主打的就是水陆一票畅玩，那当月的寿星可享有免预约快速通关跟专属的生日礼，那么在顽皮世界就是一票玩三元，那么同时畅游动物园游乐园跟夏季的水乐园，那么力宝呢这边来做海陆空三选二999，哇，任选两大的场域哦。那么在义大游乐世界呢是给出全民880880，真的让大家呢可以来省很大。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寄出的是当月寿星免费入园。小人国推出的是穿蓝色上衣全民484484来水路买路送水，不是水路齁。买路的意思呢就是在陆地上的游乐园，不是水域的游乐园啊，就送水。诶，这也一样啊，就等于是你买了在这个所谓的游戏器材的这个陆地上的游乐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水乐园。嗯，这样也不错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上顺娱乐世界主打的套票下杀599。好的，当然呢周末呢穿梭这个所穿着这个校园制服，还可以再送旋转木马体验。西武度假村的仲夏花火节主打的是一票，然后呢是12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然后可以在气垫城堡里面奔跑，然后还可以看到夜晚的星空的烟火。那么在我们柳营尖山比度假村返满80岁哦，这个部分呢或你的身份证的后面有8或者是0，就享有这个免费的门票入园，还可以规划这个水球泡泡派对。云仙乐园呢寄出了空中缆车买五送一，邀请大家搭缆车看瀑布，以及体验我们的达漾泰雅文化。宜兰绿湖庄园呢是以水豚药湖体验，送超萌的牧草券，还有现场购票满8张再送一张。远雄海洋公园推出的是950，邀请大家解锁海豚守护基地。那么原先应用植物园呢抢攻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季哦，穿制服带毕册哦，毕业纪念册或学生证就享有指定的优惠。游轮海洋世界推出的是晒老照片，现场购票就半价。水球大战跟经典的水上芭蕾。那么在东势林场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凭证的话哦，就是你有你一定有票证嘛，就可以呢入园只要60块，让大家夏季旅游更有回忆的价值。好，当然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交通部观光署呢，你在旁边有那个 banner 你就被点下去，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把全台的这个优惠呢统统都送给大家啦。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很想知道天气，怎么外面又出太阳了。马上回来。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这个米克拉哈，早上那个雨哈，真的就是每个区域下的那个大小点不一样。好，那当然呢，这个说到了这个米克拉到底现在如何？现在外面又是在出太阳，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台风的这个前后啊。那说到了这个呢，因为它接近了西南风影响，所以呢，短延时的这个所谓强降雨，那将去向暑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上半天还是一样有剧烈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的白天南部山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都有豪雨。好，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雨势，明天的白天上半天还是一样留意这个较强的雨之外，到晚上呢雨势才有略略的减缓。那第八号这个无花果是偏北，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明天的白天上半天留意雨之外山区还是要防大雨。那么到礼拜天呢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比较多。好啊，那今天是倒过来，早上大雨，然后刚刚呢是出太阳，现在我看了一下还OK， 好，带回来的时候呢，部落观光嘉年华明天即将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么，请大家准备好，想要来做我们的部落客的好朋友哈。我们为期三天。好，3天26、27、28，那请大家要把握哦。好，那么不管是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什么样一个深入体验的部落文化，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感受一下。先待会带大家去的是东部海岸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哦。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挖来呀，哈，这个海派秋。哎呀，说到了东部海岸，你想到什么呢？好的，告别了这样子的一个盛夏酷暑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呢，开始规划一路玩到了秋天。其实呢，秋天的东海岸也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哦，在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拿出什么样的好料来送给大家，以及哪一些好料呢要来让大家端出来呢品味一下哦。所以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呢借你的耳朵给我之外，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看看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东部海岸篇。那么也赶快来让这个听众朋友来去跟我们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邱子雅阿布布。
2: 哇，今天我们的阿布布要带大家抢先开箱，就是我们这一次东海岸哦，最好玩、最好吃、最好拍、最值得收藏的部落旅游体验，在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那当然，我们整个东海岸的大会活动，哇，也是很厉害哦，从月舞开始，对吧？
3: 对，那这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好像是由纵谷主办的，那这次在台北车站。那在东海岸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用类海派过生活的主题去呈现，所以呢大概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个十月份要做的亮点活动海派秋秋系列活动来去做整个社团的主题。
2: 嗯，而且先让大家呢这个暖场一下哦，尤其呢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从表演团体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对吧？
3: 对啊，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有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分别一个是在台东的都立，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茂公部落。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有一些这个跟部落接下来要办的活动的连结来去做展摊。那我就先从茂公部落来讲好了，因为茂公的部分它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9月26号的酿酒节。
2: 嗯，
3: 所以呢在这三天的展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在现场会去做一些早鸟票的一个优惠优待券之外呢，也会把茂公的相关一些酿的一些文化，包含酿体验啊、酿市集啊、酿聚会啊、酿沙龙、酿派对等等之类的主题呢，在整个摊位来去做呈现。
2: 嗯，当然了，这个好以那种酿酒的酿，对吧？
3: 对，那酿酒的酿，没错。
2: 嗯，那当然，这个也让大家呢，为我们秋天这个大活动啊来做暖身。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先体验一下那个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是吗？
3: 对呀、啊，因为刚刚瑶瑶有讲到就是大会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这个大会舞，我相信这个在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在活动安排上面一定会。那当然在台北车站，我们大家一起做大会舞的体验，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更欢迎大家在十月十号可以来到我们的东海岸的石梯坪，我们会有一个围火派对，那个真的围的不是只是大会舞而已，我们会围着火堆，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2: 嗯，是，我现在说需要报名吗？现场有提供报名吗？
3: 如果今天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个是开放的，那不需要报名。那你就是免费进来，因为那个厂区就是开放的。
2: 哦，他说的是游，他说那个游程在现场。哦，对，他说现场有开卖吗？对，他现在
3: 有哦，有哦。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现场会卖的就是我们的活动限定价、优惠价，像酿酒的体验，它原来是800块，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三天的展餐就是优惠价720。
2: 嗯，哦，所以哦，你可以马上打折，哎，对不对？
3: 嗯，对，然后围火派对，我们如果今天你就是在一般的价格是1200，可是我们在这个三天来讲，早鸟票就是850块。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哦。施小姐说她现在才刚进来，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在这三天的活动吗？还是后面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早鸟价，她有点不大了解，她想请你介绍一下。
3: 哦，好，那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次我们配合观光署办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会，所以整个展摊里面总共会有七个管理处来去做设摊，那我们东海岸是其中一个摊。那我们在东海岸的部分，我们会有两个部落来这边来做设摊，一个是都立部落跟猫公部落。那这两个摊位呢的现场的一些贩售的商品，除了部落的一些商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贩售游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9月26号在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的门票，以及那个10月10号在石梯坪的微火派对。
2: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哈，这个节庆的活动，他们所感受的，还有那个玩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9月26号，这个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简单来讲呢，就是把我们酿酒文化哦融入在我们入夜之后的那个欢乐派对，对吧？
3: 对，那当然是大，因为大家对酿酒可能想到都只会想到就是
2: 小米酒，不是啦。
3: 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你当然做体验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整个氛围，等于是说我在这个市集里面，我就酿音乐，我整沉浸在这个音乐市集里面，这也是一种酿的文化的一种衍生。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酿的体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那些有些酒酿啊或者制酒，我们会请一些可能在经营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其实可以透过不管今天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说你实际体验的，那甚至就是可以转换到音乐会，那甚至你还可以跟酿酒师来去做对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酿酒节不是只是喝小米酒然后听音乐而已，而是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进一步的跟酿酒师来做一个对话。
2: 嗯，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哦。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猫公部落哦，其实它的酿酒节可以说我们东海岸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体验，而且呢，它每个主题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从白天到夜晚哦。白天还有部落市集，一直集结我们的职人，然后有农特产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爱那个酿体验，对吧？酿体验那个透过那个空中导览呐、啊，还有 DIY 啊，那个真的要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讲一下，让阿布布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有总共有这个酿市集、酿聚会、酿沙龙、酿派对。
3: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说大家对于酿的部分可能想到就是想要讲米酒嘛，可是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自己去透过认识酒曲的植物之外，然后你亲手去做酿造，你可以去我们在现场跟。我们可以跟那个酒曲，然后去跟我们蒸好的糯米，然后一起来，大家一起自己制作。那这些做完的东西，做完的这些小米酒，你可以自己带回去。那小米酒，就是它截取完毕之后，它剩下的那个糯米，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酒酿。那你可以去做，再利用，可以做酒酿荷包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酒酿的一些料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它是延伸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是说，因为这里面我们既然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小米酒不是只有单一的喝法，我们可以透过现代很多调酒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一种饮品。
2: 嗯，
3: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可以让那些小米酒部分它的产品的改变或者调整会更多，那变成是说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喝酒的一个体验。
2: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把我们原本呢，大家对于都只知道在那个小米酒，其实大家不知道，除了小米酒他们也把这个米酒小米酒糯米这个酒呢，转化为现代呢结合这个时尚的调酒，所以他还有联合音乐，所以就酿酒来去提供给大家，而且酒酿做出来小点心也很好吃哦，对吧？
3: 对，

0: 对啊，因为其实在酿酒节那天的话，就在茂公部落，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应该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茂公部落，它每年其实都有办的在地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只是他们部落自办，就是和等于说自办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点像大家酿酒师来共同聚集，然后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年是把它放在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那个能见度，
1: 让大家都认识。
0: 那我们也很对，那东莞处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协助他在行销或者是在其他的面向来去做后续的一些相关优化，然后让可以就是说让他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品质能够再做一些提升，然后进而就是提高它的活动的一些亮点。所以其实我们东莞处在这边的角度就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进而透过海派秋秋或者是依赖海派过生活这样一个主题，让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更有一个系统更有个系统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酿酒节更认识茂公。
1: 真的。然后他九月跟十月两个活动是不大一样哦，九月是以酿酒，十月就是以微火派对，对吧？
0: 对，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九月份的刚好就是中秋节，那十月份是什么？
1: 双十，
0: 双十
1: 嘛，对吧？
0: 所以其实都是在两个连假期间。那对，那十月十号的微火派对呢，其实有包含有烤肉啊、音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用每就是也在原住民区域都会有里，就是里里嘛，好，那就是每一周就是第几里第几里，然后每一里呢都会有所谓的里长来帮你做烤肉指导员。那这个里长是谁呢？就是部落的代表。
1: 哦，哎，这个第一次听过，哎，对吧？
0: 对。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会自己主力我们自己烤，但是他们现场会在大会还会有一个主烤的空间，就是可能会有烤乳猪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每一里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分享。那个烤肉包的部分不是只有猪肉啦，还有包含很多在地的，像飞软香肠啊、蔬菜盘啊，或一些生鱼片，那在地的生鱼片。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还有就是在去年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也跟不耐原氏舞团好的原氏卡的舞团，那他来做音乐会的呈现。那现场就是像卡拉 OK 一样，就是原住民的大型卡拉 OK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然后大家一起在现场唱歌跳舞，喝点小酒。
1: 而且呢，我们实际上把它搬到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哦，先让大家小型的体验一下，然后来一个知性的，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好康的优惠，让大家譬如说找鸟优惠啦，甚至呢体验券的优惠啦等等，还有包含了 DIY 的优惠。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以及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阿布布。
0: 好，那两个体验的活动就是9月26号酿酒节体验活动呢，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是720块，这是现场才有的，那原价是800元。那10月10号微火派对呢，原价是1200元，在我们现场的早鸟票是850元。那这个价格都有在现场3天才有，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那现场嘛还有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包含就是都立部落有些有机白米啊，或者气泡饮，还有自制的酒曲跟月桃花酱哦。那也要再补充一下，都立部落因为它月桃花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那如果大家对月桃花的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它有做花果酱，它有做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去做分享。那茂公部落的话，它因为它有很多的手工艺品，所以轮草的一些杯垫啊，或者是说一些竹杯，甚至苎麻的一些杯袋，还有一些果酱等等之类的，都在现场都有去展售，而且这边的价格会相较于在部落的部分来的会有一些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要把握机会。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部落见哦。
0: 好了，拜拜，
1: 拜拜嘞。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零。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Hola，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宇，爱你哦。
1: 好开心啊！虽然人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什么不舒服？你知道，手指头痛。
2: 为什么会手指头痛？
1: 我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呢、啊。手指头就尾端这个地方、啊，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就发生，可是摸起来就很痛啊。就左手的食指。为什么痛？真的不知道。在、拿东西、拿碗要吃东西啊，什么都会痛。
2: 是。
1: 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因素啊。所以呢，我就叫 Mindy 帮我查一下，怎么会有这种状况？结果他查一查，他说会不会是痛风？我说哈，没搞错，我怎么会痛风？
2: 你太难了，
1: 因为我不太吃太，怎么讲呢？
2: 你饮食的控管很好啊，
3: 对啊，控制的很好。
1: 结果你错了，我最近要增胖，不是吗？
2: 痛风没那么容易得到的，秋华姐不要太。

0: 你太小看痛风了、
1: 哦、真的吗？
0: 也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痛风。
1: 可是呢，可是我Mindy帮我查了一下、发现我在最近在努力吃人的几样东西、是引起会引起痛风哦、真的没骗你、不过我这个应该是不晓得是撞到哪里了、还是被门夹到。
0: 哎呦，这让我想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怎么啦、他说我全身都痛、然后这个医生就说是真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啊，你看医生，然后他说那你哪边痛指给我看、然后他就说你看医生我这样也会痛，他就指肩膀、然后肩膀，然后他就说你看还要指头，我这样也会痛、然后说那下面一点呢，然后又指他腰，我这样也会痛、医生说怎么回事，然后一检查发现原来他手指骨折了、
2: 所以手指
0: 指哪都会痛，是
2: 痛，
0: 是手在痛，不是头在痛、
1: 手指头痛，
2: 对，
0: 但是全身哪里都会痛。
2: 对，
1: 你真是的，你讲的根本就在针对着我。对，我就左手的食指。
0: 只是想到这个笑话，
1: 你知道什么因素呢？我们民警就帮我查，查的时候我就说会不会是什么所谓的什么痛风啊怎么样、结果他一查，他说哎，你最近肉吃很多没有错，因为我最近想要胖嘛，所以认真吃，不管是卤肉饭也好，或者是这个肉反正就吃很多，每餐都有肉、不管是什么肉啊、我都一定要在中午这一餐，晚餐也是一样、一定要吃肉，再来就是吃虾、最近虾真的吃很多，大家都认为说虾是蛋白质最高，
0: 对，没错，
1: 所以大家都给我虾，然后帮我剥好给我，这样等等。讲良心话，人家帮我剥的我都不敢吃，
0: 哎呀，
1: 人家帮我剥我真的不敢吃、
0: 是
1: 我这个怪脾气的人、我就得要自己剥才敢吃。
0: 不会啦，这个卫生嘛，有人就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呢虾也吃很多。再来他还讲的另外一样，这是更我鱼最喜欢的，只有两种鱼，青鱼，鲑鱼，就这两种我最喜欢，
0: 是
1: 其中青鱼也是其中之一，吃太多也是会有，
0: 对，因为他们咸水鱼不能吃，我有朋友痛风、他就是只要吃到咸水鱼马上发，
1: 真的、
0: 淡水鱼可以吃
1: 哦，这样子、
0: 对，因为钠好像说是他们没有办法把体内的钠代谢出去，
1: 对啊、我是只有一个左手的手指头，哎，没有肿也没怎样，
0: 而且绝对不会是、
1: 因为痛，
0: 真正的痛风秋华姐很痛，
1: 是吗？
0: 对，痛到那个，你可以请教云大哥啊，云大哥他也有痛风
1: 哦，真的、我只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去撞到吗还是怎样、前两天好像有去撞到，这个电梯要关的时候手刚好
2: 碰到他夹到，
1: 这样子这样也会痛吗？我真的不相信、所以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又要找歌、又要找话题，
0: 是
1: 又要看股票怎么样？我今天换了一个股票，昨天换的、
0: 是，
1: 今天很开心。
0: 是
1: 其他的我不看，没有涨的我不看，我有几只股票，
0: 对，
1: 都是跌的，不看，就看那一只我换的、把这个钱跟那个钱差不多的价钱，
0: 是，
1: 把它换过来，结果呢，真的很棒，我换的那一只呢，今天涨，然后。我卖掉的那个
0: 没动，
1: 今天都没动、因为它都不动啊，
0: 哎呀，
1: 所以我看它股性很差、所以我才会把它卖了，
0: 是
1: 决定把它卖了，要不然、我不是跟股票谈恋爱的人吗？我怎么舍得？
2: 好可爱，
1: 对，我真的跟股票谈恋爱，我到现在有那个两年前的股票还抱在手上，
0: 是、
1: 很好笑吧？
0: 有替你赚到钱吗？
1: 多多少少有啦，
0: 不会像你刚刚讲那个他就没有
1: 啊、对，有他有赚到钱、
0: 也有一点，
1: 只是最近这差不多将近有三四个月都不动，
0: 别人是在飙他不动，
1: 对，都不动，
0: 相形之下就是输了。
1: 那我就把他换到最近飙得很厉害，讲良心话，以我过去的个性我是不会进去的，因为已经涨很多了，你怎么过去嘛、可是我就是研究的只有法人进去的股票我才会进去嘛、就到现在为止还有外资跟投信都在买，
0: 对，
1: 所以我就进去了。现在 Richard 更厉害，他会看什么？你知道？看 ETF
0: 啊
1: ，ETF 有没有人进去买？你想，
0: 对，
1: 更厉害，小小的年纪才25岁，
0: 是，
1: 真是厉害耶，真的。现在听说，人家16、17岁、15、16岁的
0: 都在啊，
1: 好朋友，这小朋友都在买股票，
0: 自己买啊。 自己看。

0: 有更小的是爸爸妈妈帮他买。
1: 那几岁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讲叫做
0: 实际操盘的年龄不确定啦、我没有仔细查、等一下是可以查一下、要查吗
1: 可以啊、有空再查一下、这样不得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买股票
0: 就当做投资嘛、
2: 对啊、
1: 可是你要他们想法是不是这样子啊
0: 应该不是
1: 对不对
0: 他们是想赚钱
1: 如果不是的话不懂的是就是只是我在投资、那也懂不要冲动、小孩子很会容易冲动
0: 对
1: 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并不是很理想我个人我不会让这么小的小孩就进去股市、真的好啦我讲起来今天还蛮开心的哦有更让我开心的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把我最欣赏的球员C 罗、我爱死他了都没有跟大家聊到他哎呀他的品格真的实在太让我崇拜了、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品味又好
0: 对、
1: 你看再来长得又帅你看球又打得好
0: 是
1: 从小到大过得那么辛苦、但是当他成功了以后也不会说、吝啬、懂得要去帮助人家哇真的太让我敬佩了
0: 是
1: 哎好像昨天有他终于有进球了
0: 有啊而且是他的队友进球
1: 对
0: 他队友进球
1: 还有再来就是全身没有纹身就是没有刺青
0: 很难得
2: 没有刺青
1: 太难得了这20年来哪一个球员没有刺身
0: 对都有
1: 刺青都一定会多多少少他为什么不刺青他要见血跟我们宇飞一样
0: 因为刺青就要停不了多久不能捐
1: 你看他为了要帮助人家持续捐血还有去帮助一些偏乡的人等等哎，我真的好佩服他真的没骗你但是他也懂得享受珠宝啊等等很有品味
0: 是
1: 真的好棒哦这样的人他太喜欢了OK 就在看他的消息啊等等这样子来怎么样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不好
0: 对
2: 好的这首西洋歌曲啊是1968年由英国的传奇歌手英伯格汉普丁克所演唱的 A Man Without the 没有爱的男人
1: 是的
2: 这首歌描绘啊失去爱人之后的孤单还有心碎没有爱没有关系我们好好的爱自己就好
1: 对
2: 后两点也爱着你哦
1: 没有错随时都陪着你们哦
0: 是

0: 喜欢。公司叫我说把公司的地址啊、哦、多讲一下。因为有听众说啊、要介绍朋友来丽人物买东西，所以呢节目中呢把丽人物的地址讲更清楚，也要常常讲，所以就免得他要讲的时候不知道在干什么说、太简单了、忠孝东路就收购后面，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了、
1: 没错，
0: 我是讲的比较多了，我会讲说你就做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都可以、做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2: 四号的出口，
0: 对，一上来走到里面的这个巷子
2: 里、
0: 你就会右边就看到一个公园，这公园叫做柳公公园、正对面那栋房子就是歌林大厦，
1: 对、
0: 我们就是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物，好不好、来不一定买东西，
1: 对，聊聊
0: 天，进来坐坐聊聊天好吗？
1: 对，
0: 我们大嫂燕玲都在店里面、公司也是一样，小陈小珍都在，公司是设在我们店的后面，就是一个门进去
2: 后房，
0: 后房，对对对、所以不管你要买的是胶原蛋白，还是哦，好多人夸奖我们的袋子，咖啡色的袋子，
1: 很贵的袋子。
0: 我们的袋子很贵，我每次只有讲邮费贵，我们袋子也很贵，
2: 很有质感的袋子。
0: 真的，我们这个袋子真的每一个人都夸。
1: 对啊，
0: 他说不只是你们送过来的时候包装包好，送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喜欢，我们把它留着，有时候要出去买一点简单的东西。就没有拿什么菜篮啊什么，
1: 是
0: 要买小东西、就直接拿你们的袋子，
1: 对，
0: 这样勾在手上，好好看，人家都问说这是哪里买的、
2: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袋子很像是精品包的外观，
0: 对，
2: 精品包很多外观设计就是我们袋子，
1: 所以我们应该出一个塑胶版，像那个 LV 啊就有那个第二厂商、他们为了因为很多人买了 LV 的那个纸袋、回去都舍不得嘛，觉得很珍贵，然后就有厂商做了适合套在他们外面的塑胶、然后整个呢感觉就像一个包包
2: 哦，对，
1: 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防泼水啊等等的，就是买不起 LV 可以这样子提 LV，
2: 对
1: 对，所以后来连 LV 的纸袋在网络上都有人要买，就是买来再加装这样子就可以当成包包使用，
0: 要讲我们的袋子质感要比它好太多，
1: 对，比它好，对，
0: 你知道，所以节目中我只讲邮费很贵，一件不管你买一瓶两瓶都是一样，
1: 是
0: 115块，
2: 是，
0: 然后做活动的时候如果量有增加，它是多少重量还会再往上加，但是袋子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说，袋子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我们袋子比别人贵很多，从你的质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故意还把它袋子做比较长一点，你可以勾在手上，用勾的，对不对？不是光用提，可以用勾的，
2: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我多么的用心，
2: 对啊，
0: 啊，两瓶的胶原蛋白放上去刚刚好，
1: 对，
0: 这个礼物太完美了，真的，不要说光是吃起来，哇，效果好，
1: 是，
0: 你看又有听众朋友说牙龈
1: 、
0: 本来是要植牙的、
1: 对，
0: 现在可以不用植牙了，
1: 很好，
0: 真的太棒了，好。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讲到牙龈牙齿这件事情，我看最近啊，在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啊，他们在推广一个概念，叫做8020。大家有听过吗？什么叫8020呢？这个数字，它就是说，即使你到了，
1: 怎么感觉跟霸凌有关？
2: 没有，是好的，是好的。
0: 80
1: 啊，
2: 他说，即使你到了80岁，所以这个80是指80岁的意思。
0: 80岁，
2: 你的牙齿依然能够保有20颗以上的自然的真牙。
1: 20颗，
2: 对，是20颗的牙齿。因为他说啊，要有20颗的自然的牙齿，才是维持我们基础咀嚼的能力，还有生活品质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达成8020的目标啊，除了要正确的洁牙之外，牙线啊什么都要使用，把牙齿清干净，预防蛀牙，牙龈的保健，还有胶原蛋白的充足与否，更是决定牙齿能不能够稳固长久的关键。
1: 是，
2: 那我就用一个，
0: 重要，
2: 对，我就用一个比喻，像我们的牙龈啊，就很像是土壤一样，那牙齿呢就很像是树木，有没有那个画面出来呢？土壤啊，一旦流失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树木它就会松动嘛，就会倒塌。
1: 对，没错。
2: 那么我们的 土壤其实就很像是胶原蛋白的弹力地基，非常的重要。用这样子
1: 对，总不能住在那个水泥地上，
2: 对，
1: 就死光了。
2: 所以呢，因为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是有60%是由胶原蛋白组成，所以胶原蛋白它就是负责维持我们牙龈的弹性还有支撑力，就可以让你的牙龈紧紧的包覆住我们的牙齿哦。那年龄增长之外，胶原蛋白的合成自然就会减少，所以就会导致牙龈的萎缩。所以要强健我们的牙龈，好好的守护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的地基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2: 也是刚刚秋华姐提到说，我们的胶原蛋白非常的棒，是德国第一大厂。
0: 没错，这里也有写啊，18岁跟81岁的不同啊、区别在哪里呢？听听看好不好？在浅海里溺水的是18岁，在浴缸里滑倒的是81岁。
1: 哎呀，不然18岁一个不注意也会滑倒，也要小心。
0: 真的，
2: 跟水有关系、
0: 怎么可以这样子批评这些老人家呢？现在不可能会滑倒了。
1: 对，
0: 每一个都是骨头就是骨头，
1: 没错。
0: 你看，肌肉就是肌肉，对不对？都在吃我们胶原蛋白，
1: 对，还有优固力，
0: 还有吃优固力，怎么可能会滑倒嘞？对不对？再来，在路上飙车的是18岁，在路上逆向行驶的是81岁
1: 啊，对，70岁。
0: 放心，有在吃我们的优康林的不会，绝对不可能逆向行驶。
2: 对，
0: 我们里面有。
2: 脑袋会很清楚，
0: 对，脑袋很清楚，有维生素 B 群啊，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姜黄素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2: 对，
0: 还有鲜金，
2: 黄金
0: 鲜哦，都是好东西在里面的。
1: 对，
0: 每天有在吃，不可能会有逆向行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啦。讲到这里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玩，这个待会再聊哈。好，安排的另外一首歌曲叫什么？
1: 蔡琴的歌曲，
0: 对，《情爽》。

0: 我满意师父实在是动作很快，马上传来这么多资料给我，因为我说我想最近有赚一点点的这个股票的钱，
1: 嗯，
0: 我想要捐一些钱哦，那当然寺庙更需要哈，我想要捐，我就问满意师父，我说要捐到哪一个单位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很多单位嘛，
2: 嗯，
0: 结果他说哦，好，我来了解一下哪一个单位比较需要，
2: 嗯，
0: 好，这样子，结果呢，马上就传来给我，哇。好棒哦！好，这是佛光山慈善事业哈、哦，他写的是说，慈善为方便，教育为根本，为根本哈、哦。好，感谢你们的爱心护持。好，第一个就传给我是，财团法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高雄市私立大慈。哦，育幼院哦，育幼院是什么？育幼院是像幼儿园一样，
1: 对啊，没错。
0: 哦，就是，但是就是
1: 一般都是孤儿啦。
0: 哦、
2: 对，
0: 孤儿在那里读的比较多。
1: 对啊、
0: 哦、okay ，
1: 因为如果有父母的话，不需要、啊。
0: 嗯，对对对。再来还有另外哦，好多还有财团法人宜兰县私立南洋仁爱之家。
1: 嗯哼。
0: 哦、再来还有中华复制协会。
1: 嗯。
0: 好、哦，有这么多单位。到时候你自己去进一步了解、
1: 嗯、哼
0: 上网就可以看得到、
2: 嗯、
0: 在 做一些什么，哎呀感到好感动、
1: 嗯、
0: 动作好快、哦
1: 嗯、
0: OK 来你要跟大家
1: 聊好刚刚那个秋华姐问股票的事情、哦、其实查了一下、嗯、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其实让小朋友早一点做股票其实是好事、
0: 哦、是吗
1: 好首先呢未满18岁一样可以买但是要有法定代理人帮忙开户办理、嗯
0: 哦、
1: 啊，所以呢，等于说现在小朋友好，为什么我说买是好事呢？嗯、不恐怖，因为未满20岁不可信用交易。
0: 哦，
1: 也就是说是20岁以下，他都必须是持股的金钱交易。
0: 我懂你的意思，
1: 所以他没有钱就不能买，
0: 不能融资。
1: 对、嗯，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0: 就
1: 是
0: 不可以
1: 一进去过20了嘛，他就融资融券、
2: 嗯，
1: 然后可能就会有。倒赔啊，大手笔很惨、
2: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早一点让他进去，至少他就算赔掉了，也是自己的钱。
2: 嗯哼，
1: 啊，赚也是自己的钱，他不会扩张信用。
2: 嗯，
1: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跌倒，其实对他来讲，也许以后反而是一件好事。
0: 对，
1: 他就知道
0: 从小就学习、
1: 哦。对，
2: 对，
1: 所以在这里是比较不用担心、嗯、
2: 啊。我小儿子前阵子就跟我讲说：“妈咪，你拿我的零钱。”他还想说用零钱、嗯、就零头
1: 零
2: 对你去
0: 帮我投资可以买零股
2: 我就说哈我想说谁告诉你的、
1: 嗯、
2: 他就说我们老师啊、欸、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说钱啊要拿来投资、
1: 欸、好
2: 让他利滚
1: 利
2: 对我想说哇非常的棒比我还厉害
0: 这么小你看看、
1: 嗯、所以大家这个是好事啊、
0: 嗯、
1: 如果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可以带他一起

0: 理财。那另外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首先从一个数据来看哦，他说呢，台湾今年的保健食品，我们也包含之一哦，预计会总共突破1800亿元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努力啊，我们最好我们的营业额看可不可以到800亿啊，1000亿留给别人，我们只要800亿就好了啊。
1: 你在说笑话吗？
0: 要有远大的想法，
2: 有梦最美。
0: 对，那
1: 不要
0: 我好奇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跟社会的状况有关联，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卖得好，也就是代表问题的人越多。不过在这个数据里呢，让我有一点讶异的是什么呢？好，待会讲。第一名是跟眼睛有关的，
1: 肯定的嘛。
0: 好，这个不对哦，这是哦，对，第一名，对，没错，
1: 跟眼睛有关
0: 嘛，跟眼睛有关，对，
1: 因为手机看太多了，
0: 就像我们的叶黄素里面就包含在里面哈，这是蝉联了3年的冠军，都跟眼睛，所以代表
1: 这不是一件好事耶，
0: 对，
1: 代表这是大家
0: 的
1: 眼睛，
0: 真的是越来越多，
1: 将来要学医的话就学眼科吧，
0: 是，当然也就是看未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啦，就比方说让一般人手机可以用少一点呐、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也比较忽略的，因为我们都记得光害，但是距离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一直忽略，就是我们是需要有眼睛放松看10公尺以外的这个空间，
2: 对
0: 才能够让眼睛比较舒服一点、好，要不然青光眼可能你治好了光害的这个这个黄斑部病变、可是你却有青光眼，因为青光眼不是光害、青光眼是眼压、那眼压就是长时间用比较近的距离在看物品都会有、包含书都有哦。好，那再来第二名是什么呢？跟肠道有关的、比方像我们酵素就在里面啦，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现代人可能大吃大喝，很多人肠道都有这个毛病，也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趣的是会让你肠道不舒服也是你吃来的、会让你肠道舒服也是你吃来的，所以吃什么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哦。那第三名是跟血液有关的
1: 哦，血液
0: 啊，就是比方说一些好油啊，让自己的血液通顺一点啊，像大蒜素也对这个血液是有帮助的，所以也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可能大鱼大肉导致了血液糜稠化的问题比较多一点，而且我知道血液出问题之后啊，很多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也会有啊，
1: 产生
0: 甚至像脑部的问题也都有关联性哈、那第四名呢就是跟骨头有关啦、
1: 骨头有关
0: 只要是可能也是庆幸这个年长者啦、因为为什么比例会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进入了这个高龄国家、所以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骨头、那第五名啊，这就是让我觉得哈，居然在第五名才出现，跟睡眠有关的，
1: 哇，其实睡眠是很重要，
0: 对，我原本以为这个可能是在第二名，
2: 对，
0: 结果是在第五名才出现、所以可能是很多人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因为我刚刚讲的这是健康食品、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解决睡眠还在吃安眠药、所以在提醒这些人你可以转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来解决你睡眠的问题哦。那第六名呢，是好事也是坏事，第六名是跟皮肤保养相关，就其中就有胶原蛋白，就是要漂亮的啦，啊，把漂亮放在第六名，是好事啦，因为健康的确是最重要的、那漂亮呢放在后面一点是没有问题、那从这里就凸显到现在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第一就是眼睛，
1: 对，
0: 所以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眼睛啦。
1: 好，把前后一首歌我给你，好，这一首走近走近，为什么公司传来的一个听众朋友很喜欢这首歌、他说非常非常喜欢，可不可以放在是可以买得到 CD 还是什么，或者是可以放在我们的 LINE、他想要
0: 串流平台都有听得到、
1: 真的、他要放到 CD 没有、他要放到他的手机、
0: 可以啊，就是
1: 怎么弄
0: 下
1: 从
0: YouTube 下载、
1: 下载
0: 对
1: 到你的手机，
0: 对，
1: 你懂吗？哈、如果你不会，那所以你叫我说放在我们的 LINE、跟脸书上面、你就可以转过去你的手机，好、好，我会放过去。

0: 去，好不好？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网红
1: 与
0: 善
1: 的
0: 距离里面的片尾曲。好，所以说你单独要这一首歌，我现在就把它转到我们的 LINE 好跟脸书上面，你自己去转，好不好？好 ，OK， 来，现在播给你听哦。这是我们雨飞的作品，我也爱到不行。
2: 是
0: 前两天跟满意师傅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呢，我们是我跟亚芳在点出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给他听，结果他听到这一首歌，赶快传给我，赶快传给我，好好听哦，
1: 喜欢，
0: 我也喜欢。

0: 好棒，好好听，我也很爱这首歌。
1: 嗯，
0: 在家里也是不停的在听，我还有听药师佛的那个藏文，
1: 嗯，
0: 藏文的很好听，
2: 嗯，
0: 我也很喜欢啊。药师佛的这个什么，药师佛的经，
1: 嗯，
0: 比较长，
1: 嗯，
0: 念起来很久，所以呢，我就没办法念，而且不是那么好念，
2: 嗯，
0: 所以呢，我就没有送药师佛。要是我听我没有送、
1: 嗯、
0: 我就一直听、
1: 嗯、
0: 因为啊、一位师姐呢她讲说光听就很棒，
1: 嗯，
0: 光听就 OK，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听了、嗯、我觉得心性跟心情上会平静宁静很多，
0: 真的、
1: 嗯、
0: 真的哈、哦。前几天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1: 嗯、
0: 不是提到说他妈妈讲到我们节目是做感恩的心的单元，
1: 嗯，
0: 他就提到他妈妈，哎呀，那段话我这两天在听我们自己的节目，听到这位听众朋友讲那一段的时候啊，我真的好感动，
2: 嗯，
0: 当时我就已经很感动了，那在重听的时候更感动，
2: 嗯，
0: 他提到说他妈妈年纪很大了哈、嗯、然后他提到他自己的年纪不算小了哈，他提到说我们随时要懂得感恩，他说以前的时代走的呢不是

0: 位听众朋友提到，我觉得您妈妈真的好棒哦！你看，好有智慧。到时候我们随时要懂得感恩，感恩那个小草。好、哦，当你泥巴路没办法走的时候，那个小草就扮演这个路的角色，
1: 对，
0: 让你
2: 接
0: 们
2: 住你
0: 踩。
2: 的角色，
0: 对，就这样子让你们踩，这样子哦。好，再后来又讲大树，
1: 是，
0: 就是路边的树，
2: 是，
0: 让我们遮风避雨。
1: 嗯哼。
0: 好，可以，你有太阳太大，你就可以在树下，让大树来保护你，不要被太阳给你晒黑了。你看。他就说，随时都要感恩，感恩大树，感恩小草。
1: 对，
0: 哇，他说这是他妈妈告诉他的话，哇，我听得真的好感动。
1: 是，
0: 因为在播重听，在重听的时候，再度听到，哇，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你的母亲真的好有智慧啊，
1: 对，
0: 好棒哦。好，两位要再讲什么吗？
1: 一小段，待会就要准备今天的菜根香。
0: 是的。
2: 好，那我也讲一个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很棒的人哦。
0: 是。
2: 就是在国外有一个美妆品牌的创办人，这个品牌叫 ELF， 他的创办人叫做史考特·伯巴哦。其实他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那也因为创办了这个品牌啊，品牌成长得非常快速，所以其实他的就是经济啊变得非常的顶尖。那他就住在好莱坞的山区豪宅啊，派对那些名流的场合。可是他说有12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时啊，他们就在举办一场派对的时候，就一切大家都很热闹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当时的内心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他说他当时在真的很像这个电影的画面，他一直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心里不快乐？他突然觉得他人生很肤浅又很扭曲，
1: 是他一定是因为没有吃优康宁。
2: 我觉得是，
1: 对，
2: 有时候忙着欢乐之后，就忘记忽略自己的健康，对，那
0: 多么的重要。
2: 他说他经过那一次，有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祈祷，他就向神发出祈祷说，可不可以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那一个样子那个人。结果他说那一天祈祷完之后，他突然感受到，他说他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感受，他形容到神给他一个巨大的爱跟怜悯的一个感受进到他的心里面。我觉得那是他的经历。所以那一次之后啊，他说他就把他的豪宅跑车全部卖掉，然后就捐给所有的金额全部捐给慈善单位。对，他放下所有的一切，而且他经过了5年的时间，他跑去修院学习生活，还完成神职的培训。结果现在啊，他被正式案例成为了神父，所以他现在是为大众众生来服务的。然后他也想说，人生会有很多的成功，会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快乐过。要跟大家说，我觉得他很厉害，能够放下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1: 对，
2: 但是爱众人的心，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最大的爱。
1: 是，好，那今天的菜根香就准备开始咯。
0: OK，
3: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2: 今天我们的香喷喷的菜根香的时间，要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林泰老师哦。林泰你好。
4: Hello， 秋娃姐、雨菲、佳玉大家好。
1: 对，林泰的抒情歌你好啊，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播你这一首歌曲啊，就是帮你这个那一天听到你出了书之后啊，我就觉得哎挺有趣的，就写了一首歌。然后
4: 真的是太好听了，
2: 对，雨菲制作的，
4: 真的谢谢，真的真的，
1: 对，
4: 非常的雨菲，
1: 希望大家听起来舒舒服服，这也是吃素食啊，想要给人家的感觉就少一点负担呐、啊，
2: 是
4: 的，是的，
2: 对，还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1: 对，轻轻松松，
2: 是
1: 啊，如果你听歌还不够的话，就可以买林泰的抒情歌来看一看，
2: 对
4: 对，
1: 那今天呢，林泰也要教我们两道素食的料理，对不对？
4: 对，今天教的有一道会比较西式的料理， 那我觉得这一道啊。

0: 我觉得我个人会把它拿来当就是可能我们的早餐来吃，我觉得很适合，就是炒菇佐南瓜泥。
1: 哦，感觉很营养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南瓜我们大家知道是我们的圆形的淀粉嘛，
1: 嗯，
2: 对，
0: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蘸酱类的东西然后来食用，然后搭配我们的菇类，
1: 嗯，
0: 那我这边用到的菇啊，其实菇类就是你喜欢的菇类都可以
1: 啊，
0: 比如说啊你喜欢什么金针菇啊或什么袖珍菇啊杏鲍菇，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就选你喜欢的菇类
1: 啊。
0: 那菇类我会大概准备个300克左右，就是量蛮就是有一点点量。然后南瓜啊，我这边表定的食谱是500克，那当然你可以针对这个你可以一次做起来，然后冰在冰箱，其实你要食用随时都可以用，
1: 嗯，
0: 那南瓜我就是给它500克的重量，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先用一个平底锅，那我就下一点点橄榄油，橄榄油不用太多，大概可能给它个大概两大概一大匙左右，那你把菇类啊就是把它就是要修剪的修剪啊，然后就直接你就不用洗菇类，不用洗，你就直接放上去，然后炒到菇类熟了之后，撒上一点点盐巴，就是调味，
1: 嗯，
0: 然后你就把它先放旁边备用，
1: 嗯，
0: 然后南瓜我们不去皮，我们就把它切成块，嗯，然后把籽去掉，
1: 是，
0: 然后再用一点点洋葱大概来个半颗左右，那把皮外皮去掉，
1: 嗯，
0: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就是小块，然后我们还有放一些蒜头可能给它两瓣，那你就是把这些食材呢上面淋上一大匙的橄榄油，就均匀抹一下，
1: uh-huh.
0: 然后放到烤箱或气炸锅，
1: 嗯，
0: 然后用大概180度左右去烘烤个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让它那个南瓜的表皮就是有点焦的，这样就可以了，
2: 焦焦脆脆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南瓜啊经过烤之后，那个味道甜度啊会更好，会更棒。Uh-huh.
1: 好，
0: 那你把这个东西烤完之后，我们需要我们的食物料理机。那如果听众朋友家里面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南瓜已经都烤熟了，那你就用一个大碗，然后用叉子把南瓜把它就是压成泥，就把它拌成泥。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跟着烤的那个洋葱啊跟蒜头啊，它会比较有颗粒，就是我们洋葱可能没有切那么大，没有切那么小块，那你就可能洋葱的部分你可能就是再把它切碎，如果没有料理机的话，那如果你今天有食物料理机，你就全部把这些南瓜啦洋葱啦蒜头，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调味粉，我会加一点点咖喱粉，咖喱粉就是大概1/2小匙，然后给它大概一小匙的酱油，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糖，那如果因为我们南瓜啊，其实一年四季南瓜其实那个甜度都很高。
1: 对，
0: 那你也可以不要加糖，然后我给它一点点盐巴，盐巴可能就是大概1/8小匙，就一点点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就用食物料理机把它打成泥。
1: 是，
0: 然后你要打多细，就看你自己喜欢。
1: 嗯哼，
0: 像如果我比较喜欢有一点点吃得到颗粒感，我就不要打得那么细，嗯。那打好这些南瓜泥之后，你就取一个平盘。那把它铺在我们的那个盘子上面，
1: uh-huh.
0: 那我们刚刚炒好的那个菇类你就把它摆上去，
1: 是，
0: 然后上面你喜欢吃辣你可以淋一点辣椒油，
1: 嗯，
0: 然后撒上一些香菜末，然后或是什么黑胡椒粉也可以，或是淋一些你喜欢的粉类，
1: wow.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已经有淀粉，然后也有蔬菜，
1: 是，
0: 那你如果早餐的话你可能再配一杯咖啡啦，或者是牛奶啊，或者是你上面甚至你可以加一些水煮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1: 啊，
0: 我们的就是
1: 直接是主食了，
0: 对对，
1: 自己可以把它吃光光了，
2: 嗯，
0: 对对对，只是因为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就是蔬菜泥的东西，
1: 嗯哼，
0: 好，总会觉得说，对，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泥那会不会就是感觉就是加了很多，哎，对对，大家会想说吃不饱，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加很多？有的没有，其实不会，其实都是蔬菜。嗯，
1: 是，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大家，可能假日啊，你有点仪式感啊，那你就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西式的早餐。我觉得这做起来很漂亮的一道菜。
1: 嗯，
2: 对，
0: 嗯，
1: 好，再来第二个佛手瓜蔬菜煎饼。
0: 对，因为现在就是佛手瓜的季节。那我们知道佛手瓜其实跟龙须菜是，就是他们是同就是兄弟，就是都是同一株的那个产物。那佛手瓜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坊间我们都是用来炒， 因为它其实直接炒的话就很清甜，很好吃。
1: Uh-huh.
0: 那我今天就把它用来就是做成我们的。

0: 蔬菜饼。那我用到的原料会有佛手瓜，大概你就是抓250克，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菜类，比如说小白菜，我们就来一颗小白菜，然后红萝卜，我觉得让它颜色比较好看。
1: 嗯哼，
0: 那你先把这个佛手瓜啊去籽，就你就剖开之后，去皮，去不去皮是看你买的那个品质，因为有的佛手瓜它的皮其实很细，那你不去皮也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今天买到的佛手瓜它的皮比较厚，你就把它去皮也可以。那去皮之后，我们就是清洗之后，我们就切成细丝，就是把它尽量把它切的它的纤维长一点。切成细丝之后，你又放到大碗里面，加上大概1小匙的盐巴，然后搅拌均匀，因为我们要把它让它出水。把佛手瓜的水分出掉，所以你就把盐巴加上去之后，你就搅拌均匀之后，就放个大概10分钟左右。那他们就会出水之后，你就用手把水分挤干，或者是你用挤水袋都可以，就把水分沥干。然后就变成，有点就是它就是变成比较没有水分的佛手干的丝，佛手瓜的丝。那娃娃菜呢，一样，小白菜或娃娃菜都可以，你就一样清洗之后，一样切成直的。切纸的切成细丝，就跟佛手瓜的纤维差不多，那一样放到大碗里面，那一样加上我们1小匙的盐，一样我们要让它出水，那一样放10分钟之后，你就把水分挤干，那不用清洗，因为这个盐巴我们这加没有加很多，所以不用洗掉，把水挤掉就好。那红萝卜一样，我们切成片之后一样切成细丝，红萝卜就不用脱水了。那你用一个搅拌盆把我们挤完水的佛手瓜的丝跟我们的娃娃菜或小白菜的丝，你放在我们的大碗大那个大的搅拌盆里面，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用那种面粉，你用中筋面粉，或者是你家里面有什么市售的现成的什么蛋饼皮啊、蛋饼粉啊之类，你就把它放下去。如果我以这样的比例，250克的佛手瓜，然后娃娃菜啊1小颗，然后红萝卜30克啊，就顶多加起来大概300克的蔬菜量。我大概市售的蛋饼粉或者是煎饼粉或者是面粉大概100克左右，就大概3:1的比例。然后你可以切一点葱花也可以放进去，一起调成面糊。然后你把它调成面糊之后，你就用一个不粘的平底锅，然后上面放上橄榄油，那你把调好的蔬菜糊分批下去煎熟，煎熟之后就是慢慢煎，你不要开很大火。就是用小火嘛，不要用太厚，因为其实太厚你就是又要煎更久，然后我觉得难度更高，你就用薄薄的，然后就慢火去煎它，然后我们会调一个酱汁给它沾，我就用淡酱油，然后1大匙，然后味淋大概1/2小匙，然后我会再加1/2小匙的白醋，然后再加一点白芝麻就可能1/4小匙，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吃这个蔬菜煎饼的蘸酱，然后是这个那个蔬菜煎饼，就是我们里面的食材啊，我们可以用很多，是妈妈们的智慧很多，用在我们现在当令的食材去变化也可以。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刚好是佛手瓜的季节，市面上你应该很容易就看到了。
2: 嗯，
0: 它佛手瓜，我觉得它煎起来就是会有它，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就脆脆的，然后。又很鲜甜，
2: 对，
0: 我觉得就是有别于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就是只能单炒佛手瓜的料理，我觉得就有一个区别。那这个你要当个小点心，或者是当一个可能早餐，我觉得都很适合。
1: 嗯，
2: 就有点创意的变化。
0: 对对对，
2: 当季当令的蔬菜。
0: 对对对。
1: 好，那我看到这个第二个这个佛手瓜的这个煎饼啊，还里面还用了这个胶原蛋白粉浆蛋饼粉，哇，现在什么都要胶原蛋白啦。
2: 对，
0: 没有这个，这刚好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赞助商，他的那个他们就是有研发，就是遇到热它不会就是溶解掉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哦，
0: 然后我就用它来做一道食谱，这样
1: 是是是，哇！现在的确啊，每个人都重视漂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成谢金燕呐、
2: 啊。对，
1: 好，那谢谢林泰今天上线，那待会呢，我们就播这一首抒情歌给大家来听一听。
2: 那如果是更了解的人，可以去买一本林泰的《抒情歌》这本书，
1: 对，
2: 它有很简易的做法，就是图片加上文字，让你很轻松的完成一道菜。
1: 是，好，谢谢林泰，
2: 谢
0: 谢大家。谢谢，
1: 好，期待下次的上线，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那我们现在就听这一首歌曲《抒情歌》，抒是蔬菜的抒哦。

0: 情歌，好，舒也是舒服，也是一种好的感觉啦、嗯、啊。今天早上呢下了一场大雨啊，不晓得你家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内湖好像有一些地方就淹水了，嗯、因为那个瞬间大雨吧，
1: 对
0: 那个排水系统是没办法处理的，但是。等一会啊就好了啦、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车好像已经有泡水的状况、嗯、尤其是摩托车、嗯、想都没有想到哦。那不晓得嘉裕家那边，因为嘉裕家是南港、啊、
1: 对南港，其实我觉得也一样，南港有些地方它也是会淹水，
0: 但也还好出门的时候就没事了嘛。
1: 对，
0: 好，那但是呢天气就显得比较凉快了一点，这倒是好事啊。
1: 好事啊，
0: 因为现在呢对于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啊，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
1: 嗯、
0: 真的很受不了齁。那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其中哦，虽然我们一直在讲环保省电、
1: 嗯、啊，
0: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省电费不开冷气、
1: 嗯、
0: 很多的长辈真的是省习惯，认为忍一下就过去了齁、
1: 嗯、
0: 因为去年在日本就发

0: 发生很多这种案例，就是年长者为了省电，省到直接去老家了。
1: 哦、啊，回天家了，
0: 对，回天家，因为、身旁又没有年轻人，他又是一对老夫妇、
1: 嗯，
0: 所以当有一个人可能昏倒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昏沉沉、
1: 嗯，
0: 所以彼此没有办法去救援啊等等的，这是很危险的哦、嗯。而且呢，老年人的汗腺功能在退化，
1: 嗯、
0: 本身的散热能力就比较差，
1: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高危险中暑族群哦。
1: 嗯、
0: 只要中暑，马上很多的病情就会非常的快。
1: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为了省电，那没关系，可以开在28度啊，觉得还是很热，就开这个风扇，让空气循环，既可达到省电的效果，也可达到降暑的效果，甚至可以放现在有一些什么凉风扇啊、
1: 嗯、
0: 冰块的风扇啊、
1: 水冷扇，
0: 水冷扇也有达到降温的效果啦。那另外就是还有喝水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不只是皮肤的保湿要擦保湿乳胶、
1: 嗯、
0: 体内的保湿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很多长辈都不太会觉得口渴、
1: 嗯
0: 啊、等到口渴才喝水其实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0: 所以建议啊要少喝，因为我那天也是看到他们讲说像我其实我的喝水习惯有一点点不好、
1: 嗯、哼，
0: 我会一口气喝很多
1: 哦，
0: 那他们说一口气喝很多的话，其实对肾好像会是一点负担、
1: 嗯，
0: 所以真的还是定时、
1: 嗯、
0: 定量，
1: 对，
0: 这是最棒的哦。嗯、因为尤其不要喝冰水，冰水对这个心脏跟肠胃的刺激都很大。嗯、
1: 对，
0: 那或者是吃一些退火的啊、像我妈妈，但我一直觉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喝沙士加盐巴退火。
1: 哦这个、
0: 不过我印象好像曾经看过是真的、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卖所谓的加盐沙士直接在里面啊、嗯、这样子有的时候怕中暑的时候回家我妈妈就会喝这个加盐沙士、
1: 哦
0: 啊、一者可能是补充身体流失的这个盐分啊、
1: 嗯、
0: 那吃也很适合啊，上一回讲说吃当季的嘛、
1: 嗯、
0: 除了芒果是属于热的以外、嗯、其实所有的瓜类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啊，不知道怎么料理可以看一下抒情歌，
1: 对，林泰的书，
0: 但是脾胃比较虚的朋友就要少一点了，因为、嗯吃太多好像对脾胃不太好、
1: 嗯、
0: 那冰品啊这些就少碰了啦，那都骗人的、
1: 嗯、
0: 但是天然的我们老祖宗教的什么绿豆汤啊薏仁水 啊, 都是很好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啊、现在真的好像打阳伞的也越来越少，
1: 我也觉得有、好像比较普遍会用戴帽子来取代、
0: 对，
1: 因为现在帽子有很多会把帽檐做得很大、
0: 是
1: 就可以遮到你的脖子、对，面积比较大的话你就可以省去手还要撑着伞，
0: 对，但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十点到下午四点啊是最热的
1: 啊、
0: 如果要出去就要打伞，不出去的话哈那最好，那、的确夏天呢我们现在其实要跟这个地球来做一个对抗、因为这也是我们人类自己所造成的啦、像今年在印度就已经有高达50度的气温，
1: 好恐怖、哦、
0: 很恐怖对不对，
1: 对啊，像火球一样，
0: 所以他们说今年他们会死1000多万人
1: 预估
0: 、然后也很酷啦、那个那个谁他们的总理受访问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有热浪让你们这个有很多人往生什么的啊、然后他说我知道啊20几人对，
1: 讲的好像云淡风轻，
0: 对对对，这完全不好像跟他无关一样、不过世界统计，因为世界统计是发现他们大概每天好像死亡人数是破1000、所以累积整个热浪夏季的话会破万，所以呢这个台湾真的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呢防晒还是要做，要不然呢你擦的保养品通通都浪费了，
1: 是啊、因为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关于像这种整个气候暖化在我们台湾啊就有一群的学生其实他们是非常聪明的，是为了这些就是怎么样让环保做得可以更精细更精准哦。来自于桃园观音高中化工科的这一群的学生哦，他们观察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吹冷气嘛，你们会发现冷气的那个室外机会不会一直 疯狂的排放热气。
0: 会啊，
1: 对，

0: 排放热气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空气也并不是很好、哦。
1: 对，
0: 就是这群学生啊，他们灵机一动，研发出一套是叫做轻量化室外机废热回收系统。
1: 哦，
0: 对，他们把这个排出去的这个废热啊，
1: 嗯、
0: 把它拦截下来，
1: 嗯、
0: 转化变成，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个仪器科技，嗯、把它转化成叫做浴室除湿跟预热洗澡水的能源。
1: 哦，很好哎、欸。
0: 对，结果这样子的实验啊，直接啊暴走了在台湾全国专业群科专题竞赛的化工群科的第一名、嗯、哇，就是超神的这个冷气的改造、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把我们日常会丢弃的鸡蛋壳经过煅烧把它变成净水的材料，所以废水除零率竟然高达92%、欸
1: 嗯、
0: 就等于说你把垃圾直接变成黄金的这个概念，对，有效的可以再回收利用、
1: 嗯、
0: 然后另外我要讲到是他们多媒体动画科的同学啊，
1: 嗯、
0: 他们有限于现在其实现代人生活的压力喘不过气，他们制作了一个网络的节目叫做听台湾、听是听声音的听、
1: 嗯、也是
0: 听嘛，听台湾，对，也是谐音的一个意思、嗯、对，他们用年轻人的视角把台湾快要消失的传统文化重新的包装说给呈现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用年轻的视角的方式来更了解台湾、
1: 嗯、
0: 比较传统的这些文化，
1: 是、
0: 欸、我就觉得、欸、我们台湾有一些这种你看可能不到18岁的学生，然后去想尽办法能够为台湾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就直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某些痛点、
1: 嗯、
0: 可以这样说，然后就帮我们省电费啊，净化环境啊、哎、还可以关心我们在心理上的一些压力问题，
1: 是、
0: 这些学生好有心哦，
1: 对，
0: 我们也要给他比个赞，
1: 没错，而且
0: 听台湾，听台湾，
1: 这种资源不断的回收利用真的是好事，
0: 对，
1: 因为有些会产生热能，但我们其实这些热能拿来 也有一些需求、
0: 嗯、
1: 像上次我在讲夏天嘛，大家很多潮湿啊，浴室如果不够干燥会很有危险、
0: 嗯、
1: 那你如果再加装一个这个浴室除湿、
0: 嗯、
1: 那又是电费、欸、它转过来的话就省下这个部分，
0: 是，
1: 然后还有像热水器啊，像之前是用那个太阳能嘛，
0: 对、
1: 欸、这个方法其实也不错，
0: 是
1: 啊，希望它可以变成一种比方说套建筑，
0: 嗯
1: 啊，每个家买回家自己就可以装，
0: 对，
1: 那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0: 是啊，
1: 因为现在每天经过那个室外机，哦，跟烤箱一样，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室外机跟那个什么配合一下嘛，卖腊肠的啊，嗯、那边挂着，
0: 哦，也可以，
1: 对，直接在那边烘干什么的。
0: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很棒的发明能够普及化，
1: 欸、对，
0: 就让我们人手一机，人手一台，
1: 没错，
0: 不要只是手机或平板，还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一些机器比较好。
1: 就像秋华姐。也把我们的商品普及化，就是觉得说这些保养品啊，这些食品不是只有这个、嗯、富人才可以享受，一般人也可以享受，
0: 对，
1: 所以像刚刚讲帮助睡眠的胎盘素、
0: 嗯、
1: 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想要让自己睡觉啊睡得好，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劳工阶层的人他睡不好那就更严重了、啊
0: 嗯、
1: 那他怎么办呢，哇，如果这些东西卖得很贵他就越来越糟糕，
0: 对，
1: 所以呢，让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呢，就是让它平价化，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秋华姐很会选、欸、因为你刚才分享的那个前几名啊，
1: 都在，
0: 像什么眼睛啊肠胃啊
1: 全有，
0: 秋华姐眼光好精准，她都会帮大家直接选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1: 对啊，
0: 大家都平常就可以顾，
1: 哎，那好，那我考你一下，刚刚讲第一个是什么？眼睛是什么？
0: 叶黄素，
1: 优尼士啦，
0: 哦，优尼士，
1: 你直接讲产品就好了。
0: 好，优尼士。
1: 对，然后还有第二名是，
0: 第二名是心脏吗？是，
1: 反正啊，我讲有的好了啊，它骨头是这个，
0: 骨头是第三，是不是、
1: 哦？第二名是肠胃。
0: 哦，第二名是肠胃。
1: 对，
0: 嗯，好。
1: 肠胃是什么？
0: 肠胃是哦，我们的泽野酵素，
1: 对，没错，然后再来是血液
0: 的话，是
1: 血管，
0: 优康宁，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提到这一点，因为优康宁里面用的搅拌油就是好油、
0: 嗯、
1: 好油本身对血液就有帮助，
0: 对，
1: 然后还有里面的大蒜素
0: 是
1: 也是对血液很有帮助的，
0: 好
1: 再来刚刚讲骨头就是不用讲了嘛，
0: 嗯，
1: 油菇粒，
0: 对，油菇粒，
1: 还有胶原蛋白，
0: 对，
1: 胶原蛋白那它占两个，
0: 对啊，其实胶原

0: 第六名，
1: 我觉得全部都占到
0: 第六名的那个美容就是胶原蛋白嘛、
1: 对，也是。而且我们身体的其实内脏器官的结缔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胎盘素
1: 了，胎盘素睡眠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所以真的，秋华姐全部都顾好了啦。
1: 对，
0: 所以呢，
1: 我们已经普及化。
0: 谁懂男人的眼泪？秋华姐最懂了、啊。
2: 谁说的？
0: 全部都替你的商品都进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进的商品都照顾好大家、
2: 懂男人的眼泪我不懂，
0: 没有啊，男人很苦很累啊，就要吃优康宁
1: 对不对，
0: 男人晚上烦恼多睡不着啊，就要吃胎盘素啊，所以谁懂？秋华姐懂
2: 啊。OK，
3: 谁懂男人的心酸？

0: 非常感动，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面还在跟我们互动。
1: 嗯，
0: 你看没有打电话到现场来，打到公司。
2: 嗯，
0: 今天我 po 了一些就是很多东西的内容，其中也有这个他们这个足球队在打球的画面。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歌是他们这个画面里面的歌。结果呢，听众说好好听哦，为什么不叫秋华姐播给我们听？
2: 嗯，
0: 我们公司马上不但是传过来给我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不用传，我已经有了，在我们的午后两点的那个脸书上面就有，我直接转过来就可以。他把这首歌的歌词也给我了。
1: 哦，
0: 你看公司随时都在 stand by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动态。
1: 对，
0: 真的好棒哦！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我们的节目的。

0: 这个热爱的那种程度啊、哦，
1: 对，
0: 真的让我很感动，非常感动。公司也跟他配合的这么的好，所以歌词马上就给我了。哎呀，真的感动到不行了。
2: 嗯、
0: 刚刚看在画面上再点进去看，哎呦，嗯、有一球呢，你看看啊，希罗就是在被人家这样撞到摔倒，
1: 嗯，
0: 摔倒之后还能够。倒着用腿踢了一球，
2: 嗯，
0: 啊，居然还踢进去了，
2: 是，
0: 你看你那就看一种感觉有多棒，
1: 嗯，好热血，
0: 真的那个画面实在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所以呢，刚刚那首歌，哎呀，如果刚刚来得及播这一首就好了，
2: 嗯
0: 嗯，有一点点差不多，
1: 嗯哼，
0: 感觉上也是那种男生的声音，
2: 啊，
0: 比较粗犷一点的感觉，但是歌词呢，他写的是这样子，不甘心的眼泪。他说啊，流言压满疲惫的肩膀，所有的委屈独自来扛，
2: 嗯，
0: 这可能是他过去的，
2: 嗯，
0: 写的是他过去
2: 哈。
0: 好，擅长落寞无人体谅，只剩旧的回忆反复回望，
2: 嗯，
0: 曾经身后总有人挡，
2: 嗯，
0: 如今只剩下自己扛，
2: 啊，
0: 这可能是讲过去啊，不是讲现在哦，笑着回应所有的目光，把不甘都藏在胸膛，孤身踏遍赛场的风浪哦，然后多么想仍然站在我身旁，我不晓得这在讲谁哈，哦，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替我挡下世间的重伤，
2: 嗯，
0: 不必一人熬过风霜，
2: 嗯，
0: 好了，这不晓得在讲谁，我不知道，
2: 嗯，
0: 但是歌词是这样子，
2: 是，
0: 哦，唱起来跟刚刚那一首有一点像，
2: 嗯哼，
0: 要不要播？
2: 好，好，
0: 我们现在就播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1: 好啊，
0: 哦，要不然的话
2: 是足球这个，
0: 对，足球这个，嗯，它里面就是有这一首歌。

0: 我看的歌词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
1: 嗯、
0: 这可能是他初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歌好沧桑哦、啊、他们只看结果输赢，谁懂一路多少风霜、啊
1: 嗯、
0: 不过现在的他真的不错，
2: 是
0: 很棒、
2: 啊、
0: 又懂得奉献、
1: 嗯嗯、
0: 懂得做一些 爱心、哦、真的很棒、
1: 嗯、所以听众他其实都默默的做善事、
0: 嗯、对，
1: 但是他都叫媒体不要报道，
0: 对，
1: 直到最近的比赛，
0: 很低调，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好棒哦、
2: 嗯、
0: 好欣赏他，真的长得又帅、
2: 嗯、
1: 对，真的，而且他自律性超高，
0: 真的，
1: 就他现在他的整个身材体态、啊、
0: 对，
1: 包括他的年龄的这种状况、啊
0: 嗯、
1: 非常好、
0: 就是嗯、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好啦，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啊，要订任何产品，包括保养品啊。最近我们的美白真的很受欢迎。
2: 天气热啊，大家怕自己变黑啊。
0: 听众朋友，
2: 还是记得矿物隔离霜要用 哦，
0: 一定要用，不能开玩笑哈、嗯哦。好啊，有听众朋友年轻的来买，
1: 嗯，
0: 买我们的这个美白，
1: 嗯、
0: 再来买三个礼拜而已，又再来买了
2: 啊。
0: 说说效果很好，
2: 嗯，
0: 很明显看到
1: 对
0: 效果，
1: 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到效果，
0: 对，
1: 有感的效果。
0: 他来买三个礼拜而已，又再来买，
2: 嗯，
0: 他说效果太明显了，
2: 嗯、
0: 而且不过敏。他说他皮肤很过敏，所以呢，居然这个美白居然不过敏，
2: 因为它不是化学药品啊，
0: 对、
2: 嗯，很多的隔离是用化学的。
0: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隔离，是我讲美白
2: 哦，美白啊、哦，
0: 对对对，美白居然它不会有让你有那种啊，那、么。过敏的感觉，
1: 对、
2: 嗯，
0: 真的，我们不会，
2: 嗯、
0: 你放心哈。
1: 还有国际知名美容奖啊，厉害，
0: 两个礼拜你就可以达到很明显的效果，
2: 嗯，
0: 这个我可以做保证。好，那不只说只擦那个美白哦，
2: 嗯、
0: 一定第二层要擦的是我们的哦，看你的年龄了、
2: 嗯。
0: 如果你是很年轻，
2: 嗯、
0: 那你就直接擦眼胶。
2: 对，
0: 保
2: 湿保
0: 湿就可以了、
2: 嗯、
0: 如果你已经到35岁以上，
2: 就加鱼子，
0: 对，加不是提拉，
2: 嗯，
0: 提拉第一个啊，压个两下、
2: 啊、
0: 然后顶起鱼子第一个
2: 两
0: 三滴、
2: 嗯、
0: 就这样子，嗯，把它揉在一起之后再擦第二层、
2: 嗯、
0: 这样子啊、哦嗯、那当然年轻人就不一定要擦眼胶，不过还是提早做保养，
2: 没错、
1: 嗯、
0: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很年轻的女孩、嗯、已经有鱼尾纹了、
2: 啊，
0: 真的很奇怪，
2: 是
0: 看起来顶多三十几岁吧，
2: 嗯，
0: 就鱼尾纹了，
2: 嗯，
0: 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
2: 爱笑吗？嗯，
0: 可能，
2: 嗯，
0: 可能爱笑的关系。嗯、
1: 他没有用对产品也是啊、
2: 嗯，
1: 因为产品你如果它的成分不是真的很扎实的话，
0: 嗯、
1: 你用了也没有用啊，嗯、也是无干，
0: 效果不佳，
1: 对，
0: 嗯，效果不佳，保湿一定要用，
2: 是
0: 在家的话不要说什么都没有去保湿它，
2: 嗯、
0: 因为你用面膜。时间顶多20分钟、
2: 嗯、
0: 你就必须要把它撕掉
2: 拿掉
0: 、嗯、不是撕掉，那你用我们的这个保湿的话、嗯、里面有玻尿酸，
2: 是，
0: 那可以用到你下一次洗脸的时候，
2: 对、啊、就直接整个吸收进去了，
0: 对、
2: 嗯、
0: 它就皮脂下一直在吸收、
2: 嗯、
0: 你脸上所擦的保湿、
2: 嗯、
0: 它里面有玻尿酸在里面，
2: 是、
0: 嗯、那出门当然一定要的就是我们的隔离霜了、
2: okay. 嗯，
0: 好，这完全天然的哈。
1: 对，
0: 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2: 嗯、
0: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2: 好，现在啊，政府呢统计出来目前啊三大养老诈骗手法
0: 哦、
2: 啊，为什么？什么意思？
1: 长者嘛，
2: 对，就是骗你的养老金
1: 哦，哦，
2: 所以金额都比较大笔、嗯，大家可以听一听。
0: 我有听到一个问题哦，
2: 什么？
0: 我先问你，
2: 嗯，
0: 你妈妈不是也用
2: 以防
0: 养老？
2: 对，
0: 听说这个是政府在
2: 对啊，
0: 要赚你们的

0: 你们的钱，
1: 其实这个
0: 是吗？
1: 没，也你看你怎么去想啦。因为他如果我们从好的角度来想的话，就是第一，很多的尤其住在台北的，他就是穷的只剩下一栋房子，就是房子很值钱，可是他没有现款。
2: 对，
1: 那在这个其实当初以房养老就推出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因为你说实在，连他们拿房子去贷款都贷不出来，因为银行他觉得你怎么还，就是你随时可能会离开嘛。
0: 那你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啊，
1: 就是在法律上是就是不会，就跟高龄者租不到房子一样的概念。所以呢，政府就银行界跟政府就合作有这样的案件，就是 OK， 那我就帮你贷，而且贷下来之后呢，他们又为了预防说就像这样子的诈骗事件，所以有一点像是信托的概念，就是我每个月只给你固定的钱，以免我给你一大笔钱，你可能你去拿去重压投资或者被人家骗走，那就失去了他本来的意义。
0: 哦，等于政府在替你把关。
1: 对，只是你要给他一点利息这样。
0: 是，然后就是每个月还有固定的钱给你，
1: 对，
0: 房子还继续给你住，
1: 对。
0: 但是将来如果你不在了，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子女可以要的。
1: 是可以啊，有子女的话，他优先一样，就是你继承之后呢，就是你看你要不要清算这个贷的额度，那绝对是 OK 啦，绝对划算。那如果你没有主动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也是由银行处理完以后，然后看怎么样，就等于他的遗产嘛，然后再把它处理掉。
0: 有剩钱的话就可以大家分，
1: 对，
0: 你的子女可以分。那如果超过呢？
1: 超过就是他的遗产啊，等于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活了很久，所以呢。
1: 目前第一没有遇到这个案例，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当时在跟土地银行是最早的嘛，有聊过，我们也有让他上线嘛，我们就说那如果100岁以后呢，他们就说庆祝他人，那个时候讲是这样子，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说庆祝难得嘛，人瑞嘛，所以他们会持续贴补。
2: 哦，是加码。
1: 对，就比方说你明明到拿到100岁就不应该再有了，但是没关系，我继续给你，就是反正当作养老金的概念
0: 啦。好棒，这是在做善事啊。
1: 是，好，那在这边讲呢，就是手下老本很重要。第一个的养老诈骗呢，就是投资诈骗，因为投资的金额是最大的，而且呢危害也是最深的。那通常都会有什么高利息、高回报、保本等等的啊。而且他们现在也越来越聪明，就是说现在人警觉性很高，所以利息给太高他会觉得是诈骗。所以现在会变得利息还给不高。
2: 不敢给高。
1: 对，他的诈骗就是让你觉得很合理。可是呢依然是诈骗。所以只要是保本都有鬼。就是保证你可以拿到的，那都有鬼。好，然后呢有的是说要投资养老公寓啊，投资养生村啊，投资绿能光电啊，甚至现在投资 AI 科技的原始股啊，而且通常一开始都会先让你有小甜头，放下戒心，然后让你开始就投资更多的钱或拿房子去抵押之后，他们就卷款绕跑。好，这个真的要注意哦，因为这是最大宗的。那第二宗呢，我妈妈有过啊，就是保健品与理疗器材的推销。他们通常会用一个社区店面，然后就是免费健康检查或者是免费做什么仪器，然后当你去了以后他就会说，哦，你这个很危险哦，然后接下来呢就推你很多高额的保养品啊，十几万啊，二十几万这样，或者是一些，而且很奇怪都说是日本的机器啊，然后就叫你买，就先让你做啊，做一做呢就说，哎，买回家一台，我们要准备要离开了，我们要换点了啊，就让你买一台，然后一台也是十几二十万。
0: 哎呀，太玩笑了。
1: 对，都是这样子啊。那第三招呢，就是比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是身份诈骗， 比方说冒充公务机关啊，或者是健保局，现在都是这样，或者是律师、银行人员，然后打电话来很关心，就说你的这个什么证件都被盗用啦，你的证件被洗钱户头啦，然后等等的，然后让你害怕，害怕之后呢，他也还会请什么法官啊、书记官在。

0: 来跟你联系，反正一路套套到最后只就是要你交出你的账户
1: 哦
0: 啊，所以只要叫动你的钱赶快就跑，
1: 对，
0: 就是有鬼，无论他讲的多天花乱坠，他说他要保护你什么的，那都是有问题。好，希望我快速讲完这个呢，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就警觉性，不要被骗了
2: 啊。好 OK，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歌曲好吗？
0: 嗯，
2: 安排的是另外一首，哪一首呢？
0: 安平追想曲，
2: 这是闽南语 AI 唱的哦。
0: 嗯
2: 哦哦。

0: 单品追想曲、节目中几乎很少播，
1: 播第二次
0: 我找不到这个过去啦、找不到这个 CD 或唱片，没有，很老的歌、所以没想到 AI 做出来了。

0: 好好听哦，闽南语歌曲我播的比较少，嗯，因为我 CD 跟这个 MD 这是闽南语歌曲真的比较少，
1: 嗯
0: 啊，除了江蕙以外真的很少，嗯，好，真的是听起来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刚刚来上班的时候就听到我们的台先生，
2: 嗯，
0: 在跟我聊天，你有看有听到吗？有没有？
2: 我比较后面进来
0: 哦，你才进来，
2: 嗯，
0: 他在跟我讲什么？他说他出去买东西，结果呢，他穿的是我们公司的衣服吧？
1: 对。
0: 结果人家认出来是正生的，他就问他：“哦，你在正生上班哦？”
1: 嗯
0: 哦，那台先生就跟他讲：“对呀，就在正生啊。”他说：“哦，在正生，那秋华的节目就在你们正生嘛，对不对？”嗯
2: 直接就知道连接到秋华姐的
0: 节目，真的实在，我听了以后真的很感动，
1: 嗯，
0: 真的，到现在为止，他跟我讲是一个男生哦，
1: 啊，
0: 而且年纪不算小了，
1: 是
0: 大概是六十几岁了，
1: 嗯，
0: 六十几岁还算年轻呢，
1: 嗯，
0: 对我来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2: 嗯，
0: 啊，所以说七八十岁的也不少，
1: 嗯，
0: 听我们节目的，
1: 他
0: 现在如果是第二代的话，嗯，应该50岁。到60岁或者40岁到60岁之间，
2: 嗯，
0: 也不稀奇啊。
1: 对，
0: 因为跟父母一起听嘛，嗯，
1: 甚至第三代，
0: 对不对？有第三代吗？我不想不想，
1: 有可能呢，啊？
0: 真的吗？嗯，
1: 对啊，哦，
0: 如果有第三代，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嗯，
0: 一个节目可以有三代的人在听，
2: 嗯，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1: 嗯，
0: 他讲两个，刚刚是讲两个，
1: 是
0: 好像另外一个是他去买，好像是材料，就是家里要钉什么墙壁啊什么东西的一种材料，
1: 嗯，
0: 也是，啊，就是人家认出来他是正生 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穿的是正生的制服嘛，
2: 嗯，
0: 对，结果呢他讲哦你在正生哦，
1: 嗯，
0: 哇秋华的节目就在正生对不对，嗯，就在你们电台，
1: 对，
0: 然后结果呢那个台先生就讲说你知道吗秋华姐我真的被问到我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回答我说你就回答是对啊没有错啊，
1: 嗯，
0: 那我实际上在这里已经53年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台先生来我们电台没多久，
2: 对，好像好，
0: 嗯，对，
2: 可能一年吧，好像我记得，嗯，
0: 对，时间很短，嗯，所以他对我还不够了解，
2: 嗯，
0: 他讲给我听真的很可爱，好，谢谢听众朋友这么热情，
1: 嗯
0: 哦，然后我都会问到讲到秋华，
1: 嗯，
0: 我真的是很感动，真的没骗你，谢谢你们不停的都会提到秋华两个字，
2: 嗯，
0: 让我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
1: 嗯，永远不会忘记啊！你有康，你有在吃，哪会忘记？
2: 对呀，啊，
0: 好，谢谢 ，OK，嗯，两位要说什么吗？
2: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有国外有一篇报道，它是报道在有一个眼科医师啊，在美国，
0: 嗯，
2: 他叫做伊利亚索夫哦，
1: 嗯，
2: 他目前呢，啊，高龄96岁，
1: 哇哦！
2: 你知道他是从几岁才退休吗？他92岁，前几年才退休的，
1: 嗯，
2: 哦，
0: 就是，
2: 他
1: 秋华姐加油，
2: 对，秋华姐可以哦，他执医啊70年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他退休的原因啊，
0: 嗯，
2: 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他的手不听使唤，
1: 嗯，
2: 不能做手术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眼科医师嘛，
1: 嗯，
2: 他说是因为其实真的是附近的居民啊比他还紧张，因为想说他90几岁，
1: 啊，
2: 还是怕他会突贼，所以就开始不太敢给他做手术。
1: 这让我想起沃克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哦，
2: 嗯，
1: 他说啊很多的值班人员医生，
2: 嗯，
1: 他们调班的原因啊，就是他们会说20个小时，
2: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医生可以连续工作20个小时是 OK 的，
2: 嗯，
1: 但是呢现在发现这个有一个问题，
2: 嗯，
1: 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
2: 嗯，
1: 是因为当年有一个医生他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2: 嗯，
1: 所以他就把它列为标准化，不过呢那个医生是干嘛的呢，他是专门研究骨科碱跟睡眠的关系，所以他是骨科碱成瘾的毒瘾犯，所以他可以不睡觉，所以后来就发现说这跟人的生活其实是根本有问题的，然后呢沃克在他的书里面就说，所以呢你在就是如果你有要开刀或者是做任何手术的话，不是要去考虑这个医生的医术高不高明，而是在开刀之前你要问医生昨天你有没有睡好他说这个更重要，
2: 对对 对, 對, 對，
0: 睡好跟睡没有睡好很重要，
2: 嗯，
0: 差很多，
1: 嗯，
0: 真的
1: 啊，那的确，所以这也是一样，居民担忧
2: 对居民。

担忧，然后他就只好说：“好了好了，我退休好了。”就还挺可爱的。好，那他要提到跟大家说，要长寿啊，其实并不复杂。第一个，他说他在饮食上啊，他是很小心节制。我觉得这跟秋华姐一样，吃东西很注意。然后他会适量的补充营养品哦，哎，这也是我们平常在支持我们听众的，我们也有健康的营养品。然后他说他在生活当中会倾听。

0: 只有一件事情要紧急处理，就是家里失火的时候可以赶快告诉我，其他他都不想要管，他说我都会放轻松，
1: 只要跟生命危险没关系，
0: 对，也只要跟生命危险有关才要马上告诉他，其他他说他的就是生活哲学就是都放下放下放空，不要内耗。再来就是呢，他说他会不断的持续的学习，还有保持好奇心，就是也让我们的大脑啊持续的保持活跃。而最后他也提到说，他后来有养一只小猫咪，他觉得有一种猫咪就有点像是疗愈型的陪伴着他。
2: 现在
0: 在他的碗里，
2: 每一只猫咪都是一样啊，每一只狗狗都是一样啊，在疗愈你的主人啊，
0: 真的。好，所以我就把他的目前的长寿的这个智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2: 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1: 待会听一首歌之后就
2: 是
1: 我们的塔罗牌时间了。
2: 哦，让听众朋友做准备。
1: 没错，要不然会不打电话进来。
2: 这首歌播完就是要塔罗牌咯。
1: 对，现场电话237-2350哦。
2: 好，这是郭少杰为大家所唱的一曲红尘。

0: 好，现场电话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
1: 谢谢一位老师，
0: 不客气。
1: 哎，我跟你讲，上一次我问你，我说我那一只股票，你说会让我赚一笔哦，真的我赚一笔了。
2: 哎呦，好棒！
1: 但是我端午节前一天卖1080哦，这今天哦。啊，我到今天我再跌再来卖再来买，结果今天又涨50块上去，啊，可不可以再追？啊，
0: 把我当股友设了，哎呀！
1: 哎呦，有你没有你不行啦，我没办法做股票。
0: 不会啦，你自己也要有
2: 自己要判断啦。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三只都是涨停板，都是1000以上，我都不敢进去追啊！
2: 不要讲这些，这节目中不好意思，
1: 因为
2: 会影响别人。
0: 好，
1: 我想说问问看，先我再来追这两个，卖我先卖掉这只，1080这只，现在又涨50块了，好像1200了，要做多少钱？
0: 我看。你现在要打算卖掉，然后去换另外一只股票？
1: 不是，我已经卖掉，我已经1080
2: 卖掉了，它现在已经又继续涨，
1: 赚了50多万呢。
2: 哎呦，真厉害！哎，
1: 我连配它的16块啊。
0: 是，好。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要再
2: 把它买回来的意思？
1: 是，因为我想再等到它跌哈，
0: 好，
1: 再来买回来。
0: 好，请抽一张牌。
1: 8号
2: 了，8号。
3: 姐姐现在在那黄飞那首歌追追追追追追，是不是要趁胜追击呀？很好奇这样。
0: 好，但是你抽的牌哈，会建议你先不要理这一他了。
1: 不要先理这一只。
0: 对，因为这张牌有两个可能，第一是你追你，它跌不下来。那第二个是它跌下来之后很难再次的这么高，
2: 再没有办法再涨上去，
0: 所以我会建议是你看别的会比较好一点。
1: 这样子，
0: 对，
1: 我跟他说，听他说要涨到1500哦。
0: 谢谢，可以，但是对，不就算它能够涨到1500，可是你可能你会觉得没那个耐心等到啊。对，所以还不如去到别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1: 好，
0: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大家好。
0: 是，你好。
4: 大宇辉，就是我们家族都比较有那个血管比较细小的问题，所以比较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是。
4: 啊，我有找到一个那个，像那个中药的那个保健品，不晓得这个来养护一下
0: 好
4: 是 OK 的。
0: 请抽牌，我看适不适合你。
2: 血管比较窄。
4: 6号。
3: 六号。那你们目前针对这个情况是有用西医来帮助吗？缓解？
4: 对啊，要啊。
0: 好，可以省下这一笔钱。
4: 不合适。
0: 因为你这张牌代表他对你的帮助是没有哦。
4: 完全没有。
0: 对，所以不用花这个钱。
4: 对啊，
0: 好，
4: 谢
0: 谢
4: 你，
0: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喂，李辉好，三位好，我请教你哦，我一档股票。要进去买还是不要进去买？
2: 哇，听众朋友好可爱。
5: 牌没买哦，牌没买。
0: 好，那我看进去恰不恰当，请抽一张牌。
3: 五号。那你这个是第一次准备要买吗？这个股票
5: 不是，这是
0: 之前买过吗？
5: 之前买，买台的，就是暗时啊，今麦不是水的。
0: 听不懂，好，反正重点是你可以买，
5: 对，没得啊。
0: 好，
2: 他说你可以买了，
0: 你可以买
2: ，OK，
0: 对，
5: 可以买哦，
0: 对，
5: 好，感谢你哦，
0: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这个他的。

0: 那个回复感觉好像他待会就要下单，但现在没有开市啊，为什么感觉好像哇上去骂上去？好，来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喂，
2: 喂，你好，
0: 喂，好，他可能已经去下单了。午后两点，听众朋友是听得出来，大家是要讲什么，是不是？都跑都挂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您好，
0: 是，
3: 请问大家好，
0: 你好，
3: 请问一下，
1: 是，
3: 我有一张股票，不晓得该留，不该留，
0: 好，留好不好？请抽一张牌。
1: 是，我好喜欢听你讲话，嗯。
3: 哦，谢谢秋华姐，你讲话好好听。
1: 没有，你的声音很好听。
3: 三号，
2: 三号，最近大家都好关心股
0: 票，好，可以继续留，
3: 可以继续留哦。
0: 对，
1: 大家真的是。全世界疯了，
3: 三千块跌了1000块了。
0: 哦，当然他可能
3: 他是0050的绩优股，可是我就很怕。
1: 嗯，你也有研究 ETF 就对了，然后去了解 ETF，你在买的 ETF 是不是？啊，看这个 ETF 里面有没有这只股票，对不对？
3: 有，对对对，
1: 哦，
3: 就是有这只股票。
1: 好厉害哦！
3: 可是分析师也说它是一张好股票。
0: 哦，对啊，
3: 可是它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1: 哦，真的啊。
0: 嗯，但是你这张牌是好的。
1: 嗯，
3: 谢谢。
0: 对，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
1: 好，谢谢。好，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哎，怎么了？
0: 好，听众朋友，那个我们因为有三线电话，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要说，我马上切过去，是不是就切到他？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挂掉，赶快重打，不用重打，直接打电话进来之后，
1: 对，
0: 后在线上就可以了，2371-2350哦。好，如果没有听众朋友的话，我们就做到这里哦。
1: 是的，
0: 好，
1: 我可以问一下吗？
0: 好，请问，也是股票吗？
1: 没有，跟股票无关，股票靠自己，我自己来判断。
0: 嗯。
1: 不过我现在才学会，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会看 ETF， 哪一个 ETF 有没有进去，有没有进去买这一只股票。真的我最近才学到的。
0: 嗯，
1: 之前我完全不懂这个ETF， 所以他有没有买什么股票我也没有注意，你知道吧。所以可见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也给了我这个讯息，以后我真的在参考的过程我应该去了解一下 ETF 到底有没有在买，你再注意的那张股票。
0: 对啊，
1: 哦，这个是 Richard 教的。
0: 我们先接现场。午后两点你好。
3: 喂，爷爷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想到一间那个就弄那个牙齿新型的，不知道我适不适合。
0: 好，请抽一张牌。
3: 八号
1: 牙齿啊。
3: 嗯，对，他说什么虚是假牙。
1: 哦，假牙齿，
2: 新的治疗方式是不是？
3: 对，新的用吗？
1: 哦，
0: 好，先不要，
3: 先不要。
0: 对，你跟这一家可能不太有，我不确定是因为这个方式不适合你，还是跟这一家不适合。反正这张牌是告诉你不要。
3: 哦，
0: 好，谢
3: 谢
0: 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你好。
0: 喂，
2: 你上线喽。
0: 谢谢你。喂，有啊。
4: 喂，
0: 有，是，
2: 有。
4: 喂，
0: 你要
1: 赶快问。嗯，
4: 我想问感情。
0: 好，请说。
4: 18，
0: 好，
1: 问感情。
2: 问题是什么呢？
1: 大约。
4: 有没有？可以找到
2: 对象，
4: 共伴一生的。
2: 另一半。
0: 你抽到这张牌后，你要降低你的标准。因为是有可能有，但是按照你现有的标准来讲的话是困难的，所以两个你自己要去权衡一下，就是这个伴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1: 你大概几岁了？
4: 60几。
1: 哦，你要在，
0: 如果你真的
1: 是第二春吗？
0: 对啊，对吧，
1: 是不是？
4: 是。
0: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需要有个伴，那很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计较了。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定要达到你的那个标准的话，
1: 把你标准降低，
0: 那我必须说就可能就没有了。
4: 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好的伴不如没有伴。
0: 那就是这样，那应该就不会有。
1: OK，
4: 好，了解。
0: 好，谢谢你。
2: 好，
0: 拜
2: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1: 你再接两通。
0: 请问要问什么？
5: 你好。我要问我的健康
0: 健康。
5: 我的手 手中股票好。

0: 那我媳妇叫我年龄岁这么多了要卖，我一直不卖。
1: 嗯，
2: 你有很多股票，人家叫你卖，你不想卖就对了，是不是？
0: 哦，不卖了，哦，卖了都没有，没有。
1: 那你想问什么呢？
0: 啊，他叫我要卖，他说我年纪太大。
2: 哦，所以那你不想卖，那不想卖是好的还是不好？是不是？
0: 啊，那不卖的话，以后要怎么办？
2: 哦，
1: 不卖以后要怎么办？你。啊，
3: 你是想问卖还是不卖，是不是哪一个比较好？
0: 对啊，我的媳妇一直叫我卖，我一直不卖了，我卖了都没有工作做完。
1: 哦，你是当兴趣哦？
0: 早上还要看股票。
2: 哦，
1: 那这样子，
0: 你抽
1: 一张牌，我看一下你卖。
0: 我96岁。
2: 哎呦，96岁了，哎呀，了不起。
1: 那你抽一张牌，看卖掉好不好？好，请抽一张牌。
0: 8号。
3: 八号，
2: 哇，你好了不起哎！96岁还在买卖股票。
0: 哎，我自己做饭啦、啊、洗衣服啦、啊，都我自己要。
2: 哇，真厉害！
3: 自己做
2: 真的很了不起。
1: 好，但是呢，你抽到的牌是卖掉比较好。
0: 哦，卖掉比较好、啊。
1: 对、嗯、他的建议，你可能
0: 我怕我输掉了。
1: 不是，还有一点是你可能找到人生别的。
0: 我做30几年了，我股票好多哎、欸。
2: 就
1: 把它找一些你更适合你的事情去做，不要把重心一直放在股票上面。
0: 哎，我都不想卖呢，我卖了都。
1: 你怕没事做啊？
0: 好无聊啊。
1: 对啊，但是人生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0: 怕我输掉了，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以后麻烦了。
1: 嗯，好啦，我给你的是这个建议啦。
2: 好，
1: 谢谢你。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喂，
1: 是。
4: 喂，
1: 你好。
2: 不应该再接电话、
1: 那个、哦，因为说两通。
4: 我要问一下那个我先生哦，
1: 好，
4: 脚骨折适合开刀还是不开刀？
1: 好，你抽一张牌，我看适不适合开刀。
4: 8号
3: 哦，
4: 嗯，
3: 他的骨折是医生建议开刀，是不是？
1: 好，请
4: 开刀，
1: 开刀比较好。好，谢谢你，拜拜。
3: 好，拜拜。
2: 好，时间不够，然后对不起，最后我们听老鹰之歌，好吗？OK， 谢谢，打电话哦，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0: 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一点都没错。
1: 对，
0: 我过去从来没有说去参与这个 ETF 有没有买的股票才进去哈、我没有，从来不懂，反正跟年轻人学习。
2: 从听众朋友身上也可以学到。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

0: 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肯所演唱的 Right Now Na Na Na。 其实呢这首歌曲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红哦。那听起来的旋律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熟悉。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分析。亚洲股市周四在美光财报优于预期， AI 记忆体需求再度升温带动下，半导体资金明显回流，韩国成为今日亚股最强焦点，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5%， 主要受到记忆体双雄强弹推升，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6%， SK 海力士更是因为美光财测乐观， AI 记忆体需求强劲，以及规划赴纳斯达克挂牌筹资这些题材一度大涨超过 10%， 带动了韩股半导体族群强势反攻。日经指数同样表现强劲，中场站上了72000点之上，半导体设备、电子零组件还有科技全指股同步转强。相较之下，台股虽然早盘一度受到台指期夜盘反弹还有美光财报利多激励，盘中最高冲上了46785.45点，不过追价买盘仍然是偏谨慎，涨幅逐渐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收在 46255.26 点，上涨 211.66 点，涨幅 0.46%， 呈现开高后震荡收红格局。上柜市场表现则是相对稳健，柜买指数跌 2.25 点，跌幅 0.51%， 收在 439.84 点，显示资金并未全面撤出中小型题材股，而是集中在具备报价缺货与 AI 供应链想象的族群中轮动。整体盘面呈现韩股记忆体带气氛，台股全指股稳盘，题材股分歧轮动的结构。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受到 ADR 上涨与 AI 需求支撑，中场收在平盘2390元，但是仍然是今天大盘维持红盘的重要支撑。联电2303早盘一度冲高到 185.5 元，改写波段高点，但是随后卖压出笼，中场涨幅收敛，显示成熟制程与记忆体代工题材仍有买盘，但是短线筹码震荡加剧。台达电2308则是延续修正压力，震荡收跌 1%。 AI 电源与散热题材长线仍在，但是短线资金追价意愿偏弱。联发科2454同样是偏整理，收在4310元。 IC 设计高价股仍然受到评价修正与获利了结的压力牵制。热门族群方面，被动元件仍然是盘面

人气主轴，像是国巨2327、华新科2492、信昌电6173、和盛堂3026，这些延续 AI 伺服器、车用电子还有工控需求题材，市场持续看好。MLCC 电阻与陶瓷材料报价上行， PCB 族群则是由台光电2383、台药6274、金居8358、华通2313这些维持买盘关注。 ABF 载板、高阶 CCL 还有 AI 伺服器板材仍是资金追逐的焦点。矽光子族群方面，联雅3081、上权3363、光盛6442、波洛威3163仍受惠 CPO 还有 AI 资料中心高速传输题材，但是部分个股涨多之后震荡加剧。面板及封装族群则是以群创3481、友达2409、彩晶6116、台玻1802、富桥1815是观察焦点。FOP、LP、玻璃基板还有 TGB 以及 COPOS 题材仍有资金琢磨。矽晶圆族群像是环球晶6488、中美晶5483、合晶6182，受惠半导体材料需求回温，走势相对抗跌。成熟制程族群以联电、世界、力积电为核心，社会转单报价回温还有特殊制程需求仍是短线资金轮动的方向。整体来看，6月25号台股虽然收红，但是早盘大涨后涨幅收敛，代表高档追加意愿仍有限。短线的关键在于加权指数能否站稳46300点到46500点区间，以及台积电能否守稳2400元。若记忆体、被动元件、 PCB 与成熟制程续强，盘面仍有机会维持轮动，但如果全指股再度转弱，指数恐怕回测46000点关卡。操作上不宜追高，强势股可以续报，涨多族群则是等待量缩拉回之后再低接。好，那另外呢，今天有关股市的一些就是各个股票的这个表现方式，这个各大类股涨跌幅，电子零组件在台达电2308收高下，涨幅 1.7 是居冠的。金融保险类股则是在富邦金2881、国泰金2882还有中兴金2891，这些前三大金融全指股带动下，类股收涨超过 1%， 涨幅 1.56 居次。居家生活涨幅是 1.55% 排名第三，下跌前三大类的类股跌幅都超过 1%，分别是绿能、环保、造纸还有电器电缆类股。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在晶片股这个盘后表现强劲下，指数呈现开高走势，不过遇到五日均线之后随即遇到反压，加上先前两天外资大幅度在现货市场调节及期货市场大幅空单的影响，指数盘中呈现较大的波动，五日均线盘中无法越过，尾盘再遇到台积电 1.1 万张灌压收在平盘，导致涨幅收敛。另外柜买指数也出现转弱的迹象，收盘同样是没有办法站回五日均线。因此就集中市场还有柜买指数来观察，除了五日均线无法站稳，又面临日 KD 指标交叉往下走势，代表指数在涨多之后进行修正整理，目前应该观察十日线还有月线能否有效守稳，以及外资在期货现货空方势力是否缓解，再考虑进行逢低布局。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呢，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李玖哲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想太多》，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红莲华》，那这也是《鬼灭之刃》非常经典的主题歌曲之一哦。好，那接下来呢，财富 2.0， 我是子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股市的相关资讯。外资在24号到大逃杀哦，砍杀了1774亿元。昨天这个数字还让有些人觉得，这个谐音感觉上不是很好哦。而且呢，昨天这个是创下单日最大卖超记录。那市场持续消化热钱的压力哦。那新台币今天甚至灌破了 31.8 元，台股则是反弹上扬211.66点，外资续站在卖方，卖超 405.1 亿元，投信则是扮演撑盘要角，买超161亿元。分析师表示，随着外资卖超金额明显缩减，期货空单开始回补，加上台股顺利反弹，显示市场恐慌情绪已有所缓解，但是新台币续贬，后续可能会维持偏弱震荡格局。那观察三大法人筹码动向，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313.69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 405.1 亿元，呈现连三卖，累计三天卖超金额超过了2565亿元。投信则是续演扮演护盘的主力，大买 161.41 亿元，呈现连三买。自营商则是续站在卖方，今天共计卖超70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22.54 亿元，避险操作部分卖超47.47 亿元。永诚投顾分析师高硕亨指出，期货空单水位也来到了83605口的历史新高，引发市场强烈的股汇双杀的恐慌。今天外资虽然仍然持续卖超，但是金额已经降到405亿元，加上今天指数反弹，外资期货空单也出现回补，整体来说恐慌的情绪已经得到缓解。不过他分析，从汇市表现看来，今天虽然反弹，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盘中仍然是灌破了 31.8 元的关卡，续创近三个月新低，显示股市卖压减轻，但是外资热钱汇出的压力还有避险的需求仍然存在。因此台股短线虽然崩跌的风险降低，但是仍有可能出现偏弱缓跌的或者是震荡的走势那就是这就是他的看法哦，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演艺阁还有831阿普所演唱的《满格》。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在等待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最新的一季财报，那现在它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单季毛利率冲上惊人的 84.9%， 公司更预估下一季将进一步攀升到约 86%， 超乎预期的表现激励盘后股价暴涨将近 16%。 对此，知名半导体产业分析师陆行之抛出反思，认为当大家就是这几家大厂都把毛利率拉高到不可思议的 80% 到 90%， 未来记忆体是否有涨价的空间？如果单靠拉高资本开支增加产出，市场是否会开始担心涨价周期即将结束？美光最新公布的第三季财报显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毛利率高达 84.9%， 不仅较前一季的 74.9% 大幅增加10%，较去年同期的 39% 更是翻倍成长，直接缔造了公司成立48年来的最高纪录。展望第四季，也就是现在即将的本季哦，美光释出强劲的财测，预估单季营收约500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113亿美元，也优于分析师预估的 435.8 亿美元。同时，美光预估本季毛利率将持续攀升到约 86%， 远超于市场预期。强劲的基本面表现刺激这个盘后股价狂喷近 16%。 美光执行长梅洛特拉在财报会议上表示，受惠于 AI 数据中心算力需求，客户已经深刻的意识到，即便产业供应预计在2028年逐步改善，但是短期内记忆体与储存硬体的供不应求问题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缓解。那为了确保中长期的营收能见度，美光透露已经和云端资料中心、汽车大厂这些多家客户顺利敲定16份长期供货合约，提前锁定未来3到5年的产品销量与出货表现。那针对美光跟记忆体产业的狂欢，陆行之在脸书发文分析，短期而言，记忆体产业还有美光靠着 AI 数据中心的扩产不停的涨价，毛利率还有获利频频创下新高，加上签署了策略性的长期价格合约，压低本身库存与严控资本开支，这些对市场来说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讯号。然而他强调，未来将持续追踪模组大厂跟客户是否担心因为涨价而出现持续拉高库存的现象。那他也反问市场哦，当几家记忆体大厂都把毛利率拉高

到不可思议的 80% 到 90%， 那这些大厂在2027或者是2028年是否还有继续涨价的空间？如果未来业者单靠拉高资本开支，增加产出来维持营收，一旦新折旧费用随之增加，毛利率恐怕难以再往上走，到时候市场是否开始担心涨价周期结束，后续值得观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呢叫做陈世安。好，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势在必行》。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暑假即将到来，如果说你们家里有小朋友是暑假之后是生小三或者是到国一的小朋友，这段年龄区间之间呢，你都可以让他暑假多一个有趣的体验，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个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这个费用是1000元，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很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那也可以体验录制广播剧跟进摄影棚做小主播的体验。那这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呢，他自己本身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是非常厉害的双语表达力教练，之前也在美国学校教过书，也担任过小学的英文老师，现在呢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 Podcast 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的肯定。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让小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现在报名的专线呢，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到时候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这个12:30就可以开放报到，那1:30到4:30是活动进行的时间，那爸爸妈妈呢在4:30再来一些小朋友就可以了。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欢迎大家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一起来欣赏。

好，这首歌曲有没有非常的怀念？其实它的时间应该是在198几年左右的作品哦。好，那其实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大概当舞会啊，对不对？所以养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到底身体需要什么样的元素？这要有概念，你才会吃对食物。那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素，好，这需要量比较大。好，就比如说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微量的，好像是那个维生素、矿物质、铁、锌、铜、硒、氟，好，那这些算是身体里面运作的催化剂啊。但是如果不够的话，也是会出问题。那最近有一个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大家的关注哦，就说这个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锂的元素含量比较低，但是如果说你给它微量补充之后，诶，它的记忆力竟有明显的改善，齁，那这也为医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好，那这个锂是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要的量蛮少的，齁，但是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大家怎么样来摄取这个微量元素呢？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呢也有一场免费的这个讲座，好，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会来到现场的是微量元素的专家，

这位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活动哦，这个活动是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开始报到，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哦、那报名的电话呢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23617231 分机624625，那整个活动免费，而且还有摸彩，好，所以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搞不好还会中奖哦，齁。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哦，因为现在有那个台风外围环流啊，然后又有封面啊，齁、哦、啊，所以整个这个气候是非常的不稳定，好、哦、像今天呢你就可以发现哦，有大雨的时候齁、哦、倾盆大雨，然后有些地方什么汐止啦齁、哦、内湖啦齁、哦、都淹水，有没有哦，啊，中午的时候我们这边啦、啊、齁、哦、就是正声这边中午的时候要出去买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诶大太阳，好，所以这天气非常的诡异，好，那也请大家多多的小心跟留意，好，那如果说去到一些比较有淹水的地方啊什么之类的，好，小心看你的脚膜伤口，好啊，最好是可以穿一些比较包覆的鞋子，好，那雨鞋之类的，让自己比较安全，好，那如果假设真的不小心经过那些地方，好，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伤口啊，其他的状况啊，好，是不是 OK 的，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0: 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时间是早，哎，没有，为什么我会说早上？时间是下午的5:06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哎，其实哈、盈盈有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是主持早上的节目，而且每天早上很早哦。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来瞧一下椅子。在盈年轻的时候哈，我每天早上是主持早上的7:00到8:00，哦，那这而且也是现场，就是 every day every morning， 呵呵呵，然后每天早上主持早上7:00到8:00，那时候也是很赶呐、啊。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加校联那。那时候好像我应该是6:30上班吧，每天早上6:30以前就要到公司，那7:00的现场主持到8:00，那是一个比较新闻财经综合的节目，那前面呢有10分钟要报新闻，那后面呢就有不同的单元，有生活的单元，然后也有最后15分钟是财经的单元，因为那时候呢20多年前我们104.1刚开台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台北股市齁，哇，正是风生水起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关注股市的人非常多齁，那个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也没有什么网络可以看盘，那 calling 的代机，大家也都是听收音机吼，然后听财经节目非常重要，就听真的是听财经节目哦，听财经股市老师讲，在开盘前啊，然后收盘之后要讲很多重要的资讯，所以那个时候每天早上7:00到8:00时段很热门哦，因为大家上班的时间啊，8:30就要上班了嘛吼。那9:00就开盘了，所以7:00到8:00，很多人是准备才刚刚起床哦。那要接收一下很多那个美国的资讯。那个在那个年代，你没有什么手机可以看那个最新的消息啊，你也很难知道什么。

美国股市哈、哦、收盘哪一只股票多少钱，非常难知道，所以也是挺有趣的。哎，大刚哈，再可以七点到八点啊。现在呢是现在是什么节目啊？现在是黄勋威的节目。现在是哎，他的节目叫什么名字？他的节目叫做，我来看一下。他的节目叫做什么东西来着？台北在飞跃。嗯，他节目有一个叫台北在飞跃啦。当年我们那个节目也是叫做台北在飞跃，一直沿用这个节目名称很久了。然后另外有一半，另外一个半个小时，也是财经节目。好，反正大家都可以收听就对了，我们的手机 APP 上面也可以收听。那另外我们现在的每天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呢，就是现在这几年赢在现场跟大家主持的赢家向前看。好，来，诶，我刚本来要先说的是说讲到说现在大家因为科技真的这十几年来变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早上来在进播音室之前要赶快准备好报纸，因为那时候的财经讯息啊，最新的财经讯息就要来自中央社，因为没有什么电脑，哪有可能有什么网络的下载的电脑，也不太有可能有什么智慧型手机，随时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数字跳出来，就要来自只有中央社那边有最新的国外的资讯可以进来。那现在不用，现在大家真的是连在半夜你都可以看到美股最新的行情这样。好，那昨天晚上大家最新的在追踪的应该就是美光齁。美光就是

美国的记忆体大厂，它昨天呢公布它2026年呢这个第三季的财报。像以前这种资讯啊，台北股市投资人你很难会立马当下就知道啊，现在大家就是这个没有时差，呵呵，没有时差，地球没有时差，就同时同步可以就知道。那昨天公布出来这个财报哈，是刷新记录，而且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中的好。虽然大家也知道记忆体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呢，现货的报价翻了好几倍，可是没有想到说它的获利居然也可以这么样的亮眼。那当然它虽然美光在前两天开始从1000多块美金1000多块开始往下跌，很多人很多投资美股的投资人啊担心说啊，其实大概是不是辉煌时机就在此时此刻要绽放最光亮的这个火花要画下句点，也担心说这个 AI 的泡沫会不会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不过美光的这个财报昨天出来之后呢，倒是很多投资人又重新燃起重新燃起希望，觉得说看来这场这个 party 还没有开完开完，看来这个 AI 的这场梦还没有做完哦，可能还有更多的梦想还可以再继续的去像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可以继续闯下去。那美光第三季的营收来到了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93亿美元暴增了 345%，也比前一季的238亿美元成长了 73%， 创下了公司新高。那么美光第三季的营业利益达到了333亿美元，比前一季也成长了 106%， 比去年同期呢更是大幅增加了 1436%。1436%，它的毛利率呢攀升到了 84.6%， 那盈溢率达到了 80.4%， 它的 EPS EPS 达到了每一股 24.67 美元。24.67美元是台币多少钱呢？我不想省，大家自己换算看看它的 EPS 也。当然其实记忆体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可怕，你看这种景气循环股你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暴利，对不对？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可是你看它在赔的时候，它要养活自己多少年啊？好可怕它要吃老本，就一吃就吃好久好久好久这样。好，那美光在周三的这个盘前其实还是跌的，但是盘后一看大家吓到了它的 EPS 第三季居然可以赚到一股赚24美金那你看那个 SpaceX 到现在盘前不是啊 SpaceX 到现在呢它盘的话不很难算它的这 EPS 多少钱，它没有数字可以算出来，因为它都还在砸钱进去嘛那这两个当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但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的美国投资人来说呢，一个是真金白银的是有给你赚到钱进来的，一个是说在投资未来的梦想的人可以愿意把钱投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上面，都叫做梦想这样子。好，那所以美光呢盘后的股价就涨回来了，但是你说它会涨多久不知道好，所以呢美光就表示说，其实他们目前看起来整个记忆体，他们认为这一波记忆体的高峰应该可以看到2027年就是明年它并不会，他们认为这一波的这个循环不会走得那么短，不会走得像以前那么短，因为一切有 AI。

0: 症，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先来看 ETF。好，这个主动式 ETF 呢，在今年呢非常非常的话题性十足哦。过去大家都一直在关注被动式的 ETF，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有发行主动式 ETF 之后，大家就发现有几档的主动式 ETF 他们的操盘绩效非常的亮眼哦。好，那尤其是像 00981A 啊 ,00403A 齁、哦、有几档大家都会去把那个表格做出来，就会看到这几档的基金经理人呢，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蛮大的啦。他们是每个礼拜哦在被大家以前我们那个考试啊，考试有了不起就月考嘛，或者是期中考啊等等。那现在他们是每个礼拜

在都要被做绩效表，而且是全部的投资人哦，大家这个任何一个股民哦，网民都可以拿来把它做排名，所以我觉得那压力真的很大。好，那这些主动式的 ETF 呢，有一些时候好，他们手上的持股哦，选的标的的确是在碰到大盘某些的个股呢上涨的时候，刚好选对了标的，它的这个就这个上涨的幅度呢就会跑赢大盘，这时候大家就会哦，很多人就会分享，就会觉得说哇，你看这某几位经理人啊很会选股这样。或者是碰到大盘下跌的时候，如果万一哈、很不巧的他的 ETF 呢下跌的幅度呢比较深，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又会去就会说啊，你看啊这个 ETF 呢很这个受伤很重啊等等哦，所以也是不容易哦。所以呢这边就在讲到说，其实这今年以来齁、有几档这个 ETF 他们其实也蛮抗震的，所以抗震就是说，因为现在台北股市大盘来到了相对位置高，所以当一旦大盘在震荡整理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现在进去哦，位置点买得很高，我很容易就抱不住，会不会我很容易就受伤呢？其实呢他们发现哦，像是00403A， 这个00403A 算是比较后面才发行的齁，主动统一升级50齁，这是比较后面才发行的。那00991A 齁，这个是主动富华未来50，还有00981A， 这个是去年发行到今年呢涨幅非常的，涨幅算是幅度非常的大了，然后也很多人齁开始加入他的行列，这个主动统一台股增长。这几档相对来说他们在大盘往下修正的时候，其实修正的幅度相对来说齁、都是比较抗跌一点点。然后 00403A 的这个股价甚至在大盘大跌的时候，它还曾经呢就是还逆势上涨哦，这个是他们这个整理出来的表格啦齁、那其实这个跟他们手中的选股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时候你刚好这个被动式的 ETF， 它如果选到的个股哦，有些时候高股价在跑，高股价在涨的时候，其实它的绩效刚好就会很好。但如果手上的持股刚好被外资杀哈、就是外资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局势，外资刚好在这个期指在结算哈，那他去杀那些哈，可能跟权重比较相关的，那可能这他在结算那几天呢，被动式、主动式的 ETF， 他可能就也被影响到了。不过呢，他们这些法人就在说呢，其实这些指数、在短线创高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高档修正的一些压力啦。但是从基本面来看，台湾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消费订单金额有894亿元，年增率达到47.2%。再加上呢，主计处跟央行最近其实都是双双上修了今年 GDP 的成长率，所以呢，在看好 AI 相关的供应链营收都是逐步加温的情况之下，其实在主动式 ETF 现在所选的一些标的或者是一些主题性，基本上都不会有太跟不上的状况哈。好，所以在这个大盘呢，不管是在上涨或者是大盘在往下修正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喜欢去定期定额投资一些主动式 ETF 的时候，不妨你也把这一些你想要投资的 ETF 把它加到你的看盘软体当中，在你还没买之前你就要把它加到你的看盘软体里面，你每天就要盯着它，你要习惯去看着它，而且大盘涨的时候你也要看，那大盘跌的时候你也要看，你这样子自己去观察一段时间，你才有感觉，你才会知道说哦，这只股票的股性
包括 ETF 它也是有股性的，就是你才会知道说这只股票

会不会一下子涨很多，它会不会一下子跌很多，它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种投资形态，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投资形态真的是很不一样，你喜欢的你再去投资，你如果实在是很不喜欢这种涨跌很快的齁，你干嘛你也惊齁，那你就不要去买。啊，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一种齁，就是涨跌幅度比较明显的，如果那个涨得很慢或跌得很慢的，你觉得你受不了齁，太温吞了，你干嘛你动不掉，那你就不要去买，要不然你会抱不住齁。那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齁，你要看，你要去观察一段时间，要不然你买了，你买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说啊，那你都弄不得叮当啊齁，那你可能就会受不了这样子，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再来我们看一下齁，手机哦，手机现在呢，虽然 AI 出来了之后，很久没有人在看什么手机概念股了，对不对？好，但是手机的销售依旧是很多这一些这些消费 IC 和这些大厂哈、哦，很一部分的一个营业收入来源啦。五月份台湾的智慧型手机销售呢，来看看谁卖的最好。我们五月份齁，台湾的手机销售量达到了 42.9 万台齁，那比起四月份来说的话呢，大概有7%的成长，四月份是卖了 40.2 万台齁。那谁卖的最好呢？我们来看看哦，给一年齁，叫做 Apple iPhone 17 256G 的齁，卖的是最好，是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呢，也叫做 Apple， 呵呵，是 iPhone 17 Pro 的 256G。 第三名呢，也是 Apple，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 Apple， iPhone 17 Pro 的 Max。 好，第四名的是 Samsung 的齁，Glass 的 A57， 然后第五名的也是 Samsung 的，好，反正第六名是 Apple， 第七名是 Apple， 然后第八名 Apple， 第九名 OPPO， 第十名 Apple， 都是 PO 就对了。然后十到十一名比较多是 Samsung 啦，但莹自己拿的是 Samsung， 我很多年以前拿了很长一段是 Apple， 后来因为 Samsung 出折叠机后，然后我就跳到 Samsung 来。因为我就看韩剧啊，然后就被洗脑。好，不管拿哪个牌子哦，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好用最重要啦，你用习惯了最重要啦哈。好，但是这些智慧型手机哦，未来在这个 AI 运用上面，我觉得也会开始有很大很大一部分会挪用到这个上面来。AI 如果要持续哈，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哈。你那些云端运算啊，或者是什么阿发贝啊，什么 Open AI 哈、哦，啊，那些目前我们看起来跟我们很遥不可及的东西哈、哦，或者说，那些大厂商啊，在那边花了多少钱在那边建制的那些，要长长久久哈、哦，那些未来它都会一点一滴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那你去吉亚马西，那你新瓦马西哈，要不然它就不会到我们下一个世代去了。但我相信是会的，它一定会的。啊，我们的食衣住行也是会的啦，嗯。但我们就是要一直学哦，不要忘记我们不管到几岁哈。啊，以后 AI 时代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一直学着，有新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它，嗯，要跟上去。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大家本来都觉得说，哎呀，好像呢，应该稳了稳了，因为呢，在昨天这个看一下美光齁，很重要的一个财报数据。其实美股昨天也很戏剧化啦。美股呢，这个美光的财报一出来之后齁，很多的美国股市的个股哦，尤其是美光自己的个股，其实也都是开低走高，而且尾盘的时候其实都有拉高哦，甚至盘后的一个状况，盘后个股的一个走势都还蛮好的，所以呢，一直认为说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应该可以，这个挥别前两天的一个卖压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力道。但其实今天开盘之后，当然开盘有大涨，开盘有上涨，但是这个涨幅哦，没有想象当中哦那么样的强。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呢，一开盘受到了美光跟高通哦这些财报不错，加上记忆体还有 ABF 载板以及被动元件呢，是有买盘进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开盘其实有涨了大概750点，那这个一度是上攻到了46,785点呢，来到了五日线。不过呢，这有点开高走低哈，有一点点尾盘呢是走弱的，尤其是尾盘哦，台积电呢，它本来今天是有上涨哦，但尾盘呢又是最后一盘被灌下来，直接打到平盘哈，直接是打到了平盘哦，哈，所以指数呢从上涨700多点，一下子变成收敛到只涨211点，当然还是收红的啦，只是说这个上涨的幅度一下子哈压缩了这个很少哈，那今天指数收在46,255点，好，46255，成交量呢1.3兆，比昨天稍微小一点点，好，1.3兆。今天呢，台积电最后一盘哦，一下子灌压下来哦，是卖了多少张？卖了11,628张，这个卖压真的很大，一下子卖了11,000多张，就收在平盘，收在2390块钱，而且这个台积电的日 K 线是连收三黑哈。这个日 K 线三天都已经收了黑 K 线，那鸿海呢早盘也曾经有大涨了2%左右哈，那一样也是最后一盘哦，被卖了6,200多张哦，那你都会感觉呢这两天哦，这个尾盘呢都是有人灌杀下来。那记忆体的部分，记忆体理论上来说今天开盘应该要很强势，因为美光的财报数字真的是太亮眼了，它的获利情况哦真的是翻了好几倍，好几倍哦，非常多倍哦，好到一个让人惊讶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当然这个南亚科哈、哦，南亚科其实好几次已经快要攻到涨停了啦。那华邦电也是哈、哦，也有7-8%涨了5-7%。那这个旺宏今天就相对比较弱，旺宏因为呢之前跳空呢涨停锁死，但隔天立刻就打下来，所以太多人可能就是被挂在那边齁，大家谁也不敢去追了，因为被骗了太多次了，所以呢今天其实记忆体的这个相关族群呢并没有齁亮灯一片，完全没有，就不强齁，不应该这么弱齁。那今天记忆体族群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强齁，尾盘也没有任何人涨停齁，都只有涨了7-8%。那比较强的反而是这个 ABF 的载板， ABF 载板昨天强，今天继续强呢，今天的南电啊、新兴啊继续涨停，而且呢哎呦还涨上了1000元呢。好，那另外呢臻鼎 KY 呢有上涨齁，但涨了比较少一点点。好，然后另外还有今天的被动元件哦，很妙，这个被动元件只有国巨哦，哇，我看了一下想说嘿，怎么到了最后的时候突然国巨怎么亮灯涨停了，明明

听他前半段的时候都还弱弱的哈，哎啊，国剧呢，在这个11点12点的时候，突然间哦就狂拉上去，而且一度拉到涨停哈，然后呢再打开来一下，那国剧今天呢，收盘的时候也是涨了7%左右哦，但是被动元件，除了国剧比较强之外哦，立隆电也有涨停，千如也有涨停，但但是有几档呢就相对比较弱，它就不是一个族群整体一起走强哦。好，那今天大盘的一个走势呢比较分歧一点点哦，虽然还是上涨了哈，但是呢整个感觉到了46,000-47,000这一段哦，因为之前上上下下哈震荡的幅度比较大，而且这边呢恐怕来回整理需要一点时间了哦。好，那这个今天的成交量是 1.3 兆元，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三大法人呢、哦、我们昨天呢可能很多投资朋友看到盘后哦，看到哇外资居然卖下史上第一大卖超金额，吓都吓坏了。那今天呢怎么样呢？今天外资继续卖哈，但是当然没有昨天砍那么多啦，昨天卖了1700多亿哦，真的太恐怖了。今天外资继续卖了405亿哈、哦、405亿元。那继续在消化这个卖压，因为外资的期货空单哦已经到8万口了，那也是不利亚恐怖呢，8万口很多呢齁、哦。好，那这个外资今天呢是卖了405亿元。自营商呢今天也是继续站在卖方。自营商呢今天是卖了70亿元齁 ,70 亿。还好啦齁，70亿算是小幅调节。只有谁买呢？只有我们的投信齁，投信不离不弃，继续买超，买了161亿元齁。好，所以我们的三大法人今天合计齁是卖超了313亿元齁 ,313 亿元。好，除了呢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来追踪一下金价好了齁，国际的金价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跌哦，有一段时间呢金价真的是涨翻天哦，涨到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追踪了齁，就是那个小金豆儿，大家连那个金豆儿都快买不起齁、哦、那个开可能只能买金粉了这样子齁、哦。但是金价一段时间涨到了这个5000美金哦，4-5000块美金之后，那么开始往下走。现在呢虽然说齁、哦、这个美伊之间呢还没有说真正的签了这个停战相关的协议，可是至少呢看起来呢这个战争已经没有那么样的紧张了，所以呢原油价格也下跌了，那国际的金价也下跌了齁。那国际金价的现货部分呢今天再度跌破了4000美元，来到了3962齁，来到了3962美元，其实距离高点的位置真的已经是下跌了非常大的一段距离了。那么国际上面的分析师就认为说，国际的金价从高点回档哈，如果这个美国如果再升息3码到4码，假设美国有可能升息的话，那国际金价恐怕哈会可能下探到3800美元哦。所以呢，这一波金价从前两年哈开始上涨哦，一路涨了这么的凶哈，然后一路拉到了这个将近5000块美元。然后呢再一路往下齁，砍到了4000块美元这个失守。其实大部分投资朋友如果没有直接买卖齁投资金价的话，也许不是太有感觉。但如果说这段时间中间呢，我们小小的一般的民众有去那个银楼齁，你去买金子的话，你不管是
哪一段时间，这一段当中哪一段时间你去买金子，你可能就会赚到或者是赔到那一小部分的价差，就有差，就真的有差到，因为我们金子买一点点，那个价差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好，不过呢，这个从这个三千多四千多一直到五千多，那我们台湾当然是算几钱几两啦，也是差很多，所以这个金价油价

对我们的生活哈，不管是通膨啊、民生用品哦，也是差很多哈，都会有影响呢。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先做一个预告，今天是礼拜四，案例呢我们会有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哈。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介绍好书，因为呢最近天气很热，虽然今天下着雨了，但是呢天气炎热，很多人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在家里窝在家里呢干什么好呢？我觉得在家里如果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安安静静的看一本好书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待会第二个阶段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来进行每季赠书的活动。好，那到底我们要送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不过呢先把这个待会呢我们要用 call in 方式证书的电话报给大家，大家先记起来哈。因为可能很多人这个说等这个记完电话再打电话也许来不及啊，所以我先把电话报给大家哈。待会呢我们会开放 02-2372920 这一支电话呢来当做 call in 证书的电话专线哦。那要证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哈。那今天的游戏规则呢就是我待会呢要送给大家的书会一一唱名。那大家想好要这个拿哪一本书哈，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然后呢像有拿过书籍的朋友的话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哈，姐夫这边都有记录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这个互相配合哈，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好书。所以待会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呢就是准备好打电话，如果你想要来拿书的话哈，我觉得真的趁这个时候来阅读哈，真的这外面的天气再怎么热哈，你都不要管它哈，在家吹冷气，泡一杯咖啡，泡一杯茶，然后看书，这蛮有一番情调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咯。好，那希望大家呢待会呢这个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 call in 拿书啊。好，回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天气，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哈，今天早上起来呢已经变天了啊，虽然台风没有来，但是呢看起来呢是有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哦，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锋面接近呢以及西南风增强等等的因素，今天全台都有雨哦。那中央气象署呢特别发布了九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其中呢屏东还是大豪雨哦。这个屏东县呢已经有地方齁因为积水齁这个雨势太大齁，所以呢春日乡齁土文村士文村，对不起齁士文村齁宣布呢今天呢要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齁，所以这个看起来呢

南部齁，高屏地区哦，要特别小心了齁。那今天大豪雨的部分呢，有包括屏东县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则包括了台南市跟高雄市哦。那大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山区以及澎湖齁。所以南高屏这三个县市啊，要特别小心淹水啊，赶快要疏通一下这个容易堆积这个杂物的水沟啦啊，这个赶快清一清哦。好，那总之呢，今天全台都会下雨哈，那有些溪水可能还会暴涨啊，因为气象署也针对了一些溪流哈，发布了这个防灾的警告哈，所以呢，请大家呢也能够尽量避免。接近这些河川地区啊，不要进行溯溪啦、钓鱼戏水等等活动哦，以测安全哦。真的哦，大家苦口婆心劝大家哈，不要冒这个险哈。可是呢，我们常常就看到说，有这个民众哈，就是喜欢趁着风雨啊，去冒险哈，然后发生的事情呢，还要动用很多的社会成本哈，要动用很多人去搜救哈。我觉得这是不太应该的啦哈。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呢，建筑在别人的不便之上，而且去救灾的这些人员其实本身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哈，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好，总之呢提醒大家哈，这几天可能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雨势有可能还会蛮大的哦，请大家要留意咯，尽量少去海边、溪边还有山区活动哈，以免发生意外咯。好，这个天气变天了哈，那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哦。昨天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182.06点啊，涨了 0.35%，来到51848.90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跌了 7.24 点，来到7358.22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3%， 跌了 110.40 点，收在 25476.6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跌了 24.31 点，跌幅有 0.18%， 来到 13458.19 点。昨天这样看起来呢，跌多涨少，好像这个气氛并不怎么好了啊。但是呢，在盘后哦，倒是有令人兴奋的消息哦。什么样的兴奋消息呢？我记得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财经周报的时候，专家就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光要公布财报哦，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哦。昨天呢，美光在财后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哇，这个数字呢是超乎预期的好哦，使得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大涨了 14% 哈，也重新燃起了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也是 AI 交易的信心哦。所以虽然这个美股昨天交易的时候呢，美光还没有公布，所以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可是在美光公布这个财报之后呢，大家呢算是松了一口气啦哈。那他们呢公布的财报呢到底有多亮眼呢？因为他们的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呢全面都刷新了单季的历史新高，而且最重要就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啊。因为能只要优于预期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就会觉得哈，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数字哈。然后所以呢，他们公布已经发生的这个获利啊营收都不错哦，那同时呢也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测哦，也是相当的强劲哦，而且呢他预估说 HBM 的供需紧张呢会延续到2027年以后哦，整体的记忆体的供应紧张最快要到2028年才会逐步改善哦。哇，这个宣示我相信呢
对很多这个有投资记忆体相关股票的人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定海神针了啊。不过呢，坦白说，现在的股价有人也认为说早就已经反映到2028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至少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呢，让大家呢的确哈松了一口气啊。

要不然的话大家的一颗心哦悬在那边七上八下，就觉得说哎呀你们的财报好不好呢，那个到底哦 AI 的前景有没有出现一些疑虑呢哦，尤其是在昨天整个市场的气氛，应该说从礼拜一的这个亚洲盘开始哦，一直到美国股市欧美股市到昨天呢，整个气氛呢都还是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齁。那美光的这个财报算是呢让大家吐了一口怨气齁，也让呢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些曙光了齁。所以这个昨天的美光算是这个一场及时雨吧齁。不过昨天这个在美股交易的时候呢，刚刚也讲了科技类股半导体类股呢基本上呢表现并没有太理想齁。但是呢我们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倒是表现蛮强的，像联电呢就大涨了 6.91%， 日月光的 ADR 也涨了 3.95%， 台积电则是上涨了 1.02%、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算是蛮强的，那今天就看看美光的效益能不能够蔓延到台股齁，至少目前看起来呢台股在开盘后现在是上涨了齁，目前是涨了377点来到46427点齁，那今天就是看46000点有没有办法守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齁，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议后释出比较鹰派的消息，大家对于升息有预期哦，涨了多天之后呢昨天呢继续涨齁，追踪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又上涨了 0.2%、来到 101.58%， 这是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就是近一年来的相对高的水准齁。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现在对升息这件事情呢已经认为势在必行了齁，只是时间的问题齁，早晚的问题。有人说7月可能就会升息有人说到12月才会升齁，但不管怎么样已经完全没有人在讨论降息这件事情了齁。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年初大家做市场展望的时候都认为说今年呢联准会还有降息的可能，可是随着各种数据的公布目前看起来呢降息的几率齁是微乎其微，反而大家呢现在呢比较关心什么时候会升息哦。好，那美元涨了，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55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1.71 日元哦，这个日元呢好像依然非常的疲弱哦。那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出手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在等齁，但似乎看起来齁并没有特别要出手的感觉齁，在等什么呢不知道啊，但是呢日元的确齁现在呢160元的关卡日本央行大概也不会守了齁，那会不会继续往更低的水位来飙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最近如果有日本行有日元需求的人真的可以趁最近的这个日元蛮漂亮蛮甜的价格的时候换一些日元在手上齁，就算啦这个你没有现在要去日本用日元齁，这么好的价位齁，只要未来你有机会可能还会前去日本这个游玩也好齁洽公也好，总之呢你有日元需求的话我都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你可以分批齁换一点点日元在手上齁，这个以后就可以用得到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外汇市场的部分齁，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记得齁我们要进行前进黄金屋单元，要送书给大家，要送哪些书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每季赠书的活动齁。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一下齁，我们这个每季赠书的活动呢，所赠出去的书齁，如果你很幸运的有得奖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期限内来领取齁。这个偶尔会有一些听众朋友齁，这过期的也一直没有领取，这个让姐夫有点困扰齁。因为呢你好不容易中奖了齁，你中奖就表示人其他人没有中奖嘛，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结果你又不来领了，那是不是对这个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些不公平呢齁？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困难齁，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取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在脸书告诉姐夫姐夫一定会通融的姐夫不会那么不近情理但是如果你这个每次中奖又没有来领齁，次数如果多的话呢，姐夫可能以后会限制你的这个领奖资格齁，这个不要怪姐夫了齁，我觉得对大家都要公平了齁。好，所以呢请大家齁，如果有机会中奖的话呢，一定要来领取咯。那我们在每季赠书活动所赠书的书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我刚刚讲的齁，没有来领的书，我觉得还是要有机会给其他朋友有能够来阅读齁。另外呢就是毕竟呢这个节目的这个单元也有限每次介绍新书也只能介绍一本，那出版社呢其实都蛮热情的，常常会寄一些新书给姐夫参考，但我没办法在节目中呢一一介绍，所以呢我也会在每季赠书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把出版社寄给我的好书来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看到一些好书跟新书。那今天呢我们要送出四本书这四本书呢有些是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有些是就像我讲的好出版社寄给姐夫，但是呢姐夫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比较仔细的介绍，所以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到这些书那这四本书呢我分别齁来先把它记下来齁有哪些书待会呢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齁，你只能选一本书来这个打空一电话来赠送齁。那这四本书呢包括了齁有这个跟退休规划有关的书，这是由这个精卫出版所出版的工程师勋载40岁退休计划，很多人都打算都计划都梦想说要早点退休齁。那这个40岁退休40岁前退休计划齁，这本书呢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啦齁，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我强调齁，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40岁前退休齁，你可以有这个梦想，但要有一些实际的计划才能够执行齁。好，这是一本关于退休相关的书齁。那另外一本呢是跟ETF 有关，这本书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齁，书名是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齁，近年来呢 ETF 的投资的确是变成了全民运动啦，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对 ETF 的投资也蛮有兴趣，所以姐夫准备了这本书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另外一本呢是跟这个技术分析有关，最近股市那么热齁，很多人呢也开始在研究怎么投资股票，有些人就会去研究技术分析齁。那这本书呢在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之前也赠送过给我们听众朋友齁，那姐夫手边

还有一本啊、哦，今天呢也借着机会可以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书名是《K 线之道》哈，这是林嘉阳分析师所写的。好，那另外一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节目中访问到两位作者哈，这本书呢是两位作者洪泽明跟邱茂恒所共同著作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是有关于财务规划的相关的书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送的这本书呢，就是这四本哈。那我待会呢就会先报书名，如果你想要这本书的话呢，就可以打我们的call-in电话。哎，请不要现在打哈，我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是在打啊、哦。那现在打都没有，这个都无效哈。好，那我们第一本书呢要送的就是关于退休规划书。40岁前退休计划哈，如果想要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空运专线 ,02-237-12920,02-237-12920, 只有一本哈，如果要的话呢手脚快一点点了哈。好，这是第一本书。那在接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来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美股跟这个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哎，金价呢昨天呢又持续下跌，而且呢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的关卡啊，来到了7个月来的新低哦。那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3.3%， 来到每盎司$3,973.79，盘中呢还来到更低的水准齁、哦、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收低跌了 3.4%， 来到每盎司$4,008.80，所以现货跌破了$4,000的关卡，黄金期货的价格$4,000也岌岌可危了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的升息这件事情啊，因为联准会呢在上个礼拜的会议呢释出了非常鹰派的讯息啊，让大家觉得美国升息是升定了啦哈，所以造成了美元呢持续的在升值，但是呢金价因为它是不孳息的一个商品啊、哦、所以啊人家升息的时候呢它的光芒就变得比较暗淡一点点了哈。好，那至于金价还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姐夫是不敢讲了哈。有些这个预测机构呢也纷纷哦在最近调降了金价的预期啊，比如说像 ING 呢预估2026年的第三季齁、哦、均价是4300美元每盎司的价位，第四季呢只是4600美元齁、哦、低于原先估计的4850美元跟5000美元齁、哦、现在好像呢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来喊5000元这个关卡了齁、哦、跟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基本上呢真的是差蛮多的了齁、哦。好，那接下来齁、哦、礼拜四也就是今天晚上齁、哦、美国呢要公布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也是美国联准会 FET 齁、哦、在决定货币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那之前呢所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齁、哦、CPI 呢明显的上升了。那这个PC 也有没有可能也是明显的在上升呢？今天晚上齁、哦、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数字啊、哦。好，我们第一本书40岁前退休计划已经送出去了齁、哦。啊，第二本书呢我们要来送的是这个技术分析的书啊、哦。我说过啊、哦、最近呢股市那么的热，很多人呢都在研究股市怎么投资啊、哦、甚至那些这个投资小白啊，哎，那或者是这个小资族啊，哎，都纷纷投入股民的行列啊，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想研究一下怎么样来做技术分析的这个探讨哈。所以呢我接下来送这本 K 线之道，如果大家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 call-in 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一样齁、哦、这只有一本送完为止齁、哦、那也提醒大家齁、哦、今天如果有机会齁、哦、这个幸运拿到书籍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齁、哦、在今天就来领书齁、哦、我们领书的地址就在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柜台齁、哦，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如果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呢可以打 02-237-2920。 我们现在要送的书呢是 K 线之道，是一本关于技术分析的书。

来，这个在等待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继续关心市场的讯息哈。好，那刚刚有讲到说金价昨天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哈，现货的部分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了哈。那其实呢，昨天不只是黄金的价格下跌了哈，其他的贵金属如像白银呢也是出现重挫的哈，白银呢失守了60美元的关卡。那另外呢，比特币啊也是跌破了60000美元的整数大关哈，也是因为整个市场啊、关于升息的这个预期，所以让很多的这个风险的交易啊，避险的交易呢，就失守了哈。像刚刚讲的，不管是黄金啊、白银啊，还是比特币啊，最近呢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跌势了哈。资金呢有从这些市场撤出的这个迹象哈。哎，好，这个好像没有人想要这个技术分析这本书啊。哦，打进来了，已经送完了。好好好，哎，我们这个同仁呢已经接到电话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送这本书啊，刚有说嘛 ,ETF 已经变成了是全民的投资的标的了啊。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送这本书呢，就是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作者是郭俊宏啊。这个俊宏呢之前也来我们节目中介绍过这本书啊。如果你想要这个靠 ETF 的配息来制造现金流的话，这本书呢，哎，俊宏有把他的自身的经验跟他的一些法则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空运专线02-2371-2920，02-2371-2920。真的哦，这个 ETF 啊，我现在走到大街小巷哈，三不五时啊，都会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哈。这个亲朋好友呢，也很多人哦来这个询问哈，到底要买哪一档 ETF 哈。哎，这个姐夫有一个原则哈，我们的老听众们啊，不要讲老听众，资深听众哈，应该都知道哈。哎，姐夫是不报名牌的，你不要直接来问我说要买哪一档什么股票啦，哪一档 ETF 啊？姐夫只会告诉你说，哎，某种类型的ETF 啦，或者股票呢，可能呢，哎，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可能要考虑哪些事情哦？所以千万不要问我，哎，哪一档 ETF 可以买，哪一档股票可以买，这种问题啊，姐夫是不会回答的了哈。好，这个我们这本书也送完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是关于财务规划。我们常常说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做长期的投资的话呢，或者说理财的规划，你不能只重投资啊、你还必须要配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节流啦啊，或者是不同的投资组合、来达到你这个财务的目标。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有参考价值的，这是观念的一些厘清哈、还有一些实际的运用。这本书呢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啊。那作者也来我们节目中呢分享过这本书的精华哈。那今天呢也送这本书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这本书呢，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02-2371-2920，02-2371-2920。好，我们今天送四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采取的是call in证书的方式啊。那为了公平起见呢，姐夫呢在最近呢也会在网络上面呢公布我们网络证书的部分哦。因为每季证书呢，我们要顾虑到可以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不能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不能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就注意一下网站的讯息。如果你想要看好书的话呢，大概最晚嘛，下个礼拜姐夫啊会把这个要赠送的书籍啊，还有游戏规则公布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思上面，请大家有空的话上去逛逛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四本书都顺利送完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就可以来电台领书了。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好，七楼，请大家呢来的时候呢就报上你的姓名还有刚刚留下的电话哈，以备我们的同仁能够核对你的身份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

0: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足球相关的讯息啊，这个世足杯呢，还在踢32强，陆陆续续啊，这个越来越明朗了啊。那昨天的赛事呢，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中就有讲的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这一场啊，后来结果呢是5-0了，葡萄牙大胜的乌兹别克。那另外呢，英格兰跟这个加纳呢是0-0啊，踢成了平手啊。那另外呢，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呢是克罗埃西亚啊0-1啊，克罗埃西亚是赢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哥伦比亚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是1-0哈，哥伦比亚赢了哈。好，那今天的赛事呢，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哦，就这个波赫队对卡达队哈，那另外呢，还有瑞士队对加拿大队啊，另外就是摩洛哥跟海地哈，那另外呢就是苏格兰跟巴西哦，这一组我相信很多人了也是非常关心的啊，还有的捷克对墨西哥啊，南非对南韩哈，这个也是很多球迷哈会关心的赛事，尤其亚洲的球迷啊。好，这个足球赛哈，在这个台湾可能没有那么风行啊，不过我看哦，很多上班族啊，可能呢，现在大家运动风气啊也蛮盛的哈，讨论度呢也比过去来得高就是了啊。好，这个总之呢，我觉得不管你这个懂不懂足球啊，有时候呢，这个世界杯哈、啊，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哈、啊，参与一下哈、啊，还是蛮热血的啦哈。好，这个关心完足球呢，我们还是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油价，那昨天的油价呢又下跌了哈，而且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4.3%， 跌了 3.34 美元，收在每桶 73.74 美元啊、哦。看来呢，这个70美元这个关卡哈、哦，有一点点危险了、哦。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 3.9%， 跌了 2.87 美元，收在每桶 70.34 美元、哦。这个差一点点呢，就要跌到70元以下了了哈。这个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了哈。美伊战事造成了油价的暴涨。那现在呢，美伊战事呢暂时先告一个段落，所以呢，油价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回去就是了哈。那至于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不知道哈。可是呢，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快要接近打仗前的这个价格的了哈。所以这个像这种哈比较波动大的商品的这个相关的投资呢，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要参与的话，可以了哈。但是呢，真的要眼明手快，手脚要快一点点啊、哦！停利跟停损一定要做好哈、哦、不要贪心，也不要不甘心啊、哦！这个它会跌呢，它就是一路给你跌到底啊、哦！跌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呢，可能就长期维持在低档也说不定。但是要涨呢，噼啪啦、猛一下就涨了，就像最近这几个月啊、油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哦！好，那我相信呢，最近这样的情况，可能大家暂时也不太敢碰这个跟石油相关的投资了吧，我也是觉得不要了哈，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了哈，看它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了。好，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当然要关心一下台股了哈。昨天如果你有在看台股的话呢，应该心情都不是太好哦。但是呢，今天呢可能稍微哈、心情可以平复一点点哦。现在呢，台股是涨了413点，来到46456点哈、看来今天46000点应该有机会可以守得住了哈、可是呢，昨天的台股哈、真的让大家脸都绿了哈、而且呢，这个绿的程度哈、已经快要接近墨绿了吧哈、我看哈、因为呢，昨天这个整个台股下跌的这个真的是跌得又凶又猛又急又快了哈、主要呢当然还是受到之前的美国股市的影响啊、那昨天呢整个

台股的部分呢大跌了1057点，收在46043点、哦、真的差一点点46000点就失守了，跌幅有 2.2%、哦、但是呢这个46000点守住啊，失去了失守了五日均线了哈，可是呢，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跌幅比想象中要来的这个稍微的低一点点了哈，就是说没有跌的像想象中那么高了哈，虽然也是跌的蛮凶的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哈，昨天呢，整个高价股跟权值股哈是重灾区，变成大家的提款机了哈，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等等哈，这个都是全面下跌啊，尤其是台积电尾盘哦，这个被大举的灌压哈，也是造成台股指数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更令人惊讶的是，昨天的三大法人，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总共卖超了台股多少钱呢？卖了2105.9亿元哈，这是史上最大的三大法人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了1774亿元，创下了单日卖超最高的金额哈。所以短短两天之内呢，外资就卖了2160.1亿元，所以这两天的卖超几乎都是由外资包办了哈。在昨天跌得那么凶那么猛的情况之下呢，投信反而是买超了32.9亿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买超，就像我讲的齁，离6月30号越来越近了齁，所以很多的投信都在做账齁，想要把这个绩效呢在6月30号这一天呢做到最高最美的这个情况，所以齁还在买齁，这个非常的猛齁。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364.8亿元齁。那另外呢在这种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队当然要出动嘛，对不对？那八大公股行股呢昨天逢低买进买超了393.8亿元齁。整个市场的气氛昨天突然间就翻空了齁，那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又突然间又翻红了，不知道，市场就是这么涨涨跌跌齁。你说实在话齁，如果你每天看行情这样在做的话，的确有点辛苦啦，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哎，这个每天看行情哦，这个进出一下是一种乐趣哦，那另当别论，但请大家就是控制好你的资金的这个水位啦齁，你不能够这个看到行情哦就重压齁，那也不需要看到行情价跌呢就全部认赔杀出啊，手上还是要留一点点现金啊。姐夫一直常常的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哈，保留一些实力哈，等到行情真的往下跌的时候呢，你还有子弹可以进场就是了哈。好，那整个昨天的台股呢，笼罩在这个低气压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千金股的数量呢，又减少了哈。那千金股昨天当然也是重灾区嘛哈，这个一下子呢。跌了1000多点齁，很多的权值股啦高价股呢都不知倒地齁。那所以在这个昨天的千金股呢已经呢减少到了剩51档齁。这个其实也可想而知啦齁，可以预料就是了齁。那在礼拜一的时候54档，礼拜二的时候53档齁，礼拜三的时候到昨天的只剩51档了齁。好，这个千金股啊，很多人想买都买不起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的话呢，很多的 ETF 是有买到这种千金股的，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不是说现在你就要这个花钱去买，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参与这种高价股千金股的投资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整个的ETF 的齁，如果有的话呢，你去研究一下他们的持股齁，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者被动式的 ETF 齁，你都可以用一点资金去参与一下吧齁。记住哦，这个资金要做分散齁，不能够太集中了。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部分齁。哇，台股昨天大跌，那台币呢，台币昨天也是重挫，等于是股汇双杀齁。昨天的台币呢重挫了 1.26 角齁，收盘的时候是来到了 31.7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那包括台北以及元泰外汇市场的总成交金额是 41.635 亿美元，创下了史上第七大的成交量啊。当然这跟台股绝对

对是有关系的哈，台股跌成这样子哦，外资可能有一些汇出哦，所以呢，造成了台币呢，昨天一开盘哦，卖压就蛮沉重的哈，那最后呢是跌了超过一角以上哦，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整个台北的外汇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哈，我刚刚说了哈，昨天是第七大的成交量对不对哈？那在这前七大里面呢？哎，就有四大呢，是在今年创造出来了哈，分别是第二大的成交量是在6月9号那一天啊，那还有呢，第四大呢则是3月3号那一天哦，那另外呢，这个第六大呢则是5月29号那一天，那第七大就是昨天了哈，所以呢，今年哈，这个外汇市场的震荡到目前为止呢，说实在话也是蛮大的了哈，那昨天呢，台币这么一贬啊，变成是亚洲最弱的货币啊。虽然大家都在贬值啊，哈，可是呢，台币是贬最凶的。你看这个日元了，哈，虽然最近在一路的贬，可是昨天呢，它贬值的幅度也才0.15%哈。那台币呢就跌了0.4%啊。那昨天的人民币只是贬了0.26%，韩元跌了0.28%哈。那最近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之下呢，相对的哈，其他货币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哈。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外币资产的话，哈，看是不是要等美元呢？哎，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换回来台币哦，你可以赚一点汇差，哈。姐夫说过嘛，哈，你如果要做外汇的投资的话，就是等一段时间，如果出现有比较明显的汇率的价差的时候呢，你再去做买或卖的这个动作，哈，你大概就可以做。赚到一些外汇的收益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市场的部分了，哈。台股呢，今天呢是有反弹的了，哈。我想可能还是跟美光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的晶片类股啦，半导体类股、AI 相关类股呢，基本上呢都表现还可以哈。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涨了20元，来到2410元；联发科呢涨了60块，来到4345元哈。那在整个 AI 的需求上面呢，美光昨天公布的财报，未来展望也是不错的哈。那其实对照我们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生产制造的数字呢，也可以印证这件事情啊。经济部呢，昨天公布了5月份的工业生产跟制造业生产指数呢，分别的这个年增率都是11.78%跟12.68%哈，表现呢都优于预期，双双创下了历年单月跟同月的新高，并且连续第27个月是成长的哈，完全都是拜 AI 所赐哈，而且以前我们讲五穷六绝哈，这个哪有的五穷六绝的哈？这个不但没有穷没有绝哈，比之前都还要来得旺的哈啊！所以呢，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还有可能继续再上一层楼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所进行的每季证书的活动，如果你有拿到这个我们的书的话呢，记得哈要来我们的电台来领取哈。刚刚姐夫忘了说哈，我们的领取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够长了吧哈。所以呢，我们的领取时间啊，到下个月6月25号哈为止哈，6月25号之前你都可以来领了。过期真的姐夫不能够通融哈，因为一个月时间真的很长。如果你真的要请人来代领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告诉姐夫好不好？用姐夫的理财心事这个粉丝团呢，来用私讯的方式。跟大家跟姐夫讲说，为什么你没办法来领哈？那什么时候会来领，也给我们知道一下哈，以便呢通知同仁可以处理了。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啦。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齁，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撑伞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哦，都不堪摔的哈，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这个灾情产生哦，

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在住下雨天啊，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哦，一定要放慢啊脚步啊，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啊，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呀，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有维生素、矿物质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佛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你们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哦，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老师呢来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一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报道哈。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系新
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节目部哦，帮你来登记下来哦。再讲一下02-2361-7231哦，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分机哦，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哦，我们都会准备一些

摸彩的这个礼品哈，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哈。好，这个是很难得哈，我们正生每次哈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齁，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齁，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哦，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哈，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咯。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齁，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齁，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齁。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宅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已经快满三年了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缴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啊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
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交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齁。好，那我们

0: 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新年人购物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我的热情，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的热情，好，我要听到前面先不要喊，后面。我的热情，来一起，我的热情，来，等一下就要这样子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0: 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静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静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斯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清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这个要补对对象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要让这个婚育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清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清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清安或是未来的新清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年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了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可能只有8-9万或甚至是7万多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那购屋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了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屋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的一个分析。新清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屋龄三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清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那这个对于这个购屋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清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

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啊，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三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哈。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这个一族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加这个强者恒强这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 4.4%， 就是从10% 左右跳到了 14.2%， 增加了 4.4%。 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那这个29.8% 也增加了有 4.7%， 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

家的宦官呢、啊，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哈、哦，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哦、啊，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 有个 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齁，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物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齁、哦、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一直在下降齁、哦。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哦、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的、哦、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啊、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哦，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哦、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是个市场现实啦、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这个购物的首选哦，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 6% 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 10% 的跌幅居七度之冠哦，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
可能哎，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

豪宅限了哦，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喜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来可能还会持续的哈、哦，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了哈、哦。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哈、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哈、哦。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哈、哦。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哎，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哈、哦、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呐、啊，哈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啊、养育啊、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了哈、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哦，哎，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啊、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齁、哦、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哦。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齁、哦、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齁、哦、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啊、哦，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哎，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啊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啊、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哦、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哦、所以呢他表示、哦、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诶，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齁、哦、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齁、哦、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齁、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齁、哦、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齁、哦。那这个我们的戴叔郑文在他说啦齁、哦、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齁、哦、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齁、哦、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齁、哦、有3个子女。那这3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3个小孩齁、哦哦、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齁、哦、就是这一个阿公啦齁、哦、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3个小孩都可以生3胎齁、哦哦、那个阿公就说啦齁、哦、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齁、哦、跟这个3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啊、哦，所以呢，这个3个小孩子啊，哎，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哈、哦，每个人也都生3个小孩哈、哦，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啊。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齁、哦、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齁、哦、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
啊，加码哦，让这个生小孩的哈、哦，出生之后一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啊、哦，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哈、哦、啊，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

就可以来办理哈。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啊，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呐！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他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哦。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呀，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哈，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哈。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哈？所以呢，这个郑文灿代书，郑文灿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这种等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充电使用安全指引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这个还蛮怕的蛮有那种时尚感的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位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过去呢，我们过屋主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
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啊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哈，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呐，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哈，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哦，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哦。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哦。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充电桩的空间哈，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预备在那边啊，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啊，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哈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啊，有没有电可能成为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齁。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哎，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齁。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哎，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这个吃到的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啦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可能他也要被迫齁，选择可能要换房子齁，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齁。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齁，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哈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哈。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齁，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齁。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
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

0: 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为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6月25号礼拜四，哇，一早就在下大雨哦。但是最近的世足赛呢，应该让很多人的内心非常非常的热血。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是由夏奇拉还有 Burna Boy 他们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呆呆》。

Let's go。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夏奇拉跟 Burna Boy 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呆呆。那呆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跟 Let's Go 是差不多的意思哦。那这首歌的副歌啊，它其实结合了好几种语言，像是有一句歌词是 Echo， 那 Echo 其实是日语哦，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结合了一种比较国际化的感觉嘛，就是包括了可能就是今年世足赛当中有参赛的国家的语言啦。好的，那今年

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是第一年哦，由三个国家他们一起去举办的。那在它是每四年办一次哦，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变成四年一次的足球迷啦。就是呢，足球其实在台湾应该算是，我觉得啦，是算偏冷门的运动吗？因为呢，我看好像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跟韩国好了，他们小时候好像都会踢足球，但是呢，我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啦，感觉都不是足球，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乐乐棒球啊，然后排球跟篮球，就真的比较少看到有上过足球的人啦。但当然，如果说你有上过的话呢，应该就是跟我不太一样哦。好，那总之呢，今年的世足赛啦，同样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那在今天早上呢，有两支队伍哦，算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就是南非对上南韩。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由南非以1-0击败南韩，然后也是南非这一队史上第一次晋级淘汰赛哦。那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子去应援这样的比赛呢？因为啊，如果说有我们台湾的队伍，可能有中华队参加的话，那大家理论上啦，应该都是为台湾加油。但我记得啊，我看过之前好像是棒球的时候嘛，就很多人说啊，台湾人的习惯好像就是，如果有台湾的队伍，就是先应援我们自己的队嘛。那如果说没有台湾的队伍呢，就是先应援，比如说日本啊，就是我们周边邻近的亚洲国家。所以说像是这样子世界级的比赛啊，可能还蛮多人都会选择想要先去看亚洲周边邻近的这一些国家哦，因为就会有一种亚洲的国家它晋级了，也算是我们的骄傲啦。好，那除了大家比较常听过的这些国家队伍之外，其实今年呢有一支队伍哦，算是意外的爆红吗？那这个国家呢叫做维德角。大家听到这个国家啊，应该会先呆一下，想说这个到底是哪里哦？那它其实确实啊是一个比较小的，在非洲的某一个小小的国家。那这边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了。那维德角呢，其实应该很多人最近真的看世界杯才认识哦。它是位于非洲西岸外海的600公里处，那它是一个群岛国家哦，总共由10座岛屿所组成。而虽然说啊，它是非洲国家，那大家对非洲国家的印象可能都是比较那一种，感觉是沙漠啊，感觉很干燥。可是呢，它的我看到它网络上的一些照片，我就发现啊，其实维德角这个地方啊，看起来很像是那一种，比如说加勒比海啊，就是很像那种海岛的度假国家哦。那这个维德角啊，它虽然说是在非洲的西岸，但是风景啊，其实看起来很像是加勒比海、葡萄牙还有火山岛，就是这三个地方的他们的地理地形呢，打包放在一起哦。而事实上啊，维德角呢确实也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那在1975年的时候才独立成国家。那不过呢，因为被葡萄牙殖民过的关系哦，所以他们的官方语言呢也是葡萄牙语。而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维德角，在葡萄牙语里面意思叫做绿角，是绿色的绿哦，应该就是指说它的岛上呢其实蛮多绿色的。好，那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维德角的全国人口呢大概是在50-60万人，所以说人不多啊。那如果说以台湾来比较，它可能是比我们台湾的某些县市人还要少哦。而且呢，维德角啊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虽然说维德角它是在我们刚才讲的非洲西岸的这个国家上，可是呢我看到的资料是写说，就是全球的维德角人人数呢居然是比维德角本土还要多哦。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有蛮多的维德角人呢，他们可能没有留在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啦，就是他们比较多呢都是到外国，比如说到葡萄牙或者是到美国之类的地方工作跟定居。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只算维德角本土的话，可能就人比较少，大概只有50到60万嘛。但是如果我们算上整个世界各地的维德角人呢，其实已经超

超过100万人哦。所以说啊，当这个岛屿的国家啊，他站上世界杯舞台，而且甚至在小组赛当中踢出了亮眼表现的时候呢，让很多人都再次认识了这个国家，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那其实呢，对于维德角人而言啊，这不只是一场足球的赛事哦，而是一场属于全球各地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那我觉得世界级的体育赛事就是这个样子哦，很容易让全世界同一个国家的人呢都能够把他们的心都齐聚在一起。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世足赛呢？如果也没有也没关系哦，可能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有哪些特别的新闻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同样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之一，是来自于韩国男团 BTS 的成员他所演唱的 Dreamers。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男团 BTS 成员，他的名字应该是念救国，他所演唱的世足赛的主题曲之一，这首歌曲叫做 Dreamers。 好的，那总之呢，我觉得世足赛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啦，但提醒大家，因为很多转播呢，他可能在台湾的时间都是半夜哦，就在看这些热血的赛事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生活作息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哦。那我们在7月23号将会举办一场健康讲座，而这场健康讲座呢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微量元素这四个字哦，但可能有一点不太了解它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啊，其实它就是微量的营养元素，比如说铁、锌或者是铜等等。那这些元素呢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我们都讲微量嘛，所以说它的需求量比较低，可是呢如果长期缺乏的话，还是会跟你的免疫力呀还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会有关系。那尤其啊，很多人很在乎哦，就是我在上了年纪之后，我的认知功能会不会退化，会不会失智呢？那近期呢，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哦，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它的锂元素这个元素的含量比较低，可是呢，给予它微量的补充之后，这只小鼠的记忆力呢，居然是有非常显著的改善。好的，那所以说啊，显示了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呢，它真的跟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非常有关系哦。所以呢，除了刚才介绍到的锂，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健康的关键？

要怎么样子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的保养呢？好的，那这一次的讲座就是由微量元素专家，然后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的许瑞雄先生，他会来在讲座上呢，为大家分享平常的饮食啊，该从哪一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尤其熟龄族群朋友们啊，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养生跟保养，而且是从全面性的来了解说我们的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的，那我们这场活动呢，就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那活动地点呢，就是在众生广播公司小华厅。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有介绍到的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那他就会在讲座上呢，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样子透过微量元素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哦。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记得拨打这一支报名电话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那说你想要报名健康讲座，我们就会帮你进行后面的流程喽。讲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热血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哇卡哇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做善事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题哦。那不知道大家内心认为如果我今天要行善的话，我应该透过什么样子的行动来做好事呢？就首先第一个最直接的应该就是捐款嘛，你可以捐款给你注重的议题，就是跟他们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啊，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喜欢小孩子好了，我捐钱给跟小孩有关系的社福团体，或者是说我喜欢动物，我喜欢野生动物的话，我捐钱给野生动物的救伤单位啊，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些公益团体嘛。那总之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关心的议题，才会愿意去帮助他们嘛。不过呢，其实啊，除了最直接的捐款啊，那有些人是身体力行去当志工之外，那其实呢，在近代啦，因为我们现在社群网络，然后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嘛，所以说呢，其实除了你身体力行当志工，或者是直接去捐款之外，现在呢，也有另外一种方式，你是可以在社群上，诶，引起大家的注意，共同来关注某一些弱势的议题呀，像这样子类似于社群行销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多哦。那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大概在20几年前吧，诶，应该也没有到20几年前，可能10几年前吧。那总之呢，就是有一波的算是拍影片挑战的这个话题哦，在网络上还蛮多人讨论的。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的冰桶挑战呢？啊，很简单，它就是拿着一个冰桶，里面装冰块跟冰水，那你就倒在自己身上嘛。而这个所谓的冰桶挑战，它一开始啦，其实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哦。那它简单来讲，就是参加者呢，需要将水桶当中的冰块还有冰水倒在自己的头上，同时呢，你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影片，上传到任何的社群上。那你完成挑战的同时呢，还要最多点名3个人，就要求他们要模仿这个行为，而被点名的人呢，需要在24小时内。在接受这个冰桶挑战，除了是接受挑战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向慈善团体捐款100美元，那就是这两项选择其一去完成，或者是两者都做也是可以哦。那关于冰桶挑战的发源，应该说它最一开始到底是谁发起的，然后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诶，其实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蛮多说法的，只是说现在大家最广泛认知的，应该是知道这个冰桶挑战呢，它是为了渐冻人而发起的哦。那这个冰桶挑战呢，它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在全球的社群网络上算是蛮蔚为风潮的，而且呢，不只是其他的国家，就在台湾呢，也有很多艺人呐，或者是政界的人物，就纷纷也是响应了这个活动。那这项挑战呢，它在当时哦，是一个为了渐冻人募款的公益活动。那被指名的人呢，你可以选择说，诶，第一个我要拍影片，第二个呢，我可以捐款美金100元给渐冻人的协会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慈善团体。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啦，都是选择两者都做。而且你做完这个挑战之后呢，还要指名3个朋友接受挑战，就是慢慢的去扩大活动的影响力。那这个风潮呢，一开始是从美国，那因为当时很多科技业的巨头纷纷接受了嘛，那包括了像是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还有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那当时呢，因为社群网站是刚刚崛起的时期嘛，然后我看新闻是写说，当时手机录影的风气开始普及，所以说呢，名人参加冰桶挑战这样子的影片呢，也被迅速的传播，大家看了就觉得诶，好像还蛮有趣的。那所以说呢，迅速的啊，就在全球，就不管是政治人物啊，或者是一些名人明星，大家都一起来纷纷响应，然后加入了这个挑战。而后来这个冰桶挑战传到台湾，诶，到底谁是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这个冰桶挑战的名人呢？那我看新闻是写说，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还有创业加速器、创业投资机构经营者林志成先生，他先开始了这个挑战。那他做完冰桶挑战之后呢，当然就点名了3个人嘛。而被点名到的其中一位呢，是人称"管爷"的当时国发会的主委管中闵先生。那他就成为了台湾政府是第一位完成冰桶挑战的内阁阁员哦。好，那所以说后来呢，他也是渐渐点名了，他当然也是点名一些重要的人物嘛。而且呢，除了政治圈之外啊，这股风潮呢也。

推入了演艺圈，包括了像是刘德华、周杰伦、还有五月天以及金城武、谢金燕等等。那这些非常有名的艺人啊，也都加入了冰桶挑战。好，那总之呢，这个冰桶挑战啊，就是在台湾算是掀起了一股风潮哦。就我的印象当中啦，我好像真的有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都拍这个冰桶挑战的影片，而且是连我当时会看的一些就是 YouTuber 就是网红哦，他们有加入这样子的挑战。那当然呢，其实有蛮多人在做完这个挑战之后，他们也会在影片的最后说，诶，这个挑战啊是为了渐冻人们，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到渐冻人的议题，然后来做这样子的，算是拍了这个影片，做了这个挑战的行为哦。不过呢，其实也有人后来有批评了一下这个风潮啦，他们就觉得说，诶，有些人啊只是单纯为了想要就是拍影片想要红嘛，就拍了这个冰桶挑战，可是呢他可能在影片最后啊就没有提起说，诶，这个冰桶挑战他是为了什么样子的议题所去拍摄的影片嘛。那虽然说偶尔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批评哦，可是呢其实这个冰桶挑战的公益活动啊，因为它后来呢的确是对于渐冻人渐冻症的这个疾病呢也是有达到一些研究上的帮助哦。在当时2014年冰桶挑战它掀起了一阵风潮嘛，所以说呢在这个挑战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呢我进行完挑战之后我可能要选择捐款，所以说啊因为这个挑战而捐款的人，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挑战注意到渐冻症这项疾病的人呢就在当时增加了非常多，所以呢其实也募到了不少慈善的款项哦。而当然呢这些款项啊也没有被拿去做其他的用途，那像是美国渐冻人基金会呢他就在2016年的时候宣布哦，因为受惠于各界慷慨的响应还有捐款，学者们呢找到了跟运动神经元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那这个变异呢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更了解渐冻人疾病发生的原因，而且找出更关键的治疗方案。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个冰桶挑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看起来啊好像只是社群上博眼球的活动哦，不过呢这个活动还是有一些实质的意义，那就是让大家诶去了解到世界上有渐冻人有渐冻症这样子的疾病，那让大众去了解之后呢就会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聊到这个是十几年前的冰桶挑战，那我记得在当时呢真的是有蛮多影片的、哦、而且后来啊冰桶挑战应该也有在应该说时不时吗，像是在近几年呢又有再次的掀起一股就是模仿啊还有效仿的风潮，所以如果以后啊你又在网络上或者是任何的社群上看到类似的影片，其实呢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冰桶挑战背后的意义哦，那多一点人去关注这样子的疾病，去关注这一些族群呢，他们也能够得到越多的协助咯。

欣赏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Aurora 的作品 Cure for Me。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做善事，那当然行善的形式可以有很多，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募款捐款，或者是说你可以身体力行去当志工。那如果说你愿意发挥影响力去让大家更关注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行善的方式。那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在台湾或者是在全球呢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叫做冰桶挑战。那其实在它的前一年啊，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台湾呢其实也有掀起一股叫做代用餐的风潮。那代用餐有些人可能会在某一些餐厅看到哦。那这个代用餐的意义呢，就是透过一般民众的爱心捐款，那这些餐厅呢他们就会准备一份代用餐，而这个代用餐要给谁呢，就是给一些弱势族群，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到就是正常健康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餐厅就会提供给他们代用餐，那他们就能够免费的享用。这股风潮呢是在2013年4月份在台湾社会当中兴起的，而这个代用餐的文化它的起源呢据说是源自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代用咖啡文化。那它的意义就跟代用餐一样哦，善心的顾客呢可以在咖啡馆多付一杯咖啡的费用，让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咖啡的人呢可以免费的来享用。而这样子代用咖啡的公益理念哦，逐渐传到了世界各地，然后也演变成各种形式的代用餐。那在台湾呢，当时啊，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代用餐呢，其实在全台湾渐渐的广为人知，那也开始有很多的店家加入了这样子的事情，就开始提供爱心的餐点。那其实比较常见的形式哦，就是会在店内呢，他们可能会写个黑板，然后上面就会写说，就本店有提供代用餐，然后今天的数量剩多少，或者是我的菜色是什么。那另一方面呢，为了解决代用餐领取率偏低的问题，有一些店家呢是透过村里长或者是公益团体，就不是放在店里哦，是透过他们来做主动的发放，那有需要弱势的民众呢就可以主动的去领取。此外呢也有一些县市政府啊建制了叫做代用食物平台，那这个平台上呢整合了相关爱心店家的资讯。而且这一股代用餐的风潮哦，除了常见就是熟食之外呢，后来啊也是扩散到其他的行业。例如呢当时在新北市就有一家连锁发廊推出了代用剪发爱心的服务，那它很简单哦，就是提供了500张代用义剪卡，然后由教育局发放给家境弱势的学童。不过呢其实这个虽然说啦它的出发点是善心哦，但是呢我觉得有善良的人那总是有一些比较没那么善良的人嘛。当时呢就有出现一些争议啦，就是呢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需要帮助，但他还是每天去领取代用餐等等。那除了这个之外

呢，有一些店家发现哦，许多真正的弱势民众，他可能不太知道相关的消息，或者是呢，他会担心说，诶，入店领取的时候会遭受到旁人异样的眼光，然后就不敢去做使用。所以说啦，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哦、就虽然说他是以善心的角度出发，但是呢，后续还是会衍生一些可能就是人之间的问题啦。不过呢，因为我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哦，但是呢，我觉得啦，如果说你发现诶你很常去的餐厅啊有在提供代用餐，或者是说他有在募集代用餐的话，那也可以适时的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呢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呢，其实早上啦，我看到一些新闻就发现说，诶，最近啊，好像世界各国有蛮多地方都发生了地震，就除了台湾之外，好像蛮多地方都发生地震了。那首先呢，像是在今天早上，日本的这个北部，日本岩手县北部外海呢，发生了规模 6.9 的地震。那虽然说没有发布海啸警报，但它的这个震

也是蛮大的，而且不只是岩手县附近哦，就连它比较南边的东京呢，都有一些感觉。好，那除了日本之外呢，在最近哦，比较大的地震呢，应该是委内瑞拉，它在24号，也就是昨天呢，其实也发生了规模长达 7.1 的强震。另外呢，还有发生在美国加州发生

些新闻，就蛮多学者有些学者就表示说，其实这些地震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关联啦，因为他们分别都发生在不同的断层系统啊，或者是板块的边界上。那所以说，可能不会是那种，我可能某个地方发生地震，结果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被影响到，就应该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哦，就有可能只是巧合。可是呢，这个地震发生的地点啊，却不是偶然哦。因为这几天发生的每一起地震呢，都是发生在那种大家都知道活动很频繁的板块边界。那这些地带的地壳应力呢，其实已经累积了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之久哦。那这一类的地区啊，其实它每过几百年呢，都会发生一次大型的地震，就这个是很自然的。可是呢，目前啊，以我们人类的技术来讲，是没有办法精准预测地震是不是可以在某一年发生哦。就大部分的预测都是跟你说，比如说某某板块，它可能几百年内或者是几十年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地震，就最多只能做到这个样子啦。所以呢，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啊，与其去害怕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是不是换台湾要发生大地震了呢，除了你可以去害怕之外啦，其实做好防灾的准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首先呢，好像是这几年呢，可能是受到天灾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战争上的威胁嘛，所以很多人呢都考虑开始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就是里面呢装了食物啊、水啊，还有一些我可能必备的生活用品，还有像是收音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口哨等等，反正呢就是遇到紧急时刻我可以很方便的一拿就走，然后方便在任何紧急的时刻呢，确保哦，我有粮食，我有水，然后可以确保我的生活品质，还有一些基本的生存哦。那所以说啊，像是关于防灾啊这一些观念，我觉得这几年啦，有越来越普及，然后有蛮多人也开始重视的。而除了防灾包之外啊，在最近几年呢，关于防灾士这个工作、这个证照的认知呢，也开始越来越广，然后也越来越多人愿意加入这个防灾士的行列哦。万一说哪一天遇到天灾人祸啊，就能够发挥作用咯。不过到底什么是防灾士，而这个证照是不是只有相关的人员才能考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聊关于防灾士。首先，到底什么是防灾士哦？这个概念啦，如果说你光看这个名词，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哦。没有错，这个防灾士的概念呢，是来自于日本防灾士机构所训练的防灾士，以及日本借助式共育机构所训练的防灾借助式。那日本的防灾士呢，是经过相关单位训练而且认证，以自助、共助、群体合作作为最高原则。那我国的防灾士制度呢，虽然说是效仿日本哦，不过主题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的旨在呢，是提升民众的风险意识，而且鼓励民众参与防灾救灾工作，将自助、互助还有公助的能量导引至地方政府，进而可以强化地区灾害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推动方式啊，是有一点参照日本的防灾士制度哦。那这个防灾士最早呢，是在民国107年，哇，其实蛮早以前就开始了，在当时呢，就在南投的训练中心举办，当时呢，就影响到了，邀请到了各个直辖市啊，还有县市的消防局局长，那具有影响力、知名的人士呢，代表有共同参与两天的防灾士相关训练，那透过呢这一次防灾士的培训呢，希望可以带动民众积极加入防灾士行列的风潮。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我国的防灾士制度算是一个缘起啦，就在当时呢有引入了相关的观念。那希望呢，最主要的概念啦，就是希望一般的民众，然后我们在社区之间呢都有能够自主防灾啊救灾的能力。那当然呢，在灾害发生的当下啦，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说呢社

区当中有这一些专业受训过的人员，那可能在灾害发生当下呢，诶，他就能够提供立即的协助，帮助疏散啊，还有帮助救灾等等。而台湾现行的防灾士制度，诶，他能够参与训练的对象有哪些人呢？其实啦，这个可以参与防灾士训练的、哦、并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他有说初期呢是以有参与韧性社区推动的村里还有社区当中的民众为主，那在后期呢会持续推广到包括了医院、长照机构、企业还有各个组织单位，那就会让有意愿参与防灾工作的人呢可以增加一些专业的防灾意识啊、技能就相关的这些课程等等。那另外呢也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哦。那刚才念到的内容呢是内政部消防署关于防灾士的网页，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同样也是消防署他所成立的脸书社团，叫做防灾士防灾士，一个是那个士林的士，然后一个是事情的士哦。那里面呢这个社团里面啦就写到很多防灾士的相关资讯，我就去查了一下，诶，他的课程啊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年龄啊或者是教育程度的限制哦，就是你只要具有防救灾热忱的话，只要你是成年的民众，那无论你是社区的志工啊或者是社区的邻里长还有像是企业员工等等，其实基本上啦就是可以报名参加，然后一般民众也是可以报名参加的。不过呢如果你想要参训的话需要全程参与，是总共15个小时总共两天的课程，而且呢也是要通过学科还有急救技术的实作测验哦，就通过合格之后呢才可以取得内政部认证的防灾士合格证书还有它的相关识别证。那这个训练课程当中包括了哪一些实际的项目哦？其实就是一些基本的急救基础知识啊，还有术科的实作，包括了像是 CPR 加 AED， 然后你受伤要包扎嘛，还有像是避难收容的运作等等，这些都会包括在训练当中。那防灾士呢他的这个课程啊，诶，如果说我有兴趣我想要报名的话我可以去哪里查询呢？那很简单哦，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消防署他成立的社团防灾士防灾士，里面随时会公布一些可能你所在的县市你所在的社区有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训练课程，然后你可以做报名之外呢，那最直接的、也是可以到内政部消防署的防灾士专区，它上面呢也是有提供关于培训课程的查询啊以及培训机构等等哦。那其实各县市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课程，而且呢不只是公部门单位哦，现在呢也有一些民间的企业它有在提供给民众，就是你可以参与防灾士的训练等等。好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哦，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天灾啦，那人祸的部分也是有，所以呢到底要如何在遇到紧急的状况下因为我们可以马上的应对，然后马上的有一些急救的动作啊，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人，那有时候更多帮助的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哦。所以说如果你对于防灾啊救灾这些事情是有兴趣而且你有热忱你想要做的人呢都可以去报名这个防灾士的训练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明天会更好》。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关于防灾事，那它可能也不算是一种职业啦，它比较像是一个证照，然后去让你去学习说，透过一些急救的课程啊，还有一些学科、术科的学习，让你去学到说，我在可能灾难啊，任何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帮助周围的人，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救灾防灾知识哦。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样子的证照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呢，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民间单位或者是公部门呢，他们会提供一些培训的课程。比如说我看到的分享呢，其实大部分啦都是在县市政府的网站上，他会公布说就是哪里有办防灾事的培训。那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呢，可以直接上内政部消防署，那他内政部消防署呢有一个防灾事培训的专区哦，那上面就有列出一大堆，就是关于他的培训机构。那其实各地看起来都是有啦，而且不一定都是那种政府单位，有蛮多是民间单位的。那有些民间单位呢，他的开班看起来好像蛮频繁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做报名参加。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具备这样子的知识呢，他不只是可以让你在天灾或者是重大灾难来袭的时候，你可以做好应对的准备之外，那你也能够有能力呢，可以在这样子的时期哦，去帮助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助你的邻居，帮助社区当中所有的居民。那我觉得不仅是助人，也是帮助自己哦。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咯，就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而当然我们正声呢在下个月7月23号就有一个跟微量元素有关系的健康讲座，那大家听完有兴趣的话呢，一样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就是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来进行讲座的报名啦。就再给大家最后一次电话，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就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参加咯。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

0: 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振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天气不错。
1: 今天呢、啊、
0: 哎，
1: 没有，刚刚开始已经毛毛雨了。
0: 哇，你穿这么多啊。
1: 已经毛毛雨了。今天是会最冷了。
0: 啊，真的。
1: 对。
0: 哎呦。
1: 会到十几度哦，听说。
0: 嗯，多穿点衣服。
1: 多穿点衣服哈。
0: 首先我们来唱一首新加坡的陈淑萍所演唱的要问问你，请让爸爸妈妈听。我们请董玉欣小姐唱要问问你。

0: 青山啊，
1: 嗨，
0: 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上个礼拜的课全部上完。
1: 希望呢，尽量。
0: 嗯，我现在已经排得很好了。
1: 哎，
0: 庄建真
1: 是，
0: 希望听到你唱的《咪咪妈妈》。好，你唱吧。
1: 没有男生唱的了。
0: 男生什么都可以唱。
1: 好，
0: 你来唱。
1: 好，今天来反串一下。
0: 好。

0: 你是牛叫还是马叫还是羊叫？
1: 三个都有。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何云生小姐要听一首黄昏街头。黄昏的街头。
1: 黄昏的街头。
0: 嗯，也是日本歌。
1: 嗯，
0: 叫什么？
1: 另外一个名字叫《红睡莲》。
0: 红睡莲，
1: 对，
0: 张璐的歌。
1: 对 对, 对。
0: 黄昏的街头是美在姐的歌。
1: 对。
0: 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黄昏的街头》。

0: 林品珍小姐，啊，这边我们的朋友啊，张月晕、林品珍、何云珍、林锦霞，还有大雁，谢谢你们啊，我们的那个资料还没有来啊，谢谢你们几位。品珍，希望请一首《花开等你采》。
1: 花开等你采。
0: 哎，我的谱呢？谱给我一下。
1: 来。
0: 花开等你采，谱。
1: 花开等你采，刚才去。
0: 是是是。
2: 几页你啊？
0: 不，你就给我。
1: 就这个。
0: 谢谢。
1: 不是啦。后
0: 面没关系。
1: 啊，对。
0: 后面我会背的。是哪一
1: 个？就这个，在这儿。

又拜，一朵朵要朵小妹，她迎着风起起飞来。

野的花还人人爱，好花又红艳又白，一朵朵呀朵娇美，它一个凤姐起飞来。好花三月有人爱，就是怕凤姐不来采，花寂寞呀我心悲呀，你什么还不来。

0: 花开则你采，这是吴茵茵的歌啊。
1: 是。
0: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这是张先生。
1: 张先生想听的。
0: 哎，上礼拜演唱的。
1: 嗯。
0: 我心深处。
1: 我心深处。
0: 哎，翟曼芳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啊，
2: 哎，
1: 真不好意思。
2: 没有关系，
1: 每年或年或节不或生日都让朋友们破费。我真的非常感谢，
2: 因为你的生日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讲，你看看多美的
1: 哇，
2: 花、
3: 蛋糕
1: ，Rose and James，
2: 对，
1: 谢谢 M 叔，谢谢你每年都记得我的生日。我11月19，其实我是阴历的11月19，
2: 嗯，
1: 也就是12月19，
2: 嗯。
3: 对，没错啊。
2: 对啊，12月的生日啊，
3: 没错。
1: 对对对，
2: 对，
1: 谢谢。就是我很好奇，娃娃，哎，好可爱。
2: 对，粉红色的。
1: 谢谢。
2: 还有两个大蛋糕，
1: 还有两个大蛋糕，谢谢。待会儿青山有蛋糕吃了，金鹏也有蛋糕吃了，我们都有蛋糕吃了，
2: 我们都有口福了，谢谢你。
1: 非常谢谢 M 叔 ，Rose and James， 谢谢你们，谢谢，衷心的感谢。谢谢，
3: 我拿去。
1: 青山姐，你待会儿和我们吃饭啊，蛋糕吃哦。谢谢，这边啊、哦，我们先听歌好了。
2: 好，接下来
1: 哎，林凤贤、嗯、
2: 哎，
1: 哦，说到这个
2: 哎，
1: 三人行我们的谱啊，
2: 哎，刚刚拿到，
1: 已经有了，还是热腾腾的，热腾腾的。好，非常谢谢艾米朱姐唱的，也谢谢赵先生给我们的谱。我们要一个礼拜学习，
2: 嗯、
1: 回去把那 YouTube 听一下。

0: 听到没有，青山，听到没有？
1: 这首歌，这首歌老实讲，真的是不是很好唱？
0: 不好唱。
1: 对，很拗口。
0: 三人行什么？都拿着手，三人同乘一条船，三人同活一条河。你左也拿着手上敲着它，你右也喊着我。
1: 我跟你讲，这首歌啊。它难在什么地方？它是三拍子的，但是呢，它这一句是第一拍下，那一句是第二拍下，那一句又是反拍，最后一拍下。
0: 那就是看我们的本领了。
1: 对呀、
0: 啊，这一礼拜我们下礼拜唱啊。
1: 好好好，
0: 啊、
2: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谢谢啊，谢谢艾米叔的演唱，也谢谢邵先生的谱，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来听歌。
1: 嘿、hey.。接下来这首歌，
0: 凤贤，林凤贤，
1: 嗯，
0: 演唱了一首《勿忘我》，
1: 勿忘我，
0: 快的，
1: 还有快版的《勿忘我》。
0: 我们请
1: 金鹏先生，
0: 金鹏先生。

爱听着你的声。

0: 我以为你还要再拖长一点。
1: 没有，结束了。
0: 好，淑萍，陈淑萍，谢谢你，你，绿绿马小姐，郝世南，
2: 是，
0: 林锦霞，詹凤丽，方翔，哎呀，方翔，
2: 方翔，
0: 我们的副理吧，副总，方翔，方翔好像现在是台长，对不对？副总嘛，副总方翔，
2: 是是是，
0: 长得很漂亮，头发长长的。
2: 对，
0: 谢谢方翔，谢谢，大雁，谢谢，
2: 嗯，
0: 何云生，吴珍丽，米尔夏，又听到刘家唱的歌，好，待会儿你安排啊。在这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陈荣明董事长，谢谢。他说冬天到了，要多加件衣服。
2: 对呀、啊，
0: 谢谢董事长，
2: 谢谢。
0: 一瓦钱，谢谢。张月英、林品生演唱的，徐万春，啊，在我们新朋友徐万春。庄建真要听你唱《时光不停留》。
2: 好，下个礼拜
0: 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好，他说是你唱片第十集。
2: 哦。
0: 哎，厉害啊、哦！都还记得。我们现在听歌哈。
2: 好，接下来这首歌。
0: 吕美琴。
2: 吕美琴要为大家带来一首。
0: 你的眼神。
2: 你的眼神。
0: 哎。

0: 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好，喂，您好。
1: 你好。
0: 好，国外朋友，国外的好朋友。喂，您好。
2: 喂，吴老师。
0: 艾米叔啊，
3: 你好，
0: 谢谢您哦。
2: 您客气，吴老师太低调了，生日歌没有唱哎。
3: 啊，对哈、
0: 哦。忘了。
2: 那可不可以今天唱一首？叫什么？活泼天真又美丽是吧？
0: 天真活泼又美丽。
3: 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好，
3: 你是说吴老师对不对？啊。
2: 还有说谁呢？一定是吴老师啊。
3: 对啊，一定是吴老师。
2: 生日快乐。对啊，就是跟你说一下，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个是水蜜桃蛋糕，一个是那个奇异果，也就是猕猴桃、
0: 哦、
2: 因为它当天新鲜的必须要12点才能拿，所以才会节目当中才送过来，不然的话就是只能吃隔夜的，但我说我不要隔夜的，一定要新鲜的。
0: 太好了、
3: 哦、你真有心呢。
0: 现在 Amy 说真的很
3: 好朋
2: 友，才发现啊。好，谢谢两位。谢谢
0: Amy 说，谢谢
2: 谢谢，
0: 就是他很心很细，
3: 很有心的。
0: 谢谢天，我天生活泼又美丽吗？
3: 是啊。
0: 哎呦我的妈呀，谢谢啊，恩秘书，感谢的不得了，谢谢。青山呀、啊，
3: 哎
0: ，Teresa Chu，
3: 嗯，
0: 让你唱《绿岛小夜曲》。
3: 绿岛小夜曲，
0: 嗯，
3: 好，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唱的。
0: 哎，唱的不同啊。
3: 唱的不同、
0: 啊。哎，你唱和我唱就不一样了、啊，你唱的比较生动。
3: 不会，
0: 有感情。我唱的比较普通。
3: 好，我就请这个吕美琴帮我用钢琴伴奏。
0: 好，钢琴伴奏。

0: 充满了感情。
1: 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接着我们来唱这首《天真活泼又美丽》。
2: 好，吴俊贤，天真活泼又美丽。
1: 青山，英俊潇洒又大方。
2: 你真会说。
1: 来，
2: 我们
1: 一起唱吧。我们请大家唱。
2: 请大家唱。
1: 来，谢谢 Amy 猪啊，我们一块儿唱这首歌，当做生日歌，谢谢。

0: 谢谢艾米珠和我的这首歌，也谢谢他们三位唱将帮我唱了这一首歌，我收到了。天真活泼又美丽，英俊潇洒又大方。
1: 好，我收到了。
0: 啊，这边啊，
1: 嗯
0: ，SP 陈说今天你会唱《星星是我心》吗？我们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哎。
1: 你就是要唱，对不对？
0: 对，为什么要唱？因为有一位李碧珍小姐，
1: 是是，
0: 上礼拜就演唱，
1: 对，
0: 我就没唱。
1: 嗯，
0: 那个，美琴啊，
2: 你上什么调
0: ？F 麦了。
2: F 麦了，OK。
0: 我忘了，好像应该是 F 麦了。
1: 没有关系，待会儿再可以中间半途变调。
0: 好，我就为您唱《星星是我心》。
2: F 麦了。
0: F 麦了。
2: 对，对对对。

0: 星星是我心，
1: 太好听了。
0: 好听吗？
1: 嗯。
0: 有被感动到吗？
1: 有有有。
0: 我看你眼睛有没有眼泪？
1: 有，我刚才擦的。
0: 申凤丽，吴申丽，陈胜忠，高胜男，天米王，还有双剑真，谢谢谢谢你们啊！我是12月19号生日，谢谢。不能再说了，再说了青山要送我蛋糕了。李其深、洪天庆、林凤贤 ，Hamburg You 什么
1: ？Hamburg
0: You，Hamburg You， 他要唱的歌，简单的歌你会吗？
1: 恋爱的路儿多么
0: 甜，好像不太会，
1: 好像不太会。
0: 嗯、林文贤，还有黄立信。胡丽云、林锦霞、邱静文，这叫梅还是文？门，梅
1: 文
0: 文啊、哦，邱静文、徐万春，还有双月英、何先生，你们的喝，我们下次为您安排啊。朱佑，嗯，还有李其深啊、哦，李其深签名王，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Hamburger You 啊，
0: 对对对对，
1: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哎、歌我都记下来了。
1: 是，
0: 大雁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
1: 何必旁人来说媒？
0: 点给你听的，
1: 没有点给你听的，我们两个啦。
0: 你好，我们请前半方小姐唱。

0: 12月19号，万华班的同学
1: 是
0: 帮我做生日
1: 哦，
0: 然后他们请了就是做4桌，
1: 哦，
0: 然后我想用直播 TikTok 来直播，
1: 哦，
0: 很好，很有意义的。然后我在他们旁边，
1: 是，
0: 他们一位一位上来，我们做一个互动。
1: 哦，办了4桌。
0: 还没有到啊，12月19号。
1: 哦，马上要到了呀。
0: 就是。
1: 哦，
0: 哎，
1: 有没有留一个位置给我？
0: 有啊，邀请你参加做上座，圆桌的最上面。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要开玩笑，真正的。
1: 不要，我去，我要送礼啊，我不要。
0: 我不要你送你，送一朵玫瑰花。
1: 不要。
0: 张月英。
1: 对。
0: 啊，徐范春。
1: 对。
0: 林凤贤。何应深、洪天俊、张月英好，黑米王、林文贤说：“星星是我心，听了让他感动。”
1: 是。
0: SP 陈也说，他听了这首歌就想到我在戏中的样子。
1: 嗯，
0: 谢谢啊，梅芳，谢谢你。好，还有点时间，还有点时间，来，我们抢。
1: 好，抢一首歌。
0: 茶山姑娘。
1: 茶山姑娘。
0: A 叫吧。
1: 啊，A 呀。
0: 哎，
1: 好，
0: 山上的草儿，吴敬贤，
1: 金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五
0: 中午12点，
1: 我为你歌唱。
0: 再会了，
1: 再见。
2: 什么调啊？
0: 哎。A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5: 在千里，紧紧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6: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讲做母女的悲乱梦啦，母女的心酸啊，酒家女啦，上班诶，拢有当时往往受到人客糟蹋啦，啊嘛是爱忍声吞气，因为你为了你的职务嘛吼。噪音啊，有当时啊，会面啊，带掉呢吼，伊都水哩，体材好，唔才当去做酒家女，唔才当去做母女，去点啊吼，扁扁起舞吼，安尼游来游去吼，背叛人客。在迄款的舞池中，虽然是安尼，你感觉讲安尼非常浪漫，啊，人客吼打情骂俏，有当时啊吼，到了暗时吼，孤单影只，单独一个人伫咧生活，那拄着人客较好诶吼。消费合理，甲你安尼非常的温存。那较歹，点啊，甲你糟蹋呢？呀，嘛宵夜食食咧，刷入去要阁带你去开房间，你呐唔吼？完了安尼皮皮球呢，粗甲娇呢？钱摕无够合理啦。比如讲好的，讲要底多的要三千啦，结果等一千块啦。迄款卡小吼，要白吃白喝的迄款的，讲了快讲啦，气氛较无好，讲无嗨啦，安尼啊，这艰苦你知唔？啊，那是拢总无人客吼，收入无够啦，干那靠遐直直跳要跳啊，当时套房啦、电器、冷气啦，一切开销、服装啦，吃来吃去，要为了生活，为了四大人，为了四大人辛苦病痛，无钱通去就医，也小弟吼、哦、啊，需要注册安尼。这实在是真难得的一款亲情啦吼啊！唔过吼，即卖这社会都无阿多呢。啊，煞一窝蜂，为煞唔是咧，为煞那像讲有因看因话咧，大家直直聊落去安尼啦。嗯，即卖一寡噪音啦，大学生啦，什么援交啦，啊，那规定少少咧，安尼你安尼规栋安尼啦，啊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电脑啦、手机啊，直直换啦，什么新的出来又搁换啦，安尼啦，皮包啊啦，啊开钱啊，开咧。无钱啊！无钱要啥？一个噪音啊！即摆头路敢遐好食？住伫爸母的身躯边，食食阿爹呢？趁钱输徛，厝租电费最多，爸母来拉班的才有法度。因为若单独要外口要租厝哦，哇，遐简单哦。所以真侪人一寡放荡、消化、趁这流行，噪音也袂情袂安尼。吼、哦，一个过一个甲人打呢啦。你讲这后摆身体歹去，没来生啦。啊，都无法度啊，一个甲人一个啊。安尼啊，啊，起码说金钱主义的这心态啊，你若讲打波也阁袂要紧，早起那是吃亏足重的呢，爱甲人欢喜啊，无法度啦，发育的时阵咧春情欲动，就甲人安尼恶袂去踏啦，是大人敢有法度人去控制，无在调啦，啊，到尾啊吼，讲者较白的吼，啊嘛无这样啦，到了31啊吼，迄阵吼，这个叫做色相已经无啊，青春渐渐已经哦乌斑啊青起啊。无笑容啊！为了伊个生活负担重，花蕊已经渐渐失去芳味，啊，渐渐失去色泽，迄阵就无通点迄款较有钱个所在咯。凡是迄阵哦，变酒家女会变成讲叫做地点啊女，啊，变阿公店，凡是来去摸摸茶，摸摸茶内底讲电话，讲朝两节个电话暗暝懵啦，人去外粗鲁咧，伫遐。底下那内底，迄因为开销较省嘛，一杯啊，什么一杯啊饮料啦，安尼啦，啊，早因来当早欢者安尼啦，啊，你都去坐一两点钟啊，哦，点外钟久啊，都两节啊，都开清通口啊，该早因啊忙输啊忙拉啊，啊去遐就是爱安尼啊，啊去遐都不要紧啦，你嘛无甲拉伊嘛不甲你拉啊，哦，啊去减啊贪心话，甲拉博者嘞到40，我真是食得咯，有啦有两种方式啦，一种都是倒关厝啊啦。啊无就庙后遐啦，嗯，啊不如开啊，迄个狗边啊啦，嗯，这有听人讲安尼啦，啊，迄个徛边网友啦，啊有一种规矩都来去叫做地点啊，啊地点啊，光明正大的规矩一般都安尼叫做顺廿二十啦，啊，迄一般是安尼细一般都安，那豆芽地啊迄款的安尼，迄老人点啊网站网蹭网开，拖刀啦，啊都拢二十啦，啊咧二十啦。啊，二十个成本都是3块，嗯，啊，无伊要赚啥？啊，即马这噪音啊，都会顺你啊，这台都这。

一，那来去遐出剩两百三百啦，一台都两百三百安尼啦，遐人咧行机子啦，伫咧批示咧暗点的啦，啊都两三个啊，走去那两三个点啊陪伴啊，你们走来接不起啊停地啦，老的去遐行车拢超过六十啊，六七八十啊，再老的也袂啥趁钱，无你要开偌济啊，一支酒会粗瘪瘪啊，讲一个别的，你想要去走俱乐部啊，酒家，人个酒家又咪咪啊，走去那又咪咪，啊你何里一个老，何里这老真是热到到底，拢嘛穿穿。这爱看看啦，气氛来好吼、哦。你若讲爱较斯文的白白的，啊来去个酒家呢吼，早起那收了个，哎呦个鸟子，啊这个加两双的方式几啊种呢？一种的刺激啊，一种，哎呦安尼正敢看一看，哎呦安尼就随个歪一下安尼，表示无，啊那稳一下安尼好，正算好安尼，啊，迄早起那感觉，早起那心理你甲看吼、哦，你若甲摸一下吼、哦，目睭稳一下吼、哦，啊嘴唇安夹一下安尼啊。这个表示气氛好啦，伊啦，哎呦，啊，他个个歪只歪个平个哦，嘴拢全带歪起迄款型个，哎呦，迄个酸个酸啦，酸个涩啦，啊啦，这伊表情你煞不要看，哎呦，你气啊，哎，气氛就出来啊，啊那，哎呦，啊你迄款嘞，啊迄款就是无欢迎啦，啊为手点啊讲说吼，大腿直直拉直说哦，这噪音啦，哎呀，不要这样，慢下你啦，慢下你啦，啊。这吼、哦、就是完了，无啥欢迎你啦。真遮侪人咧看，咱嘛通踮咧较暗的所在，啊，安就知影啦。哎，走去那为外个讲咧你，啊，你若袂晓讲初出同门的吼、哦，啊，袂晓应答，较等的碎皮叫塞落去呢。嗯，步数足侪啦。啊，若讲拄到即款情景吼、哦，黄花落土啦，下去的孙啦，旁边也无啊啦。啊，看你食力。啊，若讲到安尼来吼、哦，迄阵就是悲哀的开始啦。人生到了黄昏的时阵哦，无依个无我啦，无亲个无戚啦，兄弟大家四拢工伤啦，爸母个个年老拢过身啊啦，也身边也无大波人啦，啊四五十啊啦，实在有影心酸落软啦。那看了因的身世，咱替因吼，有当时也唔只讲大波呀。那你有钱通去开哦，加减啊消费，加减啊提一寡给因。哦，啊你那精力有力哦，因伊个拢无所谓嘛，伊爱趁钱嘛。伊反正有甲人乌白生，迄阵拢乌白生啊，囝一个两个咯，拢爱饲啊，足可怜的啦。再较有力的，你就想煞，搁甲带出来啦，带出场啦，卖安尼啦，好心好用的啦。迄无偌侪钱啦，时机卖开啊侪啦。哎呀，啊人个愈管钱，迄个拢是迄个推啊出来哩啦。啊无踮车顶嘛可以啦，车顶换安尼啦。啊，即马有诶外省咧，想讲即款老家伙搁无啥赛车，因为心脏无力，较袂使啊。啊，迄拢爱过爱着去开旅馆啦。啊，旅馆钱是较俗啦，因为阿桑啊老苍的吼，伊知影讲啦，即款出来拢两点钟拢提较俗的啦。哦，啊，人生原来行到迄个地步，病拢真多啦，因为伊个有一寡毒素嘛。哦，啊，定来咧食药啊呢。啊，人生悲哀，列车怎么开始呢？

这首叫做母女的悲恋梦，啊，是在母女吼，酒女也是同款，酒家女也是同款，是拢有真侪苦衷啦吼。咱若有在楼去行这酒家舞厅吼，人家实在爱较自卑心呢。你甲当作讲，迄凡事是咱的小妹，啊，凡事咱早囝呢是沦落安尼呢，果不其三种吼。迄原来是为了生活啦。喜欢一半下啦吼，啊！你都会记得，唔能先粗鲁，唔能先残忍，较有爱心咧安尼。安尼以后你的好，你的早囝，你的啥，你会较好哦。啊，酒家女也同款。

你有听吴清扬咧讲，有在了去行酒家舞厅吼，应该是爱对这个吼做酒路舞路吼，较单纯些啦吼。啊，有诶，反正你也是讲，你大伯听讲你嘛是会行，我吼我行真多，那较早我行真多呢。你唔通看我呢，一箍安尼诶，斯文啦吼，因为我。迄阵较无咧唱的时阵哦，生意我有咧做咧，我咧做生意，我做小卖阁大半呢，哦，我做我大嘿，我这五面呢了吼，啊唱上做哩，啊这哩约这因哩，我对大半啊进会东西啊，我唱上拢一看看嘛，连遐咧招要去，要去倒去要做吼，啊酒家舞厅，素上的啦。啊你呢讲啊你唱这淡性拢嘛天下乌鸦一般的。我袂，我真的我袂，我会去体会吼，去共体会迄个立场吼，安尼啊，所以我去，你若讲舞厅吼，我足不爱跳，我会晓跳，我跳那咧过准的啦，我那咧过准的迄无好看啦，啊，规矩卖跳较滴啦，吼，啊，我拢过多啊，过多啊，恁老咧惊舞厅的人，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咧过多啊呢？过多啊，就是坐伫多啊遐。啊，人去咧跳，徊朋友都去伫咧跳，噪音啊，伫咧跳吼。啊，我拢咧过多啊，啊过多啊，通常迄、那个代班呐、啊，伊会带噪音啊来退换迄个代班，咱若接去伊拢会知影嘛。伊阵，阮迄时阵，迄阵拢秘鲁啦，因迄无洋酒啦，拢挂秘鲁较侪。啊，都冷气底下，啊都加减啊，帮心帮啉啊，果子帮蹭。哦，有当时啊，伊嘛阁摕一寡大料诶，啊点咩吼？啊，咱罔看人咧算，啊，噪音啊，伊要甲咱跳，伊咧招咱袂行。我讲我都袂晓跳，我拢讲我袂晓跳，因为是咧跳都无好看啦，跳都无好看啦，所以卖跳较袂下事情。啊，因为迄阵我阁小可呐讲咧讲，小可有名啦，因为唱歌啦，啊都灌唱片，啊阁是播音员，啊咱。我袂甲因讲啥，毋过大班拢知影，迄大班是大班啊，伊拢知影咱的新闻。啊，反正伊毋知甲小姐偷讲嘛，应该是袂来传来传去。啊，反正伊咪偷讲。啊，我拢袂讲我是啥物人，我袂讲，因为讲咱闹亏啦。闹亏，反正讲啊，这哦，遐大班啊，那无啥咧消费。哎呀，我都消费拢去变数提掉去啊。因为秘鲁啉哦，啊大爷，膀胱无力啦，只要看到爱走，爱走迄个便所哩，啊去吼、哦，因直直灌，坐天嘛直直灌，啊因直直跳，咱直直灌啦，啊去吼、哦，便所拢有少爷伫遐，摕乌丝布哩互你啦，当实在，啊你有一个迄个礼节啦，你爱丢出来啊。啊！迄阵敢毋知讲，迄阵哦，初期较早，哦，迄几毋知几年前，上无嘛，迄100块呢。啊，有迄100块，即嘛才有几啊百的价值啦。迄二三十年前，啊，那去坐啊，坐几点钟啊？吼，啊，走三百块就拜托你。哎呦，我你开起啊，你无多，安尼啦。啊，无啦，咱今只坐，咱也无咧甲小姐咧，也无咧共消磨，也袂讲伊个偌水偌歹，我拢袂。反正电脑愈歹吼，我电脑会甲伊开讲，因为伊个自卑感嘛，伊个较人客面较少，啊，我拢会借机会呐，像咱主人呐，我系主人，所以我会探讨人生。我若看较歹个小姐哦，我啊你对人，啊你哪会来做这吼、個？你做偌久啊？哦，爱、啊、对。

侃侃而谈啦，伊就讲安怎安怎吼，哦，啊，讲做这安尼，诶，安尼有无？伊讲生活费拄啊差不多无偌济啦，我讲啊，你租厝偌济？我拢来探讨呢。哦，我说，唔只讲，我也要讲，就是会去女卖小姐哦，女无人会爱我，女该开讲开讲。啊，我袂讲像人迄傲大吼，迄、那个大胖，大迄号做丽丽啊，丽丽啊，啊，你叫这台，你什么？你叫我讲啊，完全，安尼当场闹开，哼，啊，况且做啥啦？我是袂安尼啦，所以这是凭良心讲，这个人的个性。你个外卖，我如何该讲话？因为我会开讲。该安大心，咱喊你鬼心，不是达工咧去啦。安尼啦，这是舞厅部分啦。啊，那酒家阁无共款，酒家就阮我迄阵住伫圆环嘛，住伫台北市重庆八路七一段一段七十九号规栋我租的，阁九十五号迄嘛规栋我租的。我这吼，一段七十九号是迄中华戏台阿嬷租我的，伊听我的节目。我迄我三两波，我来台北做生意，要来遐找店。啊，你来滴啦，我遮租你是安尼。啊，租已经一段七十九号拄啊过大成，过老师吼、哦，吼吼，我甲伊上缘。啊，我无熟悉呢。过大成因老爸因的迄条巷，阮拄啊迄条巷啊，迄米粉汤诶，加个迄条什么七十五号啊拄啊。七十五号过落去是，按着七十五号，按着七十七行是，边啊迄条号做行啊，我伫个第二间遐一群吼，啊，我记拄啊遐有一个庙啊，啊因过大成因遐有彩色的那像一支关刀，甲写上我印象那像安尼啦。啊，尾啊！我听伊讲，郭大兴因伫这个嘛是阮的隔壁遐，伊毋知伫二楼咧开这个号做音乐教室个啥？印象那安尼，因为迄阵我介无熟悉嘛，迄阵我介无熟悉，迄阵因为迄阵我咧唱是金龙酒店加国声嘛，啊电台我迄阵伫正兴电，啊因迄因是到尾也是我咧做工地秀。哦，迄阵太衰了，我拢请人到经理走出，所以我讲者过去吼，所以印象诚深。底下，啊，迄阵黄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啥？迄个什么用？迄、那个牙齿拢断，拢去伫后壁迄间旅馆，啊，到尾啊，过经过毋知两年，几年了，我过。各做地九十五号，七十九九十五号，九十五号，九十五号是新黎明出版社的，哎，规栋我拢做规栋的，安尼，啊我七十九号了刷掉，大台车未得出来，恁阵生意做真大嘛，哦，迄有栏杆啦，哦，遐有栏杆，恁会记得，啊栏杆，迄路大路甲迄个做人呀吼。有栏杆，你啊进出去吼，啊爱搬啦，啊咱看遐工人安尼搬吼，唔是工人啦，阮咧店员安尼搬，有当时啊遭遇啦，有啥打波，咱也不忍心讲哦安尼，忝啦，忝啦，哎大台车袂滴入边呢，拢往中型呢，啊但隔壁讲这嘛唔是办法，我生意遐好咧，生意迄阵啥物蚕丝棉被啦，大行音响卡拉OK 迄种安尼哎呀呢，哎呦。啊，我讲这不是办法。啊，就探听伊讲，大卡车是伫民族、民权、民权，到台北桥迄条去头前迄边吼，才会使入来。到这边就袂使入来，这边就是府城嘛，安尼啦，吼。这你若来台北小话，我讲这台北的历史。啊，迄阵我讲，安尼不是办法，我生意，我地米吼，一摆拢哦足多呢。迄地米一摆拢啊，几啊千斤安尼，叫人包包来安尼，啊，要啥？啊，音量遐大天呐、啊！哦，迄阵拢我咧创诶呢。个面皮安蓬松啊！啊，我讲啊，这什么啥？因为讲我到这都大台袂滴入来，伫周围迄边，重庆八路三段过去迄边才用。啊，我啊，

然后豆豆去做，去做酒泉街拄啊，即马火车啊，甲个去用上明显的上大景的二楼菜段啊，因咧做菜段的二楼因徛个，剩咧总我甲做个，地下室到四楼总做，我拢安尼啦。啊！阮咧阿董，阮咧会计吼，阮咧会计吼，阮即马阿董子啊，阿董子甲阿米伫咧哭啦，甲扫德豪，甲迄落做诶，只有你伫遐咧哭个哭个安尼啦。嗯，阮咧阿董娶某伫遐搞个呢。哎呦，我遮个足侪嫌咩唱片公司，台湾唱片公司，因娶某嘛伫我遮，哎呦，我遮有够衰啦。所以吼、哦，创造遮缘分吼，真衰啦。干阿，我即卖干阿要创阮这阿米吼，要搞阮阿米甲这个彭先生吼，安尼要甲谈一下，无我较早无咧共谈啦，一线五厘嘛无啦，什么这诶，播音员偌济拢嘛，我介绍诶，还有讲到这個，啊都我都机会较济咧吼，都迄阵安尼，啊前遐大卖啊，甲酒泉街、靠龙街去经。三宾馆嘛，我甲租起，无订袂落啊，无多啊，唔是看那景尔。我我两周过时阵，家是最半徛家，嗯，哦啊，一百年堂啦，我讲啦，啊去遐都大台卡车拢好，出出入入啊，富富叫变变叫安尼啦，安尼。所以这块人生啊，人生啊，这当然你看我最大卖迄、那个，迄阵的时阵时机真好呢，迄厂商哦，即刚刚连伊要请，连伊要请，哎呦，迄敢应付会起？迄那迄阵阿咪那教我熟识，迄阵阿咪最爱啉烧酒哦。迄阵阿咪那教我熟识，伊就我爱拍酒啊。伊今早即马都啉到已经白身骨白身啦，反正哦，都伫眠床咧讲啊啦，咧应该都啉啦。哟，阿咪啊，看样无？好咧，刚才你迄阵教我无熟识，你那教我熟识，你惨啊！因为我今日酒力来出门哦。你咧啉就啉死啊！啊，你都爱啉呢，好、哦、爱啉啊！啊，讲啊，这样啊，这讲伤多，讲伤多，啊，你少声惨啊！啊，阿妹啊，我卖讲你个歹话啦，我讲你好话。阿妹啊，你泡一下茶来请我，我才讲你个好话啦吼、哦！我想要不甲阿公阿妈报告吼、哦，我今日因有传些资料给我吼。哦恁阿公阿嬷讲有迄个啥，敬老卡是吧？哦，即摆拢无同款哦。今年七月开始哦，七月开始哦，本来480点，即摆变600点哦，600点哦啊，600点，较早你一个月呐用不完就取消，无即摆袂，继续搁互你累积。袂讲哦，赶紧今日买卫生纸买块，袂免你豆豆用，互你累积。按照公道啦，吼、哦，这叫公这改良嘛，吼、哦。哎，这吼、哦，这敬老的阿伯阿姆啊，阿公啊，阿祖啊，阿妈吼、哦，恁会晓用无？这我是唔知，我唔捌咧用，我唔晓。吼、哦，你这过两天啊，就要开始啊，今仔二五啊嘛，吼、哦，二五，今仔二五，过几天吼。哦七月初开始，本来480点，这咱是袂晓，啊，即马要增加到600点，我逐项拢会使买，点数累积，会累积到下个月，互你豆豆用嘿，啊，安尼啦，啊你这老的跩吼，安尼这消费这位拢有这，啊，我表我有甲客底下啦，客底下的咱有参加那的朋友吼。诶，伫个赖第三格，你甲拍开豆豆仔看，伊即讲会当安怎，会当换牛奶，会当买豆奶，会当买啥物，会当去会当药局啦，买物件超市啦、超商啦，什么大公车，什么都可以啦。哦，安尼即卖是改变哦，本来讲一个月开不完都无去，即卖袂哦，有累积，啊，本来480。即嘛600点，吼、哦，即互恁知2553-0899安尼，嗯，啊，伫咱内遐会当看到啊，吼、哦，会当互你看到啊，嘿，啊，你都好好来个运用，吼、哦，好好运用，啊，我请你听歌，嘿，来。

好来，现在咱听到无啦吼，来，咱即马加减啊进行加减啊产品的公告。迄、那个肌肉力吼，你拿肌肉力迄拍开一罐甲啉咯，吼、哦，是刚来啉一罐，因为你一阵啊应该就小块会知影吼、哦，较有力就较袂酸啦。哦，即马伫遮哦，即马伫遮，因那个加减啊载一罐起来，啊，加迄个叫做果干，果干叫做。果干的迄落叫做，伊个薄薄暗时薄吼，唔免配滚水。果干的酵素啦，酵顺啦，啊对了，酵顺啦，我拢袂记咧。伊个就互你软便真快活，你这个唔是像一般的个迄款，咱咧食了四十分钟就安下下就袂。咱嘛有咱流了大顺，你就一点钟两点钟了，伊个加减啊开始咯。啊，我迄拢袂听啊！即嘛，即个果干孝顺哦，孝顺真好食，伊个就是迄个白带加迄落个吼，即无讲啦。即都所以讲，唔少讲吼，阮的物件拢较特殊，即嘛伫遮哦，啊叫因问看卖，问看迄、那个合作吼，合作看果干这吼、個，果干即嘛是一盒500块啦。啊！伊即嘛是今日个再来吼，后回计怎嘛要个改迄个叫做啥？改变迄个叫做改变迄路啦，改变包装也像我即嘛只，较等呢就爱伊拄只来讲啊，我无用啊。阿咪啊先生，你也未泡茶吼？我即嘛咧烧声啦，啊！你那迄路我只报只阿妈，互你抓，互你做。你只可以做公孙啊，公道啦吼！啊，你泡一下小小的迄个乌龙茶来请我，啊，我会讲你的好话啦。因即马叫我甲订购你了，我这期盼都订购啊。安尼啊，不过我无意法啦，伊比我比较大个辈啊，我真正要甲伊相拍好输伊啦，无意法啦。啊，来，你讲三空八九九嘿，来。

边的鱼哈，讲你写张这个条啊，客一下哈，今天是几个嘛哈？你讲是安怎呢？蔡小姐跟尤雅同庭，三次歌唱冠军，唱片公司要跟他签约，后来他的母亲反对，结果转到学术发展，退休是校长。啊，因大兄是国中迄个学校的老师啦吼。啊，你讲你收听吴清扬诶，这广播讲吴老师对五六届真资深，阁真了解。你想要知道蔡小姐真实姓名？你有留电话吼？你多谢蔡小姐，我搞不清楚。你咧问，这个余先生，你无头有，这个唔知什么人多谢蔡小姐。优雅我知啊，优雅都会挂青啊，吼、哦。啊，你要问有蔡小姐真实名字。啊，你的电话吼、哦，我头阵有甲你卡，卡拢无人接，安尼。啊，所以你这即阵有听到吼、哦，有听到你看是不是25530899？你几百只哩？啊，你到底是啥人？无在来甲你服务啊？唔知你要问啥？啥物多谢蔡小姐，我那知道蔡小姐哦。好啊，谢谢。来，即嘛，今仔日阮的张药师今日拜师嘛。啊，张药师拢也来哦。今仔个特别的安尼，佮约起来做，约起来做啥呢？约起来，迄个要做啥物？医疗，迄条做唔知，迄抽血迄啦，抽血迄来吼，迄有白迄啊。啊，就原因就是张药师吼，伊互阮内底啦，干那阮内底，店内底工作人员会当抽血，迄抽一摆血800嘛，啊，拢从张药师出的。伊要创啥呢？就是讲叫因吼抽血去检验了后。啊！因开始可以食迄个D3了吼，过食过一摆，就知影讲伊个即效果差偌济，伊足有信心的，伊就讲啊，就是明明足好个咧，啊，互恁遮工作人员吼，以后人要共介绍，唔只开会讲哦，有影，我真正有影有效，好安尼，啊，所以伊嘛真用心呢，真用心安尼。看安尼吼，迄、哦、一个可能伊较大批，有可能看有较少无啦，咱也毋知吼。安、哦、尼，因为较侪人嘛，哇、哦，这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迄落吼，人伊安尼要做头路，真有迄个原则呢。讲互咱内底先试袂紧，只先试吼、哦，啊好，你共讲嘛，较有魄力。好、哦、来，啊即嘛，D3因为较无魄力嘛吼。哦啊，过来，咱这个合作，今天张明张都教妖怪，记得，今天也张，迄、那个合作，温酒霜足厉害，温酒霜吼、哦，哦，迄足好用，迄波都教得贵个吼，拢会知道，同款伊粘连拢会好起来呢，唔是好起来啦，要啥讲，我嘛不要讲，啊，那好记滴个吼，好记滴个就。好没有好记底你都甲喷脖子啦头毛啦面啦喔、哦、脖子暗问头前面拢可以喷喷的甲突突的。啊我唔是我拢往罗啊我这冇开呢我这都有开几个行开四五行拢开这。这里那新年我那里报过我都开始嘿甲喷喷的。也是个抹的，我别吃啦，嗯，哦，安尼，好基地，吼、哦，好基地是安尼，啊，也欢迎呢，伊欢迎个龟身躯哦，足新鲜的嘿，我个迄个叫做听得好耳康
鱼缸若真歹哦，你听到好，为这

来要甲各位报告吼，咱七月初开始电台有所改变吼，有所改变嘿。迄、那个同地区，同地区增加一个四点甲六点，就是91.9，同的乡亲网啦吼，乡亲网。迄、那个下晡是四点甲六点嘿。那迄个新竹地区，新竹97.9，迄个是新竹之音，本来是5点甲7点，结果因为卫福部要征召一点钟，讲暂时先就伊毋是先就伊，先召阿迄啰，我讲我还要点面看，无法度啦，5点甲6点因内置啦。我煞变成剩6点甲7点，我安尼暗时有10点甲12点，毋免做甲12点，做甲12点就好啦。那暗时97.9安尼哦，诶，新竹部分，过来中部台中地区，台中咱就有一台台中啦，下晡时有一台5点甲6点是绿川啦，绿川电台吼，92.1。有一台这个正兴是AM 657是6点甲7点，但是嘛七个吹起为5点就开始啊，5点甲7点哦，这甲您报告者，这增加的吼，村里遐拢有啦吼、哦。台中你都暗时都2磅，1磅90.7，1磅92.1，绿川甲山城。啊，过来迄个叫做台南，台南佫增加一个暗时10点甲12点的 FM 92.7，台南之声的。我、哦、再先甲您报告这个时间，有调整吼、哦，有增加。我、哦、来听较特殊的音乐歌，无同款的吼、哦。来，咱2553-8999。

0: 便的问题的人爱吃咱这个酵素，上主要就是羊内底下着80种的蔬果酵素。医生拢会讲一天5蔬果，健康跟着我，会使让你促进你肠道的蠕动，拢会使排甲真顺畅，并且内底阁有添加10种的益生菌，10种的益生菌。所以这是跟你外口食到迄什么一般的果干啊，一般的你啊，咸是无同款的。啊，阮这个有芭乐的，有王奶两个口感的，并且呢，好食了呢，阁会使让你做排便，阁会使让你促进杀死体内上侪歹菌安尼。阮这是完全无下任何的下药的，嘛无下防腐剂，嘛无农药残留，互你食入去腹肚内底，会互你食到足安心的。内底敢若80种的迄、那个，加过来就是10种益生菌，哦，互你食了会放心。其实咱全身骨有器官的所在，拢需要咱的酵素。年岁愈来愈大了咧。有人会食物件，感觉拢无滋无味，就是因为咱体内酵素会豆豆啊无去啊。阮就是补充着你的酵素，所以阮内底呢80种的酵素内底，嘛会使加速你分解你的蛋白质，互你食物件的蛋白质会较好吸收，自然你就袂较有肌少症这个问题。
1: 这较特殊啦，因为这吼、哦、一般滴个就是讲要排便吼，你爱食真侪迄款。啊，这边这个薄薄的了，暗时咧困的时阵哦，你摕的薄薄足好食的。啊，囡仔注意你唔能叫囡仔看到，囡仔较侪都食去。啊，食去伊是安怎？袂讲老家有也无买啦，伊都好排便安尼尔，好排便吼。啊，即马人伫遮，即马这个酵素是啥物情形？你会使甲市面上的咸酸甜无同啦，有啦，即马有人创的，迄无同啦，粗俗的迄方，伊这有真侪迄落成分拢检验啦，来。10:40分、哦。啊你甲问讲安怎伊是好处在哪里，即马伫遮2553-8999吼，啊甲迄个做只有你规罐拍开啉吼，效果真特殊啦。伊这靠一个迄路吼，2553-8999，啊听得好扫得好拢伫现场，扫的部分你毋通忽略呢，扫到底细胞后壁拢凝固过深吼。气拢积水啊，积水就牵涉到心脏。你甲看因咧，我看迄个做讲迄一个大院长吼，安尼60几岁尔，61岁，大院长哦，病院院长哦，结果伊就为啊细胞开始吼，啊煞引起就包括心脏嘛发生迄个，即个真严重呢，真严重吼。啊，即拢关啊，扫甲已经拢胃拢会扫甲屁灰声。所以说你唔通讲迄路小块闹迄路吼，因迄种污染嘛，空气垃圾太侪污染诶，啊，咱个清净诶，哦，来，即摆拢会使敲来甲问，2553-8999。

这种单田拢唱歌用个无力气啊，吼吼，这你爱啦，那哪法多嗯，哦，谢谢啊，都这个合作真侪人咧等我的足侪新产品，哦，啥物咧做电子的计时器啦，诶，计时器方便呢，这头下你不要用，真简单啦，就摕起电落去这吸着嘛，吸个冰箱的啦，吸个有那铁啊就使吸，啊无你第一落第一挂挂点咩咧锁匙圈啦。啊！甲开机，滴滴，个只哦，一分，关你学三分钟，哦哦，也是咩？伊上计到了，上计到百几分啦，两点钟安尼吼，上计到百几分，啊，所以这真心性诶，伊这唔免点啊咧存啦，你点啊存几波吼，真麻烦。还是免存啊！你若唔对，要甲禁了，佫甲拒绝，来佫拒绝就几个奖金嘛。五秒，实在是免五秒啦，三秒尔啦，三秒就禁了，安就好啊！吼、哦，啊你若咧伫咧主家事，伫咧无闲吼，讲要佫看一下电视，也得甲人讲一下电话，而且拢随时会当入来。啊，伊都伊讲讲国语，四分或者是110分哦，或是多少安尼？伊上最高百几分啦，安尼，嗯，要未推出啦？啊，各位少子迄嘛要未推出啦？啊，我呀，即嘛哦，这个吹气哦，迄真麻烦，迄就爱迄落啊，迄真侪产品拢爱那化妆类的吼，讲什么叫做化妆类的？讲什么就爱迄落叫做 PIF 啦，什么哦？去就去迄落啊，无就安怎都安怎，真麻烦呢，真麻烦。啊，即嘛一挂化妆品呢，拢是啦，包括洗发精，包括香皂啊，香皂我都吼、哦、起盘都甲变变的啦，300块拢存100块啦，在你代替，诶，足好啊！你我都甲恁教吼，足方便的吼、哦，我即嘛足方便的，因为穷则变，变则通哦，我都摕保特瓶，啊，因为。香皂吼、哦，我的切切的一块一块吼、哦，啊，都甲落落去，水甲灌落去安，啊，切切的，你较等下，你随时要用嘛，有切切都破啊哩，啊，看要洗头毛也好，洗身躯也好，洗碗底也好，啊，你要洗衫嘛好，吼、哦，啊，这种方便的啦，哎呦，实在是会晓用吼、哦，唔免点么的啰嗦，唔免点么体力吼，骨溜手唔免啦，这么免啦。我甲恁教些恁厝内大家嘛有迄个叫做保特瓶，啊保特瓶你都豆豆换嘛，你若初期买较冷暖的吼，电炉那玻璃白白球，足歹嘛，迄麻烦，你拢会用的哦。啊你甲锁入吼，啊你去挂你甲开一空，啊要电嘛才电出来吼，安尼你会记得嘿，2553-0899，我来。

刚才我在讲的是孝顺啦，孝顺就果敢孝顺，真好吃啦。伊即马敢前阮是两种，一种白啊，白来吼，啊一种黄来，啊以后嘛会使做做一种就好，啊实在两种吼，拢可以啦，吼、哦、啊真特殊啦，囡仔大是足爱食的啦，伊大块细块嘛，内底包我即马较等下甲伊研究看有新的方案无，我即马伫遮哦，2553899，即马要插播啊，要插播，好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的水城。现在的我可比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会出人头地呢？

这歌讲哦，做出外去求财力，去打拼赚赚钱就对啦。咱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混流四海，奔走天下，为着咱的前途而打拼，光明正大，理所该然。啊，唔过有当时啊，人要求事，事要求人。啊，有当时啊，环境甲这个道合个性拢无同，无啊多人人的适应。啊，个人有一个环境，我若想着讲出外去求财力，出外去打拼去求前途吼，尤其乡村山顶草地海边的囡仔，伊拢想讲有条一日当来去这个繁华的都市，来去啊奋发，来去啊赚钱，穿迄西装，穿迄个皮鞋，头毛顶的都市上流行的朋克头，也是一款奥鲁巴裤，过年过节，哇，你赚到钱摇摇摆摆。等下到咱的故乡，驶着迄款道路的，绝对和阮遐同事、阮遐同学、阮遐厝边隔壁，另眼看待啊！咱人啦，到十七八九岁就开始有伫咧发育青春啊啦。迄阵真正是一个少年家，真爱水。吼、哦，一尴尬阿妈呢吼，迄、那个衫裤拿起来去做吼，做规事啊，就看讲我遮着爱做喇叭的。阮的年代是流行喇叭型的，喇叭裤安尼。吼、哦，我做外大讲，拄外大讲啦，笑死的啦，安尼啦。嘿，啊，皮鞋就是穿什么型的安尼啦，啊，这头毛就是垫什么型的啦安尼啦，啊，规工就是咧，干那咧爱装水安尼啦，嗯，即马都是为安暗领啦，较无好，较无长哦，也就讲，诶、欸，过来换，过来买一件。我还记得到了十七八九岁中间，规工吼，即马你都那无咧读书，无咧创啥来讲，一定爱做事啦。迄顶尖下边啊，尤其我吼，我的性命甲人无同款，因为前囡仔会晓，我都无咧食鱼肉啦。啊，阮遐拢是啥呢？都土豆乌啦。番薯有啦，啊菜脯啦，饭若煮起来吼，若毋是迄土豆油淋落去，啊无就是我做烤地油，久久啊淋一摆安尼食落真香。啊，所以其他的营养我鱼肉拢总无食。啊，若咧落雨吼，你就要去割草、割灯啊牛吃啊，啊就要去挽番薯叶啊、割番薯叶啊，去挖番薯灯来汤要杀，啥物哦猪吃啦、啊牛吃啦、鸡吃啦，安尼啦，啊就饲饲土啊，阮大兄甲我饲的，你听哦、喔，啊饲迄点厝内面呢。啊，这间两间，那间，那间两间，那间安尼啊！啊，民生街这间啊，两那间啊，两啊！啊，伊饲个土啊，因为伊土啊是阮大兄饲个，我饲大狗，生产量比较侪啊，饲个好，我咧生团偌济呢，一百偌只吼，迄唔免偌久就几个千只呢，啊，几个千只，几个万只，一工干吼，干那去搬番薯叶食无够啦，啊，都厝大间，囥客区迄半间，迄几间几间遐啊，啊，阮大兄就饲这边啊，这边饲牛啊，啊弟弟伫饲后边啊，啊，这空间也够几啊间啊。哦，伊饲土啊哩，阮咧都唔是输落去，阮咧土甲处理掉。这边挖落去吼，迄土啊前走，后边出去，袂晓佫走入来变

0: 山头安尼啦，啊，前去转变山头安尼啦，啊，嘛是好啦，功德无量啦，好、哦、放生啦，啊，咧生个土啊，一摆生到到第一二十只安尼归球安尼，安尼红记，这间厝撑过这间啦，啊，这间撑过这间啦，拢乌空啦，哦，啊，我这边就饲，我就饲土狗啊，安一趟一趟，因为介一日饲啊，安就对啦，我饲到这到尾啊，拢好生产报告，迄要足够生团，我看几啊万只哦，啊，暗时叽叽叫安尼啦，迄那个热天叽叽叫安尼，拢发湿，哦，安尼那像飞行机要飞起来迄款型诶。啊！一空汤，撑个一空，一空安尼，撑个规间的迄个厝内面吼，迄土卡拢一空一空安就对啦。啊，阮老爸、老母，咱咧住拢过经过两三间迄边去啊，吼、哦，听有听啦，过去也不见差别啦。啊，阮咧老母啊，哪有？啊，小我讲伊那看晓，又个叽叽叫啊，规间啊，规间。阮咧亲戚朋友来吼，你多少人诶？你留着失败啦。阮了，我定系记咧十月，旧历个十月十六啦，咧拜拜，啊都拢会请歌戏、布袋来搬哩。啊！我亲戚朋友都来哩，啊来有一半也较远头路会带来哩，吼、哦、啊带来来变面这个困哩，你别讲吼，这面太遐重啊！哎，我看困到三更半夜，每一日拢未困哩啦。啊那暗时起起擦擦，起起擦擦，会安尼规球爬起啊，伊会爬起来要一家伙啊，人客那带遐吼，都来带吼，我看吼、哦，透早困未起来啦，后年唔敢来啊，哈哈哟！最讲来哦，直接嘛紧酸啦，唔敢带。三时有阵到阮来同伴吼，阮来港庄的人就去新港啦，新港准岛啦，去新港较侪，新港都有迄条做炮兵营伫遐咧，阿兵哥阿遐住宅吼，阿遐都有迄条做理发厅啦、弄酒精啦，啊，啥物即条做拢有一挂噪音啊，足侪啊，啊，拢爱去啊，去啊，互因剪头毛啊，啊，头毛剪落去啊，都吹乌鲁巴酷型的啊，吼、哦，吹安翘翘安偌水咧，你等下面啊在做事的。落啊爱滴落去啦，啊看你个苦，拢爱去做事啦，啊乌番薯啦、种菇啊、金瓜啦，安尼好，足差个啦，足艰苦个啦，就对啦。啊无采杂米吼，啊你就葡萄毛无采点遐水啊，啊滴落去歹去啊，迄头毛油拢抹落去安尼，啊去做甲起光面，啊中昼时等下食一个饭呢，啊休困一点钟就搁出门，哦、我著看破伊咩，我不认啦，逐工都念啦，念讲要出来啦，拄啊阮叔伯啊姐夫啦，阮个叔伯啊姐吼，阮阿叔因查囝。啊，嫁大中人，拄啊来，伊讲啊，啊，定我讲我要找头路，要来去食头路安尼啦。啊，伊讲好啊，啊无我甲你引，讲甲引去大中市一间迄条做电器行的。啊，三时有阵，阮阿哥因来有缘啊，住伫遐吼，三工两工去甲看者啦。啊，咱新闻啦，啊，看者就搁哭啦。吼、哦，啊，五工七工就换阮大姐去看者啦，啊，就搁哭啦。十几工吼，挡袂牢啦。甲伊头家讲，我要转来，看到阮姐夫要求购买啦，这囡仔真乖，这故意个安尼哦，对阮家好啦，我袂亏待啦，阮袂安怎啦？啊，佫想到阮老爸，啊兼我一日咧倒做咧，安尼伊敢是安尼负担嘛佫重呢？吼、哦，啊我踮遮虽然啊，甲阮姐夫讲，我要转来，年底转来安尼啦，头一摆离乡背井，啊着新闻，安尼待无几工啊着转转来，安尼啊前都市的美梦前拍嘴，啊我还佫无前途啊。又过点啊，看到个天光日头出，又过地头啦，啊，畚箕啦，牛车坐咧，又过甲人爱出咧坐啦。经过无两三个月，又过伫念咯，又过时时念啊。我要来去都市，我即马无爱去台中啊，我要来去别类，要来去台北。头一摆到阮一个朋友来到西丰路啦，迄算来台北个头一摆啦，台中是第一摆啦，哈啦。阮同乡个因即个放假去甲斗三工，爱拢家己熟悉故乡个人啊。啊！暗时就开始要去学唱歌，去吴振怀遐头一工去一摆就无去，唔知影咯，惊胖见啊呢。到尾啊，才去叫做王志雄遐，哈哈哟，学十几工又搁酸，都输样又搁倒转诶。
1: 你好，
2: 你好，
1: 好。
2: 哎，啊，有话无得讲，
1: 无得讲吼。
2: 哎呀，
1: 啊，无遮就咧讲啊。你有啥物话？
2: 因为会使讲我，结婚的是去红山嘛。
1: 嗯，
2: 啊，伊就。跟他讲，第二代爸给用巴西，
1: 哦，
2: 那么变成无名氏处理，
1: 哦，
2: 啊，然后就是讲，唔知啊，那追求嘛，无追求啊，怎啊，那不了了之啦，
1: 哦，
2: 啊，个生一个早囝哦，无乖，唔听话，
1: 嗯，
2: 啊，去个男朋友做伙哈，上巴金，
1: 嗯，
2: 啊，都本来生一个后生啊，吼，
1: 嗯，
2: 我是讲，安尼那个提掉吼。我阁唔敢，我嘛无想讲要去伤害小生命。
1: 嗯嗯嗯。
2: 我想袂到讲，即卖阁去甲生一个第二个啦吼。
1: 嗯。
2: 我大汉的都已经可以报呢，报迄、那个思想组嘛。
1: 嗯嗯嗯。
2: 啊，即卖第二个伊阁要 要给我报这种事情，我不知道要

0: 活才好，你知无？我讲无，饲袂起，无予人安尼好无？因为我即摆我嘛无想要予伊报啦，我是叫对方讲，我会当甲伊娶无安尼。
1: 啊，几岁啊？
0: 今嘛伊才25岁呢。
1: 嗯，哦。
0: 啊，你看我这边那摆开啦，我实在是有话无得讲。
1: 拢甲人斗阵尔啦，吼。
0: 系啊。
1: 嗯，好。啊，你食头路无？是吗？
0: 无啦，就是无。
1: 嗯，好、
0: 啊，谢谢你。
1: 啊，这总共就是。早起那是家己吼，未晓想啊，也是属于迄款命啦，迄款慧命吼，连咪甲即个道道，连咪甲即个医道的吼，伊坦白讲，即款个性就是讲伊的即个命真吼，伊无咧论讲对方已经有某囝无，就是随便男女情性格随便去，大波单单屁股拍拍，啊你巴肚就拍者，伊都无咧想讲将来事业要安怎，伊未晓，这都伊的业障重。伊才不要去思考，啊，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啊。你唔敢娶不忍心吗？要甲娶伊，就搁一日钱断，就钱断啊！你，啊，伊这早起那哦，你这无多呢，这有命中经代哦，伊唔是干那一个大波呢，伊到处挖鼻刀啊！啊，看你个死啊我，啊，你做着老阿妈，看你要怎样做？干你后摆做，你做高龄医疗啊！啊，你归期你啊，即嘛以后你钱家己自方啦，讲你院长啦，院长拢你家己做啦，哎呦，无多啦。现在因有人他叫做新庄啦、邦桥啦、桃园啦，也是这个新竹遐，佮有这个叫做迄个家人，拢真侪所在讲，哎、欸、啊，恁唔是迄个做甚物甚物，迄个叫做印家果油要来出来讲啊，想出迄个甚物叫做好基地的，拢最近有咧出来现场迄、那个，我有咧摆啦，有咧摆时间啦。可能最近排时间吼、哦，看迄落啦，看排好才甲您讲啦。来邦桥店、新庄店、通店卖晒，也过这里合作。鸡人店、鸡人店、鸡人较早偌好呢，生意偌好较早，即摆单位拢较差啦，即摆。所以我唔只讲。实体店面有些店面的现在都拍嘴啊，现在都很拍嘴啊，你看大间的嘛都在贴贴啊，外国来的那么大嘛是都没多啊，让人并购一些本土地都减恶减足多都去到接去啊，所以这个我不只跟他们说没关系啦，你如果生意拍嘴我们卖勉强哦，因为以后时机歹吼，转变一下，转变一下嘛好。啊，阮这产品来，即马拄只我有出去，古大步者啊，我出去外口，啉些茶咧吼。啊，我听因咧接电话，迄、那个接电话，你若肺要较清，你就是迄个红花啦，红花吼，啊较袂中风。啊，若是迄个好排便，因为你接条你若无排吼，唔好。啊，白日定来食迄泻药嘛是食，迄蛮好呢，迄嘛对咱拢无好处。卖食泻药好，你即马孝顺，孝顺啊，伊孝顺啊，互你个孙，伊就是果干孝顺往来啦吼，往来也是迄个白啦。即马我是咧讲，因为做白啦会着好，卖过做甲往来安尼吼。哎呀吼，咱每工咱啊好白吼。啊，唔免点啊，啰里啰嗦，定个外国汽车，安尼白白出嚟，嘿，诶，啊，我即摆一盒是500块，只要500啦，啊，佮有打折，哦，啊，你饲了就知，啊，若唔知要安怎食法，真简单，哦，伊即摆伫遮，伊即摆伫遮会甲你讲，啊，甲只有你吼，只有你就定来讲，伊哩无啦，这是，年纪侪老人拢会安尼啦，老人拢会安尼吼，啊，你都甲保养较。卖遐早退化呢，卖遐早退化呢，只有你哦，只有你安尼。啊个听得好，叽叽叫，很当机。阿里面长生经，阿里面D3呐，D3哦，D3真好用呢。你男仔进嘛，即阵的卡点的来，2553空白叫吼，好谢谢。

0: 总括来讲，有一位余先生吼，你今仔日有提订单来，你是安怎讲写一个开头吼，讲做蔡小姐甲优雅，较早参加歌唱比赛冠军，唱片公司要签约，啊，因母亲反对，结果转到学术界发展，到尾也是做学校长退休。啊，你有听我咧讲吼？你讲因大哥是国中的老师，啊，听讲吴老师是对五六届真了解，嘛唔是讲真了解啦，我到迄阵原来是艺界嘛吼。啊，你讲你本人唔知啊？蔡小姐真实的名字，你即摆是咧讲多一个蔡小姐，你敢若写是蔡小姐？天下间蔡小姐唔几多拖，啊，艺人都是蔡小姐，你咪写出名。啊！我你要拜托我给你答复。啊！你个你的电话也未通，我下晡卡拢未通。好啊，这个余先生啊，你若有听到你经卡电的几百次，无你这唔知要叫我一个你服务下。你个讲专程个提来呢，单个提来就对了吼。安、哦、尼，啊哈哈，来，即嘛离我三空八九九哦，来。
1: 啊，吴老师你好，咱的风筝来源是风筝吼，是亚马逊河流域深深山有污染，空气阁好个所在。咱的风筝来源啊，咱呢要食营养阁有啊，阁有咱有钙质，你知？咱的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风筝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的吼，对咱身体吼真大的帮助，尤其咱。大人囡啊，上班咧读书诶，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诶，拢来食咱诶蜂胶奶。伊反正人吼、哦，拢每工在流失咧钙质，咱一直爱补咱诶钙质来滴，即是爱食咱诶蜂胶奶。啊无吼、哦，咱诶钙质啊流失侪吼，骨头就较含少伊哦。咱就较紧爱来食蜂胶奶，伊保护咱诶骨折，哦咱骨折搁较用诶。搁再后，咱内底搁掺啥呢？多种氨基酸，等于咱食着，拢真营养。来，
0: 这蜂胶奶粉，吼、哦，蜂胶奶粉，哇、哦，较消较侪了，伊个有钙质呢，伊个有钙质呢，吼、哦。来，喂，
2: 喂，
0: 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
2: 啊，是有你阿妈咪，
0: 是有你哦，吼、哦，你都来，迄、那个是有你的小姐。六线啊，只有你的小姐，接较紧的。外口迄个，只有你小姐六线吼。恁卡来问只有你啊，甲迄个果干孝顺真好排便的，无咱恁啊听啊讲拢积掉的吼。伫个肠道内头，恁能看这呢？这个野性真大，人个有我有甲看专家咧讲，你那点巴肚内底、肠道内底吸收出迄种个毒素嘛？毒素发酵了，放屁，还佫毛细孔出来吼，头毛规身躯拢较有迄臭味，还佫唔好。伫个肠道里头，另外搭啥物吼，尽量好摆。

清楚。你若出外去去到公共场所，有公共厕所吼，先刷一杯酷酷的，吼、哦，有食饱什么了后吼，拢甲酷酷抛出出来，卖让老店买的体内唔好，迄东西呢，那我去到多一关吼先刷，既然要消耗，就先刷一杯老方便咯，个好清啦，腹肚好清，无迄种失调的拢食唔好，哦，安尼，即卖阮这果干咯，伊是迄个叫做。水果的部分，起码人话多水果掺埋酵素。后来啊，所得主前两天要搁促销啊，所得主吼、哦，来所得主起码咧等伊这个一挂资料要搁寄来吼。所得主就是伊唔是干那讲所得主，你若经常食伊就顾开顾迄个膀胱啦，膀胱甲顾迄顾心啦，顾心吼、哦、啊，所以伊效果较特殊嘿。嗯。后来啊，这零五五三空白 QQ 啊，起码恁。迄、那个我咧讲，即个叫做迄、那个好记治疗吼，好记治伊个规身躯真紧就反应哦。哦啊，咱了吼，伊个家己拍开了吼，跟脑凝素跟灌落去，脑凝素加好，脑凝素落去吼，营养吸收真紧。伊个是无营养诶，迄、那个伊个是跟家己拍开，啊，你就知影讲问题伫倒位，啊，无拍开吼。咱人直直动工，直直动工呢，啊，所以泡开啊，咱脑凝素紧食，阮的感觉是安尼。你讲讲三空白九九嘿，你讲讲三空白九九，啊，第三呐，第三，啊，侬也第三伊代言的吼，互恁知影者。来，我唱一首歌，来，悲情的流浪汉。

哎，谢谢哦，基本上是20多分啦、啊，20多分啦、啊。我这个最近，一、那个叫做我去姜黄啊，林国峰即嘛，伊好伊专门咧开垦车，开垦甲即嘛惊人哦，相当外销各迄落啊，愈木愈大即嘛，敢若伫迄个遐吼、哦，500-600平，吼吼，诶、是啊，伊即嘛讲要抓啥命，因为这真有销嘛。因为真有销的时阵，啊，就自然伊就迄落嘛。啊，我讲你安尼，伊讲有咯，我即摆拢安排人哦，安排遐人落去，落去到迄落啊。啊，这是有影啦。你若安尼哦，伊个食迄真好呢。伊个咱坦白讲是安怎讲呢？伊原因就是讲即个合作。咱也无迄落吼，因为毒素嘛。你看迄个叫做啥呢？你看迄就是安尼，因为迄个樱花吼，我看起吼，樱花迄落就是像迄个印度吼，惊多人，垃圾迄落啊，结果安尼吼。后来我等一下，佮甲恁讲迄落。我先等你无用呢，啊，真系。

0: 玉峰啊，
1: 哦，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哦，啊你讲即摆刷公司刷工厂刷去个，
1: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德山，
0: 哦，
1: 啊，但阮是南投啊，
0: 哦，啊讲遐尼快哦，
1: 五六百平，
0: 哎呦，啊你是要吃半饼咯？啊来，我要请问啊吼，迄姜黄，
1: 哦，红姜黄粉。
0: 印度拢食这掉啦，印度就是咖喱嘛，吼。
1: 哦，印度嘿，印度嘿，拢因为迄是因为主餐啦。
0: 嘿，好、哦，因为卫生足歹啊，但是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1: 因为卫生无好啦。
0: 嘿啦。
1: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这个姜黄吼，
0: 哦，
1: 当落去因迄个蔬菜，哦，可以有姜黄通食。
0: 嗯。
1: 你讲迄个胃肠病啦，什么啊，迄、那个。无呢，卫生不好啊！
0: 啊，规工拢姜黄，所以看见这姜黄，咱平常时来，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身吃法。
1: 咱这抹真油，抹啦，
0: 抹吼，
1: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0: 搁较油的吼。
1: 哎，爱的吸收吼，较容易，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吼。
0: 嗯，
1: 换医生的机会哦，
0: 较少，
1: 真少哦。
0: 哦，啊这。我看伊是写讲，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米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1: 米嘛好，
0: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啊，你这拢晓得对？
1: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嘛有寄过日本。
0: 哦，安尼哦，好，谢谢。
1: OK，OK，
0: 好，
1: 谢谢。
0: 来，谢谢，你看我三空白 QQ。这姜黄要不推出的？咱较早迄落吼，即马咧等，有寄一挂来，数量无够吼，安尼咱无法度通够推出。等啊数量较侪，咱才做一摆变变咧安尼，即会紧吼，嘿嘿。啊无当时啊吼，拖时间唔好，来2553-0899，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即马都你听我卡来问。问这阿弥一道彩虹啦、啊、吼，啊个伊这个 D 三啦，啊个迄个固油剂诶效果迄相当啦、啊、吼，迄、哦、毋是一般得诶，吼、哦，咱这拢特别诶，啊过完去诶，拄则有一个阿伯，伊讲出车祸，当时伊按人无啥，应该过完去真好，过完去啊，你若讲要清肺，肺较清，你都迄个红花啦，红花，吼、哦，安尼才会紧开，2553-0899。没关系，要考头前，我这愈来愈新的物件吼，拢愈来愈多啦。你搁听看卖，这也无，但是吼，你听下。
2: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泥浆，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泥浆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哦、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泥浆，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他们的色素也恢复。
0: 好来，这足单纯的哦，这是清华大学因块教授研发的。哦，这即马愈来愈方便啊，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再佫讲你听，我今天电话，喂，
3: 有清凉啊。
0: 有咧。
3: 啊，我问你代志，我应该听到啊。
0: 哦，你听到。
3: 我一定跟你讲，啊这。
0: 哦。
3: 有人讲袂记得个啊。
0: 哎，那呢？
3: 你讲个这里当十多了人啊。
0: 啊？
3: 你十多了人啊？
0: 十多了。
3: 十多了。
0: 啊，你多了。
3: 你啊，我十多了。
0: 你十多了，我达多了啦。
3: 啊，你达多了哦。
0: 啊那，啊恁十多了的，十多了就是。过过过过过来！
3: 我来问你，
0: 好，
3: 恁爸爸什么名？
0: 我爸爸叫做吴春啦，阿福伯啊啦。
3: 啊啊啊！姓吴的。
0: 阿福伯啊，姓吴。
3: 阿福伯啊，
0: 你唔知哦？
3: 今麦都无看无听，唔知影呢。
0: 那唔知？
3: 你才几个人？
0: 我想听戏啦，唔爱跟你讲话。啊，你到底？哎，唔免问话，你到底都这达这了对？
3: 哎，我。
0: 木珠啊，你知无？
3: 木珠啊，阮那个那
0: 啊，
3: 木珠啊，那个那跟阮亲戚一块。
0: 木珠啊，咁是开干妈店？
3: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今麦拢无咧开啊啦。
3: 啊，今麦无咧开啊。
0: 啊啦。
3: 我就是几啊个月前特别来问你，
0: 哦、
3: 我都听着讲你讲姓吴。
0: 嘿啦，姓吴啦。
3: 姓吴就是骨巴是那个那吴阿强吼。
0: 吴阿强佫唔是吴阿强，佫另外一位的人。
3: 佫是吴阿强达到了呢。
0: 就爱因就是因我讲我知啊，阮是做地做地这边我迄个合作合作我阮接啊我
3: 清河呀，
0: 唔是我文涛啦，文涛、
3: 哦、
0: 文涛啊，
3: 阿哥，我就是听到你头一届咧讲，
0: 系啊，阿哥，
3: 你讲达到了，啊，你咧拢种地，
0: 种地啦。
3: 啊哎，我听到你有一届，我听到你讲的做，你俩十月半拢做十月十六。
0: 哎呐，
3: 哎呐，我即摆就是我听到你吼，你过来过来讲个做十多了，我都是我想问好奇，我即摆就过来问，无我听不要讲，我要甲你问呢。
0: 哦，
3: 问讲阿丁爸爸做什么名？你那讲个做啥？嘿，我都那
0: 啊，我那讲个做，我那讲五仔啦，我那做五仔啦，
3: 五仔的。我知我知呀。
0: 好、哦、啊，你哦，你要个顶严的你。
3: 啊，我九十外岁呢。
0: 啊，阮哦，我丢，我丢啊，阮阿哥吼，阮阿哥八几呢？
3: 哦，哎呀，对的不？
0: 在台中啊。
3: 在台中啊。
0: 哟。
3: 啊，对，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0: 我知是阮。
3: 我知做囡仔吼。
0: 哎。
3: 足小阮。
0: 好。
3: 阮都教阮一个那个那。
0: 哦耶。阮阿公体材真悬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
3: 哎，我做囡仔迄阵，我知影。
0: 嘿，
3: 然后我就是听着你。
0: 啊，你今麦在对？
3: 我今麦在伫后里，过来后里。
0: 哦哦，后里乡。
3: 嘿啦。
0: 哦。我。

0: 头拄仔阁听到你，你咧讲骨道教。
1: 哦，
0: 你咧饲道
1: 教。我较早我饲咧，阮大兄是饲迄兔仔啦。
0: 诶，
1: 我拢饲道教啦。
0: 诶啦，你讲饲道教。
1: 诶啦。
0: 我即马着好奇心，我着起来出去摕来斗咧。
1: 好咧。
0: 我到处去讲咧，老红老红。
1: 老红老红。
0: 嘿啦，我想，好，我即马来斗咧，要问你。你是大多是达多了人，还是达多了？
1: 达多了，达多了。
0: 啊我，
1: 我都别啊，我伫去飞机场内底啦。
0: 啊，真啊！
1: 无啦，唔是真嘛，较早就伫飞机场内底无，无，迄去要买去，去要征收去无？
0: 对对对，
1: 足大个机场，青山港无？青山港边啊，即嘛，迄是万东上大个迄美军个飞机场啦。
0: 哈，
1: 你就知。
0: 要
1: 点别来
0: 问你吼，就是
1: 讲好啦。啊，你唔捌来台北佚佗吼？
0: 啊，我行西伫台北，即马行西无去
1: 啊啦。啊，行来也无去啦，行来碰见。
0: 未行啦。
1: 哦，安尼吼，买啦买来好啦，无来有当时啊碰见呢。
0: 诶，我就想即马佫听到你咧讲过咧不道教，我都好奇心，我都爬起来。
1: 以前较早囡仔较正经啦。去掠鸟啊啦，黄鸟啊收啦吼。
0: 哦，你较敖啦，你较敖，较在精。
1: 去掠，掠
0: 白去。
1: 掠迄个，哎，都无多啊！迄阵都大学哩。我就是，你敢毋捌听着讲？迄阵讲一个什么五坑的校长就是我啦。
0: 哦，就是你哦。
1: 五坑的校长就是我啦。
0: 好。
1: 恁包括十地寮吼，恁十地寮遐囡仔拢读册规定拢我咧代班的哩。啊，我代班都秘伫迄个五坑。迄飞机场内底有五空无？
0: 我怕人，我怕就系安尼啦。
1: 啊，迄五空都是飞机在走无？啊，为对位暗空足长个足大个无？啊，阮老，阮囡仔当机袂，大人袂当机袂。
0: 飞机场都拢，那咧落雨太平啊，迄阵太平啊，落雨拢去飞个飞机场。
1: 嘿啦，啊，阮老。
0: 飞机场。
1: 以前啊，阮囡仔伊个铁板啊，阮乌空个闻入袂哩。
0: 啊，
1: 美国啊，伊看阮囡仔袂要紧啦。因咧当咧做啊，阮拢秘伫遐。那歹天，阮就秘伫遐啦。啊，好天就去迄了做大卡溪啦，啊山顶去掠鸟啊、虎鱼啊，无所不至安尼啦。啊，我咧代班啦，包括恁
0: 咧。
1: 无，恁咧装诶，包括阮咧装，大家拢讲我若发惊就惊啦。我要创啥啥创啥安尼啦，大家拢会听我诶话啦。啊。
0: 拢听你诶话。
1: 嘿啦，拢听我诶话。啊都所以唔只讲叫我做五空诶，伊讲啊，这校长就是高啦，安尼，啊无月金呢，
0: 啊
1: 无月金啦，无月金啦，啊你遐有一个四张诶吼，诶，开窗啊，你知无？
0: 啊，我就是第一头一届听到你讲开窗啊，开窗
1: 啊，开窗啊，迄间进前有个卡来无？开窗啊，有卡电话来啊？
0: 诶，那我。你就是我头一届，就是听到你讲启动啊，启创啊。
1: 啊，启动
0: 啊。啊，第二届，我听到你讲骨道教，骨道。
1: 啊呐。
0: 骨道教。
1: 啊，启动啊，因做因大兄嘛。
0: 诶。
1: 啊，启创啊，都阮，迄到底伊都唔知去哦，什么崩掉哩，会出车祸啊，煞死去。不过你两个阮上好啦。
0: 对哦。
1: 啊，恁了一个，一个叫做啊，等未记咧。好啦，啊，那用，还是讲唔能来啦，来碰见啦。
0: 搞到我去
1: 啦，
0: 行到攞钱嘛？
1: 咪行到便宜，
0: 廿廿块
1: 啊！啊，对啦，迄阮只飞行机有飞行机哦，足危险嘅，迄飞行机哦，上山飞行机啦。
0: 哎呀，我就是讲要来问你，
1: 好啦，
0: 你讲吴清良啊，山顶咧骨头高，我想要来问你讲，啊，你若讲你呐，那你我较唔捌啊，你较会运啊啦，你讲我几啊去啊？
1: 好啦，较早袂死
0: 吧。好啦，安尼好啦，你无闲啦吼。
1: 好，啊，较早袂死，较早袂死八过吧，我知。先甲进，你讲你也袂讲过啦，甲算较俗的啦。
2: 主器官。
1: 无，那才是我来的，无。

袂惯呢，哎呦，这骨痛啊！搁了足底筋膜炎呢，吼，伊这个有时间，吼，晚睡到症候群呢，手骨的手肘，哦，迄种带胸复健吼，复健过了十年，嘛是安尼咧复健，啊，就差这味啦。那咱个可以这个物件吼，三年开就规身骨。

0: 粘连改善粘连，用一丝丝你就可以减去你的那个附件过来盖。咱一条是30cc， 啊，你一盖用一位一丝丝就好啊，一丝丝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呢。咱方给一丝丝抹一下，啊，咱来做一下简单的运动，有改善无改善，当场好，大家拢看得到。有真侪听友甲我讲，伊讲伊针灸做足久啊啦，伊啥做足久啊啦，拢无法度，敢真正有法度改善？我讲你试就知，遮简单，互你试就知。咱这个温灸霜是温的，是互你的温温，互你的喘气，佮互你行你的筋膜，你的筋膜会当润滑，你的血道会当喘气。咱是安尼设计，细完全无共款。50斤啦，还是滑脱啦，还是卡头乌啦，还是倒位问题较侪？网球走完隧道症候群，妈妈说，还是倒位问题拢不要紧。安尼才有生活品质咯，你加薪大家讲。
1: 好，来，这拢真结束叫做温灸霜，应该人你知啊，起码长过来一挂，哦，长过来一部分安尼。25538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讲伊，啊，这来，这爱去听。
2: 喂。
3: 老师你好，
2: 那个老龄所的周董啊，
3: 哎，你好，
2: 我要请教吼，
3: 请讲，
2: 咱这个老龄所来卵磷脂成分有偌侪？
3: 53%，
2: 较侪啊。
3: 咱的这个老龄所吼，诶，营养的补充吼，自今啊吼就爱开始啊，全世界所有牛磷粉内底的。诶，内容一定爱一项卵磷脂，对囡仔发育吼，需要的营养素吼，一定爱加上这个卵磷脂。对成分之一，老大人哈对这个退化性哈，
2: 脑波啦，
3: 很脑波，诶，这退化哈，你像讲脑神经衰弱啦哈，困不起啦，记忆力哈衰退啦，哈，还是讲这个反应哈比较哈慢，咱那要吃哈两粒至三粒，要吃因为抗白吸收较好。
1: 来啦，这我讲了，伊这牛磷粉哦，全世界牛磷粉一定会掺。卵磷脂，以前较早咱叫做卵磷脂，啊，即卖着佫加强美国的足特殊的，所以即卖讲叫做脑磷素，对脑的补给非常紧，非常好。大部分记忆力歹真紧啦，啊，你若佫有迄个叫做好记忆力的吼，互佮你慢开了开始来保养者，即坦白讲是真足特殊，真足特殊吼。啊，咱。个一半行啊，互恁知影一个，像讲迄、那个，迄、那个啥呢？迄个，过关期来过关期，你听下哦。
4: 过关期是我药厂制药高规格制来制作的产品，是现代人营养品，顾身体免像古早人咧填补。只要你使用过关期，你一定会额外发展。啥物原因呢？因为过关期内底含有40几种人体所需要保健成分，为头壳顾个脚，全身顾透透，是要让你顾营养、顾身体，唔是要让你食饱的，让你的元气八足，气力旺盛。有人咧问讲，啊，我有糖分会使食哩？当然嘛，挺使用，因为顾元气内底有添加抗糖的酸苦瓜，一旦控制糖分，对年纪较济、气力较无够、肥胖过分提升气力，增加身体能量。增强体力，专心顾透透，较济。
1: 本来是要给我吃的，吼、哦，顾问去，1000块，一盒1000块，试看卖你就知，吼、哦，唔使只卡电来问，谢谢。来，即马扫得好，还佫。

哎，卖去足长的好，这十二个月付到完都啊，都啊，都啊，都啊，都啊，天光啊啦！啊，咱今日即马都因在倾向情况，只有你，只有你哦。你那咧爬楼梯啊，即马最新拢已经跌得无力啦。去看卖伊家己讲，伊家己介绍即马伫遮啊，加迄个叫做孝顺。什么叫做孝顺？伊是孝顺都去发的。杜家有家己讲啊，讲清楚，迄效果真特殊。来，即马伫遮。迄度，迄唔能我留伫个巴肚内底，更加白白出好白啦。伊迄袂讲安尼，巴肚安怎伊伫食？那咱伫食迄落嚟安尼啊，薄薄的条啊，免得嘛。啊，你伊个真空包装啊，包一包一包啊，啊一包一包啊，袋落袋啊，袋皮包啊，出去拢听我炸者，安尼真方便的啊，贵阿袂啦。啊，咱伫都唔是摕几包啊炸的，那出国啦、游览啦、啊外口啦。拢真方便啦，随时要食几粒。你若要食较侪，就容易较好放。啊，那无味咯。啊，所以唔通啊，唔通蹲点巴肚内底，蹲咧巴肚内底食无。哦，来，即马听三年的，问什么情？

0: 日本的什么油啦？一个叫做马油啦，马油。我个日进口的哇，正多。啊，咱迄个即马我去看卖吼，迄、那个所得住吼，所得住伊个是各有制的哦。和咱新吼会记真好。哦，迄两罐3000块，即马我看面啊，才下来报出。可能原来是要优惠啦，吼、哦，才会紧开，安尼下较紧，效果真相当。你看我3.899，即马人家拢即阵几点几分啊？吼，咱到12:15，也阁会使接电话。好，啊，我即个合作，经过可以
1: 习惯来。后工就唔敢点食。哎，丁春良先生是去要去探听讲，要了解讲你是安怎断？即款的物件你有才了断3000块，迄真厉害啊！是我即个电器界讲，吼、哦，迄间公司进几台、拄几台有才了卖，真厉害。啊，拢卖都唔知，无爱敢讲。因内底公司哦，台北总公司就要加奖，啊因天天伫啉，啉啊用要起个面，这是因较早的故事啦。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8999，哦，2553-89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

0: 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

0: 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

0: 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证哦，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包含了呢，在新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

0: 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一方基镇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赶快让纪正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哈，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1: 对，拍谁啦
0: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想啦，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东高雄
1: 可
0: 以啦，
1: 换 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0: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1: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0: 嗯，
1: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0: 再说，
1: 因为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0: 嗯，胡先生说，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1: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0: 嗯，
1: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0: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1: 对，是期待。
0: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1: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
0: 嗯，
1: 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0: 嗯，没
1: 有，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0: 对，而且
1: 更美丽。
0: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鸟哈，不是哦，
1: 我们赶
0: 快，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
1: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啊，有享受啦， 哦、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嗯、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纪正跟大家说明让大家齁、哦、这个摘要齁、哦、要听清楚日期啊齁、哦、不要再来问了齁、哦、台北办事处我们老师再接电话齁、哦、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了。
1: 好、哦、那就是7月的4号到5号
0: 嗯，
1: 那我们是在三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三那边的市集。
0: 嗯，
1: 那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0: 嗯，
1: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0: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要把握那个时间啊，跟时效性，而且我们那个特质都告诉大家，对不对？而且呢，你绝对让大家拍不完。因为爱拍照的人来到这边你就会沉迷在这里面，因为他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特色都在这个场域里面，都可以把让大家喜爱美感的朋友都可以让大家拍停不下来的，对吧？
1: 对，都是一个最佳拍照的打卡点。
0: 嗯，他就是现场就很像艺术，你就好像来到一个艺术天地，然后你每一个看到的东西，你留下的表情绝对让大家惊艳跟惊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被拍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好，你就是一个最好的 model， 就是这样子。哎呀，然后另外呢，
1: 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艺术公园。
0: 嗯，那另外一个，再来
1: 就是8月15到16，在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新威森林公园这边，就是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那个桃花心木大道，它有绵延2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那就是在林荫下漫步，非常具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感觉。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走在这个大片的绿意的森林当中，然后来体验不同的夏天的就是氛围。
0: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不一样哦，对吧？
1: 对，那而且在这个新威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一场次呢，我们还特别也会结合茶席。
0: 哎呦，
1: 那因为对，就是我们六龟新威的茶非常山茶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在森林里面喝茶，然后品茶，非常的趣儿。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找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体验不同的在那边的事
0: 情。嗯，真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新威哦，哈，要记好，8月15到8月16哦，好，就只有这两天。它的元素很简单，如果你喜爱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还可以带野餐垫。哦、
1: 对，也可以。
0: 对，因为你
1: 在大片草地上露野餐，不是
0: 打滚
1: 野餐，野餐
0: 野餐。哎，不过告诉大家哦，那个茶席哦，吴先生说茶席不是要提前预约吗？
1: 哎，对，那我们就是在活动前会开放那个报名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就是透过网络来做一个报名。
0: 嗯，哇，首先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再麻烦请大家把时间记好，8月15到16、嗯、那紧接着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十月国庆连假的时候，那
0: 九月没有，他们在问
1: 九月，对，
0: 九月让我们休息一下，
1: 有可能，哎，对，
0: 对
1: 了，有可能会办舞台场
0: 啊，对，这个也不错，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那十月的话就是国庆连假，在我们里那里游客中心这边来办一场山那边的市集。那因为在里那里这边是国庆鸟，就是那个灰面狂鹰它迁徙的一个必经的路径，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会结合赏鹰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那里这边来举办。
0: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 把握这个时间，而且我告诉你，来到这边就叫多族群的这个串联，而且是文化融合。离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哈，那个
1: 对，那这边就是刚好排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呢、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0: 嗯，
1: 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
1: 哇、
0: 哦，请大家不要那种哦，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哎，我跟你说，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
1: 无
0: 限 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来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有很多头目哈、
1: 嗯，
0: 很多的公主
1: 哈，
0: 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1: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0: 漫游，
1: 对对对，而且在里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0: 哦，这个要看一下。
1: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嗯，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吃同样的东西，对吧？
1: 哎，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0: 刺葱啊，嗯，
1: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0: 当地的。
1: 对对对、嗯，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0: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1: 对，
0: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好。
1: 嗯嗯，没错。
0: 这个买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手串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店家。
0: 他说那个，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有现场可以刷，就是那个 Line Pay 吗？
1: 哎、就是没有全部，就只有部分几家有结合那个线上支付的部分。
0: 嗯，是他哦，刘小姐很在行，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琉璃珠吗？
1: 会有琉璃珠，但是不见得是三地门那个蜻蜓雅族的琉璃珠。嗯、那他的就是因为在地部落族人
0: 蛮多
1: 做嘛，对对对，嗯、然后会依照不同的场次，他们会去摆摊这样。
0: 嗯，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一些 DIY， 真的是值得大家齁、哦、特别关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不管是吃的也好，手做的也好，都有特别的介绍我们的每一位职人。所以呢，你先做点功课齁、哦、好好的去挖一下宝，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单纯去 shopping 或者是吃美食，你还会想要跟他认识。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路走来齁、哦、为什么都大家就变像家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质，当你跟他去接触以后、嗯、你会发现你就会爱上这个地方，爱上这个人齁、
1: 哦、对、啊、
0: 这个
1: 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那、嗯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哎，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哎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 就是拍摄路径这样子。嗯，所以要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摄。
0: 嗯，对对对，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季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季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哦。

0: 欢迎大家来三那边的市集玩。
1: 嗯，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上这个掰，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2: 对，从白天开始哦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啊，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专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做到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啊，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它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它会停留很多天？
2: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
1: 贴
2: 的巴士在现场。
1: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位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2: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要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

0: 让这个海蒂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蒂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啊，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的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了。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那这种重头戏的话，再来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你留一手，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哦，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啊，然后嗨翻就是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1: 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0: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1: 哇，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0: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1: 澎湖，
0: 澎湖看花火节。那我们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0: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一咖啡有个诚一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眺望这个夕阳海堤的美景是非常棒啊。
1: 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哦，科长讲放松券，它是一个券，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这也有重点吧，对吧？
0: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哦，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呐。我们在地布袋渔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个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是，汪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却有的一个游法。
1: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哦，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 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哦，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哦，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啊。

0: 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哦，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对，这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哎。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哦，它不是哦，对吧？
1: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啊，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APP 啊。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哦，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件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让你们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再加上市集券还有抽奖的活动，在过程当中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惊喜
0: 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我们还有，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我们还有免费接驳，对不对？
1: 没错，我们这个主打是说，让你在布袋在地轻松游，你在布袋在地啊，各个的景点的做串联。我们都有准备免费的接驳车，用九人座的接驳车来做主要景点的串补，把高跟鞋、鱼市、好美里，然后民宿这几个的动线把它串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把布袋整个玩透透。
0: 哇，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定点接驳也是小巴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
1: 九人座、
0: 对，不是大巴这个你可以直接看我们那个云嘉南好好玩，我们有张图卡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对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它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期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0、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0: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耳杯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0: 对，
1: 看完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 很舒服的一件事哦。
0: 嗯，是哦，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日洪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动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是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
2: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3: 对，没错。
2: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呐、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啊，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哦，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2: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3: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节目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1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2: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3: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2: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3: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

0: 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1: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

0: 你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1: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哎，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编辑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义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欸，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欸，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嗯，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
1: 香水
0: 呀，
1: 嗯，
0: 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
1: 对，
0: 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嗯，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这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
1: 了，满了，
0: 对对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族那个时，就是在少族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就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族的文化。
1: 嗯，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 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绿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对对对，没错。
1: 嗯，而且你想要吃到哦，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好、哦，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

0: 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若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猴啦，
0: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好，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0: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1: 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0: 嗯，
1: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
0: 对，
1: 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完，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1: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一个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0: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祭。

0: 仪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它都是在线上哦，哈。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少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0: 介绍
1: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0: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名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0: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1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报，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设计。那么当然呢，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景观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必修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景观大师讲堂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所以也请大家哦，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拿起你的手机，现在听到的朋友赶快给他点下去哦。尤其是现在的气候变迁，还有包含了一些永续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景观设计不再只是靠这个美学为美观的部分，而是呢，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日常，以及我们的生态，以及如何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伦理跟一些工程技术长知识，而且它是一个跨域专业，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学员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不管是你是有兴趣的，甚至呢你是我们的专业的，都不断的去学习，从自然如何被设计，设计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过来哈，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协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哟，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协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我是景观协会的理事长邓浩，
0: 是
2: 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0: 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课，有15个小时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6月、7月、8月的5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的在承德路，就是建潭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个地方举办。
0: 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
1: 我这边呢举个例子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或者是设计师都已经知道这个原生植物的应用了啊。那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台湾原生种子的茄冬嘎当啊，它适不适合做都市中的行道树？嘎当是很常见的树啊，有那种非常非常高大的这个树啊，树荫非常的饱满，然后呢这个树干笔直，它好像似乎是非常适合种当作是行道树。但是我跟大家说，在都市中的茄冬啊，只要是当行道树它都长得不好，它的叶子会缩得很小，然后会卷卷黑黑的，那很多人会以为它是缺水或者是有病虫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茄冬它非常的不耐污染，就是汽车的排气啊。那所以呢会让它生长是会减弱，然后会让它容易得病，它会就会长得并不好啊。这就是它的致命伤。但是呢同样在都市里面，要是种在公园里的茄冬，它就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壮硕。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取用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啊，是第四种。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因为我们不了解树的生理的特征所以呢我们种下去可能还是种错地方了啊。那我相信上了李老师的课，他就会告诉大家非常多所谓的植物的小故事啊，应用上的这些小偏方啊，让大家能够这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了解原生植物，应用原生植物。
0: 真的应用原生植物哦，其实如果没有深刻去研究它，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栽植，或者是怎么样来去摆设哦，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因为你买来以后呢，你可能就花钱，然后可是问题是你没办法种活它，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很简单一点，就是在课程里面，我觉得老师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种对植物。然后对设计者而言哦，你要知道这个是这些植物里面透过它的案例，有不同的植物的四季变化，它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而且在设计上面，我觉得它把它呈现的一种叫做层次感，而且还视觉性跟生态它是可以结合的，对不对？
1: 是的，植物啊都有一种姿态啊，不管它是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它是灌木。然后它是地被啊，它会不会开花，在什么季节开花，其实当我们对植物的这些特性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搭配了啊。我们常常讲多层次的植物，从地被开始，它在春天有小的黄花开始，然后小的灌木，然后呢到了夏天它会开始慢慢花，然后到了秋天它的后面的小灌这个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又开始开花了。那大乔木可能是在后面当作是一个背景树，一个常绿的背景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层次当中，我们其实可以让

0: 一年四季这个植物的颜色啊、姿态，然后都会有不同的变化。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啊、开花的季节，然后授粉的时间啊，那我们怎么会做出好的一个景观设计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会欣赏啊、我们要会了解植物的特性，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好的设计。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那吕文斌老师的课程呢，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好，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哦，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同样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 FB， 我们的官网，甚至呢，到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学习课程，在我们的正声广播也可以从这边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好，他携手我们在整个道地新传媒这边呢推出的重量级的课程，请大家要把握了哦，手到要快哦，因为我们有限名次，还有包含了限名额跟这个讲座的一个这个时间都已经敲定好了，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在靠近捷运站，而且我们都是选在礼拜六。好，让大家呢可以呢很轻松的然后来吸收来长知识。好，紧接着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魏显全老师了。那么以一个生态思维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改变设计的方式哦，这个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对，魏显全老师他是园艺进行啊，那我们常说他是一个活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1: 嗯，
0: 那对于规划设计直到施工到工程品质啊，他都有非常的多的经验。那所以他会从一个比较整合的角度来谈啊，设计不只是就是把我们眼前的需求解决啊，那还要去看这个作品长期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材料怎么选啊，施工怎么做，然后呢空间怎么配置啊，室域怎么样的打开或者是封闭啊，都可以放进到利用这个生态的思维啊，一起来思考。
1: 嗯，
0: 那在课程当中也会带大家看所谓的碳足足迹啊，资源的应用啊，这个还有生态的影响等等这些课程。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符合设计哦，是未来的趋势哈。而且呢，魏显全老师呢，怎么样帮你打造一个有未来的竞争力？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它就是一个活宝。好，就活生生的它就是一个教材。好，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永续趋势之下，怎么样来去具备生态观的设计变成是一个竞争力咯。好，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景观师，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各方面都要有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怎么样把永续的概念转化变成真的是可以执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有价值跟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对吧？
0: 是的，是的。我们谈

0: 竞争力啊，这个其实不只只是看这个作品，好不好看，能不能得奖，而是要看设计师能够立即的这个回应正在发生的一些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府的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在行政院啊，最后变迁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提出了行政院正就是现在大力的要推动都市林及气候调适绿荫倍增计划啊，都市林及气候调适倍增计划，在未来各县市呢都会有可能都会有着非常大量的植树的计划，绿荫的建设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会种树啊，就不是一个园艺的季节了，而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我们到底要种什么树，种在哪里？
1: 这就重要。
0: 对。然后呢，林道树公园啊、校园啊、河岸啊、社区绿带啊，每个地地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谈到呢，北部的气候比较潮湿，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南部日照强烈，干湿季差异大。对那个树的选种跟养护的策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了啊，在这样子的政策国家尺度的这个政策要种大量的树，那这么大量的树要从哪里来啊？
1: 这就是个问题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那全台湾公司营的这些苗圃啊，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供应这么大量的树？这些东西都是要从我们现在就开始盘点，现在开始思考啊。我再举个例子啊。谈到这种全国政策性的这种种树的计划，你用什么样的树种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就是银河湾的引进，普遍被视为是生态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引进的背景啊，在最早的时候，其实石器时期是用荷兰人引进来的。他做什么？他做碳跟柴啊，以及绿化。
1: 烧的碳跟柴嘛，对不对？
0: 对。那在1940年代呢，那真的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他为了推动这个林业经济啊，要发展造纸的产业，他要作为这个纸浆的原料，所以大量的快速的这个培育这个乔木型的银河环啊，那甚至把东部、南部、屏东、台东的海岸的这个植物都砍伐来种植这个银河环，那结果就造成生态上的浩劫啊。那因为银河环它会分泌一种含羞草素啊，它会抑制其他的食物的生长，而导致本土的如无法生成，而形成一种单一纯林的这个状态，也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然后它又非常的容易散播啊，长得又非常的快啊，所以它也被这个联合国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视为是也是世界百大严重危害生态的外来入侵种，所以每年花很多的钱去做银河环的防治。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了啊，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了魏老师的课啊，其实也就是说能够建立这个设计师啊，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政策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把生态的思维啊，还有对于这个经济条件的理解，然后呢能够放到我们脑里面，然后呢在未来呢去为了这个政策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啊。
1: 是，大家就有听到了哦。其实魏显全老师呢，帮助大家呢，可以从设计执行者转型到策略型的设计师哦，让你的作品可以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而他的整个课程是在6月13号跟6月27号 ,6 月13就在这一周咯齁，所以呢没有办法参加到没有关系，还有一场在6月27号哦，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那当然呢，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把整个的一个由中华民国景观协会携手我们的

0: 奥地新传媒共同所推出的重量级课程，这叫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不只是一座讲堂，也是横跨了树木医学、河川富裕、朴实设计、原生植物跟生态景观，这叫做深度学习的旅程之旅啊！好，食堂非常充实跟精实的课程，所以呢，把这个知识哦，整个浓缩，带大家升级自己的理解力、思维跟重新理解，在怎样做是一个最好的设计师。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这个理事长告诉大家，我们这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五位哦，好，五位怎么报名？好，额满为止，提早卡位，然后时间、课程跟地点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1: 是我们这五个周末，五个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下午有两个老师的演讲讲题，所以呢，我也很非常希望说，大家在夏日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能够到士林建坛这个地方啊，那它的我们可以这个先上课之后呢，我们再去士林夜市吃美食啊。那它的地点呢是在 CAAM 承德168的 B1 的会议中心，它离建坛捷运站走过去大概只要8分钟的时间啊。那它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会议中心啊，那希望大家能也能够去这个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下午。
0: 嗯，
1: 报名的方式呢，请大家上这个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官网，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道地新传媒的官网以及正声广播电台的FB 推播啊，
0: 嗯，
1: 那我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参与，然后有一个知性的这个周末下午。
0: 嗯，是，所以哦，这不是课程，而是一个设计思维的升级。所以理解自然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未来更有更多的想象，尤其是执行力。所以让自己进阶最佳时机就在这一次。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不管企业套票、双人套票都有在优惠，套票还加码抽我们的道法自然进行式哦，这个是精装版3000多哦，好，市价真的是不夸张的，而且呢，这个也是数量有限，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2026的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征稿咯。你关注我们国家公园生态保育跟湿地或者是海岸海洋环境的议题吗？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他们所办理的2026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了，所以青年学子朋友们呢，你以研究成果参与交流，来共同探索台湾的自然保育跟永续治理的未来。那它整个征稿的主题包含了自然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营管理科学，包含了小论文组是高中大专院校在校生，研究论文组是研究所在学，就是学生跟114年、115年应届的毕业硕博士，透过你的论文发表、跨领域的交流跟公开表扬，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研究者的创新观点跟研究成果。那么大家可以呢，希望有对于景观啦、生态啦、环境的规划、资源的管理还有保育的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踊跃的来投稿。那么这也是由这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那由国立台湾大学所承办的。那相关的资料呢，你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它有个连结来查询如何报名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哇，听到这首歌，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你是我的哈尼，还是我？你是我的啊，甜心。OK， 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这一次呢，在刚刚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呢，交通部观光署就跟我们全台的主题游乐园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呢，我们的这个旅游业者啊，我们这一次集结了盛大举办了一个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这是暑期的联合记者会哦，主要就是瞄准我们哦，暑假的好朋友不知道规划要去哪个游乐园玩，哪些好康，所以呢，我们全台的主题乐园就以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好，那当然这一次呢，黄河堤副署长也特别讲，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预算哦有没有办法顺利通过，这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啊、哦、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在9月份哦顺利上路，那么当然这时候我们平日的住宿就可以获得点数来抵折折抵这个游乐园入口的这个入门门票。嗯，没错。好，那各家的游乐园呢，为了满足大家呢，要对于这个高 CP 值期待啊，所以呢，端出了很多的强项优惠哦。譬如说呢，九族文化村这一次呢，就欢庆40周年，解锁了全新的水上剧院，那包含了

0: 员呢就可享有这个特惠价880。那么包含了剑湖山世界，主打的就是水陆一票畅玩。那当月的寿星可享有免预约、快速通关跟专属的生日礼。那么在顽皮世界就是一票玩3元。那么同时畅游动物园、游乐园跟夏季的水乐园。那么力宝呢这边来做海陆空3选2，999，哇，任选2大的场域哦。那么在义大游乐世界呢是给出全民880哦，880。真的让大家呢可以来省很大。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寄出的是当月寿星免费入园。小人国推出的是穿蓝色上衣全民484，484来水路哦，买路送水，不是水路齁。买路的意思呢就是在陆地上的游乐园，不是水域的游乐园哦，就送水。诶，这也一样啊，就等于是你买了在这个所谓的游戏器材的这个陆地上的游乐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水乐园。嗯，这样也不错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上圣娱乐世界主打的套票下杀599。好的，但愿呢周末呢穿梭这个所穿着这个校园制服，还可以再送旋转木马体验。西武度假村的仲夏花火节主打的是一票，然后呢是12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然后可以在气垫城堡里面奔跑，然后还可以看到夜晚的星空的烟火。那么在我们柳营尖山比度假村，凡满80岁哦，这个部分呢，或你的身份证的后面有8或者是0，就享有这个免费的门票入园，还可以规划这个水球泡泡派对。云仙乐园呢寄出了空中缆车，买5送1，邀请大家搭缆车看瀑布，以及体验我们的达漾泰雅文化。宜兰绿湖庄园呢是以水豚药湖体验，送超萌的牧草券，还有现场购票满8张再送1张。远雄海洋公园推出的是950，邀请大家解锁海豚守护基地。那么原先应用植物园呢抢攻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季哦，穿制服带毕册哦，毕业纪念册或学生证就享有指定的优惠。游轮海洋世界推出的是晒老照片，现场购票就半价。水球大战跟经典的水上芭蕾。那么在东势林场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凭证的话哦，就是你有你一定有票证嘛，就可以呢入园只要60块，让大家夏季旅游更有回忆的价值。好，当然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交通部观光署呢，你在旁边有那个 banner 你就被点下去，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把全台的这个优惠呢统统都送给大家啦。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很想知道天气，怎么外面又出太阳了。马上回来。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这个米克拉哈，早上那个雨哈，真的就是每个区域下的那个大小点不一样。好，那当然呢，这个说到了这个米克拉到底现在如何？现在外面又是在出太阳，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台风的这个前后啊。那说到了这个呢，因为它接近了西南风影响，所以呢，短延时的这个所谓强降雨，那将气象署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上半天还是一样有剧烈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的白天南部山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都有豪雨。好，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雨势，明天的白天上半天还是一样留意这个较强的雨之外，到晚上呢雨势才有略略的减缓。那第8号这个无花果是偏北，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明天的白天上半天留意雨之外山区还是要防大雨。那么到礼拜天呢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比较多。好啊，那今天是倒过来，早上大雨，然后刚刚呢是出太阳，现在我看了一下还OK， 好，带回来的时候呢，部落观光嘉年华明天即将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么，请大家准备好，想要来做我们的部落客的好朋友哈。我们为期三天。好，3天，26、27、28，那请大家要把握哦。好，那么不管是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什么样一个深入体验的部落文化，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感受一下。先待会带大家去的是东部海岸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呢。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挖来呀，哈，这个海派秋。哎呀，说到了东部海岸，你想到什么呢？好的，告别了这样子的一个盛夏酷暑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呢，开始规划一路玩到了秋天。其实呢，秋天的东海岸也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哦，在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拿出什么样的好料来送给大家，以及哪一些好料呢要来让大家

0: 最好吃、最好拍、最值得收藏的部落旅游体验，在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那当然，我们整个东海岸的大会活动，哇，也是很厉害哦，从月舞开始，对吧？
1: 对，那这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好像是由纵谷主办嘛，那这次在台北车站，那在东海岸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用一类海派过生活的主题去呈现。所以呢，大概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个十月份要做的亮点活动海派秋秋系列活动来去做整个社摊的主题。
0: 嗯，而且先让大家呢这个暖场一下哦，尤其呢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从表演团体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对吧？
1: 对啊，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有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分别一个是在台东的都立，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猫公部落。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有一些这个跟部落接下来要办的活动的连结来去做展摊。那我就先从猫公部落来讲好了，因为猫公的部分它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9月26号的酿酒节。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三天的展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在现场会去做一些早鸟票的一个优惠优待券之外呢，也会把猫公的相关一些酿的一些文化，包含酿体验啊、酿市集啊、酿聚会啊、酿沙龙、酿派对等等之类的主题呢，在整个摊位来去做呈现。
0: 嗯，当然了，这个吼以那种酿酒的酿，对吧？
1: 对，酿酒的酿，没错。
0: 嗯，那当然，这个也让大家呢，为我们秋天这个大活动来做暖身。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先体验一下那个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是吗？
1: 对呀、啊，因为刚刚瑶瑶有讲到就是大会舞的部分，
0: 嗯，
1: 那这个部分这个大会舞，我相信这个在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在活动安排上面一定会。那当然在台北车站，我们大家一起做大会舞的体验，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更欢迎大家在十月十号可以来到我们的东海岸的石梯坪，我们会有一个围火派对，那个真的围的不是只是大会舞而已，我们会围着火堆，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0: 嗯，是吴先生说需要报名吗？现场有提供报名吗？
1: 如果今天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个是开放的，那不需要报名。那你就是免费进来，因为那个厂区就是开放的。
0: 哦，他说的是游，他说那个游程在现场。
1: 哦，
0: 对，他说现场有开卖吗？对，他现在
1: 有哦，有哦。我现在要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现场会卖的就是我们的活动限定价、优惠价，像酿酒的体验，它原来是800块，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三天的展餐就是优惠价720。
0: 嗯，哦，所以哦，你看。

0: 马上打折，
1: 对
0: 不对？
1: 嗯，对。然后微火派对，我们如果今天你就是在一般的价格是1200，可是我们在这个三天来讲，早鸟票就是850块。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哦。施小姐说她现在才刚进来，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在这三天的活动吗？还是后面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早鸟价，她有点不大了解，她想请你介绍一下。
1: 哦，好，那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配合观光所办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会，所以整个展摊里面总共会有7个管理处来去做设摊，那我们东海岸是其中一个摊。那我们在东海岸的部分，我们会有2个部落来这边来做设摊，一个是都立部落跟猫公部落。那这两个摊位呢的现场的一些贩售的商品，除了部落的一些商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贩售游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9月26号在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的门票。以及那个10月10号在实体品的微火派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哈，这个节庆的活动，他们所感受的还有那个玩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9月26号，这个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简单来讲呢，就是把我们酿酒文化融入在我们入夜之后的那个欢乐派对，对吧？
1: 对，那当然是大，因为大家对酿酒可能想到都只会想到就
0: 小米酒。不是啦，
1: 其实我们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你当然做体验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整个氛围，等于就是说我在这个市集里面，我就酿音乐，我整沉浸在这个音乐市集里面，这也是一种酿的文化的一种衍生。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酿的体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那些有些酒酿啊或者制酒，我们会请一些可能在经营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其实可以透过很不管今天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说你实际体验的，那甚至就是可以转换到音乐会，那甚至你还可以跟酿酒师来去做对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酿酒节不是只是喝小米酒然后听音乐而已，而是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进一步的跟酿酒师来做一个对话。
0: 嗯，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哦。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猫公部落哦，其实它的酿酒节可以说我们东海岸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体验，而且呢，它每个主题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从白天到夜晚哦。白天还有部落市集，一直集结我们的职人，然后有农特产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爱那个酿体验，对吧？酿体验那个透过那个空中导览呐、还有 DIY 啊，那个真的要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讲一下，让阿布布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总共有这个酿市集、酿聚会、酿沙龙、酿派对。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说大家对于酿的部分，可能想到就是想要讲米酒嘛，可是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自己去透过认识酒曲的植物之外，然后你亲手去做酿造，你可以去我们在现场跟我们可以跟那个酒曲，然后去跟我们蒸好的糯米，然后一起来大家一起自己制作。那这些做完的东西，做完的这些小米酒，你可以自己带回去。那小米酒，就是它截取完毕之后，它剩下的那个糯米，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酒酿。那你可以去做再利用，可以做酒酿荷包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酒酿的一些料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它是延伸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是说，因为这里面我们既然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小米酒不是只有单一的喝法，我们可以透过现代很多调酒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一种饮品。
0: 嗯，
1: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可以让那些小米酒部分它的产品的改变或者调整会更多，那变成是说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喝酒的一个体验。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把我们原本呢，大家对于都只知道在那个小米酒，其实大家不知道，除了小米酒他们也把这个米酒小米酒糯米这个酒呢，转化为现代呢结合这个时尚的调酒，所以他还有联合音乐，所以就酿酒来去提供给大家，而且酒酿做出来小点心也很好吃哦，对吧？
1: 对啊，因为其实在酿酒节那一天的话，就在猫公部落，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应该说。

0: 因为这个它本来是部花工部落，它每年其实都有办的在地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只是他们部落自办，就是他等于说自办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点像大家酿酒师来共同聚集，然后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年是把它放在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那个能见度，
1: 让大家
0: 更认识。对，那东莞处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协助他在行销或者是在其他的面向来去做后续的一些相关优化，然后让可以就是说让他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品质能够再做一些提升，然后进而就是提高他的活动的一些亮点。所以其实我们东莞处在这边的角度就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进而透过海派秋秋或者是依赖海派过生活这样的主题，让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更有一个系统跟更有个系统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酿酒节更认识猫公。
1: 真的。然后他九月跟十月两个活动是不大一样哦，九月是以酿酒，十月就是以微火派对，对吧？
0: 对，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九月份刚好就是中秋节，那十月份是什么？
1: 双十嘛，对吧？
0: 所以其实都是在两个连假期间。那对，那十月十号的微火派对呢，其实有包含有烤肉啊、音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用每就也在原住民区域都会有里，就是里邻嘛，哈，那就是每一周就是第几邻第几邻，然后每一邻呢都会有所谓的邻长来帮你做烤肉指导员。那这个邻长是谁呢？就是部落的代表。
1: 哦，哎，这个第一次听过，哎，对吧？
0: 对。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会自己鼓励我们自己烤，但是他们现场会在大会还会有一个主烤的空间，就是可能会有烤乳猪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每一里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分享。那个烤肉包的部分不是只有猪肉啦，还有包含很多在地的，像飞鱼软香肠啊、蔬菜盘啊，或一些蒸鱼片哦，那在地的蒸鱼片。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还有就是在去年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也跟不耐原氏舞团好的原氏 cover 舞团，那他来做音乐会的呈现。那现场就是像卡拉 OK 一样，就是原住民的大型卡拉 OK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然后大家一起在现场唱歌跳舞，喝点小酒。
1: 而且呢，我们实际上把它搬到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哦，先让大家小型的体验一下，然后来一个知性的，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好康的优惠，让大家譬如说找鸟优惠啦，甚至呢体验券的优惠啦等等，还有包含了 DIY 的优惠。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以及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阿布布。
0: 好，那两个体验的活动就是9月26号酿酒节体验活动呢，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是720块，这是现场才有的，那原价是800元。那10月10号微火派对呢，原价是1200元，在我们现场的早鸟票是850元。那这个价格都有在现场3天才有，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那现场还有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包含就是都立部落有些有机白米呀、或者气泡饮，还有自制的酒曲跟月桃花酱哦。那也要再补充一下，都立部落因为它月桃花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那如果大家对月桃花的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它有做花果酱，还有做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去做分享。那猫公部落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的手工艺品，所以轮草的一些杯垫啊，或者是说一些竹杯，甚至苎麻的那些背带，还有一些果酱等等之类的，都在现场都有去展售，而且这边的价格会相较于在部落的部分来的会有一些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要把握机会。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部落见哦。
0: 好了，拜拜，
1: 拜拜，嘞。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 守护民族从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很久很久，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在6月25号的早上11点左右，外面的雨下的可大了，那有看这个气象报告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台风叫做米克拉，那米克拉北上风面接近，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这个台风还有风面的影响，台湾现在天气相当的不稳定，现在一直到明天早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节目首播到节目重播的时候，都持续会有剧烈降雨的几率。然后今天白天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显著的雨势，明天白天上半天各地仍然需要留意比较强的强降雨，明天晚间雨势才会略为缓减。好，那就是气象署预计，好，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启动了大规模好剧烈的豪雨作业。好，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好，就会就是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情况哦。好，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就是25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那未来偏北朝北北东方向前进，那预计在26号上午移动到琉球附近海域，往东北方向持续移动，那受到台风低压区的影响，风面接力，然后台湾天气不稳定，南部呢已经出现了显著降雨，那其实台北也是一样，大台北也有大雨跟豪雨的发生。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叫做无花果，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它是朝北方移动的，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我的朋友呢刚才还赖我，就说他出门，那因为他刚好住在那个汐止附近啊，那他坐在公车上，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开过去，公车开过去，那个他从窗户，他坐在那个公车旁边，然后从窗户拍照给我看，我说你的公车是行驶在黄河上吗？因为就整个积水，那个黄黄的水，我说这个不行吧，这个感觉上公车过去之后，那个旁边如果有行人的话，应该行人会整个被溅得全身都是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只有公车可以移动，连那个机车都过不去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强降雨有时候那个水没有那么快可以卸下去，然后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现象。那拜托大家齁，就是出外的话齁，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像这个机车齁，不能去的地方，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勉强齁。那以前啊，我印象中齁，曾经有出现那种什么下水道啦齁，那个就不要走了齁，就绕路齁，去别的地方齁。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没有差这一点点时间齁，那以安全为主，就算你要去哪里齁，要赴约，迟到就迟到吧齁，因为下雨嘛，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而且生命安全最重要齁，然后所以大家要慎防这个下雨出游的时候的一些就是危险的部分齁，安全的部分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欣赏。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好，那讲到这个股市哦，那昨天的股市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紧张齁。然后其实最近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啦，或者是夜盘啦齁，美股啦齁，都是让投资人整个心上上下下的齁。啊，但是呢现在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时候呢，因为平台齁网络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就算要买其他国家的股票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齁。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齁，我觉得也蛮好玩的齁，就是大家现在都也会看一些什么韩剧啊齁，或者是看一些韩国歌手的表演啊，那韩国有很多明星也会来到台湾做表演。那韩国的全能艺人金俊秀近来才在台北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跟粉丝热情的互动，然后他竟然再度提起自己最爱的台湾企业，也就是台积电。好，那他2023年来台开唱的时候就曾经公开大赞台积电，然后那时候股价啊一张是549元。那今天呢，就是应该是说在今天齁，台积电的这个价格齁，在当然会变动啦齁，大概是2400块左右齁，2400块左右。好，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已经买进一张的话，好，他账面获利大概就是190万台币上下。好，那他2023年11月5号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好，大部分的韩星会聊的就是珍珠奶茶啦、夜市啦、台北101呀，好，然后呢他却突然当场告白台积电。他说齁，我对台湾有做很多的功课，我真的好喜欢 TSMC。 你们不知道吗？台湾的国民掌握台湾未来的台积电，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我真的很开心。所以他讲的跟其他韩星不一样。结果事隔3年之后再度回到同一个场馆开唱，那有粉丝就直接举牌问说，你台积电买了几张？然后呢他就先说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公司，那接下来神秘的回应说秘密，没有透露他买了几张。那金俊秀2003年是以天团东方神起成员出道，好，所以这个团体如果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当年是神团哈。然后后来呢，这个团体当中陆陆续续哈，就有一些人离开 SM 娱乐，好，然后2010年他组成 JYJ， 好，那随着就是有一些成员。

爆出吸毒的一些争议，好，所以后来他就 solo 用歌手的身份持续活跃演艺圈。好，那曾经很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没厕所的半地下房，好，就是之后呢入行当偶像，不仅呢就是赚了钱，好，有这个可以买豪宅的钱，那接下来还买台积电，好，身价不可同日而语哦。所以我们的台积电有名到哈，就是连韩星都会买啊。当然台积电已经是世界的企业，好，人家在美国也是有挂牌 ADR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滩，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Take a B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韩星齁很聪明齁，来到台湾之后还会买台积电的股票，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买台股还是去买那个美股的 ADR 啦齁。那反正呢有买就是有赚钱齁。那不过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每次在讲一些财经的新闻齁，或者现在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买股票都知道说现在是AI， 然后也知道台湾的 AI 供应链非常的厉害，那半导体的荣景持续推升台湾经济成长，所以我们的出口还有 GDP 人均所得都是创新高。但是呢像这个韩国的韩民族日报就说，亮眼的数据背后存在着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矛盾现象，科技巨头赚进庞大利润的同时，青年仍然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那这个系列报道呢最新的一篇是以住在蛋壳区的乞丐超人为题，指出台湾近年在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迎来16年来最强劲的经济成长，但是呢纸面上的繁荣没有完全反映在民众的生活。报道指出民众对于媒体不断报道景气热络感到困惑，甚至质疑所谓的荣景究竟在哪，数据也反映出这种落差。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 62.08， 创下2023年1月以来的新低，远低于代表乐观门槛的100。那报道指出问题不在于经济成长成果分配不均而已，更体现在劳动所得停滞。台湾薪资占 GDP 从1990年代约 50%， 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 43%。 尽管台湾去年人均国民所得突破4万美元，超越韩国，但是2025年平均

月薪 6.4 万新台币，只有韩国平均水准的 73%。 那房价呢，则是民众感受最深刻的压力来源。台湾近年出现蛋壳区一词，形容因为无力负担都会区蛋黄区的房价，被迫迁往更外围地区的现象。他还提到了乞丐超人，在经济亮眼成长之际，青年却为了超市折价奔波，正是经济成长与生活感受脱节的象征。那报道引述台湾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的这个数据哦，说2010年到2019年企业营业利益还有薪资增幅大致同步，年均成长约 4%， 但是2020年到2024年企业获利成长率已经提高到 7%，薪资增幅却仍然停留在 4%， 显示企业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换成劳工所得，非科技人员难享有经济成长的红利。那文中认为，台湾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依赖半导体，而是如何让科技业创造的财富扩展到整体社会。如果收益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生活品质，高成长反而是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那如果政府无法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那么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这样的言论就会继续存在。那报道最后指出，这不是只有台湾特有的问题、独有的问题，韩国也是同样陷入相同的困境。对韩国而言，台湾既是科技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前演示成长无法普及全社会的先行版本。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整篇齁，我也不知道到底讲起来齁是对还是不对啦。反正就是有些数据是对的，有些情形也的确是如此齁，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的全面齁。但是我觉得整篇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结语。就是这不是台湾有的问题齁，他们韩国也是一样齁。好，我觉得韩国齁，如果大家现在就是有看那个一些韩剧啊齁什么之类的齁，大家也知道说诶，他们的房子也是很贵齁，然后他们房子的承租方式也跟我们台湾不一样齁。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齁那个课业压力非常重，因为他们目标就是要进大企业齁。那因为你如果没有进大企业，感觉上你的人生齁就会接下来非常的辛苦，但是进了大企业也没有比较好过齁，因为你就是在那个体系当中，那于是那个体系当中的话，那个财阀就非常的财阀非常的厉害，势力非常的大齁。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那重点是在于可不可以让自己齁，不管在哪里，你起码不要轮到最下面的那一层齁。像我昨天齁，就是因为因缘际会啦齁，跟朋友去吃饭齁，然后就在这个饭局当中齁，然后就听到一些就是有点让人家感叹的事情齁。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吃圆桌，圆桌就会有十个人嘛齁，那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啊，但是反正有机会吃饭大家就聊聊天嘛齁，就是朋友。好，然后聊着聊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聊到说，就是说，哎呀，那你等一下要回去是不是？他说，对啊，对啊，那你现在住在哪里？他就说桃园。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吃饭，就觉得你怎么会在，怎么会住到桃园呢？是，然后他就说啊，因为台北就是房子都不够大啊，哈。那于是下一个话题就说，哦，所以你买在桃园啊？那你是新家买在桃园吗？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房价比较贵啊，买桃园是很合理的嘛。他说没有，是租房子住在桃园。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租房子，为什么要租到桃园去？尤其是你还在台北工作，好，那你这样子，起码你的交通时间就要很久嘛。他就说啊，没办法，因为同样的钱哦，如果在台北的话，好，租不到。然后当然啦，如果说以他的预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住台北市啦，但是新北市还是有很多范围嘛。好，那就是要比啦，好，因为有时候新北市的一些距离跟桃园交通的距离也许时间上是差不多的。好，然后接下来呢，诶，话题继续延续嘛，啊，为什么要搬到桃园？然后接下来大家就讲说啊，那不然的话你有小孩嘛，小孩多大？哦啊，30岁就可以用新青安啊，齁，那就是没有房子，那就是用新青安嘛，善用新青安，对不对？齁，因为他的资格符合。然后这个妈妈就说
啊，怎么用新青安啊？因为它条件符合，可以用新青安啊，好啊，不然你就是用新青安买下去之后，好啊，那个你要缴的这个宽限期的钱啊，不是跟你现在房租是差不多。

多的，阿奇妈买了房子是自己的嘛，哦，然后那妈妈就说啊，小孩子没办法啦，哦，他就是又要有自己的花费，哦，然后又要交女朋友，哦啊，又要买车有车贷，哦，然后还要养他爸爸，哦啊，怎么会有钱，哦，啊，但是问题是对啦，可以理解啦，齁，这听的其实越讲越沉重，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是没错啦，齁啊，但是如果你不稍微规划一下，不再转一下，齁，因为你以上讲的这些花费啦，车贷啦，养女朋友啦，养爸爸啦，自己的开销啊，这一辈子都要用的嘛，对不对，齁，都一直会是这样，所以要规划一下，齁。然后就说，啊，还是要买一下啦，齁，当然就是他就说他小朋友买不起啦，我就说现在大部分不是小朋友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齁，大家都知道买不起，齁，现在大家的情况是，齁，小朋友的身份去用心情安，齁啊，但是爸爸妈妈补贴一下那个生活费或者是稍微就是钱资助，齁啊，尤其像你们家都是没有房子的，是大家住在一起的，齁，然后他就说啊也是啦，但是重点是没有头期款啊，好，没有头期款那就是个问题了。那没有头期款的话，你就要现在开始存啊，因为也许就是几年之后当你存到头期款的时候，那时候有心清安嘛，好，总是有个规划，有个未来会不一样嘛，好，然后他下一句更神奇，他下一句说啊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想跟你大人住啊。哦，说不想跟你大人住啊，我说对没错，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就是一起住嘛，那因为经济的关系大家必须要一起住嘛，哦，所以你可以先规划，然后如果假设先弄个头期款，那之后呢，哎，再用心清安，哦，那没有钱的时候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啊，如果有钱了，哦，那假设小孩子已经就是前面已经帮他开头了嘛，那后面呢，假设他房贷自己缴得起的话，哦，那就是他自己去承担那个，那大人再去外面租房子嘛，啊，就是要这样转才会有钱啊，对不对，齁，才有一些规划嘛。所以齁，其实还是蛮多人也很辛苦的啦，齁，然后另外他就讲说啊，因为他当年也是没有上班啊，现在是因为老公破产了，齁啊，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逻辑是什么，故事逻辑就是老公现在破产了，小孩30岁了，那老公当年没破产的时候也没有买房子，齁啊，所以现在经济就会比较紧。啊，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哦啊你租房子哦，你住在桃园哦，哦好啦，那他然后接下来就话题就讲得更残忍了，他说啊我有个朋友齁，欸，他有钱哦，齁，他是租房子，他有钱哦，齁，他要去租房子。但是呢，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已经60岁了，所以呢租不到房子，他说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他说因为他朋友60岁单身有钱但是没有小孩，好，所以人家也不租给他，好，所以现在呢住哪里，他说啊就只好搬回去跟爸妈住啊，因为就那是因为还好有爸妈的房子，好啊，因为租不到房子啊，反正60岁可能工作也退休了，所以他就回去跟爸妈住，好，那另外还有一位还在工作了，齁，就更神奇了，嘿，也是在台北上班，齁，然后最近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在就是整修之类的，齁，所以呢，他就车子就停在新店，齁，在新店租了一个车位，那为什么在新店租了个车位，因为新店的车位，他说租那个车位很便宜啊，齁，就是一个月只要2000块，所以他就是把车位租在那里，因为如果是

在台北市的话，那个车位可能就6000、8000、哦，就是这样起跳，所以要住个2000在新店。那接下来呢，到新店再坐捷运跟公车来到台北市中心上班。然后呢就问说，啊，那你住哪里？住基隆。哦，他说他每天从基隆开车来上班，哦，以前公司还没装潢的时候开到市中心一个半小时，啊，开回去也一个半小时。他说他的人生就有3小时是在开车上面，哦哦，那大家就想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在附近找个车位啊，哦，或是哪里可以停车啊，哦，算一算都没有，哦，他是说所以他上班是上心酸的，因为每天要花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停车的话，哦，这个车子的这个停车费一个月就要花很多钱，哦，那现在虽然停在新店一个月是2000块，但是他还要再坐公车或是坐捷运过来嘛，就算用那个什么月票啊，1200打死啊，这样算起来也是要3000多块嘛，也是要3000多块，哦，所以很辛苦很辛苦，哦，所以就是我觉得古人讲的未雨绸缪啦，哦，就是有些钱，哦，当你有钱的时候就要存下来或做一些规划，哦，那没有钱的时候也是要计划，哦，看怎么样可以比较朝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哦，那另外现在赚的钱不是只有现在要花，哦，以后也要花的，哦，所以呢理财投资理财不是你没钱就不能理财，哦，其实就是都是要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准备，齁，不然的话，齁，你就落为下流老人或是 M 型社会的另外一端。那现在更惨的是 K 型，哦，没有，现在是 L 型，哦，有时候 K 有时候 L 都很惨，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含韵所演唱的《相思谣》。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人还是要有点理财的概念，而且还要未雨绸缪。那当然，最近的股市是表现得蛮好的。那虽然近期有些动荡，但是大致上哈，如果你要以说，哎，今年，或者是说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好，今年一开始或者去年到目前现在为止，好，大致上是表现亮眼的。那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股市。那有一名网友就透露，他自己解掉了邮局定存，然后就买 ETF。那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些时间，他的账面就差了10000多元，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说他邮局定存已经放了7-8年了，那就解掉之后改买0050，没有想到，才短短过一个礼拜，账面就差了10000多块，等同他放了7-8年的利息。好，那虽然股价时高时低，但是长期看好只会更高，所以他就突然感叹说啊，突然觉得哈，放了7-8年定存的他是小丑啊！结果后来呢，哎，下面就有很多人讨论啊。那我觉得这些人哈讨论的时候，其实哎，他的那个，就是话语其实还蛮公道的了哈。哎，比如说就有人讲说，哎呦，放超过20年的活储，我才是小丑，好，起码前面那个是放定。

定存，也有人是放活储的哈。那也有人讲说放大盘也比定存好啊，他说他三年前就解约，他妈妈给他的200万定存放股市，现在已经700万了，真的感谢自己当时的决定。那也有人讲说他前阵子也是解约，然后放0050，那现在目前报酬率已经有 39% 了。那也有人讲说他也是哦，存邮局存到最后的利息他股票一个月就有了。但是也有人讲说齁，正是因为当年你有定存齁，现在才有，然后现在有愿意进场才有资金齁，那就说台湾的义务教育其实一直都没有教理财，愿意踏出去的每个人都很棒齁。那也有人讲说定存是安全线，最基础的保障。那也有人说人生会美化没走过的路，也许你没定存也是花掉它。啊，也有人讲说感谢过去的定存让你现在可以买0050。好，那也有人讲说不要这样想，那七八年是帮你累积第一桶金。那还有网友很友善的提醒哦，就说这是两个不同资产，如果跌的时候你会庆幸你还有钱。好，那另外也有人讲说人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而且只是从结果来看台股大好，那中间的风险承受

是因为刚好趋势往上，然后呢很多人有赚到钱。那其实 你问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更害怕当年那从 万点掉下来的时候，所以人会用自己的经验值或事后来看。那有时候其实重点是你有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啊，你有没有就是存安全资产，那有没有做好很好的配置。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些相关的文章啦书啦。好，那如果当然年纪如果比较大的朋友，那记得要保守，要保守，因为现在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请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多赚一点点钱啊，拿来就是吃喝玩乐，让自己的消费升级，或者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下，但是不要让自己做那种倾家荡产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Life Goes On， 一起来欣赏。

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我们的老师呢是 Teacher Carrie，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双语的这个教练，齁，简单讲就是他英文非常好啦，那其实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英文老师，齁，然后也录了一个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是孩子的孩，那这个节目还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那现在目前是在担任国中英文老师，之前也曾经在美国学校还有小学任教，齁，任教英文，齁，所以整个活动的4个小时之内，齁，这个 teacher 老师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会带领小朋友们用英语，齁，然后去进行这些活动，齁，中英文，齁，来进行这些活动。好，那家长们呢就是如果报名之后呢，在就是中午12点半，好，就可以开放报到，好，那让小朋友上了4个小时的课之后呢，4点半再来接他。活动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也就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元，好，非常佛心的价格。那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家长们到云端去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妈们，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好，那其实每次呢正声广播公司办的各项活动齁都备受好评。那刚才报了这个，很多人就想说啊，那这是小朋友的活动齁，有没有我们大人的活动？哦，有的齁，我们刚好时间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齁，这个时间比这个暑假时间还要早齁，就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要进行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好，那其实人体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要维持身体的健全。好，那一般指的营养素会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大家常听到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这种的。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需求量没那么大，好，甚至只要一点点，好，叫做微量营养元素。好，像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锰啊、铁锌铜、硒佛，好，那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需求量极低，但是如果你少的话，好，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影响你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哦，那问题就严重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解析平常饮食该如何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人们、熟龄族朋友们，好，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你吃的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好，然后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这场讲座。整个活动也有摸彩哦，齁，那地点一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是一样坐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开始报到。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这个活动是免费的齁，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暑假即将到来，所以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可以帮他报名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这个庄奴跟李健德所演唱的《哎呀留下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有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昨天哦，一早呢就有陆陆续续看到许多地方因为下大雨的关系然后淹水，甚至像是内湖地区的那个淹水，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大湖公园变成大大湖公园，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湖哪里是地面了。那最近呢这几天都会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强降雨的几率相当高，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着打雷，常会出现超乎预期的雨势，变动幅度相当大，请大家务必要多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资讯，小心灾害的发生，小心灾害的发生哦。好，那在这边呢还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台湾天气的不稳定，同时呢可能会影响到假日的时候，周六及周日降雨几率仍高，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伍思凯及郑怡所合唱的《我和你》。

我同学呢，现在在担任社工，那他住在屏东地区。昨天呢，我其实就问他说：“你们还好吗？”他就拍给我看，哇，那个路上哦，那个淹水淹到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就跟他说：“你开车一定要很小心哦，哦，注意安全。”那在昨天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地区哦，也因此而停班停课。确实哦，我们真的要以防万一，希望不要有任何更大的灾情出现。而这几天呢，也请各位，如果你有一些行程是要到山上去啦，或是要去健走哦，这等等的户外行程，希望你大家可以考虑取消或是延期啊、哦，或是延期去进行哦，千万不要开玩笑了。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跟我们的民生有关哦。家乐福呢7月1号要改名了，那尽管呢统一集团到现在还仍然未公布新品牌的名称，但是呢有人已经开始疯传了，说这个量饭店可能就改名叫做乐家康，然后呢如果是超市店的这种店型的，就小比较小家的，可能就改成小乐超市。哎，这个都是还是大家在谣传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关名称目前都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这场台湾零售通路近年来最大规模品牌的切换工程呢，也正式进入最后一周。比方像我家后面原本有大润发，那我也从小讲说，那个后面的大润发要去那边买什么什么，后来要改成那个大全联的时候，有时候也真的是会一时之间无法改口哦。好，那总之现在啊，就开始有在这个随着新名称传言持续发酵，最近呢、也有许多的消费者跟员工社群陆续曝光多项品牌的切换作业，包括像自有品牌商品也提前换上了 Uni Design 的包装，或是会员的 APP 准备切换，各个门市 LINE 群组呢陆续的关闭，甚至有部分门市的招牌已经提前拆除了，显示呢这个统一正全面启动一场遍及全台的去家乐福化工程，大家可能可以去观察一下家里附近的家乐福的状况哦。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行政院要拟定修法，这个持有电子烟会罚10万，然后毒驾再犯是不得假释，为全面强化防治毒品跟毒驾，行政院会呢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处罚以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的罚锾，同时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哦。那再来就是呢，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啊，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哦，我觉得这个业者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将这个东西哦设计成很像玩具一样，或是游戏机的外观，刻意呢针对青少年甚至儿童来进行推销，有一些呢可能是直接在虾皮上贩售，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要被这些东西给骗了。然后呢这个卫福部国健署也整理了电子烟对人体健康的5大真实危害，说到电子烟绝非香烟的安全替代品，甚至无法帮助戒烟。那再来就是因为那个电子烟里面呢，人家把你用了什么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所以这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里面是毒，你吸进去的时候，哇，那就糟糕了。你呢，就会，你就是吸毒啦，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就是吸毒啦。所以这边呢，请大家特别小心跟留意哦。好，那再来就是职场霸凌这件事哦。前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到了另外一个换了一个工作，那现在新的工作是约聘，他就问我说他遇到了一个状况，但他不确定是不是职场霸凌。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心里面的 OS 是觉得会不会太敏感了，可能别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当然也是先安慰他说你可以再观察看看，然后叫他情绪先不要那么的紧绷，也许现在职场霸凌哦，可能是大家正在讨论议题，校园霸凌也是。那这事情是可我个人是觉得啦，这世界上不可能消失校园霸凌跟职场霸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你能够做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真的就是换一个环境，接下来就是要一定要去检举做出这些恶劣事情行为的人。那职场霸凌这个防治专章7月上路哦，劳动部也大修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7月1号起正式上路。那劳动部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导手册，有常见的问答以及教育宣导教材等等，也让大家呢有一些讨论哦。劳动部长呢洪生汉说，要认定呢职场霸凌有5大要件，第一个就是包含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然后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等关系，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必要且合理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等不当言辞行为，导致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这5个条件都需要符合才会被认定是职场霸凌。并不是任何职场行为或只要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哦。它会有5项条件同时都存在，它才会被认定是职场霸凌。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他这边是在这个赖清德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之后，行政院会呢隔天就会通过相关友善职场的修法草案，然后并且送到立法院。那此外呢，各党派的立委也都有非常多的提案，所以其实各界都相当的支持跟关心。那当然也是希望尽快可以给我们一些育儿更多的制度上协助啦，因为像我自己的小孩还很小，都陆续续都有很多的状况哇。所以说真的，当我是有小孩的妈妈，然后又同时要兼顾工作的时候，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也相信正在收听很多的这个节目的大哥大姐们哦，真的也都是过来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撑过去的？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厉害哦。有些人说啊，就眼睛闭着就撑过去了，我想说有这么简单吗？好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啦，这首歌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盲语》。

这个非常轻快的节奏，真的有感受到这种忙碌的氛围。来自李宗盛的《忙与忙》，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来跟大家分享哦，现在人手一只这个手持风扇哦，台电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来呼吁的哦。首先呢，这个炎炎夏日，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手持电风扇凉爽一下。但现在呢，市面上的随身风扇比较常见的是可以使用充电式的锂电池。那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锂电池充电爆炸的案例，所以请注意哦，一定要小心这个用电的安全，一定要将这个我们的产品呢，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使用。这个手持移动式的电风扇呢，列为因湿检验商品，所以在选购随身风扇的时候，要认明 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BSMI 又是什么样的缩写呢 ？BSMI 的意思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那经过检验合格的电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示，才是安全性检验通过的商品。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六大重点，请大家仔细听好咯。

使用呢手持的这样的随身风扇哦，请记得这六大重点维护自身安全。第一个，确认是否有商品检验标示。第二个，请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这个没有人的意思就是你离开家里，然后你就是放着充电，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第三个，离电池充饱电就应该要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也避免电池过热膨胀。第四个是离电池怕摔怕热，请记得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哦。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第六个是电池发热或膨胀的时候呢，请记得就要立即停用咯。好，这很重要哦。充电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如果你不在家或是你离开办公室，可能下班了，请记得就是尽量拔掉啦，真的尽量就是拔掉，不要再让它继续充了。因为充饱电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移除的话，就会过度的充电，那其实

就会造成危险了。那也请记得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去做使用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器有关系哦。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场地呢，我们来看到我们家里面的浴室。浴室收纳不要贪图方便，专家提醒有两个物品放在一起哦，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来为大家分享。

好的，有些人不太在意浴室这个用品的收纳方式，无论什么东西都一股脑儿的塞进抽屉或堆在一起。不过有些物品呢，真的不适合的一起存放哦。首先呢，把毛巾、肥皂、乳液、电动刮胡刀跟吹风机放在同一个抽屉，看似方便，但是长远来看是一个相当严重错误的储存方式哦。这些物品呢，我们应该要妥善的分类收纳，才能够省钱及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首先是电器跟液体，除非你的电器是防水的，否则不应该跟液体放在同一个抽屉里。那再来是吹风机啊，跟其他电器不仅有火

灾风险，也可能会有腐蚀或损害，那液体难免会洒出来。如果发生在塞满电器跟液体的浴室抽屉啊，那简直就是灾难的根源哦。如果你喜欢在洗澡时听音乐，建议可以使用这种防水的喇叭哦。那整理头发的时候需要各种插电的用品，请建议有存放在浴室外的地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水汽啦、水分这些都会对电器造成伤害。如果真的要放在浴室，那也请千万不要跟毛巾还有一些液体类的东西瓶瓶罐罐一起放在抽屉。我们可以买专用这收纳美发加热工具的防烫防水收纳袋等等的，这种东西就像什么离子夹啦、哦、卷发器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哦。好，总之呢，这边就再次的强调哦，为什么浴室抽屉不适合把电器跟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起，因为这些瓶瓶罐罐当中的液体呢，可能就会漏出或不小心洒出。如果碰到了吹风机啊或其他电器的时候，不仅有短路跟火灾的风险，更可能会造成零件的腐蚀损坏，那长期下来呢，就会增加维修跟更换的成本哦。好，以上。

好了，我们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将会举办一场这个讲座，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人体跟其他所有生命都有机体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那再来就是呢，这里面呢有像是巨量营养元素啦，还有占膳食的大部分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那其他有一部分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那总而言之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哦，失智症的这个的大脑当中，它有其中一项元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那这项这元素叫锂哦，那这也为这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哦。虽然说锂是身体内微量的元素，所需量少，但也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究竟有哪些是这个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的关键？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

日常保养呢？我们这场讲座邀请到是微量元素专家，他的名字叫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我们现场解析平常的饮食，那让大家能够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了解哦，还有生活习惯呢，以及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上午九点钟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再会哦。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又来到的是早上的六点钟咯，锁定的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礼拜五的早上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叫做《情诗写在彩云上》。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看的书当中的一篇文章。那这一本书籍呢是由作家骚夏所出版的书籍。骚夏呢他本人哦，他其实是写新诗的，我就写一些诗集类的，算是新诗的创作者。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么习惯看诗，就get 不到说哎，这个新诗好看的点在哪里。所以我其实是阅读他去年出版的散文集。那我本来其实也不看散文集的，我以前都是看小说，就觉得哎，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强，那散文就一篇一篇很独立的啊，好像这连贯性不高，就没有那种一直想要读下去的动力。但我慢慢改性了，我现在呢还蛮喜欢看散文的。一方面是可能我通勤时间变短了，现在上班搭捷运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好，那半个小时你要看那个小说正要看得起劲的时候就已经要下车了，所以我现在反而比较喜欢就是看散文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散文集呢是骚夏的这本书籍，叫做人生喜事，人生喜事这本散文集。然后刚好呢整本故事的散文集的主题，其实都反映了很多人生的大事件。那你说要完全开心吗？

啊，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喜事吗？哎，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很多事情一体两面嘛，有正就有反。那但是呢，这个书籍主打的就是说，放过自己就是一件喜事。所以虽然文章当中记录了很多悲喜交加的生活样态，但是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只要你心态对了，到哪里都会是喜事。那文章当中其实也有记录了一些生活当中发生比较沉重啊、难过哦，大家会这么认为的故事，或说事件，例如说阿公阿嬷接连的过世，那就会回忆起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好，然后家庭的一些有的没的，好的坏的，好，都被收录在其中。我觉得文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用很微观的视角来看一个很大的事件，例如说办丧事这件事情很大很沉重，很大的包袱，但是其实以烧下来说，或是其他的散文集的作者来说，其实他们都会在很大的事件当中发现一些很细微的事情，用微观看宏观。我觉得这种角度就是我自己会观察不来，所以在看散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作者是这样看待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在这里啦。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籍当中其中一篇哦，这一篇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三的故事哦，一二三的三。那文章当中呢他说啊，其实三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例如说照相的时候不可以三个人入镜，因为在手机拍照还没有这么普遍的年代，大部分人拍底片相机是非常慎重的事情，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想象，甚至是以前就活过这个年代嘛。那骚夏说他的外婆非常严谨的在遵守这样的禁忌。那为什么三个人不能入镜？通常这个古时候是说如果你是站在中间的位置，你的福分呢会被旁边两个人给分掉，甚至会遭受到这个灾害啊、灾难啊，或者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因此发生。所以他说每一次到了节日哦，大家到老家来团圆要家族合照的时候，外婆呢就会变成拍照的纠察队，不会让儿孙三个人单独合照，所以他说他小时候这个家庭的合影当中，几乎没有三个人的照片，不会只出现三个人。但是如果真的要拍小孩的照片怎么办？如果刚好就是真的只能三个人合照怎么办呢？他说外婆就会叫他去隔壁看看这个小黑啊乖乖在不在，小黑乖乖是谁？就是小狗狗，小动物。他说拿这个小动物在旁边有其他的灵魂在，就可以破解这个魔咒。那如果没有小动物没有玩偶可以抱的话，据说让最年长的站在中间也可以。所以呢这个身为长女的骚下，这个作者就常常被拉到中间来合照。虽然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要吃药啊，要收精，要看医生，可是为了要遵守这样的迷信，外婆还是常常把他拉到中间来拍照，虽然外婆觉得这个站在中间很容易福分被分掉，但作者呢本身体弱多病，但是阿嬷还是要叫你站在中间，所以他常常就是会站在现在人所说的 C 位，C 位就是那个人家看女偶像啊男团女团唱跳团体站在最中间 center，中间这个位置就叫做 C 位。现在很多偶像都争着要站 C 位，结果小时候他就一定被指派说一定要站在那个位置，否则呢这个照片就不能拍了，这个是三在拍照上面的禁忌。那另外呢在买房子上面也有三的禁忌哦。他说三的禁忌还延伸到买房子，也就是两户的中间，所谓的中间户。看长辈买透天厝，原来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搭厝，单厝搭厝。在风水上面有肩胛双头单的说法，有一说呢就是说住在这种房子里面的人，如果八字的分量不够，福气就会被邻居给分掉。
这部分如果不谈禁忌，大概可以理解啦，因为中间户两边都有房子嘛，多半只有一面的采光和通风，那会比其他的边间户来说，采光会比较不好或是比较不通风。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呢，也就是少一点风吹日晒啦，冬天可能也会比较保暖。哦，当然这需求上面还是要跟居住的大环境来评估，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价格，哦，很多的这个层面都要来做考量。好，这就是关于买房子方面很多人不喜欢买中间户。另外有，哦，关于三，哦，作者还问过一个问题，哦，他写下他说我问过外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布丁都是三个包装，卖的人知道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吗？外婆答不出来，她只说我真的很聪明，可以一个人吃一组，一组三个，不用跟弟弟妹妹分，她会另外再买一组给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吃的时候我可以再吃一个，避免穿帮。这是你小时候的她。她说呢，后来，哦，我查到布丁三连装据说是跟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关，1980年代的日本依然，哦，都是四人家庭为最多，行销的用意呢就是在下午三点让主妇买三个布丁，满足妈妈跟小孩的点心时间，下午三点三个人三杯装的布丁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哦，所以呢当时买布丁这个三个人是没有算到爸爸的分量，好，就是三个人，诶，爸爸上班努力赚钱， 让小孩跟老婆在家里面吃布丁，大概是这个概念。对，以上呢就是文章当中分享三的故事，不管是拍照啊买房子啊还是关于布丁，诶，其实三真的是这个常常会是禁忌的一个数字啦。哦，但我觉得以中华文化来说，禁忌的事情还蛮多，像四也是一种禁忌啊，如果要写应该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哦，来分享说四到底有什么样的禁忌，哦，跟大家分享咯。这一篇文章是来自人生喜事，骚下的人生喜事当中收录的散文。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星期三的下午。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早安大家长喽。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最近看的散文集《人生喜事》哦，这个散文集有一些有趣的文章内容，这视角啊，好，这谈的内容主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看一看觉得很轻松，然后就看完了。那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是来自《读者》杂志哦，就是他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标题算是还蛮直接的，他直接说了，他说。文学还有什么用？好，这个尤其是现在大家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读这些文学没用啊，看这些文章，你看这个故事，你看小说，看散文，看完就没啦。你应该要去看一些科普的书籍、财经的书籍，好，比较有这种所谓的硬知识。好，实用的知识的书籍，好像你花了这个时间才有帮助。那实际上到底文学有什么用哦？这篇文章来自《读者》杂志，标题叫做《文学还有什么用》。文章当中他说到，这两天呢，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四本还挺薄的，书名分别诚实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本来呢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看花的看两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但是看完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的用文字素描般的还原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时，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可是日子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勾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树状云，也不过都只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这么多，必须简化才能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可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就需要这种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一段文字哦，描述黎明，他说道，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这么浓烈，仿佛一切被淡化了，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的，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一大段的描写哦，说白了，不就只是在描写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里，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我有时觉得这是文学美妙的地方，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还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傍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尖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
刚才呢这篇文章呢就是来自读者杂志在分享说文学到底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说到就是文学是把一切枯燥泡水还原，这段话我还蛮喜欢的。那另外有标题是说到文学还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用常常会困住很多人，就例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很多人觉得看文章时间都花下去了，你看一本书籍应该要有所收获或有所学习跟心得吧，好像不能只看一个故事看完就结束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但可是这些小说啊这些散文就很好看啊，一定要有什么用吗？一定要有很强烈的新知识的吸收吗？对，因为常常都会听到有人说你时间都花下去了，你应该要看一些有用有帮助的东西吧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但就觉得文学这种东西一定要有用吗？一定要有帮助吗？好像你喜欢看书你就应该要写一些什么就有所产出，对，就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有兴趣你应该要想办法让它变成工作啊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达成一个最终目的但有时候会觉得说难道不能很纯粹的喜欢阅读吗？不能很纯粹的就喜欢运动喜欢跑步吗？还有喜欢做手作喜欢做菜吗？一定要说喜欢做菜到我要去当厨师吗？一定要说喜欢看文章看到我一定要去当作家吗？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啦，在我的观念当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兴趣就是目的，因为

喜欢，所以去做这件事情，但不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说靠这个兴趣来维生，哦，比较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啦。对，这个兴趣之所以是兴趣，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收获跟感到快乐。哎，有时候变成工作就不快乐，然后这是很多人经历的挣扎，然后在兴趣变成工作的一个必经的历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咯，文学还有什么用？大家觉得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还是一定要有用吗？提供给大家思考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来自王菲的歌曲《天上人间》，时间来到早上的6:31喽，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工作坊哦，就是接下来其实，很快六月底，相信很多学生应该已经放暑假了。那在暑假期间呢，我们政生有来举办多媒体体验工作坊。

作坊，那是在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好，那这主要招收的对象就是升小学3年级到国中1年级这区间段的小孩子们，哦，都可以来参加。只要是升小3、小4、小5、小6国一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8月12号来参加这个双语的体验工作坊。那双语就是找来了 Teacher Carrie 和老师呢，透过双语的互动教学，除了能够学习一些英文，哦，现在英文大家都很强，可是要怎么样用英文来表达呢？用怎么样用英文来学习媒体试读呢？要怎么样来录制广播剧来播报这个？当新闻主播来播报新闻呢？其实有时候用中文就是一种挑战，那用双语又要怎么样来去学习呢？蛮有趣的体验哦，平常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当然除了双语的互动课哦，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这个很重要耶，因为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假讯息啊假消息很多，好，这媒体试读方面很重要，可是 AI 出现之后很多的规则又重新打破了，现在连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够辨别的出来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甚至更年轻更小的小朋友们可能真的都没有遇过就没有看过所谓真实的东西，那要在一片的虚假当中辨认真的，其实这个是有难度的。所以呢在这个一个下午的时间会带领孩子们来做很多的体验。那 Teacher Carrie 他其实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同时呢也曾经入围过广播金钟的儿童节目奖，在这里呢就会在营队当中体验工作坊当中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那时间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地点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升小三到升国一都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费用是1000元，那所有费用包含像是录音啊摄影棚的体验，还有参赛的证明，好，参加的证明，广播剧啊拍照记录啊等等的都会在其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好，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可以帮他们报名参加咯，才不会暑假过完什么事情都没做到。好啦，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转757，02-23-61-7231，分机转757，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最爱》。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来到早上6:40的早安大家长，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玉璇，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叫做《奶油早餐》。

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奶油早餐》哦，但是早上如果吃奶油的话，哦，其实呢负担感觉还蛮大的。对，但我自己是喜欢吃早餐的人啦，但是呢我通常早餐的选择现在的话其实吃的还蛮单调的。现在我早上哦还蛮多时候就是一杯优格，然后再配上鸡蛋一颗或两颗，那再来就是配一杯拿铁或咖啡，非常的无聊跟健康。因为呢就是最近刚好在饮控嘛，想说啊早上不要吃负担这么大的食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诶每一天吃一样的好像就不用想东想西，然后便利商店买又很快，甚至有一些那个鸡蛋有时候我是前一天在家里面先蒸好放在冰箱里面，要出门再拿出来，一切的这个流程都是非常的快速跟简单。我觉得这样做早上我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为了争取多睡那几分钟。懒人早餐法。但是呢台湾人对于早餐是非常讲究的哦，你要吃中式啊西式啊，好吃各种类型的，其实在台湾都能够在早上的时候吃到。我每次去日本旅行最不习惯的就是他们早餐选择很少很少，通常应该都是吃便利商店啊，因为我们台湾人去观光嘛，早上吃便利商店在日本哦，吃便利商店当早餐就会觉得很新鲜啊，很有趣啊，可以吃没吃过的品项。但是如果是要大家每天吃应该是受不了啦，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嘛，除非大家去的是名古屋哦，因为名古屋呢是应该算是日本少数有吃，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至少是少数有吃早餐的习惯的一座城市。所以我在今年的时候去名古屋吃了非常多的早餐吐司啊，红豆吐司啊，红豆奶油吐司啊，这个咖啡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不过话说回来啦，我觉得最好吃的早餐当然还是我们自己习惯的这种台式早餐，尤其哦就是像美而美这种街边店早餐店，那种阿姨她不用看不用点餐那个话单，她就知道你点什么的这一种传统的早餐店，台式的早餐店其实现在哦这种早餐店比超商还要多，比超商还要多，价格也是最便宜的。现在便利商店已经没有30几、40几块的组合早餐了，没有这回事了。好，早餐店呢严格来说真的算是台湾的特有种哦，早餐的种类很多，台式西式啊，然后豆浆油条控肉饭啊面线羹啊，我的南部可能更多哦，到三明治汉堡大冰奶哦，都是非常多种选择。那甚至开店的门槛哦比超商还要低，你只要有点资金其实都可以开店。那根据天下杂志六月号的报道呢，他说其实去年全台湾的早餐店已经突破了20000家，比便利商店还要多，年产值至少是来到了2000亿元哦。那这个背后呢就是非常多婆婆妈妈市井小民累积起来的啦。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这个不只是早餐这么简单，其实很多的回忆啊，很多这个日常的作息啊都有牵扯进去哦。那为什么台湾这么流行这种类型的早餐店呢？其实最一开始哦跟美元相关哦，不是那个美金的美元，是美国的援助哦，美元带来面粉，还有政府开始推广面食相关哦。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

会特地来品尝台湾特色的早餐店，还有很多的这种杂志啊、好书籍啊、作者啊，都来台湾吃早餐写专栏。好，那有日本的作家他就说到，他说相比日本顾客至上的款待文化，这种台湾早餐哦，这种很直接的对话，你要什么啊？要吃什么？帅哥哦，美女哦，这种动作很快，很直接，很有活力，然后还能记住熟客喜好的这种点餐模式呢，对日本人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我其实也常常觉得，阿姨你怎么记得我到底点什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早餐店，我觉得很多的台湾小吃店都这样，像我们公司附近，就在正生附近，有很多的店家，欸，这个真的老板都不用画单的，欸，不用点餐单，然后你跟他讲，过五分钟你的餐点就好了，他就会知道你点什么。对，然后连我们公司附近有一家咖啡厅哦，那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传统的早餐店啊、小吃店啊，那就是一家那个看起来蛮时髦的咖啡厅。诶，它里面的店员呢，也没有在就是拿什么号码牌，然后画什么点餐单，你只要跟他点，他都知道你点什么咖啡耶。然后人很多的时候，他还会拿到你面前，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还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一种类型的服务业，因为我以前在星巴克打工的时候，就是直接叫号码，没有要记客人到底点什么，或许我少了这个试炼。对，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早餐店的这个店员啊，能够记住熟客到底吃什么非常的厉害。好，为什么可以记住这么多熟客呢？甚至连十年没有见到的客人都认得出来哦。天下杂志去访了一家早餐店的老板娘，然后她就说，没有诀窍啊，你有没有用心而已，你有用心的话你就记得出来了。或许真的就是这样，有没有用心。所以换言之呢，这一家老板他应该是非常用心在对待客人。好，就跟大家分享啦，其实我觉得早餐文化很特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肚子饿了呢？早上不论是吃豆浆、油条，还是火腿蛋饼、起司蛋饼，好，都可以来做选择。对，关于早餐店，我有看到网友分享，他说当他觉得能量很低的时候，他会选择去家里面附近这个活力满满的早餐店去吃饭，去点餐。因为他说他们家附近的早餐店阿姨呢，都会哇一大早精神很好，说美女早安，早安要吃什么，我跟阿姨说，然后他就觉得哇，给他情绪价值非常的高，非常的满，就觉得哇，好像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哦，我就是觉得在那边补充到了能量，除了肚子吃饱之外，连心情也变好了。所以这应该也算是台式早餐店的一种服务特色，除了快很准，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部分。嗯，听到这边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吃早餐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等你》。

节目尾声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咯。我最近开始变得很热嘛，正式进入到夏天。好啦，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突然这几天天气变得很热，那就算下雨温度还是很高，千万要记得补水的重要性，因为人体有 70% 是水分，水分是身体的必需物质，如果缺水的话，连燃烧脂肪的反应也会变慢。那有时候我这个喝水的时机点就特别的重要，有哪一些时机点很重要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在起床后要来喝一杯温开水，暖胃的同时也是醒胃，活跃肠道，改善便秘。在早上起床之后来喝一杯温开水，就很有帮助，同时也能够稳定血压和血液循环的提升。再来呢，还有餐前半个小时来喝一杯水，因为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说，只要在三餐前30分钟喝 500cc 的矿泉水就有瘦身的效果。那藉由三餐前的喝水还可以提高每日的饮水量，一天呢至少喝 1500cc 哦。如果你三餐吃的之前都有喝 500cc 的话，三餐就有 1500, 还能够加速排出体内的老废角质，提高代谢。那再来呢，还有就是餐后的2小时要再喝水哦，因为当身体干燥或是饥饿的时候，都是大脑能量缺乏下所产生的讯息，所以很多人其实可能只是口渴，但大脑就会以为他是肚子饿了，那就会开始吃零食啊，吃饼干啊，喝饮料啊，导致肥胖的状况。所以饭后2小时喝 300cc 的水，能够促进饱足激素的分泌，强化肠道消化的机能。那再来最后就是睡前1个小时，不是要喝水，是睡前1个小时不要喝水。睡前喝水就会造成半夜频尿，睡眠中断，然后可能你喝太多水隔天容易水肿，所以在睡前的大概2到3小时就要尽量来避免过多的水分摄取。那如果本身是容易水肿的，就要记得在睡前4小时避免喝水啊。如果真的很严重，就要来就医检查身体是不是机能上面出了问题哦。所以喝水的几个步骤，简单的 tips 跟大家分享，缓慢少量多次，慢慢喝，一次喝大概200-300cc 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灌太多，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害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健康资讯提供给

0: 给大家做参考咯。节目尾声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的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谈呢，我们这个如何打造超强大脑不失智啊，这里面啊，除了我们在节目之前谈到的谈话疗法很重要之外，哈，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大脑啊要运作所需要的能量来源，哈，还有建构大脑的这个材料啊，以及呢，这个神经讯号啊，神经传导物质所需要的材料啊，以及维护我们大脑。

修复系统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啊，这个复合式碳水化合物，需要啊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抗氧化物、抗发炎的食物。好，那么我跟大家来啊谈谈呢、啊，那这些食物它对我们的大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哈、啊？那首先我们来谈呢、啊，对大脑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复合式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多糖类哈。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呢是葡萄糖。那这个葡萄糖呢就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复合式的呢？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单糖的话，那么那个糖呢它这个在我们血液会快速上升快速下降。那你大脑没有办法啊获得这个持续稳定的葡萄糖的供应，所以当这个血糖一下降的时候，哇，大脑就开始怎么样，头脑顿顿了哈。好，我们的大脑啊，大概95%是需要依赖葡萄糖来供应能量啊。可是我们关键所需要的不是糖啊，而是要稳定的持续的供应这个糖。那这个糖类啊对我们脑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啊维持我们的专注力，也可以帮我们稳定情绪啊，然后啊支持我们啊这个固化我们的记忆啊，因为像我们所学所听所看的啊一些这个不管是知识还是资讯呢，进入到我们的海马回，然后呢我们会需要去固化它啊，然后把它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区。那如果说我们大脑缺乏葡萄糖啊这个持续的啊稳定的供应的话，我们的这个记忆很难固化，所以你的记忆力啊也会不好啊。还有它也可以支持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啊，防止啊我们这个脑能量降低啊，所以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因为它这个在血液上升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有纤维嘛啊，所以它不是像云霄飞车一样就是陡这个突然上升然后突然下降的啊，就是快速上升快速下降，它是缓慢的啊，在我们这个缓慢的在我们血液里面吸收，然后呢持续的稳定的去供应我们的脑部啊，供应我们的大脑。那如果是精制糖类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血糖暴冲啊，然后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在这个持续的波动，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会造成我们体内的细胞发炎的现象，这个情况会上升啊。所以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吃精制糖啊，精制糖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白糖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蜂蜜也是精制糖啊，红糖啊其实也是精制糖啊，还有呢就是白米白面类，就是精制谷类啊，这都是属于精制糖啊，要尽量避免。那我们呢每餐都要吃到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全谷物，然后还有呢这个而且是最好是搭配蛋白质跟脂肪一起吃，一定要避免单独的吃这个高糖的水果或者是甜点啊，就是如果是高糖糖分很高的水果的话啊，最好也是搭配一些高纤的蔬果啊一起来吃。那么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之外，脂肪对我们的大脑也很重要啊，因为它是脑神经细胞膜啊，我们的神经细胞以及建构突触的啊这个建材，那这个它是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结构材料，它同时呢也决定我们的

脑神经传导讯号的品质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而且啊，我们的大脑干重哈、啊，就是净重了哈、啊，有60%是属于脂肪啊，那我们的神经细胞膜啦，我们的脑神经突触啦，我们神经髓鞘啊，都非常啊这个依赖脂肪的品质啊，所以不是只有吃脂肪就好，是要看你是吃什么样的脂肪，就是啊这个不饱和脂肪，而不是饱和脂肪。那这个脂肪呢，对脑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提升啊我们神经膜的这个流动性，改善这个我们这个脑神经突触传导的效率，强化记忆的形成啊，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记忆把它固化啊，然后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啊。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也谈过嘛啊，因为我们的神经髓鞘外面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像是一个电线啊，那电线外面包覆的髓鞘，它其实就是脂肪构成的哈。所以如果说我们吃的必需脂肪不足的话，那我们这个神经髓鞘就可能就会怎么样，就是这个破损，它就会漏电哈，神经传导就会出问题了哈。然后啊，这个有这个，当我们有摄取到足够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神经发炎的这个风险。好，那么我们所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非常关键的是哪一种呢？啊 ，Omega 3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Omega 3，尤其是 Omega 3里面的 DHA 啊，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突触的可塑性，还有学习跟记忆。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抗神经发炎，可以提高我们的包括视觉哦，还有我们大脑认知的整合。好，那另外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里面啊，非常重要的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脑部的血流啊，那还有呢，降低大脑氧化的压力。那至于会伤脑的、伤脑筋的脂肪是哪一种呢？第一个是饱和脂肪啊，第二个是反式脂肪啊。反式脂肪在像这个植物奶油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超加工食品里面都有反式脂肪啊，比如氢化过的这个脂肪啊，还有重复高温的油啊，就我们叫做叫什么油啊一下想不起来了啊，重复就是说你那个油啊一直反复不停的在高温，比如说油炸的油啊，那么这个油呢其实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反式脂肪啊，所以真的是在外面吃那个油炸食物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成本考量嘛，业者绝对不可能说炸了一批的油以后就把它倒掉，那是不可能的哈，它会反复不停的炸。那至于你到一些小吃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小吃摊啊，很多很多业者他是这个炉灶上面啊，有至少会有三口炉，一个是煮汤的哈，一个是炒菜的，一个就是油炸的哈。那他会把油炸锅里面的油舀出来去炒菜，所以啊，以后像我如果我外食的话，我一吃我就知道那个油它是不是这个重复在使用的，真的一吃就知道了啊，因为它就是会有那个油耗味，它只要一有油耗味啊，你就知道它就是里面就有大量的反式脂肪啊，所以真的啊，我是建议，尤其在外面最好尽量避免吃油炸食物啊。另外呢，还有不要吃太多的 Omega 6的这个精炼油啊，
什么是精炼油呢？啊，精炼油啊，它我们讲说你要吃油，最好是吃这个冷压初榨的，就是第一道啊冷压榨出来的啊。那么如果是第二道以后的啊，它基本上都是精炼的了啊。那么精炼油呢，里面就是也是有很多的反式脂肪啊，那个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哈、啊。好。那对我们大脑来讲非常重要的营养素还有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就继续来谈啊，就是对我们大脑啊，建构我们大脑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第三个就是蛋白质啊，它是建构啊，就是建构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啊，很重要的这个原料啊。那也是我们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啊，这个重要的原料来源啊。那蛋白质呢，我们所摄取的蛋白质啊，它分解之后啊，它会产生神经化学物质啊，那就包括色氨酸啊，那么就是这个氨基酸呢、啊、它会分解为色氨酸，那这个色氨酸呢，它就是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那我们知道血清素啊，它就是让我们保持情绪稳定啊，然后让我们睡眠安好的啊一种这个神经荷尔蒙。那另外呢啊，这个也会成这个分解为酪氨酸跟多巴胺啊，酪氨酸。那这个酪氨酸呢是形成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原料啊。所以那这个多巴胺呢是让我们啊能够保持这种活力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专注的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氨基酸里面的脯氨酸啊，它是可以是治这个产生 GABA 的这种原料啊。那这个 GABA 呢，它也是让我们放松的啊，让我们这个可以有良好睡眠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胆碱啊。那么胆碱呢，它是形成乙烯胆碱啊，那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记忆功能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啊，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哈、啊。那么这些啊，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蛋白质，它对我们记忆力的形成啊，对于我们专注力、情绪的调节啊，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执行能力。还有决策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对我们的睡眠品质也非常的重要啊。那对于高龄者呢啊，其实蛋白质的摄取量真的要增加啊。比如说一直以来了，所有的研究啊都说，我们大概以成年人来讲，大概每一公斤体重大概是会需要哈、啊，大概1公克左右的蛋白质。那对于高龄者呢啊，最好能够提升到 1.2 到 1.5 公克啊，就是假设你是50公斤体重的话，那你至少要摄取到60公克啊，或者是这个70公克左右啊，那么这个可以让你帮助你啊那个脑功能啊维持的比较好啊。那研究也发现呢，高龄者如果是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那么大脑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就会上升啊，缺乏的越多大概就是上升的就越高啊。而且啊，研究是告诉我们说，蛋白质不能只集中在某一餐或某两餐吃啊，如果说你是吃三餐的话，你三餐都要摄取到啊。那最好的蛋白质不是动物性蛋白质，而是植物性蛋白质啊。而且呢，你摄取蛋白质还需要有什么支链氨基酸啊。我们知道支链氨基酸对于我们的形成我们的肌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最好的
蛋白质组合是什么呢？是豆类。

加谷类，然后搭配少许的坚果跟种子类，所以豆类、谷类、坚果、种子每天一定要吃到。好，那么对于我们大脑很重要的食物是什么？是抗氧化物，因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对于氧化压力，还有血糖波动以及细胞的慢性发炎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神经细胞很容易氧化的，因为我们神经细胞里面有高达六成是那个脂肪嘛，那我们知道脂肪啊，它是非常非常氧化，容易氧化的，所以我们要摄取丰富的抗氧化物的食物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脂肪，不让它氧化啊。那同时呢，也就是可以抑制慢性的发炎啊。那如果是我们有充足的抗氧化物，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膜就是大脑细胞膜，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就因为发炎脑发炎就是我们神经退化的开始啊，所以如果我们摄取到抗发炎的食物，就可以降低神经退化的风险，同时呢也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因为如果我们血糖忽高忽低的话，那么这种剧烈的波动它就是其实很容易造成这个脑功能的衰退，而且呢也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的大脑的慢性发炎所以这个抗氧化物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也可以维持我们神经传导神经讯号传导的正常的运作那么也可以提供我们神经传导物质的原料，改善提升我们的情绪，然后以及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耗氧量很高我们提到了嘛，就是大脑这个它的重量只占所有体重的 2% 左右，可是它所消耗的能量竟然占到 20% 那么它这个耗氧量非常高然后它的脂肪又非常高，所以呢非常容易受到氧化损伤，因此一定要摄取到这个足够的抗氧化食物。那哪些食物是抗氧化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各种不同颜色的蔬果还有这个谷类所以应该这一类的植物性食物一定要多吃你抗氧化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神经一个保护罩所以这个绝对不可缺乏那这个健脑抗氧化就是帮我们大脑抗氧化这个预防这个抑制发炎的抗氧化的超级巨星有哪些呢？有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其实最多的是在一些莓果类就是各种的像这个草莓啊、蓝莓啊、覆盆子啊等等像这些莓果类那另外呢就是类胡萝卜素那像黄色、橙色的以及这些蔬果，以及深绿色的绿叶菜，以及海藻类另外呢其实在那个绿藻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好，那还有就是多酚化合物像葡萄啦还有就是茶就是像绿茶，还有可可里面很丰富，但是我不建议多吃可可少量摄取可以了。还有就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氧化的超级明星这一类的食物呢都可以经常多吃。那有研究也显示了摄取高多酚化合物饮食的还有就是其他的抗氧化物。

0: 质的这个记忆退化的速度比较慢啊，然后呢，海马回的体积也比较大，海马回千万不要萎缩啊，一萎缩那个记忆力就会衰退。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下一次节目会更继续跟大家谈抗发炎的食物啊，那么还有促发炎的食物啊，就是对大脑有帮助的我们要尽量多吃啊，那对大脑有伤害的我们就一定要尽量避免啊，那这样子才能够老来不失智啊。那我希望我们听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够不失智不失能啊，健康快乐活到老。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参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参类哦到底在吃什么，诶，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6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半小时的时光。连续两天哦，都是比较温暖的主题哦。当然哦，这种温暖的感觉要延续下去。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曲《温柔》。

0: 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一样在关心我们跟家人哦，尤其是跟父母长者的互动过程。当然以台湾的一个现行社会来看啊，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的来临也是指日可待啦，就是非常的辛苦哦。但是我想更多时候我们关注到的是说，我们要如何去陪伴可能在失智失能上面可能有状况的一些家人，因为他可能是可以被预料的未来，因为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人家俗称这种老人照顾老老人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着，也不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去面对，有的时候是调整自己的心情哦，因为你可能原本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熟悉的生活圈，如今你为了照顾自己爱的家人，可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你觉得我好像失去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为了照顾你深爱的家人，那个落差感又要如何去调试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宝平的编辑有丁慧伟来到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1: 啊，薇薇好，各位听众好。
0: 邀请到慧伟跟我分享的是我和我的失智妈妈。其实作者陆小雅她在描绘自己照顾自己母亲的那个过程的观察是非常细腻的、哦、尤其是里面也提到很多跟自己妈妈相处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我还蛮常看到，尤其是像我自己的家庭当中，例如说我家里面有爷爷奶奶，他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有的时候会看到例如说我家的长者，例如说姑姑啊，或者是其他照顾我爷爷奶奶的家人，可能会对于长者的一些生活习惯的反应哦，容易不耐烦。那当下我当然也不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疲惫。
1: 然后
0: 对真的是累积下来。那你也不能说，哎呀，他怎么可以虐待我？你爷爷奶奶其实也没有虐待啦，就是有点像家人之间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跟你讲这么多遍哦，然后你怎么都不听啊？对，那种牢骚，然后一而再，再而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的会让人很崩溃。那其实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把妈妈当成像孩子一样，我觉得这个心态转换好像也蛮重要的，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妈妈就是，就像我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大人
1: 嘛，妈妈抱着我，
0: 对对对，我就是被照顾的人。现在我真的觉得可能会明显有个很大的逆转，就变成说我们必须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虽然看起来是成人没错，他们有丰富的人生历练，但是他们在生活的习惯、行为上或者是表达上真的不似以往。这样的转换，我想是不是也有助于说我们照顾者他可以比较能够去接受那些反复的必须不断去重复做的事情。
1: 对，的确，像陆小雅，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是记者，而且是外派到世界各国的，
0: 那就很厉害的意思。
1: 对，而且会说很多国的语言，这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是感觉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形象嘛，而且就是也会打扮啊，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女性形象。但是所以其实像我们书上写的这个，我的妈妈渐渐的成了我的孩子，对陆小雅来说也是经过一番的转折思考之后，慢慢的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心情。书里面有写到，有一次她在陪妈妈睡觉，妈妈躺在床上，然后她就哄着妈妈睡觉，她就拍着妈妈的脚，其实这个动作是陆小雅女儿小时候她哄女儿睡觉的时候的动作，她其实就是把妈妈当成女儿一样这样子哄她，然后跟妈妈出门的时候她都会跟妈妈牵着手，好，当她跟自己女儿在一起的时候，从小也是这样子跟着女儿牵手。而其实当她慢慢的真的从一个大人视角，从一个成人视角去看她渐渐退化的这个母亲的时候，从前母亲父亲是天，是我们最强有力的肩膀，是我们的支撑。可是你慢慢会发，就是陆小雅她其实慢慢让自己站起来了，让自己长大了，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然后去撑着她日渐老化脆弱的这个妈妈。
0: 我觉得那个心态的转换，就是说以作者当时的年纪，其实也就六十几岁了，当然也是一个足够成熟的成年人了，但就是那个跟家庭当中的角色转换，对，转换还是蛮大的。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在家里，例如说我父母五十几岁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妹妹二十几岁， 我还是会觉得我在家里就是小孩子、啊小孩。
1: 对啊，对啊，是没错。所以其实是一个接纳。但是像我跟你刚刚说，你大学的时候，当你发现爸妈老了，
0: 嗯，
1: 我相信那一瞬间。有一种心态上会有一点变化，那当然日后还是过着日常的生活，可是心里某一个角落其实会响起一声，你更长大了。当你有这个想法的瞬间，其实你就更长大了一些。
0: 对，我觉得有意识到还是挺重要的。
1: 对，这个意识，然后陆小他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意识再强化，然后他去接纳，接纳其实很重要，在书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接纳，他去接纳妈妈。不止年纪大了，妈妈失智能力退化的这个事实，他去接纳事实，然后就那更能够有力量担起这个照顾的陪伴的责任。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家庭哦是一个相对关系很紧密，以多数的家庭来讲啦，相对关系很紧密的，然后在这边可能无关乎大家在外面的身份地位，就是单纯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朋友、弟弟妹妹这样子。可是真的到父母所谓年长之际哦，那个主要照顾者的角色，也许会有一个很大的逆转跟转换。然后才我觉得那个感觉，我在书里面我就有特别感受到说，好像真的就像刚刚慧慧讲的，就是作者真的有意识到说，我好像是这个支柱一样。
1: 对
0: 对，就是我不是只是单纯一份子而已，我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然后来协助我的父母，协助妈妈好好的生活。那我想另一个点也是觉得我自己也会试想嘛，一边看就试想说，如果哪一天这个人是我，然后那个人是我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好难，
1: 这真的很难想象，这样事情真的很难想象。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出这样子的书？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台湾现在步入高龄社会，平均年龄已经到81点多岁，
0: 对，
1: 而且是每年在增长哦。那像失，现在讨论失智这个议题。

0: 越来越普遍。为什么？因为以前人没有活那么久啊。那这种失智，尤其是他妈妈是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是好发于65岁，65岁以上的人，所以随着越来越高龄，其实失智啊，还有其他各种以往在高龄的疾病，可是因为没活那么久，没有发现的，现在其实会越来越普遍，而且少子化。
1: 对啊，
0: 像我今年48岁，那我们家有6个姐妹，
1: 哦，还挺多的。
0: 对，可是像微微，
1: 我就只有两个，
0: 对，就只有两个，有的人甚至可能只有一个。
1: 对，
0: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没有替手，你是常常必须要独自面对的，所以用想象的真的很不容易。可是我们也需要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这本书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被照顾者还有照顾者家庭的实际情况。
1: 对，我想这种感觉有那种先预习一下嘛，虽然我们都希望这一刻不要那么早到来，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到来啊，因为这每个人家庭身体状况不一嘛，但是只能说我们都只能提前去预想一下。对，但我觉得另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作者哦，就陆小雅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哦，其实我想我们刚刚也不断把前提放在说我们家庭关系是很紧密的，例如说你跟你的父母相处就是非常的融洽，然后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和乐
0: 爱的家庭，
1: 对，爱的家庭，所以你觉得可以回来就是照顾自己的父母，这好像是一个很比较容易接受的过程，
0: 回馈
1: 对。但我想有很多情况是家里面已经有这个需要照顾的家人，可能是你的父母爷爷奶奶，可是你跟他的关系说真的也还挺疏远的，可能也许因为长期工作在外吧，相处时间并不长，但是也碍于很多，因为他就是你的直系血亲，总会觉得我应该去照顾，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他们照顾我嘛。那在书里面其实也有做一个很大的转换，就是作者其实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有蛮大的变化，因为照顾失智症妈妈反而有进一步的提升。
0: 对，陆小雅和她的妈妈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疏离的母女关系。在她几岁的时候，刚刚说她妈妈工作嘛，外派啊，
1: 对，
0: 就把她留给外婆照顾，然后就让她去上那种住宿的幼儿园。
1: 也不用，实际上也不用外婆照顾啊，学校照顾。
0: 对，住宿的幼儿园，所以她小小年才几岁，5、6岁的年纪就在幼儿园住校。然后，而且她妈妈又是一个很少表达感情的人。陆小雅记忆中妈妈没有对她说过爱，然后从小妈妈也没有拥抱过她，就是对她来说她是一个母爱缺乏的人，这样子她要怎么样子去回过头去带着爱，因为你要有爱才能够有一些继续的动力吧，才能够回过头去照顾这个生病的母亲呢。里面有一段话很动人哦，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一个子女跟父母和解，当然更是跟自己和解的过程，所以这很疗愈。就是他讲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虽然妈妈没有在我几十年生命中，妈妈没有给我这么多的爱，但是在妈妈这个人生的最后，我不希望她是带着被冷漠的没有爱的记忆感觉离开的，所以他想要付出，对妈妈付出爱，而且这对他来说就妈妈走了之后他也不会感到遗憾，他可以做的他可以，他给出了他能够给的这些，他做了他能够做到的。
1: 我觉得那个关系有很大的逆转哦。正如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失智症的一个现象，它可能不只是在行为能力上有些变化，然后更多时候是对于过往的事情是记得越来越不清楚，甚至是反正就是忘记了，他就是记不得。那对于子女是谁，也可能搞不太清楚，因为不晓得前面这个人是谁。但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
0: 对，像是重新开始，像他妈妈那时候应该还是中度失智，就是有时候认得他，有时候不认得他。他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妈妈拥抱。就是他回家对着妈妈张开双手。结果他妈妈也是一样张开双手回应他。想想看，60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被妈妈拥抱，就是照顾这个失智母亲，所以这个是对陆小雅来说，这是一个获得。

0: 强烈啦，就是你现在就算不看书，你用想的也知道那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但是再把那个时间去做更好的分配，或者是到底如何保有自我，然后又可以兼具说我想要做到是对父母的照顾。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看这本书稍微有点羡慕的地方，因为我想我周围遇到很多的长辈或者是亲戚，他们多数是真的几乎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或就算做不了，至少你心态可以好好转换，但我觉得从我侧面的观察看起来，都只是
1: 真的
0: 疲
1: 不
0: 于
1: 容
0: 在照
1: 易。
0: 顾这些长者，因为真的是太忙太累了。这件事情真的有办法调整吗？因为我想，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可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但多数人还在困在那个局里面。
1: 其实真的很容易会陷进去，然后陷进去，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黑暗。所以可以调整吗？还是有机会调整的。比如说，这时候其实一个支持的力量很重要，不管是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支持团体，有些同侪支持的同侪，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就会觉得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原来这个状况这么糟，我这么惨了，哎，其实谁谁谁也有，这么多人都有，这是你会觉得我不孤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也许会遇到的，就是像陆小雅，她被她妈妈有一次被她妈妈骂："你什么东西呀？"就是会觉得我已经为你付出这么
0: 就还
1: 多
0: 被
1: 了，
0: 骂被
1: 你还
0: 凶。
1: 被骂我。她让自己慢慢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转换过来的想法，就是她去理解，因为像妈妈虽然失智了，但是妈妈生病了嘛。不管是任何病，其实这个病患他心里也会有恐惧不安呐。
0: 对
1: 即
0: 啊。
1: 使失智了，他也会有很多害怕的想法啊，他不舒服。所以其实当他在骂的时候，他其实不是针对你这个人，他就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他书里面用的话是："我不去认领他的情绪。"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真的彻头彻尾的去理解那些反应真背后的一个情况跟目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被困在说，哎呀，他今天又发脾气啦，或者他今天又凶人啊，或者他今天又不认得我啦。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不得不的情况，或者是这些状况，也许也只是家人他在调节他情绪的一个模式，因为他也感受到不安。就像我刚刚讲的说，你只要去想象你自己越来越不能走路的那种恐惧感，其实如果是真的因为生病，然后越来越记不得事情，记不住事情，我觉得最心理落差最大的一定是自己，
1: 对啊，
0: 因为那就是从能到不
1: 不
0: 能的。
1: 能，
0: 对，我觉得那
1: 对，
0: 感觉是很不好的。然后，这一切都需要，不管是生病的这个人自己要去度过，或者是陪伴者要共同来协力，都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但我想透过这本书哦，我和我的失智妈妈，其实她的就是带有点幽默跟有趣，然后她也感觉已经算是笑看对
1: 对，没
0: 跟
1: 错。
0: 母亲的相处，然后我觉得会让人羡慕的点，当然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真的是相对很完整的陪伴他母亲最后的
1: 整个历程，
0: 这个时光。那我想对作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值得的选择，因为都付出了时间嘛。对
1: 对，
0: 母亲来讲是人生最后的一个时光，对作者来讲虽然并不是，但是他也把他一个很黄金的时
1: 时
0: 间
1: 段，对，
0: 用在了他的妈妈身上。
1: 而
0: 我觉
1: 他做到了不让自己有遗憾。
0: 得，对，那我想那个选择就是，当这个照顾照料，也许终将有一个终点的时候，你会对这段时间的付出不会觉得很后悔。当然，一定有辛苦的时候，但你终究会得到一段，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有好好跟这个人互动，我好好跟这个人相处，然后，不再有遗憾的感觉。"我觉得那是我们当初照顾的一个最初的期待吧。
1: 对，一
0: 对，
1: 个初衷。然后，其实对于照顾者自己来讲，其实这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陪伴。
0: 对，就 等到你照顾完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之后，你有时候想想、嗯、是不是又要轮到我了但我觉得是你更能坦然去面对这个变化，
1: 对，
0: 然后真实的去理解。那我想我很多听众朋友，当然也许你现在正好是一个照顾者、
1: 嗯、
0: 也或者啊，你刚好很幸运的家人都身体很健康，然后大家都过着很幸福美满的生活，

0: 但谁也说不准嘛，哪一天这一刻会到来。那等到到来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情绪有也是很正常的。我最不喜欢鼓励大家说不要想一些有的没的。
1: 对，我也是不喜欢这样。
0: 对，就不可能啊，就很累嘛，就觉得很烦，就觉得很生气，这都很正常。
1: 对。
0: 但重要的是在这些反反复复的情绪当中找到一个可以去面对的方法，然后你会还是会反反复复生气挫折，或者是觉得说很伤心啊，妈妈爸爸不认得我。但是重新去调整到为什么决定了这个陪伴，你当初为什么开始决定了这个陪伴，
1: 回想自己的初衷，
0: 然后跟自己的父母或家人好好的相处，我觉得那都是很，那是不能被替代的回忆。就算是辛苦的，也许你会讲说哎呀，十年二十年过去心想哇，以前还真是辛苦，但是你一定也会觉得满足，就是说至少在那一刻你也尽力了，跟你的家人有一段美好的互动。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宝瓶的编辑丁慧伟，跟我们介绍的是我和我的失智妈妈，非常谢谢慧伟。
1: 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0: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0: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0: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其实人家说循环嘛，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而且它里面有一个GABA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0: 哦，是。
3: 对。
0: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当然健康话题也是重要的，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之一，还是要持续关心家人，关心自己。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礼拜五咯，好开心吼。诶，掐指一数六月要结束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就是27、28，往下走下个礼拜就要七月了。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说诶，小孩子要放暑假了，父母痛苦的地狱又来了，要安排孩子啊，什么夏令营啊，客服啊，什么之类的。那小朋友就很开心啦，耶，放暑假了。上班族最不开心了，你们讲那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长假哦，怎么办？心情也会有不好的时候哦。为大家选了这一首歌曲 Ice Paper 心如止水。